0: 这个男人的理智终于被情感战胜，做出了决定。2025年6月16日，一位男子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枫泾派出所。
1: 他是来所过来报案，但是呢，跟他沟通了一下呢，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他又有点犹豫，又想报又不想报。
0: 这个男人姓汤，家住在金山区，
2: 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
0: 民警耐心地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来公安机关的原因，应该是跟他的女友李某有关。
1: 父母也见过了，见过了双方的父母，
3: 就是两个人有点像那种男女朋友在恋爱期间的这种感觉嘛。这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情感纠纷。
0: 通过汤先生的描述，警方隐隐觉得他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可是考虑到对方在商业上也小有成就，民警并没有贸然点破这一点。
2: 他呢，其实怎么说呢，他在这边，我们这边，他也这个做生意多年，40多岁，应该是中年人，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我们感觉就这个岁数的中年男性被骗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经济纠纷。
0: 通过和民警的交流，精明的汤先生立刻领会了对方的暗示，其实这也正是他选择来公安机关求助的真正原因。但此刻他依旧还是顾虑重重，始终不愿直面这个问题。
1: 那么他主要是矛盾点是丢脸，人家会笑话他，而且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法交代。最终在一个开导下，他也是同意勇敢地去面对，来把这个事情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
0: 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汤先生终于承认，其实他也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而骗他的那个人正是他新交往的女友李某。
4: 因为我也不是小青年，我也有点年纪了，我们做生意也做了好久了，因为我感觉这辈子就被他骗了，好像。
0: 说起和李某交往的经过，连汤先生也忍不住自嘲，坦言他自己都觉得这段经历有些荒唐，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4: 这我都没想到，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会这样，这辈子啊。
0: 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汤先生遭遇的好像并不是寻常套路的情感骗局。女友李某一开始也并不是以单身未婚的身份接近他的。汤先生常年在上海经商，颇有家资，为人比较豪爽，朋友也很多。突然有一天，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一对夫妻来到汤先生的办公室向他求助。
2: 当时呢是这样，那天呢他是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通过过来跟我的报警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的老人丈夫的老父亲在一家医院里面车祸住院了，急需用钱，要治疗开刀。
4: 他我说为什么你们亲戚不问亲戚之间，那为什么？他说亲戚的关系都不好啊，就这样。
0: 面对这个有些冒昧的请求，汤先生多少有些犹豫。可这对夫妻既是朋友引荐，看上去也是谈吐得体，给人印象颇佳。特别是那个妻子，容貌秀丽，温婉可人，她的哭诉让汤先生动了恻隐之心。
4: 他给我看了一个老头子的照片，躺在 ICU 里面。那么我们心散了，有时候他怎么办呀？那是稍微借一下嘛，就借一下，反正都是本地的嘛，对吧？
0: 但作为一名商人，汤先生在金钱往来方面还是十分慎重的。他虽然答应借款给这对夫妻应急，可也提出了需要对方提供一定价值的抵押物。那个妻子直接就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了汤先生。
4: 他说跟我们该租豪车租赁的，现在身边有辆车子就放。

0: 寄存在你这里。
1: 用来抵押的那辆车子价值远远超出借款的数额。见此情形，汤先生也就彻底的放下心来。
0: 一个是朋友过来介绍过来的，第二个呢，说实在的，夫妻两个共同过来借款呢，借的金额也不大，为了老人看病呢，也是有情理的，对吧？第三个嘛，说实在的，车子不是，虽然不是他的，但是他说是我们自己开豪车租赁的，那有实物寄存在我这里嘛，我也比较放心。
2: 他给自己的一个人设，他说我是做外面做这个豪车租赁生意的。
1: 不仅如此，那个妻子还向汤先生承诺，只需一个月，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他。这无疑让汤先生更加满意。
0: 以前借钱都是拿个水果，随个买个几条烟，现在嘛，朋友之间借钱也付利息的。
1: 那对夫妻想借20万元，这对于汤先生来说也算不上很大的数额。出于对对方的信任，汤先生当面就把钱转了过去。
3: 你借我20万，我明天还你一个25万。这种啊，被害人觉得啊，这个钱很快也回来的，然后呢，也确实有点小利可图。
1: 汤先生所说的这些遭遇，在民警看来还只是属于民间经济纠纷的范畴，警方并无介入干预的权利。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对劲了。那个妻子正是李某，从那以后，他便开始频繁独自接触汤先生。
0: 第一批接了以后嘛，他到后来就慢慢对我说，他是在工信国际上班，做财务分析师，然后他也每天上班下班，开个帕拉买拉。那我说应该工资也挺高的，他说工资2万3一个月。
1: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但李某却告诉汤先生，眼下他的手头还是有些周转不开，能不能先还一些利息。考虑到他的工资在上海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汤先生并没有怀疑对方的偿还能力，
3: 就营造了自己一种成功人士的一种人设，就花钱都比较阔绰，觉得对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万20万来骗自己。
1: 汤先生原本就对这个打扮精致、谈吐得体的女人有些好感，现在对方又如此主动，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升温。
4: 有感情了，肯定是有感情。
1: 但是汤先生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突然有一天，李某发语音给汤先生，声称自己的女儿突然病危。
5: 他为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善良的，其实就是说见不得家里面这种老人啊、小孩子啊生病，他可能就比较心软，而且可能觉得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这种小孩或者家里面的老人来去骗钱这样子。
1: 在之前的交往中，汤先生并不知道对方还有一个女儿，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儿，他难免有些意外，也有些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
0: 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女儿是领养的，他家里一直不同意，他在福利院做社工的时候，一对夫妻报给那个院长，那么院长没收，相当于没有证明啊什么东西，那么然后就交给他了。交给他呢的时候呢，他们查出这个小孩呢有先天性心脏病。
2: 我收养的小孩，你看我多有爱心，我收养的小孩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先天心脏病的，被遗弃的，我收养的，我也想去救他。那我现在跟你开口了，大哥，你忍心这个见死不救吗？
1: 感觉到汤先生似乎有些犹豫，对方也就没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0: 到后来嘛，他医生说这个没办法看了，他说就这个女儿，他就是对他妈说，他说我要回家，那就这样。第二天他就自己死掉了。那么钱没有，公墓也买不起。我问他公墓多少钱，他说7万，那我给他转了7万。
1: 这件事给汤先生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一直深深地陷入自责的情绪之中。而李某的生活似乎也因此发生了巨变， 他更加频繁地借钱，并且一旦汤先生犹豫或者拒绝，

0: 李某在第二天就会满身伤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1: 我感觉她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所有的事她男人都知道，因为我这里欠多少钱她男人都知道。我感觉她有时候不是那么愿意，但是被她男人打了以后呢，干嘛以后呢，那没办法了，就这个样子。
2: 他们这个在这么一个女的这么可怜的情况下，出于一个保护欲的一个可能吧，他就是又借钱给他了。
0: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逐渐升温。面对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汤先生也有些不知所措。
2: 从一开始的借钱，到后来逐步演变成这个女的开始要跟我们的被害人开始要谈恋爱了。
0: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李某通过一件事情进一步掌握了两人交往的主动权。
1: 他们夫妻两个离婚了，
3: 到后期呢肯定也是男的主动一点，其实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依靠，就慢慢的越陷越深了。
0: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关系，可李某的厄运却还在延续。突然有一天，汤先生接到李小姐家人的电话，说她好像被人绑架了。
1: 她家大姐们老是赌钱的，一天到晚欠钱的，把他们手镯也卖掉，手机也卖掉，还要借高利贷，他们两个担保什么，后来嘛被人家把她绑在车里，然后她大姐们叫我帮忙。
2: 那么我们的报警的过程看到呢，确实她被绑在一辆这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车里，而且身上还被打过，有被殴打的痕迹。
0: 看到浑身是伤的女友，汤先生实在是有些心疼。
2: 在车里，然后身上还有伤，然后后来那这么这样，他说那你给我你借点钱给我，我去帮我表姐还高利贷。
0: 而这个所谓的表姐更成了汤先生怎么也填不满的无底洞。
2: 说我表姐高利贷也还不出来，她资金也断掉了，但是她在外地的苏州那边有几个蟹塘，反正在那边控制，你愿意接手啊，你愿意接手你投点钱过来。从一开始的借到后面的投资，再到后期的进入了一个温柔乡，那么我们就逐步她也就理解她为什么被骗。
1: 我也想给他点机会，给他点时间嘛，对吧？人总归要给点机会嘛。
0: 但是李某每次借钱的理由都直击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让汤先生难以拒绝。直到有一天，汤先生偶然间发现，李某似乎还和他的前夫保持着联系，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虽然李某拿出了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但并不能打消他的疑虑。
1: 离婚协议好像我一看也不对了，这个离婚协议，结婚的日子在后面，离婚的日子在前面嘛，肯定是不对了，做的也太假了，对吧？
0: 再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更是让汤先生直接做出了报警的决定。
2: 5月12号的时候，他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保安拦下了他。他说：“这个你昨天你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子，昨天晚上被开出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平时也不去看。那么他后来就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不见了。那这个时候他就马反过来联系李岩：“你什么意思？你压在我这里车子怎么不见？”他李岩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然后李岩就发了一个手机号码给他，他去按照这个手机号码去联系了一下，是一家租车公司。他说这个车子都是我们这里租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事情败露，那甚至于把他这些联系也已经联系电话也拉黑，微信也不回，到这个程度，到此的话我们报警就彻底的相信是李岩被骗了。
0: 听到这里，办案民警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汤先生和李某之间很有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男女感情，或是民间经济纠纷的

0: 向他借钱，孩子生病了，家里人办丧事、做生意之类的，各种理由问他借钱。
1: 相似的剧情，熟悉的套路，民警仔细询问，骗人的人也姓李。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嫌疑人特征也完全一致。
0: 所以说，后来我们两个所说，并案侦查了。
1: 据本次报案的王女士的陈述，警方了解到，这名李姓女子极其善于操控他人的情感并加以利用，不论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2: 生活中她会关心你，她真的会关心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喝酒，半夜我们喝到一两点，她会半夜再过来找我们，看着我们上车，送我们走了之后再回去，很贴心，很真的就是那句话就 so sweet。比如说我咳嗽，我有段时间我咽喉炎，他就一直在给我点药，我说不用没关系，我说我已经吃过药了，他说不行啊，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嗓子不好的，本来就是支气管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讲，真的很关心你。后面他又找你拿钱，就是你就觉得他关心你之后，就是男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1: 警方在综合分析了两位报警人的遭遇后判断，如果李某并非临时借款，而是有预谋的虚构事实作为借口，并且将钱用于个人挥霍而非所声称的正当用途，即可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3: 我们针对于他诈骗的那些理由去寻找突破口。
4: 严总，我刚从县城那里走访回来，情况跟你说一下。
5: 好，
4: 这个合同呢是假的，根本没有遇到这回事情。
5: 都是假的。
6: 好，可以，那你先坐。谢堂投资诈骗的，这一点我们也确定，也已经排除了，他压根就是一个诈骗。
0: 那我们就查了嫌疑人的银行流水，还有他的社交媒体的一些收款记录账号，然后查他的资金流向，并没有用作他所谓的治病、丧葬或者生意往来，而是进行了一个高消费。还有就是嫌疑人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比如说他对被害人说今天在北京，其实他的轨迹呢，比如说在江西或者浙江、上海等地，并没有所说的我在北京带孩子看病之类的。
1: 警方从资金流向上判断，此案很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但嫌疑人往往都是借恋爱交友之名实施诈骗，这就让很多受害者对报警顾虑重重。
7: 被害人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身份，可能也会选择不报，因为可能有些人自己有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说家庭原因，可能也就瞒着就不报。
1: 民警在辖区各个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调查，排查类似情况，又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
3: 金额比较大的有六个人，总的金额只能说一个初步的估计，1000多万了。
8: 车子有两辆。
1: 半年1000多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警方在震惊之余更坚定了必须尽快抓获嫌疑人的决心，以防更多人陷入他织就的骗局。
9: 他本人呢叫曹，但是呢他在对外包括他的微信跟所有其他人的沟通当中，他都用李英这个名字。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

0: 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经警方深入调查，李某真实身份浮出水面，她的真名为曹某燕，其丈夫曹某也早已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 当时呢，应该是曹燕在贵州，然后曹燕呢是在嘉善，老婆在贵州，老公在嘉善，他们分开来了。
4: 警方火速行动，兵分两路出击，对曹某燕与曹某二人展开抓捕。
6: 你好，
7: 派出所的，来核对信息。穿好你们的衣服。
4: 曹某燕落网时正在高档酒店里与一名男子住在一起，那名男子不久前刚成为他狩猎的目标，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戳穿了这场骗局。
8: 好多话都是他要说的，而且打字都是他打的，他逼着我说，我能怎么办？
9: 他发语音的时候是拿他发吗？没毛病吧？文字可以他拿老公他发的，但是语音的话他只能自己发。他有几个说他公公死，他儿子死的时候，他发的是语音啊，十来条的信息都是哭的，而且是哭的情真意切。
8: 不说的结果，你坐在沙发上，他就一个巴掌打过来。脸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你教我能怎么办？
9: 没有的，我都跟他一起去洗过多少次澡，没有过淤青，哭得很惨的呀，他很会装的。
4: 面对审讯，嫌疑人曹某燕把事情全部推到了丈夫曹某的身上，试图将其系统性大规模的诈骗行为塑造为一个在丈夫长期暴力胁迫和控制下，为了维持家庭而实施的被动无奈之举。但多项证据表明，她和其丈夫曹某长期两地分居，期间还和不同的男性生活在一起。那些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10: 张明传唤证，好吧，叫什么名字？知道，好，现在告诉你，好吧。
11: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了？搞那么多钱都用哪里去了？小孩生病生了我了？
10: 生了。
11: 生了？哪个小孩生病了？宋颖埋在宋颖哪里啊？
4: 曹某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妻子的身上。

0: 他谋不知他借那么多钱呀、啊、后来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呀、啊。
1: 经过两名嫌疑人互相推诿，但警方还是通过调查摸清了两人在行骗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2: 你帮我演戏，我帮你演，就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夫妻档。
1: 据嫌疑人交代，在每一起案件中，他们都会精心选择目标，以各种理由接近对方，并根据对方情感上的弱点，以虚构家庭变故、伪造医疗凭证等方式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逾千万。

0: 生女子遭遇杀害，蹊跷命案打破乡村的宁静，衣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井下情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了。
16: 收
15: 钱吧，
16: 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 MKEK 精华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东山就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5: 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6: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7: 马市长刚来的时候，你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8: 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你蔡永强难辞其咎。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包含，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制毒第一村，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上期我们讲到了李飞不见包兴就不开口，那这期调查组能否找到包兴呢？咱们就继续跟着李飞和调查组解开五一三案更深层的谜团。现在我就在法国马赛港口的现场，这里也是刘浩宇跨国贩毒链条的核心节点。

0: 辉仔被灭口，但刘浩宇的法国物流网有条不紊运行中。法国马赛青龙物流 CEO 何瑞龙，没错，也是刘浩宇的人。
1: 老板，货已经顺利收到，非常安全。你放心，今天晚上这批货流入市场，我会让整个欧洲都知道
2: Made in China 就是品质的保证。
3: 怎么样，我的饥饿疗法还有用吧？
2: 当然有用了，断货半个月，利润增加了10%，你说能不好用吗？
1: 下一回等交易完了之后你过来一趟，我带你好好享受享受。
3: OK。
4: 大哥，上商签呢？
3: 上香。

0: 朱老板，
1: 东山又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0: 你怎么知道是昨天到的？
1: 他们断货快半个月了，之前还找不到货，今天开始你要多少都能给。
2: 你确定是东山的货吗？
3: 错不了，刚刚是。
1: 纯度和品质一如既往的好。
0: 你确定？
1: 放心了，我的鼻子比尿液检测还准。
0: 哎，知不知道是哪个港口进的？
1: 香港的库存不是到马赛就是勒阿弗。
4: 喂，赵家良这边搭上了法国毒枭朱红运，套出两个关键信息：货从东山出，经香港中转，直达马赛和勒阿弗尔。
2: 货放结束，警察就来了，船黄了，
0: 有消息再通知你了。
1: 赵老板，你现在玩我？
5: 没有货，你怎么这么交易啊？
2: 朱老板，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1: 你想好了再说了。
4: 赵家良当场表演，我要取代他。朱红运一盆冷水，你没货拿什么取代？扎心了，老铁。赵家良的真正目的究竟是当

0: 毒王，还是顺着这条物流线摸到东山的根呢？刚挂掉外国毒枭的电话，赵家良转头就联系了警方。
1: 魏明，昨天法国方面又从国内进了一批货，你能不能动用关系让法国警方查一下？昨天进入马赛和勒夫尔港的中国货轮，有没有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呢？
2: 有些难度，需要时间呢。
1: 那你帮我查一下，大约在28到30天之前，从深圳港、汕头港、中山港还有湛江港四大港口前往法国的马赛和勒弗尔的国内货轮号，有没有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
3: 30天前，
1: 没错，4月15号到19号之间。
0: 就在这时，赵家良忽然问了一句：“
2: 好吧，
0: 李飞怎么样？”
2: 我抓紧办。
0: 之前闪回里，他叫自己的孩子飞飞。李维民又说，李飞的母亲是他的战友，牺牲在他面前。两个细节一叠加，赵家良该不会是李飞他爸爸？如果是这样，那戏可就好看了。
4: 从法律层面来看，链条每个环节都触碰重罪，境内窝点批量炼制冰毒，涉嫌制造毒品罪，香港居间对接买卖、仓储转运毒品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利用远洋船舶跨海走私出境触犯走私毒品罪，境外落地拆分售卖同样难逃贩毒相关刑责。现实里无数大案也印证了海运是跨境贩毒的核心案道。2016年广东陆丰特大跨境贩毒案就是鲜活佐证。汕尾警方接到线索，陆丰甲子镇毒贩李某收下香港买家1000万定金，计划春节借助远洋渔船走私整整2吨冰毒出海销往境外。全案累计抓获33人，李俊鹏、蔡银洛、郑森等主犯均已被执行死刑。此案用实战撕开了一条跨境海上毒线。好，回到我们破冰行动的剧情，赵家良身为商人却不着急挣钱，还非要往东山这滩浑水里钻，他到底图什么？悬念一直吊着观众的胃口。而主角李飞将重新进入叙事主线，此前他一直刻意隐瞒513案与林胜文案的关键线索。左蓝处长提出新的思路，从蔡永强和李飞的关系切入，那么左蓝在这个新的思路能让调查组找到新的隐情吗？

0: 大哥，别杀我！大哥，放过我吧！大哥，我没有把你的事跟赵家良说啊！我相信你的话，我会给你个痛快。大哥，我对你这么忠诚，你放过我吧！大哥，
1: 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
0: 大哥，大哥。
2: 李局，我们决定换一个切入点，看看能不能从李飞和蔡永强的关系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哎，
3: 这枪也得挂补贴，硬气不是办法。李飞既然不愿意说，那就先让他说他喜欢说的。
4: 飞扬组合，两人就能把塔摘床。
2: 不过周凯是个好的缉毒警，年纪轻轻，很有见地，关键的时刻也敢往上冲。
4: 是个靠得住的人。这么说，是李飞的问题大一点了。
5: 李飞和蔡永强之间的矛盾，才是打开死结的钥匙。两条线同时开火。蔡永强说的挺明白，李飞干劲足，但处理人际关系有缺陷，容易冲动。翻译一下。

0: 脾气压下去。
1: 这小伙子业务能力没得挑，但太刚太直不会来事儿。
2: 你的意思是李飞处理人际关系不大好，
0: 有缺陷。
3: 你跟马云波局长的关系是生死之交。
4: 是。
3: 马云波这个副局长本来应该是蔡永强的。
4: 你想说什么？
3: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4: 马局长刚来的时候，我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3: 蔡三毛的案子，这个案子和本案有什么关系？
1: 再来看李飞这边，马云波刚上任就开始训话，听听，义正言辞，句句在理。蔡永强脸色铁青，马云波当着全队的面说：“
2: 蔡三毛这个案子，
1: 东山毒品这么多，禁毒大队难辞其咎，你蔡永强难辞其咎。”这就是马局当众打蔡队的脸，两位领导不对付，底下的人办事也很难啊。
5: 被大冯的人打死，理由是。因为争夺一个座位，
6: 这事儿你跟马局说的，
5: 从事禁毒工作这么多年，
6: 全队都知道。
5: 听到的最
6: 你在门口说话的时候都该听见了。
5: 明明是杀人灭口，却说成是为了争夺一个座位发生了口角，从而造成了死亡。你们各位都是从警多年，你们相信这个理由？蔡三毛的父亲，也就是三方的房头，没有埋葬他的儿子，而是把蔡三毛的尸体拉到了凶手的家里，摆在了院子的中央，而凶手却逍遥法外，只有两房的房头在争执不休，不服输赢。这件事去年闹的是纷纷扬扬啊。正当这起群起事件马上就要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心急如焚的村主任竟然找到了我们禁毒大队，要求我们禁毒大队帮助解决这起停尸案。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请注意我的用词，要求。在中国，要求这个词多用于上级对待下级，我说的没错吧？可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禁毒队的领导居然还真去，不但去了，还自己花钱买了烟，请几位房头到祠堂开会，而这荒唐的会居然开了一个多月，直到涉案的房头答应各自妥协，才把蔡三毛的尸体掩埋，而丧葬费由我们东山市公安局和田西镇支付。太荒唐！
7: 马云波局长刚刚上任，他要立威，我能理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来东山是要当局长的，结果屈居副职，他一心想要干出成绩来，尽快的证明自己。
3: 蔡三毛一案是你侦办的吗？
4: 是，我和周凯，当时我们俩是搭档。
3: 有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蔡三毛制毒？
1: 李飞当时向马云波举报了蔡三毛案，结果被同事传得满城风雨，全队人都觉得李飞是告密者，对他冷嘲热讽。
4: 他的手机，但是被他拒绝了。为此我。为此我跟他发生过争执，但是后来还是把蔡三毛给抓了。但是没过两天，蔡永强就又把他给放了。
3: 所以你心里有情绪？
4: 是个正常人都会有情绪。
5: 我请问各位，公安局

0: 是坐上的。公安局不是民政局，更不是慈善机构，它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预防和打击犯罪。好，咱们捋一下这条线。按照李飞的视角，蔡三毛是毒贩。 被抓又被放出来，就离奇死了。蔡永强就是保护伞，而蔡永强的立场是：蔡三毛是我的线人，我不能让李飞把他抓走暴露身份。
1: 唐头村放人是无奈之举，但是他出去怎么死的，这我可不知道。
2: 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这两房在两年内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械斗共13次。为了给三房一点颜色看，大房的人就诬陷给三房房头的儿子蔡三毛，说他制毒。
1: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宗族矛盾？我理解没错吧？曾强，你可以拍着胸脯告诉我，蔡三毛就是死于一起偶然的激情犯罪吗？东山的这些毒贩太嚣张、太猖狂，目无国法，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我马云波今天就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东山是公安局禁毒大队难辞其咎，你蔡永强难辞其咎。
4: 马云波一上任就当着所有干警的面前点你的名，你是觉得委屈还是气愤？
1: 我必须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0: 那你会因为李飞跟马云波的关系对他另眼相看，或者说特殊照顾吗？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蔡永强呢？现在不好判断他是不是保护伞，但在蔡三毛的案件上，他是背锅侠。他的隐忍、回避、沉默。 不是心虚，而是因为他知道太多不能说的事，他保护线人，宁愿扛下李飞的误解。但他也有问题，他太讲证据了。一句“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把调查组挡在门外，也把自己拖进了泥潭。
5: 基层公安局更多的工作是解决矛盾，能解决矛盾就是水平，这也是许多东山老百姓评价干部能力的标准。不管他怎么狡辩。
4: 周凯、陈自立，就是蔡三毛的保护伞。你说的理由我能理解，但是有点勉强。
0: 李飞认定蔡永强是保护伞，直到这一集真相才终于浮出水面。好，那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蔡三毛是我们秘密发展的线人。
4: 蔡永强终于报了猛料。蔡三毛是我安插的线人，这件事只有我、周凯、陈自立三人知道。蔡三毛也答应了，这件事情在禁毒大队，甚至整个东山公安局，只有我、陈自立、周凯三个人知道。可就在这个时候，李飞擅自行动，以贩毒罪名把蔡三毛抓了个现行。 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后来作为补救，我们找了个借口把蔡三毛给放了。可就在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春节看大戏的时候，蔡三毛被大房蔡大全当场打死。我们没有任何唐头村制毒的证据，所以蔡三毛的命案搞得我们很被动。我能感觉到，也就是从那之后。
6: 李飞对我有成见吗？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下士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所以从蔡三毛的案子开始，你对蔡永强就有了成见。
8: 其实也不是，早在马局到任之前，我跟蔡永强就有些摩擦，但都是对事不对人啊。直到马局在禁毒大队的动员大会上，把我对他说的蔡三毛的案子说出来之后，我就被队里的人彻底孤立了。他们觉得我是告密者，对我冷嘲热讽，这是东山人的性格。他们平时再有分歧，只要一受到外界威胁，立马抱团，一致对外。
7: 在你们禁毒大队里面，东山籍的警员占多大比例？
8: 80%以上吧，但是因为工作特殊性，局里会调一些外地警员，陈自立就是部队专业的，但是东山人已经占了绝大多数了。
9: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东山将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扫毒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毒贩的嚣张气焰。如果三个月让我看不到东山的这种局面的改变，我马云波不会给大家留任何情面。东山有句话，人情几国债，但是对不起，我马云波不讲情面，只讲原则和警察的荣誉。所以我在这里劝大家一句，请各位一定不要对不起头顶上的这枚警徽。
8: 心肝上任三把火。
10: 而那句老话，人情紧过债，把整个警队的生态点透了。在这里，人情比法律还重。真相大白不等于所有疑问尘埃落定。蔡三毛的线人身份到底是谁泄露的？周凯、陈自立，还是蔡永强自己的保密出了问题？得知原委的李飞会不会放下成见向蔡永强致歉？李飞这人典型缉毒上瘾的狠角色，但他的声音越来越虚弱，关键时刻还是李维民发觉不对头，审讯中断了。
11: 李飞，李飞，没事了。
12: 线人之死暴露出哪些问题？首先明确，线人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合法侦查手段，尤其在缉毒扫黑案件当中不可或缺。很多人替蔡永强委屈，严格保密有错吗？初衷没错，但实行中有瑕疵。线人信息虽要保密，但不是绝对封闭。更关键的是，当李飞毫不知情依法抓捕蔡三毛时，蔡永强为了保线人强行介入放人，这种内部信息差导致执法冲突，放人的举动在旁人的眼里就是典型的保护伞行为。那么怎么区分包庇毒贩和保护线人？性质天差地别。蔡永强放人初衷是保障案件侦办，不是包庇犯罪。

0: 但请记住，保密绝不是违规的免死金牌。如果这种隐瞒行为导致无辜民警被追责，案件办理失序，相关人员可能就面临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追诉。蔡三毛的血告诉我们，机制不仅要防黑警包庇犯罪，也要防误伤线人，这需要严格的审批、必要范围内的通报和全程的留痕监督，否则线人就成了最危险的消耗品，而正直的警察也可能在层层迷雾中被当成罪犯。
1: 高烧39.6度，伤口还有炎症，另外血糖和血压都有些偏高。
2: 那现在怎么治？
1: 病人需要好好休息，尤其是充足的睡眠。
3: 好，谢谢你，肖医生。

0: 马上就毕业了，准备去生地了。
1: 还没想好。
0: 前几天省厅情报中心的主任找过我，点名要你，有兴趣吗？
1: 您说呢？
0: 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不会干涉你。
1: 明叔，你为什么干了这么多年缉毒啊？
0: 跟你说句实话吧，缉毒上瘾，
1: 是吗？
0: 不过这些年，我最引以为傲的，我一直认为，只有最机智、最勇敢、最坚定、最执着的警察，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
1: 您觉得我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我觉得我就是您说的那种有瘾的警察。

0: 没事啊，我不该跟你发火，
1: 什么都别说，好好休息啊。
0: 别说，陈科他那儿可能会有线索。
2: 李维明回忆，李飞刚入行就说缉毒会上瘾，要做最勇敢的警察。他不是不懂人情，是不屑妥协，不是叛逆，是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种人是缉毒警里最硬也最容易受伤的那种。

之前李飞反复叮嘱李维明务必保护好乘客的安全，而乘客为了给牺牲的宋阳讨回公道，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0: 杨柳。
1: 陈珂。
0: 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0: 包兴在吗？
1: 我跟他分手已经有一年了。
0: 你能不能帮帮我？
2: 喝吧。
0: 谢谢。
2: 你找包兴，怎么不去他姐那儿啊？
3: 李飞被冤枉，宋阳被害，所有的谜团都在包兴身上，只要找到他，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1: 你找包兴干什么？
3: 可包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陈珂只能从他身边的人入手
0: 要挟他。
3: 杨柳起初不愿卷入，说包兴会毁了所有人，显然他知道包兴是瘟神，谁惹谁麻烦。
1: 这个包兴非得害得所有人都家破人亡啊。
4: 李小丽，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打架没打赢。
5: 等你长大了，长成什么样？
6: 想成您这样的。

0: 办？沈江，
1: 你要的4月15号至4月19号之间那四大港口发往法国马赛区的国内货轮号和相关公司的材料，我都发到你的手机上了啊。
2: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你，谢谢。
1: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啊？
2: 正在询问当中，有什么新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向你通报。
1: 好，嗯，再见。
2: 好，再见。
1: 喂，
3: 贾亮，4月17号，有一艘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从沈家港出发，运了一批电子零部件到法国马赛。
2: 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你的手机上了。
0: 明白。
3: 你有什么想法？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牛浩宇是法国市场的供应商。我想切断他，等牛浩宇直接来找我。
4: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摸到东山。
2: 好，一定保持通讯的畅通，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谢谢。

0: 我告诉你啊，千万别拿你现在这种眼神看我。钱没有什么干净不干净，
1: 你别喝了，
0: 松开，
1: 松开，不要喝了。
0: 陈哥，跟我说说你和你男朋友呗，找错人毁你一生啊。你看我就找了包鑫这么一个吸毒犯，
1: 先起来，
0: 找个
1: 小心，
0: 找个好人，
1: 坐好了
0: 啊，找个好人，
1: 是是是，先把药喝了。

0: 谁的电话？这是包兴长期买毒品的那个毒贩电话。啊，杨柳，他帮陈科拿到了包兴长期买毒品的毒贩电话，陈科要独自前往。 杨柳一把拉住他：“
1: 你干嘛呀？不带上我，你一个人能被他们玩死？你看，嘴上说着别用那种眼神看我的杨柳，心里比谁都清楚。一个普通护士往毒贩窝里闯，那就是送人头。两个女孩即将走进龙潭虎穴。杨柳帮陈科查到了包兴长期买毒品的毒贩电话，陈科要独自前往。杨柳警告他。 不带上我，你一个人能被他们玩死。这段看似热血的寻阵，藏着致命的风险。当初，李飞正是从林水伯口中得知黑豆就是林胜文，才和宋阳等人冒雨夜袭塔寨。也正是那次行动，为宋阳的牺牲埋下了祸根。曾经受人尊敬的沈优秀教师，如今为何沦为拾荒者？
2: 他被逐出塔寨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这一回我们终于有机会深入探寻水伯的故事。嗨，仔哥。麻子，林疯子，三立啊，黄大仙。

0: 你敢信吗？这个推着破烂车满脸沧桑、走路都打晃的以捡破烂为生的老头，以前居然是东山中学的老师，他叫林水，还是省里评过的优秀教师，当年教书育人、受人尊重、体面又有尊严。可现在呢，落魄潦倒、捡破烂为生，恐怕一切都毁在两个字：吸毒。 黑夜里，巷子深处传来惨叫。他明知对方是毒贩五仔，还是推着破烂车冲过去救人。林水伯为什么吸毒？为什么被人从塔寨赶出来？他身上藏的秘密，后面一定会炸出来。但现在咱们就能看懂，毒品从不管你是谁，以前多体面，沾上就是毁灭。
1: 什么情况？
2: 救人！
1: 哦，怎么了？
2: 马冬雪，
1: 哎呦，哎，把伤口捂好啊！
2: 你，
1: 快，小心，小心，
2: 台阶，
1: 小心台阶。

0: 幸亏送来的早，要不然就没命了。谢谢你，还要补交2700块。我，
1: 医生，我刚才付钱了，不够啊！他的手术难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医生，能不能？我身上只有这些钱，剩下的钱我分期还给你，行不行？分期给我，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这个您放心，我原来是东山中学的老师，我还得过省里优秀人民教师的称号。就你啊？
2: 林老师，真是您啊！我昨晚就觉得像您，可没敢认。我是东山中学毕业的，我曾经是您的学生啊。
1: 你认错人了。其实我其实不是老师，我胡说的。
0: 就是，
2: 陈医生，你能跟我出来一下吗？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4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5: 一个吸毒的拾荒老人，在人命关天之际选择了救人，自己却连2000块手术费都拿不出，从优秀教师到捡破烂，毒品毁掉了他的人生，却没有毁掉他的良知。这里我们需要讲一个知识点，五仔是毒贩，但毕竟是一条性命。当林水伯发现他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时，毫不犹豫地把人送到诊所救治。这种在他人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行为，法律上叫什么？叫见义勇为，属于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根据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被称为好人条款，目的就是鼓励公民在他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勇于伸出援手，而不用担心救助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损害要承担法律责任。让人唏嘘的是，林水伯本心善良，敢于救人，却被毒品毁掉了一生。他能挽救他人的性命，却再也救不回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毒品极具毁灭性的真实代价。看完第7期，几条线索同时发力，赵家良摸到了刘浩宇的法国销售链，蔡永强终于说出了蔡三毛是线人的真相，李飞的误解看似解开了，但他对调查组的戒备依然没有消除。消失的包心藏在哪里？陈科和杨柳能找到他吗？赵家良能否顺利切断刘浩宇的法国销售渠道？林水伯的吸毒史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法理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解锁。
6: 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我朋友。报警吧，
7: 事关重大，不能有丁点差错。
6: 所有人都出掉，然后伪造个现场。
8: 你看见我上厕所了？啊？你听到什么了？
7: 报警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
0: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

0: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0: 他怎么拉的灯是鬼？
11: 暴躁、谩骂，这是一位怎样的婆婆？
12: 哎呀妈的，我死都不想在家走了。哎呀，
11: 再婚苛求，这又是一位怎样的儿媳？
13: 实际上是有点油腻嘛，还得观察考察嘛。
11: 40年朝夕相处，婆媳之间又是怎样的不解之缘？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找到，找到，找到，找到。
1: 就多五点。
0: 找到。
1: 都是什么？
0: 找到哈。
1: 我不得的。
0: 哎。
1: 都是有事的。
2: 耄耋之年的盛建芬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会破口打骂。面对老人的肆意辱骂，被骂的人总是一言不发。他们是一对婆媳。
3: 车子撞死的呀，出去，哎，拽断你脚杆呐，啊，打断你手杆呐，他都是那种硬个倔耶。哎呀，骂得我死都不想在家住了。
1: 他说嘛，哪里都是鬼。妈妈，快点儿。
2: 儿媳陈平也已经六十出头，她与盛建芬曾经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婆媳。但从2014年开始，两人的相处就变成了这样的状态。

0: 平不止一次地想过离开婆婆，却一直无法脱身。
1: 出去耍哈，
2: 没事，
1: 我们出去耍。
2: 我不晓得，
1: 我们在外面去晒太阳。
2: 哎，
1: 我们在外面去晒太阳。
2: 晒太阳？
1: 哎，
2: 哪里在晒太阳？
1: 走嘛，我们出去，要不要得？
2: 也不能。
1: 我们出去耍一下。
2: 我不能，我不晒。
1: 我们出去
0: 耍。婆婆跟前一刻也不能离开人，陈平只好每天都陪伴在她身边。除此之外，婆婆对正常的生活起居也经常抗拒，这让陈平既忧心又无奈。和妈的婆媳关系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我跟你把孩子穿起，我们都出去耍，走嘛，我们全部都出去。
0: 40年前，陈平和盛建芬的儿子结婚，婚后育有一子。那时候陈平夫妇外出赚钱，公婆就帮忙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一家五口生活在一起，不富裕却也很幸福。
3: 婆婆的性格非常的慈祥嘛，她每天都是负责我们一家人的煮早饭那些啊哈，然后家里面的一些家务那些啊哈。
0: 转折发生在2003年，陈平的公公和丈夫先后患癌去世，五口之家支离破碎，生活陷入绝境。
4: 头年子公公走了，是嘛？国内那个丈夫走了哈，我就还是很伤心嘛，很心痛嘛哈。妈妈一个儿一个女儿嘛，都生个两姊妹哈。哎嘛，唯一的一个儿子都给走了，肯定心头还是打击有点大。
5: 哎呀，我妈妈那时候甚至说，她都简直都像那种人，真说不晓得哪样都是那种了，都感觉都是那种很麻木了那种感觉。
0: 那是婆媳俩一生中最黑暗最难熬的一段岁月，两个人常常相守无言，不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2008年，陈平的儿子王仁斌工作结婚，这桩喜事让家里的日子有了新盼头，但没过多久，陈平就发现了婆婆的反常和异样。
4: 我都在外面打工嘛，他都在家里面都给我煮点饭呐、啊，像那些弄买点菜那些嘛哈。他都把那个饭那些煮起，今儿中午煮起饭，他晚上又去煮一锅饭，像那个豆腐也好，买一坨回来，他搁到冰箱头里，他下午还又去买坨豆腐回来。
0: 盛建芬的变化最开始并没有引起家人的重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大家始料未及。一向和善的老人出现了暴躁的情绪和行为。
4: 他夫人一下他都开始觉悟了，真的很伤人的嘛，我觉得我都是有点那种受不了那种样哈。看见刚才个吵了几会儿，他更觉得凶，
5: 骂人的打人，他打我们嫂嫂同样的也打我，凶得更那事儿。
0: 意识到不对劲的陈平赶紧带着婆婆到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无奈之下，陈平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照看婆婆，但老人病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翠云街道云竹路社区位于重庆市翠莲路，辖区面积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万人，是一个农转非安置社区。2009年，陈平一家作为安置居民搬到了这里。在婆婆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之前，陈平对这个病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如何应对。稍不注意，婆婆就会制造意外和危险。
4: 就像我们现在做饭那个电饭锅，他给你剁在高头烧，
1: 那个烧焦了，那个焦的嘛，一烧起都不得了，屋头的烟子大得很。
5: 那个房，现在必须关。

0: 沉下去的关了，好，我们一回来要用切的抬切的开。
1: 哎呀，你看嘛，钥匙几个月都没找到起，那一次把我们两个的都藏了。
0: 钥匙，
2: 啥子嘛？
0: 你是个钥匙强啦？啊？
2: 我不晓得。
0: 你不晓得是谁的嘛？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他都是藏东西耶，冰箱头的东西，那个抄手饺子呀，他跟你捞起出来到处藏，哪有一次还把东西藏在他那个床脚里？几天了，那个有个气味了，我闻到起不对头嘛，去看了，哎呀，那么大一包那个饺子，跟我藏起啊，可要不得了，没得都没了。
3: 仅仅一年时间，盛建芬的智力就回到了两三岁孩童的水平，几乎忘记了所有人，吃不吃饭，出不出门都全凭心情，稍不如意就会破口大骂。
0: 反正又不认得是哪个，他女儿倔，女婿也倔，哪个都倔。还有一个，反正他看不得我出门，从我上班呢，他在高头坐得好好的，我一上班开门一出去，他都把这厂子都开始撅了。
4: 那时候啥子方都是了，给他做吃的，陪他聊天儿，那个给他看电视啊，听歌呀、啊，结果意义都不大。
5: 我是哪个？
6: 有鬼！
3: 面对随时会暴怒的婆婆，一家人都有些不知所措。每次婆婆发病时，大家都想阻止，结果却是让老人越来越暴躁。
0: 哎呀，越来越骂了几年了。晚上啊，都起来骂呀。最开始我们儿子在屋头住噻，因为他开那个公交，他休息不好，白天都开车不得行噻哈。过后我都喊他都搬到我们媳妇儿那边去住去了。
6: 哎呀，我给你忙，吵死你！就在这儿坐着耍，坐着耍哈。哎呀！
3: 儿子儿媳搬走后，家中只剩下的婆媳两个人，陈平也成了婆婆唯一的攻击对象。
0: 肯定受不了啊，家妹都受不了啊！啊，我别哭，都哭了好多，还一撅我都哭。你看那个嘴，他也搞不动。
4: 因为确实吵得太凶了，白天吵，晚上吵，他基本上晚上可以只睡一个到两个小时的觉。我就是有一次回来看到妈妈坐在床上哭嘛，我也害怕，毕竟婆婆得了病。如果妈妈说她的思想如果再崩溃的话，那个就很可怕了，感觉。
3: 尽管知道婆婆是因为生病才会变成这样，但无休止的谩骂还是让陈平几乎崩溃。小姑子王淑琴提出将母亲接到自己身边照顾，陈平却有些犹豫。
0: 这个就是前腿的嘛，那个
7: 肉没筋包的前腿肉，
0: 做些肉圆子要好些噶。
7: 对的，它软些要软些，它吃起要爽口些。
3: 每次做丸子汤，陈平在肉质的选择上都会格外挑剔，因为这道菜对于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0: 那个时候的很平那种哈，农村那种都肉那些都很紧张嘛哈，都很难得吃一会儿，哎，吃起很香，我觉得。
3: 盛建芬和老伴性格朴实善良，陈平嫁过来后，老两口一直将她视如己出，尤其是婆婆盛建芬对儿媳更是宠爱有加。
0: 性格好，哎，心很好，我对我也很好，当自己的女儿那个对待。但是我们一直关系处得很好，自从我结婚到他们家里面去了。

0: 我们关系都处得很好。
1: 陈平第一次做母亲时，产后身体十分虚弱，为了给儿媳补充营养，婆婆盛建芬想了很多办法。在那个年代不好买到猪肉，她就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几只鸡全杀了，还怕肉硬不好消化，就把鸡肉从骨架上一点点剔下来，剁碎了做成丸子汤。
0: 那时候喂起都是个人喂的，那些鸡个嘛很个大，他都把那个腿腿那些肉啊那些拼起来摘成那种圆子耶，摘起来做那种圆子，那个鸡肉都很个很硬噻，很老噻，那种吃起哈，弄起那个圆子吃起都要嫩一些噻。没有让我下床的，全部在床上躺起。好，还有娃娃儿那些，我们儿子他都抱起过去睡。
2: 什么？
3: 你洗了？
2: 我洗了干嘛？
3: 我不会洗，
2: 我是一个人洗，我给你打水哈，我给你打水，走嘛，走。
1: 在家人的呵护下，陈平度过了人生最幸福的二十年。丈夫离世之后，她的人生也进入了至暗时刻。为了给公公和丈夫治病，家中一贫如洗，失去了顶梁柱，儿子刚刚成年，自己也没有固定收入。本想让婆婆跟着经济条件不错的女儿生活，但老人却执意留在了这个家。
0: 我们都是睡一个二屋的嘛，我们两样本都住一个二屋，那时候想打火都有个那种噪音那个样子嘛，都很痛苦的时候嘛，那反正不管有啥子好吃的不好吃，他都是我们要打火的吃，那个我和我们儿子哎，走嘛哈，走，我们出去耍哈，走，我们去喊王边回来哈，喊王边回来跟你两个耍哈，要不要的嘛？啊？
1: 对于陈平来说，人生最低谷时，婆婆相助相携，不离不弃，婆媳共同生活多年，感情一如母女。如今婆婆生病，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撒手不管的。左思右想，陈平决定辞掉工作，全职照顾婆婆，而这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
0: 来妈，我给你买点新衣服。
4: 看嘴，
0: 我给你买点新衣服了，我给你穿，看看穿起很热乎，穿起舒服穿了。你告哈看嘛，告，我给你穿，我给你告哈，你起来嘛，起来。我
4: 不得要，
0: 穿起热乎，我看穿不穿得。
4: 不要，那
0: 我给你穿。
4: 我不要都不要，到这边要过来给点不？
1: 陈平对婆婆的谩骂并不当真，她理解婆婆是病人，但让她痛心的是，婆婆在病痛的煎熬和消耗中一天天衰弱失常。婆媳俩熬过了最难的日子，婆婆却不能尽情享受已经触手可及的安逸时光。年过六旬的冯忠林也是云竹路社区居民，退休前是新华书店的维修工，因为前妻也是患癌去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他和陈平互生好感，经常过来给陈平帮忙。
5: 2014年接触，2019年推车子的证儿。啊，抚养班都在摄像日有点有了嘛，还在观察考察嘛。
0: 我说反正都看到我们那个家庭是嘛哈，反正都是那个的，你如果愿意我们都出哈。
5: 他的脾气不好的时候你要开动他，他只要骂人那些你说你不要骂嘛。
1: 在认识冯忠林之前，也有很多人给陈平介绍过对象，但是听到陈平的结婚条件后，都是不了了之。
5: 要得，
0: 必须要到我家里面来住噻，不可能把婆婆睡到屋头的啊，把妈妈睡到屋头的那个可能的。
5: 我考虑不考虑那些，因为婆婆是什么，老年人，我是有孝敬的人，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我们是六姊妹。我的父母都是在屋内的走的。
1: 2019年3月，经过5年相处，陈平和冯忠林正式登记结婚。按照约定，冯忠林搬进了陈平家，两个人开始一起照顾婆婆。

0: 钟良平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经常会为不方便出门的老人上门检查身体。按照预约，今天他来到了陈平家。
1: 哎呀，不好，还
2: 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1: 俺们上来都亲戚都不疼。哎，
3: 妈妈，咱好好。
1: 我
4: 们
3: 婆婆看一下。
1: 啊，对。
4: 哎，轻的。
1: 就是轻的。对对，他测血压，测血压。
4: 哎呦，还得这。
5: 哦，马上都好，马上都好。
4: 哎呦，轻的。
1: 好，再松了，再松了，再松了，再松了，再松了哈。
0: 盛建芬患病之后，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慢慢退化。这一两年，因为视力下降和腰椎疼痛，老人越来越不想出门，不想动。
1: 他长期坐的话，他肯定对他不好。哎，有时间的话，天气比较好的话，可陪老人多走动走动，可能效果比较好。
4: 他不出去，他女儿来带他出去，他都不出去嘛。那我们昨儿恁个喊他说外头恁个大太阳哈，我们都说出去耍哈儿的出去嘛，他都不出个门儿。
3: 我们出去耍，我们到外头去耍，我们
4: 不得去。
1: 哎呀，你把口水都吐到我脸上来了，
4: 有鬼！
1: 大宝宝，我们出去耍，我外头耍哈。是那么样的路哈，我们到外头去耍哈哈，你滚去住。
0: 长期不出门，不仅让盛建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情绪也更加暴躁。需要想多劝几句，老人就会发脾气。
6: 你骂人的话，他女儿也不做声，他孙儿也不做声，那个我们那个老伴儿他也不做声，他都经他骂，他都养成了那个习惯了。
1: 坐到噻，
0: 冯忠林性格温厚，见多识广，在照顾阿尔茨海默病人方面，他更有方法，也更有耐心。
6: 要顺着你不跟人家对得来，对得来都不得行的，那就是矛盾多。好，我一接触过后哈，我慢慢的来缓解他那个脑壳的思想概念。我说婆婆，你不要骂人嘛，你都圣诞年龄的人了、啊、哎，我在你们家头来都是为了要照顾你和你媳妇儿。我说一个家嘛，我是必须要人照顾噻。我说我照顾你，你还不好吗？你还不满意吗？
1: 你看你头发好乱哦。
0: 婆婆发脾气时，冯忠林不会去阻止，而是像对孩子一样慢慢哄。这种方法颇见成效。
4: 婆婆哈，她要扶她照顾，你说嘛？像吃饭那些，她去喊，她婆婆吃饭了，我去喊她的话，啊眼睛那个眯起，眼睛都不撑。她一去喊她，把几说几不说，把手那些拿起，慢慢拿起，她都来吃了。
3: 我要点汤。
4: 还要汤嗦。
0: 在冯忠林的影响下，陈平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婆婆的相处方式，学着调整自己的心态，顺着婆婆的情绪跟老人相处。
4: 都是苦命人，本来那种情况哎，我觉得他们婆婆还是属于那种受到刺激那种哎，慢慢哎都理解了。但是现在他骂那些，我不管他了。你觉得我耍我的。
0: 心态转变后，陈平不再纠结婆婆如何对待自己，婆婆发病时也不再阻止，出门转一圈回来再继续哄。
7: 插在那个水杯头了，
4: 我插在那个杯杯子。
1: 你现在
4: 你没有你，我们插在头很香。
0: 婆婆发脾气时，陈平会故意笑得很大声，她希望这样开心的情绪能够感染到婆婆。
4: 哪个的酒的嘛？
8: 招呼在哈。
4: 哦，要得。
8: 别喝倒。
0: 生病前婆婆喜欢热闹，陈平就定期组织家庭聚会。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婆婆果然很开心。渐渐的，婆婆的情绪也开始有了转变。
1: 哎，对，
4: 二十几块钱了，好，那点儿都没好。
6: 那最近那几年，好多了。一般像我叫我在上班那些上班回来，还都有点累嘛哈，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了看的，个人都睡着。

0: 他对吧，把白条呢给打到我身上。俺婆婆心很好，
1: 虽然她得病能够操劳，但是她还是把我们嫂嫂记到起的。到我那点就是那种，就说：“哎，陈皮呢？陈皮哪去？我上班去了，还没回来。哦，上班去。”我说，就是那种，她都是把她念到起的。
2: 我是哪个？我叫啥子名字？
3: 你叫陈皮儿。
2: 哦，对对对对对，哎，都行。知道了，知道了。
4: 盛建芬几乎忘了所有人，却牢牢地记着儿媳陈平的名字。清醒时依旧会把好吃的留给儿媳，像以前那样叮嘱她多注意身体。婆媳朝夕相处40年，命运早就交织在了一起。虽然有吵有闹，却是彼此牵挂，相濡以沫。虽然不是血脉之缘，却是不能分割的挚爱亲情。

0: 我看那个手，我看那个手，
1: 打吧，
0: 打么么子儿，我两个打么么子儿，
1: 打打，
0: 哎呀，不打了不打了，
1: 打不打？
0: 不打了不打了，
1: 打不打？
0: 我打你那哈儿呢。
2: 这是婆媳俩经常玩的游戏，每次玩的时候，盛建芬都舍不得打陈平的手。老人虽然丧失了大部分记忆，但在残存的意识深处，儿媳永远是他最心疼、最舍不得伤害的亲人。
0: 你看我一个村去，还有大的去嘛？你从我
2: 的手。以后的人生岁月里，婆媳俩依旧骂不走，吵不散，彼此治愈，彼此温暖。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施法守法，爱鸟护鸟，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哇，过来，
2: 过
1: 来吧，我们班主任
3: 是啊，你得罪
0: 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病人的照料者们更需要得到关怀。为了减轻陈平负担，一家人也一直在积极努力。
4: 他还是跟啥上，然后我们侄儿哄我哄到我儿去耍个十三半个月那种。
5: 虽然说婆婆不幸患了这个疾病，但是精心的照顾嘛，反正啊，我们的家庭非常的温馨还是。
0: 现在，一有时间，冯忠林就会拉着陈平到小区广场上放松一会儿。全家人的接力照护不仅让陈平有了喘息时间，同时也提高了照护质量。
1: 不是我不，
6: 我不应该，我吃饱
1: 了。吃饱了。
0: 对于这家人来说，老人偶尔的清醒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因为弥足珍贵，所以倍加珍惜。虽然这样的时刻越来越短，但亲人之间相聚的频率却越来越频繁，相互间的情感也越来越密切。女儿突遭意外，生命危在旦夕。
7: 说你娃已经不行了，就是脉搏都摸不出来了，你们总准备后事吧。
0: 母亲坚守，只为唤醒生命。
7: 突然间叫个妈妈，呀，把我高兴的。
0: 母爱绵绵，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
7: 我非要弄个奇迹出来。
0: 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精彩对决连番上演。
2: 无论大屏的观众还是小屏幕的用户，都能通过各种渠道和终端观看正版的高质量的赛事转播。
1: 与此同时，无数商家创作者借着赛事热度分享热爱，揽客引流。这些看似寻常的行为，竟会触碰版权的法律边界。
3: 盗播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而且期间还插满了广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
1: 本届世界杯的版权分授权体系是如何划定的？历次赛事的版权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我是主持人王小磊。美加墨世界杯现在赛事正酣啊，对于球迷来讲，四年一届的足球盛宴啊，大家是过足了瘾。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关于这个体育赛事版权的问题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所以也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慧，欢迎刘检。
3: 你好，大家好。
4: 总台总经理是权益维护部负责人徐涛，欢迎您。
5: 您好，大家好。
4: 还有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央视网版权中心的主任李克亚，欢迎李主任。
6: 大家好。
4: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想今天的话题开门见山，就是来说一说体育赛事的版权。其实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徐主任，归根到底来讲，这世界杯的版权到底是归谁的？
2: 国际足联作为世界杯的这个版权的拥有者，他呢是分地域分国家进行版权的授权。本届世界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合作，获得的是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和独家分授权权利。
4: 这个话翻译一下，就是说归根到底，世界杯的版权是国际足联的。
3: 对的。
4: 然后国际足联呢，跟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达成了合作，把大陆地区的
2: 全媒体权利、
4: 全媒体权益都
2: 给
4: 了
2: 总
4: 台。
2: 这个全媒体权利也可以解释一下，这里面包括了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等各种的传播渠道，可以以直播、点播、公共场所放映、影院放映等等方式来进行传播。总台呢会通过大屏、小屏的方式，把这个赛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些转播。总台也进行了一些权利的分授，比如中国移动的咪咕和小红书获得了互联网新媒体领域的权利。另外呢，在电视领域，总台也向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五星体育频道、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体育频道进行了电视转播的授权。
4: 其实刚才您跟我们描述的是一个树状的层级结构，从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国际足联，再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再到咪咕啊、小红书啊、广东啊、上海，这样一层一层的，每一个层级它有自己的权属的范围和管理的范围，如果出现了侵权的行为，它当然也有追究的权利。我们得请教一下李主任，这些年呢，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使得我们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多的变化。那这些年我们在国际赛事的版权保护方面，我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6: 从2008年我们开始做体育赛事的版权保护工作，那么一直到现在，不管是从法律层面行政监管，还是我们实际的维权方式，其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赛事画面呢，一开始只是按照录像制品来进行保护，那么保护的力度是比较弱的，后来归入类电作品，但各地的裁判标准不统一，直到2020年后才普遍将体育赛事认定为视听作品。
1: 2020年9月，北京市高院对某网络公司中超直播侵权案作出

0: 待审判决，首次明确中超赛事直播内容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该案也被誉为国内体育赛事直播著作权第一案。同年1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引入视听作品概念，并强化相关权利，为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2022年6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体育法，更是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赛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一系列法律的修订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发布，共同构建起全面的保护制度框架，在持续完善赛事知识产权立法保护体系的同时，也为产业健康发展扫清了障碍。
1: 那么在法律规则不断明晰的背景下呢，司法保护力度也在不断的升级。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司部委成立了反盗版联合工作组，到2022年冬奥会直接升级成六部委成立了反盗版工作专班。那么在赛前，版权局也会指导召开版权预警会，那么将赛事的节目纳入到一个预警的重点的保护名单中。侵权的形式也从最早的信号盗播，慢慢到现在短视频搬运，那么现在也还出现了 AI 模拟赛事画面这类的新型的侵权。我们现在其实也升级了技术的防控，依靠实时的监控系统来搭配我们区块链的一个固定证据，全方位的守护赛事版权。
2: 就是感觉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了以后，大家观看赛事的形式会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得请教一下刘检，就是我们的司法工作，尤其我们检察工作，如何来助力保护体育赛事版权？
3: 我们这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4分院呀，是专门进行知识产权法律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检察机关。在这个世界杯之前呢，我们过去也曾经参与过北京的冬奥会、冬残奥会，还有这个服贸会、科博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重大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工作。那么我们这次在世界杯之前啊，我们也组建了一支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赛前呢，我们编制了一些这个观赛的指南，就是普法的宣传材料。同时呢，我们也撰写了赛事转播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分析，以及呢平台侵权处置的相关报告。那么赛事期间呢，我们也会精准的对接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样的一个法治需求，来立足于检察职能，持续做好我们知识产权检查的这个服务保障工作。当然赛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及时的总结，把这样的一些重大赛事知识产权检查保护的长效机制给它固定下来。简单说啊，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赛前的预警啊，赛中的护航，还有赛后的巩固，来实现一个全周期的知识产权检查保护。
2: 其实这个话题之所以啊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可能和大家的日常的行为有关系。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在哪儿看哪儿方便，只要能看见就行嘛。但是如果咱们换一个思路想，李主任，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是给行业或者说赛事的转播设限了，还是说它真正的能够护航整个产业更加良性有序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呢？
1: 最近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网友在说，确实看世界杯好像比以前的选择少了。其实我也特别理解大家的感受不如以前随便找一个链接就能看。但事实并不是版权的收紧就阻碍赛事的传播。首先，咱们免费的这个观赛的通道一直都是在的，像 CCTV5 以及各大正规我们授权平台其实都是可以免费收看到赛事的直播，并不是所有免费观看的途径都关掉了。其次，总台其实承担着国际赛事的一个版权守门人的一个责任义务。那么如果放任盗版到处传播，信号呢就很容易溢出到境外，不仅会侵犯其他地区的持权转播商的一个权益，那么也可能会导致国际赛事组织来中断总台的转播信号。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没球可看了。
2: 不仅如此，李主任，就像刚才徐涛介绍的，我们是取得了国际足联的授权的，如果我们的保护做得不好，它可能还会影响到在国际上边大家对我们的一种看法吧。
1: 对，除了严厉的版权的监管，那么

0: 也是树立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那么也是对总台在国际媒体行业中也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管控好我们的这种侵权的行为，那么引导平台引导我们的创作者来进行一个合法的遵守版权规则的这样方式的去传播，那么才能培育出健康有序的体育版权市场，让更多优质的赛事持续的引进进来，长久惠及每一位球迷。
1: 我们知道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有一句话叫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所以我讲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的推动一点一点的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像我们总台这样的传播机构。所以在我们的这些年的历程当中，总台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在保护体育赛事的版权传播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请徐主任给介绍一下。
2: 好的，大家都知道奥运会和世界杯是当今世界最顶级的国际体育赛事，总台将通过 CCTV5 体育频道直播92场精彩对决，通过 CCTV5 加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直播小组赛最后一轮12场关键的赛事，这样就全程覆盖了世界杯全部的104场比赛。另外呢，两个体育频道以及我们的 CCTV1 综合频道、奥林匹克频道也会对经典的赛事精彩场次进行转播和重播。同时总台新媒体侧，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央视网等平台全天候的联动跟进，再加上分授权方的也有多层次的传播覆盖，不论大屏的观众还是小屏幕的用户，都能通过各种渠道和终端观看正版的高质量的赛事转播。
1: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要请刘典来给我们讲讲知识产权保护它真正更深刻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3: 好，我用一个比喻吧来这个回应啊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呢，版权保护不是给赛事传播踩刹车对，而是呢要给行业的发展来装发动机。那么正版的平台花巨资购买了转播权，大家看到的是画质高清、解说专业、信号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转播。
1: 对，
3: 那么结果呢，盗播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而且期间还插满了广告，用户全跑去看盗版的了，那么正版的平台收不回成本，下次就不买了，因为没钱买。那么最终呢，观众看球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会越来越差，赛事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版权保护到位了，他就会愿意花大价钱去买这样的版权，正版的版权来为大家升级技术，提升体验，赛事的主办方呢有收入，那就能办出更高水平的赛事，创作者有收益，就愿意投入优质的内容，最终呢，观众看到的就是更专业的解说和更稳定的高清信号。这就是正版的良性循环啊，在我们看来。那么从国家层面来看，我想介绍的是2023年施行的体育法。在这个法律的第52条第二款，首次在体育专门法层面确立了体育赛事传播保护的规则，明确啊，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就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权利人许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的现场照片、音视频等这样的信息，这就从立法的顶层设计上给赛事传播上了保险。我们把赛事的这个直播呀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应有之义。也是作为中国啊，我们也是要向世界来展示我们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决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国的担当。所以呢，版权管控越来越严，目的不是不让人看球，而是要让好球有人办，让好内容有人做，那么也让好平台有钱赚，让观众有球看。
1: 刘典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啊，叫正版的良性循环。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整个的社会形容成一种生态系统的话，那么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能够得以保护这样的一个系统正常的运转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3: 对，
1: 它保护的不仅仅是某一件作品、某一桩赛事，它维持的是一种公平正义前提之下的造血机制。再次感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解读，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

0: 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体育 IP， 在这个夏天引发全民狂欢。剪片段、发动图、门店投屏，这些常见的侵权风险隐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有些侵权人总是觉得，哎，我反正获利足够多，大不了我赔点呗。
6: 如果这个销售商违法所得巨大的话，也构成犯罪。
4: 他们的追责标准是如何界定的？我们到底该如何避免？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正在播出。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我们演播室呢进入到下半程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教授陶潜。欢迎陶教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啊，美加墨世界杯，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全球瞩目，大家也感受到这种热辣的氛围了。当然呢，我们围绕着这个赛事版权呢，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话题。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大家有时候也搞不懂，到底哪个行为是属于侵权行为，到底哪些看似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行为的背后，是不是真的好像跟这个法律、跟这种侵权的行为有关系？我们想，来给大家提个醒。比如啊，现在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无论是一个酒吧呀、一个串店啊，马上就有比赛了，然后把电视机就搬出来了，把信号就调好了，然后或者呢，有的是需要买会员的，酒吧老板、经营者他自己买了个会员，然后把这个信号或者是投影放出来，来，大家都来我这儿啊，到我这儿能喝啤酒啊、吃串啊，然后环境又好，吹着空调看比赛。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营业性的场所

0: 然后把这个信号放给大家看，
1: 嗯，
0: 这好像也有点擦边了，这是什么行为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去界定足球赛事节目是什么。
0: 嗯，
2: 足球赛事节目呢，是节目组

0: 著作权人到放映权的边界，
1: 嗯，
0: 这个行为意思说就是侵犯放映权的行为。
1: 嗯，
0: 那如果这个节目是电视台正在直播的，那酒吧呢，它通过大屏幕把电视台直播这个画面在酒吧里面去播放，那这个行为叫侵犯广播权的行为。
1: 嗯，
0: 尽管说，哎，这个酒吧的老板说我自己的这个视频账号我付费了，那么他这个付费实际上只是说他用他的视频账号自己看可以，他不能呢把这个视频呢投到大屏幕上给社会公众去看，那样就不对了。
1: 嗯，
2: 除了线下商家，本届世界杯针对线上平台也有明确规定，未取得版权方书面许可的第三方平台不仅不能上线世界杯直播回放专区，也不得通过网站、 APP、电视盒子转播完整比赛，或者靠算法给盗版直播间引流。此外，平台还不得放任用户大量上传比赛录屏、进球片段、赛事动图等内容。相关司法判例说明，哪怕不带货、不盈利，大批量搬运赛事画面分流正版流量，同样构成侵权。
3: 所以大家一看，哦，原来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司空见惯的行为，还真的可能踩到了法律的红线。那接下来解释一下，如果真的是有了这个侵权的行为了，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先请陶教授解读一下。
0: 好的。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我们国家法律上实际上规定了三种法律责任，一种呢是民事的，一种是行政的，一种是刑事的。那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人在网上对世界杯的赛事画面进行了盗播盗录，那么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这种行为如果是在平台上发生的话，那这个网络平台啊，它接到权人投诉，就会把这个相关的视频给它下架处理。那如果不停的这个用户不停的上传，不停的上传，那还会触发这个网络平台给用户的一些用户协议规定的惩戒机制，那可能可给它封号，那么甚至做这个永久封号处理。那从法律上我们说，哎，除了平台会采取措施之外，那权利人还可能去法院起诉，那么去法院起诉就会触发民事责任的承担了。那侵权人不仅要停止侵权行为，而且呢还要赔偿咱们权利人这方面的损失。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盗播盗录这些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那么行政机关还会出手，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还会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警告、进行行政罚款、进行没收违法所得。
1: 嗯，
0: 如果这个行为情节极其严重，那还会上升到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相应的行为人会被要求去进行有期徒刑的判处和进行刑事罚金的处罚。
3: 嗯，我说起来，这个有些行为可能背后还真的会承担着严重的后果啊。刘姐，其实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高度的关注赛事的同时，高度的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学习了解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普及相关法律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所以您也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次的赛事包括跟以前的这些重大的体育赛事相比，我们还有哪些改变，有哪些保护上面不一样的地方呢？
4: 本届世界杯在侵权赔偿层面最大的不同是一部全新的司法解释的及时落地。今年的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正式施行。
1: 嗯，
4: 本届世界杯成为新司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个全球性的体育赛事。
1: 嗯，
4: 侵权者面临的赔偿风险与以往的赛事已经大不一样了。那么时间有限啊，我用三个例子吧，来这个解读一下这部司法解释。因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我们的保护是得到了更有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保障。
3: 对
4: 啊，那么第一个例子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呢对于这种故意的认定，就主观上的这种故意的认定非常难认定。那么这次这个司法解释，应该说把这个故意的这个侵权认定变得容易了。啊，那么比如说啊，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就是你这里边有一些盗播行为。盗播行为的这个侵权人如果与原告达成了和解，也同意啊，就是要停止这个盗播行为。
1: 嗯，
4: 但是之后他又重操旧业了，又开始实行这种这个盗播，这就在法律上很可能被认定为是故意。
3: 这已经不是蹭了啊。
4: 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在情节严重方面啊。

0: 本是跑不掉了。就是法律上规定，如果有组织、大规模、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盗播的话，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是情节严重。
1: 嗯。
0: 那么进而呢，能够适用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惩罚性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怎么计算这个赔偿，惩罚性的赔偿。现在呢，我们可以参照这个许可使用费，因为我们的这个官方授权它是有许可使用费的。大家也都知道啊，世界杯转播授权要付一笔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就许可使用费，这个数目可不是小数目，
1: 嗯，
0: 可以说啊，它是很巨额的一个数。那么如果以此为作为一个计算基数的话，惩罚性赔偿在法律中规定是1到5倍，
1: 嗯，
0: 这个数额可以说啊是天价的。有些侵权人总是觉得，哎，我反正获利足够多，大不了我赔点呗。但我给你们算个账啊，您盗播了球赛，可能赚取了广告费或者会员费，但被权利人如果发现的话，权利人会行使他的权益，他会固定证据，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最后赔偿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1: 嗯，
0: 如果触发了这个惩罚性的赔偿，面临的就是远超获利的这种赔偿。所以啊，我觉得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赔的。
1: 嗯，但是刚才陶教授讲到说，他可能会上升到这个刑事犯罪的领域。我记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咱们那个特别可爱的冰墩墩，它属于冬奥会的吉祥物，属于周边产品，好像就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案子，因为侵权生产这个没有授权的冰墩墩，最后被受到了刑事制裁的。您跟我们解读一下。
2: 嗯，好的，是这样，在刑法上有两个罪名和著作权相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版权相关。一个呢叫侵犯著作权罪，一个叫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那么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冰墩墩是什么？冰墩墩是奥组委精心设计的一个美术形象，这个美术形象在我们法律上就把它叫美术作品。
1: 嗯，
2: 那么没有经过版权人的同意，以盈利为目的复制发行他人享有版权的美术作品，如果违法所得较大或者有严重情节的，那就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了。
1: 嗯，
2: 作为销售商，如果他明知这东西是盗版，是没有经过授权的，还仍去销售的话，如果这个销售商违法所得巨大的话，也构成犯罪。
1: 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是我们心中的一秉持的一把标尺，它其实不仅仅规范的是我们个人的行为，它也是我们如何去为这个社会更好的良性的发展起到自己的一个作用。所以我特别想请教三位，从自己的角度来跟大家伙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2: 版权的采买价值不菲，节目的制作也要付出很多的劳动，所以请每个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尊重赛事节目的版权。
3: 嗯，希望我们奔赴正版之约，定格纯粹热爱，越享正版世界，共建冠军之路。
0: 作为护航知识产权保护的检察官，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赛事精彩，画面流光，版权为纲，法治护航，未经授权切莫传扬，尊重创作，共赢华章。
1: 非常感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解读。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和三位的交流，大家能够感受到体育赛事版权的保护绝对不是管着不让大家用，它的保护真正的目的就是维护整个行业健康的生态。只有版权得到了尊重，我们才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更精彩的、更优质的赛事，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而最后呢，受益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观众。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保险推销员与客户谈生意时，竟被迷晕骗走大量钱财。另一女子花10万元成为健身房股东，不料健身房竟倒闭了。两个当事人为赚钱却损失惨重，轻易相信他人的花言巧语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恶果？创业遭算计，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5: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法寻再婚老人不幸失能失智，
11: 大小便什么都进，不能自理了，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4: 房屋产权变更引发家庭纷争，
11: 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的，
12: 是老头愿意的呀，他说都姓你的名字也无所谓。
4: 对簿公堂，亲情与权益如何厘清？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对于家住上海的老人倪英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当时他和妻子吴兰在子女的陪伴下到外地旅游，在520这个甜蜜的日子里，倪英格外高兴，他特意摘下一朵鲜花送给妻子，这个温馨浪漫的瞬间也被其家人记录了下来。彼时的倪英虽已年过八旬，但身体还算硬朗，子女也都很孝顺，在外人看来，他的晚年生活应该无比幸福。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三年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1: 身体不好，老是发烧了，或者怎么不吃饭，我就人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大小便什么都进，不能自理了。
4: 倪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然而就在他最需要陪伴照料的时候，原本看似和睦的一家人突然反目成仇，最终闹上了法庭。
13: 受请要求依法宣告被申请人倪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是指定申请人作为其监护人。我们认为作为您之子具有相当程度的监护能力，也就是像这个监护能力要相比于其配偶要更强。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倪英老人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吴兰是倪英的合法配偶，按照法律规定他应该是第一顺位的监护人，但是倪英老人的大儿子倪峰提起诉讼，坚决要求法庭指定他为监护人。倪峰给出的理由是，他认为吴兰存在侵害被监护人，也就是倪英老人财产权益的行为。对此，吴兰一方坚决表示，倪峰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完全是捏造的。原本好好的一家人闹上法庭，互相指责。那么，双方激烈争夺监护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据倪凤说，父亲倪英的原配妻子，也就是自己的母亲，名叫李红。倪英和李红相伴50多年，共同将四名子女抚养成人。2003年，李红不幸因病离世，此后倪英独自生活了近5年，直到2008年初，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独居的吴兰，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1: 你要结婚，我们也没意见，但是你要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就是这个房子啊什么，你要这个事情呢要落实好。我父亲意思呢，这房子的事呢，这老太太讲我的是不要房子的，他你只要保证他住。他老太太亲口也给我们承诺了，他说不要房子的。
0: 倪峰所说的房子，指的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老公房。1998年，倪英和原配妻子李红从单位购买了这套房屋的产权，此后一直在此居住。
2: 由于吴兰比父亲倪英年轻11岁，所以倪峰兄妹担心父亲百年之后，这套房屋的归属问题会引发纠纷。
1: 我说阿姨说不要房子，对吧？光靠嘴讲。这个大家以后都没证明的，讲不清楚的，是不是写一份的？我父亲不同意。
0: 2008年5月15日，倪英和吴兰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
2: 据儿子倪峰说，婚后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初还算和睦，
0: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倪峰感觉吴兰似乎另有心思。
1: 老太他两次动迁，分了2次房子，都转给他是大儿子、大孙子。我父亲一句话没讲完。后来分了2次房子以后呢，他要动脑筋把户口迁进来。后来因为我们户口迁进来，我们就不同意。我还说服父亲了，说了一句了，我说：“那老太比你聪明哎，对吧？他把房子都安排好，你要不要给我们留后遗症哎？”他说：“你们想的太多了，想的太早了。”
0: 倪峰说，由于父亲十分信任吴兰，作为子女他们虽有疑虑也不便过多干涉。直到2020年底，倪峰突然发现父亲的言行举止开始出现了异常。
1: 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前面刚刚讲过，后面忘记了，过了一会把说东面的又说到西面去了。
0: 2023年4月，在一场重病后，倪英彻底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偏偏在此关头，再婚妻子吴兰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1: 我父亲已经大小便都吃进来，老太已经他说我吃不消，我不管了，我不能管了，我这心脏吃不消。我说你吃不管我来管，反正已经叫我在管了，对吧？顺带说了一句，哎，我说阿姨，你那房产证在不在？他说房产证在抽屉里。我说你拿出来给我看看，他不肯。从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不对劲了。后来我一定要叫他拿出来，拿出来一看，他名字上来。后来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了，这样我跳起来了。你不是说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房子不要的吗？你怎么现在要反而要80%？老太说，以前是不要，我现在要了呀。
0: 通过咨询律师，倪峰这才了解到，2022年9月19日。父亲倪英和吴兰来到当地的不动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不仅添上了吴兰的名字，还约定由他占据80%产权份额。倪峰说，他专门问了其他3个弟弟妹妹，他们均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3: 我接触倪老先生是在2023年10月份，我也进行了短暂的询问。我们说常见的一加一等于几，一加二等于几，他都是摇头回答不出来。询问日常生活的常识，比如说，一个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个季节，回答的都是错误的。我后续再继续询问，房产变更的情况，倪老先生都是摇头，不知道这个询问的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0: 在倪峰看来，吴兰与父亲共同生活多年，理应清楚这套房屋是父亲倪英和原配妻子李红的婚内共有财产，可他却瞒着4位法定继承人，利用倪英在精神方面的异常，诱导老人将房屋产权的大部分份额转移到自己名下。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几经辗转，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吴兰。
4: 他们这种子女反正也不跟他多说了，平时都这么多年

0: 一来都不来的，每次看病都是开车，都是我这边子女带他去看的，找晕头，一会儿们这个要出差了，一会儿们这个买飞机票了，反正搞不懂这个情况，从来没看到过。
1: 据吴兰介绍，倪英的四位子女从一开始就反对他们二人结合，多年来很少登门探望，更谈不上尽赡养义务，这些年来的家务琐事、生病时的陪护照料全由他独自承担。倪英感念他的付出，曾经多次提出要将他的户口迁入家中，却遭到了倪英子女的一致反对。
0: 他户口我从来没看到过，都是给他小的拿去了，他们早已就有这个心了。后面老头子说，因为老头他也是一起打麻将的，人家一起说的，那你就趁这个年纪走到东西去办掉，因为越穿越身体到后面要不好的。
1: 按照吴兰的说法，丈夫倪英是担心自己离世后他会遭到排挤，无依无靠，才主动提出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的。当时倪英的思路清晰，有自主意识，绝非其子女口中神志不清的状态。
2: 那个80%、20%是谁提出来的？这个
0: 不是说没提出来，是老头愿意的呀。
2: 他当时的这样一个神志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当时他肯定是清楚的了，不可能不清楚的呀。
1: 双方各执一词，原本的一家人关系彻底破裂。2023年9月，倪峰将父亲倪英接到了离家不远的护理院里休养，并以子女代表的身份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申请，请求依法宣告父亲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合适的监护人。上海浦东法院受理该案后，立刻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倪英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倪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依法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3: 你们三方大师都不要以为做老人的监护人是这么好做的，发生第四年作为配偶也好，子女也好，抚养丈夫或者说赡养父亲都是你们的法定职责。
1: 2024年1月9日，经过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倪峰作为其监护人。
4: 法院之所以最终指定倪峰作为倪英的监护人，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吴兰年近八旬，刚刚接受过心脏支架手术，身体状况欠佳，无法妥善照料已经失能失智的倪英；另一方面，倪峰一家的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有财力为倪英提供长期稳定的专业照护服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无异议。正当人们以为矛盾就此平息，倪英能够安享晚年时，意外却突然降临。2024年2月14日，距离法院判决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倪英在护理院中突发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随着老人的骤然离世，一场新的纷争立即被引燃。
1: 矛盾再起，纷争不断，双方各执一词。
5: 变更房产的行为也是违背了吴老先生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6: 那如果说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原告这边应该去打行政诉讼。
1: 多方取证核查，事实原委怎样查清？纷纷扰扰间，法院最终如何判决？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7: 好，现在开庭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国桥法庭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倪诉被告吴共有纠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
1: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倪峰兄妹四人再次将吴兰告上了法庭。
7: 好，现在进法庭调查，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8: 原告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连认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倪，也就是本案被继承人，将80%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给被告吴 明他这个处分行为无效，然后基于该无效的事实和理由，我们请求判令所有原告共同依法继承本案涉案房屋的产权。
5: 我们认为当时2022年9月变更房产的行为也是违背了。

0: 吴老先生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22年9月之前，吴老先生就已经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甚至是全面丧失。
1: 为了证明这一点，原告方也就是倪峰兄妹四人向法院提供了多组证据。
2: 原告他们的提交的证据是在精神卫生中心调取了一份病历材料，那么上面有两页纸是2020年9月份的，上面显示的是药物叫博斯清，根据这个药物呢，它是自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所以说他们认为那么被继承人应该是在2020年9月就已经丧失了行为能力。然后他们也认为呢，患有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呢是他们可能根据其后续的2023年的那些就诊的一个记录判断的。
0: 被告吴作为当事人现任妻子，于2023年1月13日陪同老先生一起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其作为妻子身份向医生进行陈述患者的病情。那么其陈述说，老先生在2021年4月份开始发一次高烧，高烧以后出现了胡言乱语、不予配合治疗的情况。那么2022年11月份，妻子发现老先生出现了凭空见物、不认识家人这种特别严重的情况。
1: 原告认为，2023年1月的两次诊断记录显示，两名精神科医师均诊断倪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对此，被告吴兰并不否认，但他认为仅凭这些证据无法证实倪英在2022年9月办理手续时就已经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并称自己是通过合法途径善意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份额的。
3: 过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你跟吴三两个人在交易中心那边有录像，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共同签字、共同完成过户的。那如果说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如果是真的认为你当时行为能力有问题，也就是说交易中心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交易中心本身也是有问题的，那原告这边应该去打行政诉讼呀。
1: 此外，被告吴兰还出示了多份证据，以证明倪英老人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时处于精神正常状态。
3: 被告举证是倪英的病历材料是2013年12月至2022年11月的病历材料。根据这些病历材料显示，2017年8月、2019年2月、2019年11月、2021年4月、2021年4月、2022年7月，在看病的时候，医生明确写清楚，倪英无神志不清或者是神清。
1: 而对于原告方指出的倪英从2020年起便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说法，吴兰一方坚决予以否认。
3: 关于2020年倪英先看病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就据我们所知，倪英是没有去看过的。
1: 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对这份2020年9月开具的就诊记录展开了重点调查，并很快发现了疑点。
2: 根据原告方提交的在精神卫生中心的所有的病史资料显示，那么在2023年1月之后呢，病历本上面载明的就诊人他有一个姓名的，是叫倪英，但是2020年9月上面的病史资料上面是没有载明就诊人的姓名，所以说这是一个疑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病历上记载的，那么带着去就诊人去精神卫生中心的写的两个字是叫父带，也就是父亲带着去的，但是呢，被继承倪英本身属于一个高龄老人了，他的父母早已去世了。那么当时呢，拿到看到这个材料呢，怀疑下来就有可能不是被继承倪英的一个病历资料。
1: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法官来到当初倪英就诊的那家精神卫生中心进行调查。
2: 那么我们去相应的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了实地调查，那调取了被继承倪英在精神卫生中心的所有的一个就诊记录，那么并向相关的医生啊进行了个询问。那么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呢，在2023年1月之前，倪英确实没有在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过。
1: 那么这是不是说原告一方在故意伪造证据呢？通过多方走访，法官查明了真相。原来在当初打印病历时，由于现场打印病历的人员较多，原告一方不慎将旁人遗落的病历材料一并带了回来，并且误认为是父亲倪英的诊疗资料。
2: 因为没有证据能表明他是故意将这个材料拿来举证，所以说没办法认定他是一个恶意的一个做伪证的一个行为。
1: 尽管这份关键证据被排除了，但综合案件其他证据，主审法官依然认为你

0: 英在与再婚妻子吴兰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经过司法鉴定，那么被继承林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其患有智能减退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并存已经有两年了，也就往前推也就2021年就开始了有这种智能减退的情况。他是2020年9月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那么2023年1月是第一次到精神卫生中心就诊，那么这个期间相差了几个月，正常情况下那么不大可能从完全民事行为来直接变成了一个精神智能减退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人呢。
0: 而对于被告一方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主审法官并未予以采纳。
1: 被告方提交的被继承林英的就诊记录是林英生前关于普通的感冒、糖尿病、冠心病、胆囊炎等普通疾病就诊的一些就诊记录，那么接诊的医生本身并非诊断智力水平和精神状况的一个专业医生，那么病历上记载的神志清字样呢，仅仅是接诊时就诊人他人是清醒着能够简单交流而已。
0: 据法官介绍，无论是普通医生对倪英神志清晰的记录，还是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的简单询问，都只能证明倪英当时表面意识清醒，具备基本感知，无法证实其拥有完整的思维判断能力，更不能因此认定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这个涉案房屋啊，本身属于被继承倪英在与第一任妻子黎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虽然登记在被继承林英一个人的名下，但仍然属于其和第一任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那么长期与林英共同生活长达15年之久，那么对于林英的原有的一个家庭状况，包括他的子女情况以及已故妻子以及房屋来源情况应当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双方呢是通过无偿转让的方式将相关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到了被告名下，也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0: 法官认为，既然变更产权登记的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套房产就需要回归原始权属状态，重新依法进行分割。
1: 这套房子本身是面积是不大的，建筑面积不到60个平方，那么诉讼的时候呢，市场价值大概在200万左右。本身倪英和其第一任妻子是共同共有的，原则上是1/2享有的产权份额，那么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那么第一任妻子的1/2产权份额呢，原则上是由4名原告和倪英共同继承，那么各自1/10，所以说到倪英死亡的时候，那么倪英享有的产权份额在60%。
0: 由于倪英生前并未留下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倪英名下这60%的房屋产权份额应该由倪英的4个子女和第二任妻子吴兰5人平分，每人各自获得12%的产权份额。不过法官在最终裁量时也综合考虑了吴兰多年来的付出与贡献。
1: 那么考虑到倪英生前长期与被告也就是再婚妻子共同生活，倪英这个智能减退了，可能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那么在这期间呢，一直由被告也就是再婚妻子呢长期的进行一个照顾抚养，同时呢那个再婚妻子呢本身呢可能身体状况也不大好，那么本身也是老年人，所以说适当的进行了一个考量，进行了一个多份这样的。
0: 2024年7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将涉案房屋判归原告倪英的4名子女所有，每人各享有1/4的产权份额，同时4名子女各自向被告吴兰支付10万元房屋折价款。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相关款项及产权变更手续均已执行到位。
2: 倪峰兄妹在父亲倪英身体健康、思维正常时，曾经多次希望父亲能和吴兰就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做出明确约定，但是这一诉求呢，并未得到积极回应，这为日后的这场纷争埋下了隐患。那么，对于再婚老人来说，应该如

0: 如何提前做好财产规划，避免类似矛盾的产生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1: 再婚老人来说呢，如何提前做好财产规划呢？关键就是做好四件事：先确权，再约定，设监护和立遗嘱。第一个呢，再婚之前要把财产权属说清楚，写下来，用书面协议呢来替代这个口头约定。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呢，夫妻可以书面约定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方式，可以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等。建议在再婚登记前呢或者婚后尽早完成书面约定，并且办理公证。第二呢，如果是要保障再婚老伴的居住呢，可以优先利用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而不是轻易的转移产权。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呢，在登记之后呢，配偶是可以长期住到直至百年，这样既保障了晚年安稳，又不改变房屋的所有权，子女继承呢也不受影响，是最稳妥的方案。第三呢，是做好议定监护，可以是子女，也可以是其他信任的人，并且明确约定，非为老人的利益，不得擅自处分房产存款。第四呢，是尽早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实现老人对自己财产的代继传承的意愿，最大程度保护老人的权益，也让家庭更和睦，并避免出现类似本案的纠纷情况。
0: 这场家庭纷争既有子女对老人财产安全的担忧，也有再婚老伴对晚年生活的顾虑，再加上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最终引发矛盾，不仅伤害到了彼此的亲情，也违背了老人安享晚年的心愿。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藏着一个少年的身世之谜。是什么困住了他的童年？
1: 他说叫我们叫爸叫妈的，他也怕我，但我们不要他。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登记，一场跨越几年的纷争，他们为何会闹上法庭？
2: 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0: 何以为家？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只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他温婉可人，却命运多舛，苦命红颜惹倾慕者怜惜。
1: 他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婚姻的不幸，至亲的永诀，一念温柔沦陷情网迷津。
2: 单纯是有感情了，肯定是有感情。
0: 一片真心是救赎的良药，还是错付千万的情劫？错付的感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哎呦，三晚上就看这次了，活不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只能及时去极力抢救，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1: 收听这段语音的男人，正面临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
3: 他说他女儿14岁，先天性心脏病。他说女儿死了，丧葬费都没有，买公墓的钱都没有。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她说是被她姐姐打的，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1: 想起之前两个人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回忆，这个男人的理智终于被情感战胜，做出了决定。2025年6月16日，一位男子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枫泾派出所。
4: 他是来所过来报案，但是呢，跟他沟通了一下呢，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他又有点犹豫，又想报又不想报。
1: 这个男人姓汤，家住在金山区，
5: 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
1: 民警耐心地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来公安机关的原因，应该是跟他的女友李某有关。
4: 父母也见过了，见过了双方的父母，
6: 就是两个人有点像那种男女朋友。

0: 在恋爱期的这种感觉嘛，啊，这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情感纠纷。
1: 通过汤先生的描述，警方隐隐觉得他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可是考虑到对方在商业上也小有成就，民警并没有贸然点破这一点。
2: 他呢，其实怎么说呢？他在这边，我们这边，他也这个做生意多年，40多岁，应该是中年人，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我们感觉，就这个岁数的中年男性，被骗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经济纠纷？
1: 通过和民警的交流，精明的汤先生立刻领会了对方的暗示。其实这也正是他选择来公安机关求助的真正原因，但此刻他依旧还是顾虑重重，始终不愿直面这个问题。
3: 那么他主要是矛盾点是丢脸，人家会笑话他，而且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法交代。最终在一个开导下，他也是同意勇敢地去面对，来把这个事情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
1: 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汤先生终于承认，其实他也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而骗他的那个人正是他新交往的女友李某。
4: 因为我也不是小青年，我也有点年纪了，我们做生意也做了好久了，因为我感觉这辈子就被他骗了，好像。
1: 说起和李某交往的经过，连汤先生也忍不住自嘲，坦言他自己都觉得这段经历有些荒唐，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4: 这我都没想到，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会这样，这辈子啊。
1: 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汤先生遭遇的好像并不是寻常套路的情感骗局。女友李某一开始也并不是以单身未婚的身份接近他的。汤先生常年在上海经商，颇有家资，为人比较豪爽，朋友也很多。突然有一天，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一对夫妻来到汤先生的办公室向他求助。
2: 当时呢是这样，那天呢他是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通过过来跟我的报警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的老人丈夫的老父亲在一家医院里面车祸住院了，急需用钱，要治疗开刀。
4: 他我说为什么你们亲戚不问亲戚直接，那为什么？他说亲戚的关系都不好啊，就这样。
1: 面对这个有些冒昧的请求，汤先生多少有些犹豫。可这对夫妻既是朋友引荐，看上去也是谈吐得体，给人印象颇佳。特别是那个妻子，容貌秀丽，温婉可人。她的哭诉让汤先生动了恻隐之心。
4: 他给我看了一个老头子的照片，躺在 ICU 里面。那么我们心散了，有时候他怎么办呀？那是稍微借一下嘛，就借一下，反正都是本地的嘛，对吧？
1: 但作为一名商人，汤先生在金钱往来方面还是十分慎重的。他虽然答应借款给这对夫妻应急，可也提出了需要对方提供一定价值的抵押物。那个妻子直接就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了汤先生。
4: 他说跟我们该租豪车租赁的，现在身边有辆车子就放寄存在你这里。
1: 用来抵押的那辆车子价值远远超出借款的数额。见此情形，汤先生也就彻底的放下心来。
4: 一个是朋友过来介绍过来的，第二个呢，说实在的，夫妻两个共同过来借款呢，借的金额也不大，为了老人看病呢，也是有情理的，对吧？第三个嘛，说实在的，车子不是，虽然不是他的，但是他说是我们自己开豪车租赁的，那有实物寄存在我这里嘛，我也比较放心。
2: 他给自己的一个人设，他说我是做外面做这个豪车租赁生意的。
1: 不仅如此，那个妻子还向汤先生承诺，只需一个月，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他。这无疑让汤先生更

0: 加满意。
1: 以前借钱都是拿个水果随个买个几条烟，现在嘛朋友之间借钱也付利息的。
0: 那对夫妻想借20万元，这对于汤先生来说也算不上很大的数额。出于对对方的信任，汤先生当面就把钱转了过去。
2: 你借我20万，我明天还你一个25万。这种啊，被害人觉得啊，这个钱很快也回来的，然后呢，也确实有点小利可图。
0: 汤先生所说的这些遭遇，在民警看来还只是属于民间经济纠纷的范畴，警方并无介入干预的权利。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对劲了。那个妻子正是李某，从那以后，他便开始频繁独自接触汤先生。
1: 第一笔借了以后吧，他到后来就慢慢对我说，他是在工信国际上班，做财务分析师，然后他也每天上班下班开个帕拉买拉。那我说应该工资也挺高的，他说工资2万3一个月。
0: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但李某却告诉汤先生，眼下他的手头还是有些周转不开，能不能先还一些利息。考虑到他的工资在上海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汤先生并没有怀疑对方的偿还能力，
2: 就营造了自己一种成功人士的一种人设，就花钱都比较阔绰，觉得对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万20万来骗自己。
0: 汤先生原本就对这个打扮精致谈吐得体的女人有些好感，现在对方又如此主动，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升温。
3: 有感情了，可能是有感情。
0: 但是汤先生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突然有一天，李某发语音给汤先生，声称自己的女儿突然病危。
4: 他为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善良的，其实就是说见不得家里面这种老人啊小孩子啊生病，他可能就比较心软，而且可能觉得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这种小孩或者家里面的老人来去骗钱这样子。
0: 在之前的交往中，汤先生并不知道对方还有一个女儿，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儿，他难免有些意外，也有些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
1: 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女儿是领养的，他家里一直不同意，他在福利院做社工的时候，一对夫妻报给那个院长，那么院长没收，相当于没有证明啊什么东西，那么然后就交给他了。交给他呢的时候呢，他们查出这个小孩呢有先天性心脏病。
5: 我收养的小孩，你看我多有爱心，我收养的小孩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先天心脏病的，被遗弃的，我收养的，我也想去救他。那我现在跟你开口了，大哥，你忍心这个见死不救吗？
0: 感觉到汤先生似乎有些犹豫，对方也就没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1: 到后来嘛，他医生说这个没办法看了，他说就这个女儿，他就是对他妈说，他说我要回家，那就这样。第二天他就自己死掉了。那么钱没有，公墓也买不起。我问他公墓多少钱，他说7万，那么我给他转了7万。
0: 这件事给汤先生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一直深深地陷入自责的情绪之中，而李某的生活似乎也因此发生了巨变。他更加频繁地借钱，并且一旦汤先生犹豫或者拒绝，李某在第二天就会满身伤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1: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所有的事他男人都知道，因为我这里欠多少钱他男人都知道。我感觉他有时候不是那么愿意，但是被他男人打了以后呢，干嘛以后呢，那没办法了，就这个样子
5: 啊。他们这个在这么一个女的这么可怜的情况下，出于一个保护欲的一个可能吧，他就是又借钱给他了。
0: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逐渐升温。面对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汤先生也有些不知所措。
5: 从一开始的借钱到后来

0: 逐步逐步演变成这个女的开始要跟我们的被害人开始要谈恋爱了。
1: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李某通过一件事情进一步掌握了两人交往的主动权。
2: 他们夫妻两个离婚了，
3: 到后期呢肯定也是男的主动一点，其实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依靠，就慢慢的越陷越

0: 钱的，一天到晚欠钱的，把他们手镯也卖掉，手机也卖掉，还要借高利贷，他们两个担保什么，后来嘛被人家把他绑在车里，然后他大姐们叫我帮忙。
1: 那么我们的报警的过程看到呢，确实他被绑在一辆这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车里，而且身上还被打过，有被殴打的痕迹。
2: 看到浑身是伤的女友，汤先生实在是有些心疼。
1: 在车里，然后身上还有伤，然后他后来他那这么这样的，他说那你给我你借点钱给我，我去帮我表姐还高利贷。
2: 而这个所谓的表姐更成了汤先生怎么也填不满的无底洞。
1: 说我表姐高利贷也还不出来，她资金也断掉了，但是她在外地的苏州那边有几个血堂，反正在那边控制，你愿意接手啊，你愿意接手你投点钱过来。从一开始的借到后面的投资，再到后期的进入了一个温柔乡，那么我们就逐步逐步，他也就理解他为什么被骗。
0: 我也想给他点机会，给他点时间嘛，对吧？能总归要给点机会嘛。
2: 但是李某每次借钱的理由都直击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让汤先生难以拒绝。直到有一天，汤先生偶然间发现李某似乎还和他的前夫保持着联系，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虽然李某拿出了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但并不能打消他的疑虑。
0: 离婚协议好像我一看也不对了，这个离婚协议，结婚的日子在后面，离婚的日子在前面嘛，肯定是不对了，做的也太假了，对吧？
2: 再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更是让汤先生直接做出了报警的决定。
1: 5月12号的时候，他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保安拦下了他。他说：“这个你昨天，你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子，昨天晚上被开出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平时也不去看。那么他后来就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不见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反过来联系李岩，你什么意思？你压在我这里车子怎么行？啊，李岩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然后李岩就发了一个手机号码给他们，他去按照这个手机号码去联系了一下，是一家租车公司，他说这个车子都是我们这里租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事情败露，那甚至于把他这些联系也已经联系电话也拉黑。微信也不回，到这个程度，到此的话，我们报警就彻底的相信是李岩被骗了。
2: 听到这里，办案民警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汤先生和李某之间很有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男女感情，或是民间经济纠纷的问题。在来公安机关报警之前，汤先生已经陆陆续续赠与或借出了近千万元。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对汤先生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时，新的警情又出现了。
3: 被害人是在7月份的时候来我们所里报警的，当时他向我表示说可能是被骗了，当时比较焦急，那么我就简单地问一下他一些事情，他说有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就以各种名义向他借钱，孩子生病了，家里人办丧事，做生意之类的，各种理由问他借钱。
2: 相似的剧情，熟悉的套路，民警仔细询问，骗人的人也姓李，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嫌疑人特征也完全一致。
3: 所以说，后来我们两个所就，并案侦查了。
2: 据本次报案的王女士的陈述，警方了解到，这名李姓女子极其善于操控他人的情感并加以利用，不论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4: 生活中他会关心你，他真的会关心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喝酒，半夜我们喝到一两点，他会半夜再过来找我们，看着我们上车，送我们走了之后再回去，很贴心，很真的就是那句话，就 so sweet。

0: 比如说我咳嗽，我有段时间我咽喉炎，他就一直在给我点药。我说不用，没关系。我说我已经吃过药了。他说不行啊，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嗓子不好的，本来就是支气管怎么怎么，就开始讲，真的很关心你。后面他又找你拿钱，就是你就觉得他关心你之后，就是男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1: 警方在综合分析了两位报警人的遭遇后判断，如果李某并非临时借款，而是有预谋的虚构事实作为借口，并且将钱用于个人挥霍而非所声称的正当用途，即可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2: 我们针对于他诈骗的那些理由去寻找突破口。
3: 严总，我刚从县城那里走访回来，情况跟你说一下。
4: 好，
3: 这个合同呢是假的，根本没有遇到这回事情。
4: 都是假的。
5: 好，可以，那你先坐。谢堂投资诈骗的，这一点我们也确定，也已经排除了，他压根就是一个诈骗。
6: 那我们就查了嫌疑人的银行流水，还有他的社交媒体的一些收款记录账号，然后查他的资金流向，并没有用作他所谓的治病、丧葬或者生意往来，而是进行了一个高消费。还有就是嫌疑人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比如说他对被害人说今天在北京，其实他的轨迹呢，比如说在江西或者浙江、上海等地，并没有所说的我在北京带孩子看病之类的。
1: 警方从资金流向上判断，此案很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但嫌疑人往往都是借恋爱交友之名实施诈骗，这就让很多受害者对报警顾虑重重。
7: 被害人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身份，可能也会选择不报，因为可能有些人自己有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说家庭原因，可能也就瞒着就不报。
1: 民警在辖区各个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调查，排查类似情况，又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
2: 金额比较大的有六个人，总的金额只能说一个初步的估计，1000多万了。
8: 车子有两辆。
1: 半年1000多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警方在震惊之余更坚定了必须尽快抓获嫌疑人的决心，以防更多人陷入他织就的骗局。
9: 他本人呢叫曹，但是呢他在对外包括他的微信跟所有其他人的沟通当中，他都用李林这个名字。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

0: 一期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经警方深入调查，李某真实身份浮出水面，她的真名为曹某燕，其丈夫曹某也早已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 当时呢，应该是曹燕在贵州。然后曹燕呢是在嘉善，老婆在贵州，老公在嘉善，他们分开来了。
5: 警方火速行动，兵分两路出击，对曹某燕与曹某二人展开抓捕。
7: 你好，
8: 开始什么的？来核对信息啊，穿好你们的衣服。
5: 曹某燕落网时正在高档酒店里与一名男子住在一起，那名男子不久前刚成为他狩猎的目标，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戳穿了这场骗局。
9: 好多话都是他要说的，而且打字都是他打的，他逼着我说，我能怎么办？
10: 他发语音的时候是拿他发吗？没毛病吧？文字可以他拿老公他发的，但是语音的话他只能自己发。他有几个说他公公死、他儿子死的时候，他发的是语音啊，十来条的信息都是哭的，而且是哭的情真意切。
9: 不说的结果，你坐在沙发上，他就一个巴掌打过来。脸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你教我，我能怎么办？
10: 没有的，我都跟他一起去洗过多少次澡，没有过淤青，哭得很惨的呀。他很会装的。
5: 面对审讯，嫌疑人曹某燕把事情全部推到了丈夫曹某的身上，试图将其系统性大规模的诈骗行为塑造为一个在丈夫长期暴力胁迫和控制下，为了维持家庭而实施的被动无奈之举。但多项证据表明，她和其丈夫曹某长期两地分居，期间还和不同的男性生活在一起。那些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11: 张明传唤证，好吧，叫什么名字？知道啊，好，现在告诉你，好吧。
12: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了？搞那么多钱都用哪里去了？小孩生病生了我了。
11: 生了？
12: 生了？哪个小孩生病了？送医埋在送医哪里啊？啊？
5: 曹某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妻子的身上。
13: 他磨不着他借那么多钱呀、啊，后来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呀、啊。
5: 尽管两名嫌疑人互相推诿，但警方还是通过调查摸清了两人在行骗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14: 你帮我演戏，我帮你演，就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夫妻档。
5: 据嫌疑人交代，在每一起案件中，他们都会精心选择目标，以各种理由接近对方，并根据对方情感上的弱点，以虚构家庭变故、伪造医疗凭证等方式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逾千万。

0: 生女子遭遇杀害，蹊跷命案打破乡村的宁静。衣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
1: 井下情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我得吃了，我得跟死蚂蚁一样。
10: 我就感觉跟吃了一样。
11: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等。
8: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12: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13: 那这样的话，企业它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11: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务，
8: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14: 他真是金毒魔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领。
1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0: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维修投诉牵出跨省假证黑产，
7: 市场监管局也核查过注册使用的那些材料，发现他这个房产证呢也不是说真实的房产证，说可能涉及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也涉及到伪造国家证件。
6: 财税公司做掩护，千份假证流向全国，
7: 他这个业务量应该是覆盖全国的，并且业务量非常大。
6: 娇小身形藏硬核实力，90后女刑警火遍全网。
8: 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就完全把我给遮住了。
9: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
6: 初心不改，迎难而上，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
8: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6: 父子联手盗窃，上演蚂蚁搬家式偷铜。
10: 去厂里偷东西吧？
11: 没有，
10: 一次都没出来去厂里啊？
11: 没有。
6: 铁证面前无从抵赖，盗窃终落法网。
1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各位好，我是王小磊。一段时间以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市场监管部门呢，集中地收到了大量的群众的投诉，反映了一个问题，说有些人呢在线上预约了家电维修服务，可是呢缴纳了预约的费用之后，这个商家却失联了。而随后呢，这个线索也被同步到了公安机关啊，万万没想到，警方呢沿着这个线索竟然深挖出来了一条伪造售卖虚假房产证辐射全国20余省份的黑色的产业链条。
13: 2025年7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连收到多起家电维修类群众投诉，不少市民网上预约维修，预缴定金后商家微信电话全部失联，工作人员核查涉事七家维修公司的经营主体登记档案后发现疑点重重，于是立即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7: 市场监管局也核查过注册使用的那些材料，发现他这个房产证呢也不是说真实的房产证，他的地址和实际人都对不上，就移交给我们，说可能涉及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也涉及到伪造国家证件。
13: 经统计，类似的投诉山东淄博范围内共接到46起，而这些涉案公司全部是由一家台税公司，也就是栾某代办的。
14: 帮别人注册公司的时候需要用到本地的这个房产证的信息，但是他手里可能并不掌握这么多房产证的信息，
7: 一个类似于发广告的一个接单小程序，找到了这个青岛这一家公司这个微信号，当时他这个微信名字叫全国地址挂靠，就是专门卖这种全国在全国卖这种地址信息的。他们所谓的地址呢，就是两套手续，就一套房产证，一套针对这套房产证的租赁合同，价格都是有数的，可能是800到1500左右。但是他买的这个价格呢是1本200左右，是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并且青岛那边呢也和他说过，说这个房产证不支持上门核验，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房产证是假的了，他自己有数，所以也留了一个心眼。
13: 民警顺线

0: 追查锁定山东青岛一处别墅内的制假窝点，该团伙对外经营正规财税业务，暗地里却批量制作售卖假房产证。
1: 发现了这个老板姓宋，他们那个联系客户的微信号是固定的，都是用那几个微信号，但是这个微信号的实际使用人是经常变更的，并且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包括在校实习生或者大学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平均年龄基本是21-25左右。一个是人员流动量大，一个是他们的人员也比较多。我们初步研判发现的就将近20个人。
0: 该团伙将租赁的别墅分层划分业务区域，合法业务与制假违法活动分区操作，一边经营合法生意，一边从正常业务中窃取客户真实信息，以此层层掩盖违法勾当，躲避查处。
1: 其实宋某这个人他搞的业务很杂，所以呢，他把他这个别墅分为了三层，一层呢是所谓的会计部，主要负责接一些正常的业务，二楼呢就是他这个卖这种假证的这一层，二层它分为两个部门，一个叫销售部，一个叫地址方。地址方呢是负责给销售部找地址 PS 假房产证刻章，然后销售方呢主要负责联系发展客户接单，就是相当于给他卖假证的。所三楼呢就是电商，这也是他正常营业范围。
2: 因为他制作假的房产证也是需要一些基本的信息，但是大体的方向它不能太假，就是他说根据真实的地址进行一个稍微的一个修改，一部分来源呢就是他在正常业务当中接触的他的一些客户的一些真实的信息，然后也被他拿来用来制作假的这个房产证了。
0: 警方调查发现，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企业假象，配齐办公设备，全员缴纳社保，依靠高薪吸引年轻人长期参与违法活动。
1: 就他这个业务量，包括他在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些接单群里的发单和通联情况来看，他这个业务量应该是覆盖全国的，并且业务量非常大。宋某给他那些销售方那些员工基本每个月开的金额是少的可能2-3万，多的甚至到了10万，很少针对这些散户，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会计公司，所以他们接的业务量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些会计公司批量要的，可能多的一次能要到几千份，并且覆盖全国。结合他们这个轨迹模式和他们这个资金量，发现他们干这个实际上是至少得干了2年。
0: 摸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后，警方决定寻找抓捕时机。
1: 前一天我们还在他那个别墅门口蹲守过，发现那帮人还比较正常，但是过了元旦之后，刚上班我们就去了那个别墅那里了，发现没有人，并且结合当时宋某的轨迹，发现他也去了省外，也避免夜长梦多嘛。在我们的研判过程中，发现这个潘某是一个宋某的主管角色，所以我们把这个潘某作为首要抓捕对象。
0: 潘某到案后交代了犯罪事实。
3: 我们是在一楼会计部，二楼的话是宋总负责，一般是销售加地址，三楼的话是电商部，那电商主要负责就是开网，就是网店运营那一块。宋总负责一般是就是拉业务，生意挺好的，是有时候会加班，就有时候是9点多吧。
1: 在他的别墅里，包括上海、山西在内的几个地方的房管局的公章，我们查到了4-5个，各种企业的合同章大约有700-800个，包括他们纸质版这种 PS 之后纸质版的房产证，有1000多份，包括他们办公用的电脑，20余台，手机也10-20部，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刻印装备，包括他们那个刻章皮这些，合同租赁合同都有不少的。
0: 批量伪造买卖房产证用于注册空壳公司，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准入和监管秩序，更为可怕的是，这些虚假注册的公司极易沦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经营等各类违法犯罪的工具，严重威胁经济秩序与群众财产安全。目前以宋某为首的18名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4: 此案的成功侦办彻底斩断了一条涉及全国20多个省份的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和验证的地下产业链，有力震慑了潜在的

0: 违法犯罪分子。下一步，四川公安分局将创新打击犯罪新机制，深入开展警网、护网和齐路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1: 利落出击，迅即抓捕。最近一段基层女刑警办案日常的短视频火爆全网。这位女刑警呢，是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民警许维快。因为她办案高效，行事干脆利落，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快快警官。
2: 刑侦一线是与时间赛跑，与罪恶博弈的战场。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的各类案件侦办突击抓捕现场，总能见到许维快的身影。作为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女刑警，她出手利落，果敢有劲儿。
3: 现在我们抓的是一个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
4: 拉了很多噻，我被拉个一包枪印，一条枪印嘛。
5: 那提了真是爆开了，要拉就拉去了。
2: 初见许维快，很难将眼前这个短发干练、身形娇小的年轻女孩与雷霆出击的刑侦大队民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她站在一众男刑警中间，显得格外柔弱。
6: 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师父带着我一起去抓捕，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等于我第一次抓捕后的合影，我只露了一双脚，整个照片里面完全看不出，除了那双脚，你完全看不出有我的痕迹。
2: 快快是同事、家人、网友对许维快最统一的称呼，这个可爱又鲜活的昵称既取自他的名字，更精准概括了他雷厉风行、急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于他而言，快不是仓促冒进，而是精准预判、高效履职。
6: 一个是我本身叫许维快，我名字里就有个快，然后我的小名他就叫快快啊，我家里人也喊我快快，其实快快这个名字听着还挺可爱的，又是我的小名，所以大家都喊我快快了。
4: 我们等会儿要带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盗窃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3: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7: 我妈比你好骗啊！
8: 我们本来两个来这个，
7: 有的呢，我好比的呢。
3: 回局继续审，
4: 你不可能在肥东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知道吧？
2: 在这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点赞超100万，不少网友在线求更。对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不刻意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维快。工作4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
9: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啊，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冤案，还是办理一些市重的一些案件当中，他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2: 平日里除了现场勘查、蹲守抓捕，许维快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分析研判、整理卷宗、撰写材料。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为了吃透一个案件，他常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诉讼法。
6: 然后那个卷宗看到最后有折痕，因为你看到哪你可能要做书签要折一下，说去档案室师傅都不让我看了，就再看卷宗翻烂掉了。
2: 工作1年以后，许维快独立办了一桩刑事案件，形成的卷宗有10来本。在移交给检察院的前一天晚上，许维快熬了一个通宵，梳理了全部的证据链，
6: 把所有的10本卷宗从头到尾对照着目录，对照着这个证据的内容全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7:10了。
2: 许维快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卷宗都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6: 其实所有的心血都凝聚在这几本卷宗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就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1: 虽然从警只有短短的4年多，但许维快收获了许多群众。

0: 重的致谢的锦旗，我们来了解其中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许维快一次次奔赴一线开展抓捕的瞬间，不少案件办结后，受害群众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锦旗被收进了储物柜。但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的小心，展开时也格外小心。他把送锦旗人的名字握在手心里，遮得严严实实。我们看到锦旗上的八个字写的是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2: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1: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维快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后，他积极引导其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群众谅解。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获判缓刑。案件办结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意送来一面锦旗致谢。在许维快看来，惩罚不是终点，让犯错的人真诚悔过，回归社会，才是一名公安民警最看重的案结事了。
2: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1: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占用许维快不少时间，但他始终认为这份付出意义非凡。
2: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1: 如今许维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2: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3: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2: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0: 其实许维快只是万千基层民警当中平凡的一员，但他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公众对执法有速度也有温度的朴素期待。从18岁立志从警，到党旗下的庄严宣誓，再到今天，他用行动证明了一名年轻的党员民警的初心，不在豪言壮语里，而在每一次冲锋、每一本案卷、每一面锦旗背后那一声“我是刑警”的承诺之中。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父子联手盗窃，上演蚂蚁搬家式偷铜。
5: 去厂里偷东西吧？
6: 没有，
5: 一次都没出来厂里啊？
6: 没有。
4: 铁证面前无从抵赖，盗窃终落法网。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盗版的图书、影视作品、教辅读物等非法出版物，不仅侵害了著作权人合法的知识产权，扰乱正规文化市场的经营秩序，还会因为内容错漏、印刷粗劣，损害公共利益，给教育文化领域带来了多重的社会隐患。近日，2026年第一期全国打击侵权盗版集中办案活动，即建网江苏2026集中行动，在江苏苏州开展。
1: 来自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公安等多部门人员参与集中办案行动，以实战练兵，提升全链条打击盗版能力。
8: 我们通过开展集中办案活动，重点聚焦图书、影视等领域的侵权盗版行为，对前期搜集的近800条案件线索现场开展实操办案。同时呢，也邀请公安部门同志就行刑衔接、协同办案等专题进行交流。
1: 本次

0: 集中行动梳理汇总出的近800条涉案线索，绝大多数来源于电商平台。今年年初，苏州审结的一起特大网络盗版教科书案，被告人易某、何某2022年至2024年期间，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进的中小学教科书为侵权盗版复制品，仍长期大批量进货，并在多个电商平台开设店铺隐蔽经营，面向全国学生和家长大肆售卖盗版教材教辅，长期通过跨平台铺货的方式赚取差价。
1: 因为当时是就是快要进入寒假，那么每一次到寒暑假这个期间，也是我们重点针对这个中小学教科书和中小学教辅材料进行一个重点关注的这么一个时期。办案人员通过网络也购买了相应的一些书籍。
0: 执法人员购书送检鉴定后判定发现，涉案出版物存在重大盗版嫌疑。
1: 四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不同的这个仓储地点。那么在这基础之上呢，我们决定收网，对那个两个当事人分别在两个地方的那个仓储的那个地点进行了那个现场的勘验和检查，当场扣押了涉案侵权盗版书籍，主要是中小学的教科书，大概在700包左右，4万多册。
0: 由于现场查获盗版教科书涉案数额巨大，已达到刑法侵犯著作权罪立案标准，执法部门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依托行刑衔接机制将案件移送公安侦查，经公安取证、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开庭审理。今年1月，两名涉案被告人最终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本案法院对两被告人从严处罚，判处实刑，一方面呢是因为其侵权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另一方面呢法院也是考虑到盗版教材流通面广，侵害了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危害性较大，遏制盗版教材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3: 有句俗话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是您看到这对父子呢却把这种默契用错了地方，他们两个人呢是架梯翻墙，配合娴熟，竟然是蚂蚁搬家一般的盗窃了整整1吨的铜原料。
0: 近日，上海奉贤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工厂仓库内堆放的1吨铜失窃，总价值高达10余万元。结案后，警方迅速调看监控，发现是二人配合作案，画面里二人配合娴熟架梯翻墙，并在偷窃铜到手后迅速找废品回收站出手。警方顺藤摸瓜，最终锁定曾某父子二人具有作案嫌疑。5月29号，警方成功将二人抓获，现场查获作案用的梯子、运输用的三轮车等工具。
4: 去厂里偷东西吗？
1: 没有，
4: 一次都没出来去厂里啊？
1: 没有。
0: 经审讯，父子二人交代，他们提前准备了攀爬梯子，一次次架梯翻越围墙进入厂房仓库实施盗窃。为避免单次盗窃过多暴露行踪，二人采用蚂蚁搬家式作案手法，多次驾驶三轮车往返厂区分批搬运，累计盗取重达1吨的铜。得手之后，父子二人将涉案物品当废品分批低价转卖。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二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广大工厂企业需补齐厂区安防短板，重点加固围墙，补齐安防视频盲区，强化巡逻值守，从源头防范原材料被盗。同时警示广大群众，切勿心存侥幸实施盗窃违法犯罪，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 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

0: 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5: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了《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度，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成效显著，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行政决策、政务公开等诸多核心指标都实现了稳步提升。该报告同时还对包括北京、杭州、厦门在内的100个城市发布了法治政府评估结果。
6: 用十多年的一个持续的观察记录，我们就想用学界的第三方的视角，看看这些重大的决策部署它的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以为我们理论上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基础。
3: 家住上海的八旬老人倪英失能失智，生活无法自理，日常呢需要家人的陪伴和照料。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之下，他的四名子女和他再婚的老伴之间竟然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2008年，晚年丧偶的倪英和小他11岁的吴兰走到了一起，重新组建家庭。婚后两人的日子过得安稳，直到倪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一切悄然发生了改变。
7: 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前面刚刚讲过，后面忘记了，过了一会儿把说东面的又说到西面去了。
5: 2023年4月，倪英因病彻底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不久后，子女们意外发现父亲名下的房产在几个月前发生了产权变更，吴兰占据了其中80%的份额。
7: 这样我跳起来了，你不是说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房子不要的吗？你怎么现在要反而要80%？老太说以前是不要，我现在要了呀。
5: 子女们认为吴兰趁倪英丧失辨识能力，擅自带她前往相关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倪英的合法权益，于是向上海浦东法院提起诉讼。
8: 诉请要求依法宣告被申请人倪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是指定申请人作为其监护人。
5: 对于几位子女的指控，吴兰并不认同。他表示，多年来倪英的子女对老人疏于照顾，一直是自己在贴身照顾倪英，而房产权属的变更也是倪英在神志清醒状态下自愿做出的决定。
9: 他们这种子女反正也不跟他多说了，反正平时的一来，从平时的这么多年一来都不来的。
10: 那个80%、20%是谁提出来的？这个
9: 不是说没提出来，是老头愿意的呀，当时他肯定是清楚的了，不可能不清楚的呀。
5: 结合专业机构鉴定意见及双方举证，2024年1月，上海市浦东新区

0: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倪峰为其监护人。然而判决生效刚过一个多月，倪英就突发疾病去世，一场围绕房产的继承纠纷诉讼也随之而来。
1: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呢说过户出自倪英老人的本意，而一方呢主张这个行为是无效的。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判定？这场家庭纠纷又该迎来怎样的结局呢？7月2日20:08，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啊，你咋不让人家男人把炮锁停？
1: 十年年没联系过了。
0: 没有，他和这十年就连个硬心的心都没有了吧？你我这。
2: 我们账上还有6000块钱，把冬天这四个月给他渡过去。入了党以后，就有了更大的方向，普通人可以量力而行，党员就要迎难而上。
3: 回来跟我介绍错，我都现在活不到一个。

0: 这房好着吧哈？
1: 哪有这老年子往外还要跟他打车干嘛？
0: 你这是取暖是怎么？冬天是？
2: 热风机
0: 在吗？啊，一个热风机哈。
1: 没喝多，就
0: 用洗衣机嘛。完了，我给你拉洗衣机。
1: 有洗衣机。
0: 有。洋葱菜哈。
3: 他叫张昌琴，是山西省运城市的一名党员志愿者。这些年他在运城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帮那些有了难处的人搭把手解个愁。今天张昌琴和当地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14岁女孩张世华家里，为她和母亲办理最低生活保障。为了这件事儿，他们前前后后跑了4趟。
0: 我算是你个人种的是吗？
1: 啊
0: 哦，
1: 给写回我的诗。
0: 那别，
1: 我也拿带。
3: 张世华正在读初中2年级，他的母亲被鉴定为精神残疾2级，生活无法自理。此前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张世华的姥爷打零工维持，可去年姥爷因脑梗离世后，家里便没有了经济来源。如今祖孙三代的生计重担全都压在年近70体弱多病的姥姥身上。
0: 现在你还有多少地？
1: 房一亩面。
0: 一亩面哈，这就是今年收的那个哈。
1: 那我6不袋，上外头年给我收的。
0: 哦，今年就收了6不袋面，就基本上一年就够吃啊。这新面。
3: 仅有的一亩麦田是全家的口粮来源，可姥姥的眼疾一年比一年严重，地里的活干起来也愈发吃力。
4: 看我能看清吗？
1: 凑合你练，这年我就凑合一些行。反正是看一年花10000多块。
3: 这个各项条件都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救助的家庭，却在申请的环节上一拖就是1年多，而所有难题的症结都卡在一个失联10年的人身上——张世华的父亲。
1: 啊，你不知道你俺男人不跑索亲我去？
0: 10年你还没联系过呗？
1: 没有。说你这么10年，不管是我和我家这么几年看个娃儿，给我个钱哦。和我这10年就连个一星都没有说过。你我是。
3: 人找不到，婚就离不成。姥姥也曾多次想帮女儿办理离婚手续，可女儿身患精神残疾，无法自主表达诉求，男方又始终寻不到踪迹。这段婚姻关系一直悬而未决，成了申请救助最大的阻碍。
0: 他家这个居住人，但是来说户口过不才在这块，中间也没有理会，难就难在这块。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进展了1年多时间了。他父亲虽然是找不见了哈，但是没有任何的失联失踪证明，他就有这个抚养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这个低保就办不了。

0: 一边是老人孩子举步维艰的日常，一边是规范严谨的救助政策，两道难题横在面前，如何帮助这家人跨过难关，成了张昌琴奔走多时的心事。多年来，张昌琴见过无数相似的困境，每每看到身边人遇上难事儿，他总想伸手帮一把。最初，他也只是趁着闲暇做点零散好事，送袋米、提桶油，谁家急用钱了就搭把手。可日子久了，张昌琴逐渐意识到，单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能做的事儿终究有限。2014年，他索性召集身边一众热心人，拉起了一支志愿服务队。众人出钱出力，满腔热忱，干劲儿十足。但劲儿往哪儿使，路往哪儿走呢？大伙儿心里却没有清晰的方向，更没有一个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大多都是随心而为。直到2016年寒冬街头一幕，深深触动了张昌琴，让他下定决心深耕一份可以长久坚持的公益事业。
1: 其实那天，那个西北风刮着呼呼的，也是非常冷。一个环工的大叔，一个手拿着凉馒头，一个手拿着一瓶水。我说：“你吃着不凉吗？”“凉啥凉？全当吃冰棍儿。”
0: 环卫大叔一句无心的回答，重重戳在了张昌琴心上。一个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要让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吃上一口热乎像样的早餐。
1: 我把这个事说出来以后啊，他们噼里啪啦的，就是你疯了吧，咱们偶尔做一次还可以，你要每天去做，咱们的资金怎么来去保障，咱们的人怎么来去安排。
0: 同伴们的顾虑不无道理，长期提供免费早餐需要稳定人力，持续资金支撑，可张昌琴不愿就此搁置。几番斟酌后，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1: 咱们可以先行动起来，我们账上还有6000块钱，我说咱们每天关注不了多的，咱还不能关注少一点，咱们做上4个月，把冬天这4个月给它做过去。
2: 对，以前人少好闹，就是几块砖支了一个那个猛火灶，一张桌子支了个案板。
0: 原本只打算支撑4个月的志愿项目，却迎来了意外转机。6000元的启动资金非但没有耗尽，短短数月各界爱心汇聚，善款结余反而多出了近20000元。
1: 从那以后，慢慢参与的也有了，志愿者的爱心企业、爱心商家，大家共同来去做，就是这样一坚持，走过了这么10年的时间。
2: 每个月上面就是收，这个月收了多少钱，支这个月支了多少钱，都支到哪块去了，那么后边的收入都收的是神的。你要是捐一分钱，你到这就要看到你的账，看不到你的捐款哈，就出问题啊。
0: 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记录得明明白白，钱的事儿理顺了，大家开始琢磨另一件事，这顿饭怎么做才能让每个人都吃得饱吃得好。
3: 去年一个人就按2.6，今年按3.5，像冬瓜就到4.5了。
2: 好，
3: 现在每个人吃的菜量大，
2: 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称，他们都是计量的，就是因为啥哈，一个人能吃多少我们要有数。
3: 你如果你不大约这样算一下，你剩回来剩那么多咋办，或者是不够了也不好。
1: 我们在每到冬天的时候哈，我们就是两个热菜，要到夏天的时候哈，就是一个热菜一个凉菜。
2: 你看，你知道这为什么有这
4: 样，为什么有这个呀，
2: 这就是我们的刻度。100人的时候水添到这就够了，200人的时候水添到这就够了，要是100多人就再往上添一些就够了。
0: 就这样，爱心早餐一做就是10年。
5: 食堂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早上好。
1: 我们在东南西北中都有5个点，我们参与的志愿者高达6万多名，我们服务的环卫工人高达27万多人次。
4: 您觉得他这个菜味道怎么样？
9: 好，
4: 好，
10: 大锅饭好吃，
11: 不用做饭了，天天早上起来过来吃吃，接着就去上班。

0: 上你这吃没多，就是菜就是汤的，
1: 就是跟一家人一样，亲亲热热的在一块。嗯。
2: 10年坚持让张昌琴心里明白，这个项目之所以能走得远。

0: 就有了主心骨，大家心里有了方向，做事也更有底气。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张昌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两年考察，2020年张昌琴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 入党了以后就有了归属感了，以前都是没有方向，盲目的再去走啊，入了党以后就有了更大的方向。
0: 从那时起，张昌琴悟出了一个道理，想要帮人先得弄清楚对方真正缺的是什么。依托相关部门的专业指引，他的公益帮扶之路越走越清晰，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到困境儿童身上。
2: 每个人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这个是张世华，你看这个是杨天天，那这个是魏少斌，这个是小常常康乐。
0: 2022年，张昌琴牵头创办阳光之家公益项目，主要为运城本地的困境儿童提供日常照料、生活帮扶和成长陪伴，让那些家庭无力照料、暂时无法依靠专项政策兜底的孩子，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
1: 现在长期在这也就是十几年，每一个孩子什么时间去他家里边考察，第一面是什么样，最后是什么样，怎么能入住到阳光之家哈？其实这个我是不用翻档案的。
3: 喜欢吃哪个菜？
4: 我都喜欢。
0: 张世华是阳光之家接收的第72个孩子，张昌琴和这家人的缘分始于2023年。
1: 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连这个住宿费和伙食费都没有，当时他姥姥就让他停学，我就去他家了解这个情况。
0: 初次上门走访时，张世华刚上小学五年级，姥姥姥爷年事已高，一边要照料精神残疾的女儿，一边要供养年幼的孙女，生活费无力承担。无奈之下，老两口找到了张昌琴。
1: 接到阳光之家之前，我们跑了有七八次，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能定一套长期帮扶的办法。
0: 将孩子安置进阳光之家后，张昌琴多方对接教育民政部门，为他争取了各项助学政策，在校开销全部得到落实，而孩子日常的吃穿用度则由阳光之家项目筹集的爱心善款来承担。三年多的陪伴和守护，原本内向胆怯的张世华逐渐变得开朗懂事。如今张世华放假的时候，只要一得空，他就会回到村里帮年迈的姥姥分担农活。本以为生活渐渐平稳，可去年姥爷的离世让家里彻底失去了劳动力，办理最低生活保障进行兜底成了这家人最迫切的心愿。
1: 我们给民政局多次报过这个现象，民政局随有这个政策的变化，立马就联系我们一起来去推进这个事情。
5: 代表几个就是跟刘志还有是崔福吉他的说的，就还是推动下这些低保的。
0: 2026年4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困境儿童、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准入条件进一步放宽。运城市盐湖区也在同步探索灵活救助机制，通过一事一议、个案研判的方式，为张世华母女这类特殊家庭打通了救助通道。
6: 到时候比方说我得给你那啥标吧，你领着给你问，你跟着配合就行了。
7: 下户救助的方向就是和残联教育部门或者是其他相关部门共同介入的话，大家形成个合力，给他这个家庭进行个兜底。
0: 第四次上门走访，不仅顺利办妥张世华母女的最低生活保障手续，姥姥办残疾证的事儿也有了着落，这家人的日子总算有了一份保障，压在张昌琴心头一年多的难题终于能放下了。
1: 通过咱们的努力，能解决这家的急难愁盼，能解决这家的困难，
5: 所以来说其

0: 是也是觉得非常值得，非常高兴。
1: 同学们，起床了啊！这么晚上空调开的温度高一点，温度太低了，你知道吗？
2: 这些年像张世华一样被接到阳光之家的孩子一共有89个，
1: 多少人为我你把这些孩子管到多回？我说没有时间界定，我今天管，明天有人管他，我就放手了。只要能把他管好，没人管好，我肯定是我就要给他管到成家立业，持续的把他关注下去。
3: 谢谢，
1: 来来来，让我看。这怎么？说一点，这怎么了？
4: 抠的，
1: 抠的，是不是出的啥？啊？
5: 青春痘，是不是要抹药了？哎呦！
2: 帮扶的孩子多了，张昌琴也慢慢悟出一个道理：孩子的问题根源还是在家庭，而他的帮扶重心也从单一对孩童的照料，渐渐延伸到托举整个困难家庭的生计。
1: 很多人劝我把孩子安置好就行，家里边难处管不完，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看见置之不理。普通人可以量力而行，党员就要迎难而上。
2: 多年来，张昌琴和志愿者的足迹遍布运城各个角落，为困难群众谋求门路，陪独居老人闲话家常，为困境儿童守护成长的希望。
6: 只有你干。会长对我可好，会长跟我介绍团，我都现在都活不到一个。
1: 嗯，作为一名党员来说，在任何的时候没有理由退缩，要敢担当，敢作为，不管是在难，不管是在苦，我一定会把我的公益之路坚持下去。
7: 我叫张世华，我想当一名医生。
8: 乔康乐，
9: 你未来想成为什么？
8: 厨师。
7: 我叫杨素满，我想成为老师。
10: 我叫魏小斌，我的梦想就是去当兵。
11: 我叫杨满满，我未来想当一名厨师。
2: 如今阳光之家的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梦想，而当年那个单枪匹马管闲事的张昌琴身后已经有了一支1900多人的队伍，7000多场公益活动，45万小时的志愿时长。这些数字就是这群普通人留给运城大地最朴素的印记。
1: 做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党员这两个字不是给了你什么，是提醒你该做什么。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哈，我肯定会更早的来去参与进来，帮助到更多的人。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

0: 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2: 最早看到的是陈瑞安举出来的一个那个青铜人头，我看过的书也好，所认知的就没有这样，全世界好都没有这样的，就感到非常震撼。这么好的宝贝，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研究好、宣传好，给他个家。领导就问我，现在建博物馆有人看吗？反对的人一直就没同意，他不同意我也干。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法寻再婚老人不幸失能失智，
10: 大小便怎么都进，不能自理了，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9: 房屋产权变更引发家庭纷争，
10: 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的，
11: 是老头愿意的呀，他说都写你的名字也无所谓。
9: 对簿公堂，亲情与权益如何厘清？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对于家住上海的老人倪英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当时他和妻子吴兰在子女的陪伴下到外地旅游，在520这个甜蜜的日子里，倪英格外高兴，他特意摘下一朵鲜花送给妻子，这个温馨浪漫的瞬间也被其家人记录了下来。彼时的倪英虽已年过80，但身体还算硬朗，子女也都很孝顺，在外人看来，他的晚年生活应该无比幸福。 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三年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0: 身体不好，老是发烧了，或者怎么不吃饭，我就人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大小便怎么就不能自理了。
9: 倪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然而就在他最需要陪伴照料的时候，原本看似和睦的一家人突然反目成仇，最终闹上了法庭。
12: 诉请要求依法宣告被申请人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是指定申请人作为其监护人。我们认为作为倪之子具有相当程度的监护能力，也就是像这个监护能力要相比于其配偶要更强。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倪英老人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吴兰是倪英的合法配偶，按照法律规定，他应该是第一顺位的监护人。但是倪英老人的大儿子倪峰提起诉讼，坚决要求法庭指定他为监护人。倪峰给出的理由是，他认为吴兰存在侵害被监护人，也就是倪英老人财产权益的行为。对此，吴兰一方坚决表示，倪峰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完全是捏造的。原本好好的一家人闹上法庭，互相指责。那么，双方激烈争夺监护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9: 据倪峰说，父亲倪英的原配妻子，也就是自己的母亲，名叫李红。倪英和李红相伴50多年，共同将四名子女抚养成人。2003年，李红不幸因病离世，此后倪英独自生活了近5年，直到2008年初，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独居的吴兰，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10: 你要结婚，我们也没意见，但是你要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就是这个房子啊什么，你要这个事情呢要落实好。我父亲意思呢，这房子的事呢，这老太太讲好了是不要房子的，他你只要保证他住，他老太太亲口也给我们承诺了，他都不要房子的。
9: 倪峰所说的房子指的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老公房。1998年，倪英和原配妻子李红从单位购买了这套房屋的产权，此后一直在此居住。
13: 由于吴兰比父亲倪英年轻11岁，所以倪峰兄妹担心父亲百年之后这套房屋的归属问题会引发纠纷。
10: 我说阿姨说不要房子，对吧？光靠嘴讲，这个大家以后都没证明的，讲不清楚的，是不是写一份的？我父亲不同意。
9: 2008年5月15日，倪英和吴兰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
13: 据儿子倪峰说，婚后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初还算和睦，
9: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倪峰感觉吴兰似乎另有心思。
10: 老太他两次动迁，分了两次房子都转给他是大儿子大孙子，我父亲一句话没讲完。后来分了两次房子以后呢，他要动脑筋把户口迁进来，而且因为我们户口迁进来我们就不同意。我还说服父亲了，说了一句了，我说那老太比你聪明啊，对吧？他把房子都安排好，你要不要给我们留后遗症啊？他说你们想的太多了，想得太早了。
9: 倪峰说，由于父亲十分信任吴兰，作为子女他们虽有疑虑也不便过多干涉。直到2020年底，倪峰突然发现父亲的言行举止开始出现了异常。
10: 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前面刚刚讲过后面忘记了，过了一会把说东面的又说到西面去了。
9: 2023年4月，在一场重病后，倪英彻底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偏偏在此关头，再婚妻子吴兰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10: 我父亲已经大小便都吃进来，老太已经他说我吃不消，我不管了，我不能管了，我这心脏吃不消。我说你吃不管我来管，反正已经叫我在管了，对吧？顺带说了一句，哎，我说阿姨你那房产证在不在？他说房产证在抽屉里。我说你拿出来给我看看，他不肯。从这时候我就感到不对劲了。 后来我一直一定要叫他拿出来，拿出来一看，他名字上来。后来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

0: 这样我跳起来了。你不是说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房子不要的吗？你怎么现在要反而要80%？老太说以前是不要，我现在要了呀。
1: 通过咨询律师，倪峰这才了解到，2022年9月19日，父亲倪英和吴兰来到当地的不动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不仅添上了吴兰的名字，还约定由他占据80%产权份额。倪峰说，他专门问了其他3个弟弟妹妹，他们均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2: 我接触倪老先生是在2023年的10月份，我也进行了短暂的询问，我们说常见的1+1=几，1+2=几，他都是摇头回答不出来。询问日常生活的常识，比如说，一个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个季节，回答的都是错误的。我后续再继续询问，房产变更的情况，倪老先生都是摇头，不知道这个询问的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1: 在倪峰看来，吴兰与父亲共同生活多年，理应清楚这套房屋是父亲倪英和原配妻子李红的婚内共有财产，可他却瞒着4位法定继承人，利用倪英在精神方面的异常，诱导老人将房屋产权的大部分份额转移到自己名下。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几经辗转，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吴兰。
3: 他们这种子女反正也不跟他多说了，反正平时都一来，从平时的这么多年一来都不来的，每次看病都是开车，都是我这边子女带他去看的，找应酬，一会儿们这个要出差了，一会儿们这个买飞机票了，反正搞不懂这个情况，从来没看到过。
1: 据吴兰介绍，倪英的4位子女从一开始就反对他们二人结合，多年来很少登门探望，更谈不上尽赡养义务，这些年来的家务琐事、生病时的陪护照料全由他独自承担。倪英感念他的付出，曾经多次提出要将他的户口迁入家中，却遭到了倪英子女的一致反对。
3: 他户口我从来没看到过，都是给他小的拿去了，他们早已就有这个心了。后面老头子说，因为老头他也是一起打麻将的，人家一起说的，那你就趁这个年纪走到东西去办掉，因为越穿越身体到后面要不好的。
1: 按照吴兰的说法，丈夫倪英是担心自己离世后他会遭到排挤，无依无靠，才主动提出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的。当时倪英的思路清晰，有自主意识，绝非其子女口中神志不清的状态。
4: 这个80%、20%是谁提出来的？这个
3: 不是说没提出来，是老头愿意的呀。
4: 他当时的这样一个神志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3: 当时他肯定是清楚的了，不可能不清楚的呀。
1: 双方各执一词，原本的一家人关系彻底破裂。2023年9月，倪峰将父亲倪英接到了离家不远的护理院里休养，并以子女代表的身份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申请，请求依法宣告父亲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合适的监护人。上海浦东法院受理该案后，立刻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倪英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倪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依法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5: 你们三方大师都不要以为做老人的监护人是这么好做的，法庭第四年，作为配偶也好，子女也好，抚养丈夫或者说赡养父亲，都是你们的法定职责。
1: 2024年1月9日，经过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倪峰作为其监护人。
6: 法院之所以最终指定倪峰作为倪英的监护人，主要是基于2点考虑。一方面，吴兰年近80，刚刚接受过心脏支架手术，身体状况欠佳，无法妥善照料已经失能失智的倪英；另一方面，倪峰一家的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有财力为倪英提供长期稳定的专业照护服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无异议，正当人们以为矛盾

0: 就此平息，倪英能够安享晚年时，意外却突然降临。2024年2月14日，距离法院判决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倪英在护理院中突发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随着老人的骤然离世，一场新的纷争立即被引燃。
1: 矛盾再起，纷争不断，双方各执一词。
2: 变更房产的行为也是违背了吴老先生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3: 那如果说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原告这边应该去打行政诉讼。
1: 多方取证核查，事实原委怎样查清？纷纷扰扰间，法院最终如何判决？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好，现在开庭啊！上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国桥法庭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黎诉被告吴共有纠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
1: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倪峰兄妹四人再次将吴兰告上了法庭。
4: 好，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5: 原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确认人民事行为能力人倪英，也就是本案被继承人，将80%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给被告吴名下这个处分行为无效。然后基于该无效的事实和理由，我们请求判令四位原告共同依法继承本案涉案房屋的产权。
2: 我们认为当时2022年9月变更房产的行为也是违背了吴老先生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22年9月之前，吴老先生就已经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甚至是全面丧失。
1: 为了证明这一点，原告方也就是倪峰兄妹四人向法院提供了多组证据。
4: 原告他们的提交的证据是在精神卫生中心调取了一份病历材料，那么上面有两页纸是2020年9月份的，上面显示的是药物叫博斯清，根据这个药物呢，它是自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所以说他们认为，那么被继承人应该是在2020年9月就已经丧失了行为能力，然后他们也认为呢，患有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呢是他们可能根据其后续的2023年的那些就诊的一个记录判断的。
2: 被告吴作为当事现任妻子，于2023年1月13日陪同老先生一起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其作为妻子身份向医生进行陈述患者的病情。那么其陈述说，老先生在2021年4月份开始发一次高烧，高烧以后出现了胡言乱语、不予配合治疗的情况。那么2022年11月份，妻子发现老先生出现了凭空见物、不认识家人这种特别严重的情况。
1: 原告认为2023年1月的两次诊断记录显示，两名精神科医师均诊断倪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对此，被告吴兰并不否认，但他认为仅凭这些证据无法证实倪英在2022年9月办理手续时就已经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并称自己是通过合法途径善意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份额的。
3: 过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你跟吴某两个人在交易中心那边有录像，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共同签字、共同完成过户的。那如果说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如果是真的认为你当时行为能力有问题，就是说交易中心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交易中心本身也是有问题的，那原告这边应该去打行政诉讼呀。
1: 此外，被告吴兰还出示了多份证据，以证明倪英老人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时处于精神正常状态。
3: 被告举证是倪英的病历材料是2013年12月至2022年11月的病历材料。根据这些病历材料显示，2017年8月、2019年2月、2019年11月、2021年4月、2021年4月、2022年7月，在看病的时候，医生明确写清楚，倪英无神志不清或者是神清。
1: 而对于原告方指出的倪英从2020年起便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说法，吴兰一方坚决予以否认。
3: 关于2020年倪英先看病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就据我们所知，倪英是没有去看过的。
1: 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对这份2020年9月开具的就诊记录展开了重点调查，并很快发现了疑点。
4: 根据原告方提交的在精神卫生中心的所有的病史资料显示，那么在二。

0: 2023年1月之后呢，病历本上面载明的就诊人他有一个姓名呢，是叫黎英，但是2020年9月上面的病史资料上面是没有载明就诊人的姓名，所以说这是一个疑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病历上记载的，那么带着去就诊人去精神卫生中心的写的两个字是叫附带，也就是父亲带着去的，但是呢，被继承黎英本身属于一个高龄老人了，他的父母早已去世了。那么当时呢，拿到看到这个材料呢，怀疑下来就有可能不是被继承黎英的一个病历资料。
1: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法官来到当初黎英就诊的那家精神卫生中心进行调查。
0: 那么我们去相应的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了实地调查，那调取了被继承黎英在精神卫生中心的所有的一个就诊记录，那么并向相关的医生啊进行了一个询问。那么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呢，在2023年1月之前，黎英确实没有在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过。
1: 那么这是不是说原告一方在故意伪造证据呢？通过多方走访，法官查明了真相。原来在当初打印病历时，由于现场打印病历的人员较多，原告一方不慎将旁人遗落的病历材料一并带了回来，并且误认为是父亲倪英的诊疗资料。
0: 因为没有证据能表明他是故意将这个材料拿来举证，所以说没办法认定他是一个恶意的一个做伪证的一个行为。
1: 尽管这份关键证据被排除了，但综合案件其他证据，主审法官依然认为
2: 倪英在与再婚妻子吴兰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0: 经过司法鉴定，那么被继承倪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其患有智能减退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病程已经有2年了，也就往前推也就2021年就开始了有这种智能减退的情况。他是2022年9月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那么2023年1月是第一次到精神卫生中心就诊，那么这个期间相差了几个月，正常情况下那么不大可能从完全民事行为来直接变成了一个精神智能减退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人呢。
1: 而对于被告一方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主审法官并未予以采纳。
0: 被告方提交的被继承黎英的就诊记录是黎英生前关于普通的感冒、糖尿病、冠心病、胆囊炎等普通疾病就诊的一些就诊记录。那么接诊的医生本身并非诊断智力水平和精神状况的一个专业医生，那么病历上记载的神志清字样呢，仅仅是接诊时就诊人他人是清醒着能够简单交流而已。
1: 据法官介绍，无论是普通医生对倪英神志清晰的记录，还是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的简单询问，都只能证明倪英当时表面意识清醒，具备基本感知，无法证实其拥有完整的思维判断能力，更不能因此认定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0: 这个涉案房屋啊，本身属于被继承倪英在与第一任妻子黎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虽然登记在被继承黎英一个人的名下，但仍然属于其和第一任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那么长期与黎英共同生活长达15年之久，那么对于黎英的原有的一个家庭状况，包括他的子女情况以及已故妻子以及房屋来源情况应当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双方呢是通过无偿转让的方式将相关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到了被告名下，也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1: 法官认为，既然变更产权登记的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套房产就需要回归原始权属状态，重新依法进行分割。
0: 这套房子本身是面积是不大的，建筑面积不到60个平方，那么诉讼的时候呢，市场价值大概在200万左右。本身黎英和其第一任妻子是共同共有的，原则上是1/2享有的产权份额。那么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那么第一任妻子的1/2产权份额呢，原则上是由4名原告和黎英共同继承，那么各自1/10。所以说到黎英死亡的时候，那么黎英享有的产权份额在60%。
1: 由于倪英生前并未留下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倪英名下这60%的房屋产权份额应该由倪英的四个子女和第二任妻子吴兰五人平分，每人各自获得12%的产权份额。不过法官在最终裁量时也综合考虑了吴兰多年来的付出与贡献。
0: 那么考虑到倪英生前长期与被告也就是再婚妻子共同生活，倪英这个智能减退了，可能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那么在这期间呢，一直由被告也就是再婚妻子呢长期的进行一个照顾抚养，同时呢那个再婚妻子呢本身呢可能身体状况也不大好，那么本身也是老年人，所以说适当的进行了一个考量，进行了一个多分这样的。
1: 2024年7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将涉案房屋判归原告倪英的四名子女所有，每人各享有1/4的产权份额，同时四名子女各自向被告吴兰支付10万元房屋折价款。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相关款项及产权变更手续均已执行到位。
3: 倪峰兄妹在父亲倪英身体健康、思维正常时，曾经多次希望父亲能和吴兰就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做出明确约定，但是这一诉求呢，并未得到积极回应，这为日后的这场纷争埋下了隐患。那么，对于再婚老人来说，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财产规划，避免类似矛盾的产生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4: 再婚老人来说呢，如何提前做好财产规划呢？关键就是做好4件事，先确权，再约定设监护和立遗嘱。第一个呢，再婚之前要把财产权属说清楚写下来，用书面协议呢来替代这个口头约定。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呢，夫妻可以书面约定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方式，可以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等。建议在再婚登记前呢或者婚后尽早完成书面约定，并且办理公证。第二呢，如果是要保障再婚老伴的居住呢，可以优先利用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而不是轻易的转移产权。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呢，在登记之后呢，配偶是可以长期住到直至100年，这样既保障了晚年安稳，又不改变房屋的所有权，子女继承呢也不受影响，是最稳妥的方案。第三呢，是做好议定监护，可以是子女，也可以是其他信任的人，并且明确约定，非为老人的利益不得擅自处分房产存款。第四呢，是尽早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实现老人对自己财产的代继传承的意愿，最大程度保护老人的权益，也让家庭更和睦，并避免出现类似本案的纠纷情况。
3: 这场家庭纷争既有子女对老人财产安全的担忧，也有再婚老伴对晚年生活的顾虑，再加上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最终引发矛盾，不仅伤害到了彼此的亲情，也违背了老人安享晚年的心愿。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

0: 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藏着一个少年的身世之谜。是什么困住了他的童年？
1: 他说叫我们叫爸叫妈呢，他也怕，但我们不要他。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登记，一场跨越几年的纷争，他们为何会闹上法庭？
2: 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0: 何以为家？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7: 用好药，养好心。
1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年迈双亲蜗居危房，五个子女却互相推诿。艰难抚养儿女多年，老两口为何老无所养？
1: 目前身边根本没得人。
0: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等。
3: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4: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5: 那这样的话，企业它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2: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3: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6: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7: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6: 以法为耻，
8: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6: 以爱为光，
9: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跨过幽暗尽头。
7: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0: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6: 守护永不止步，
11: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6: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李仁俊，你昨天跟我打电话，这东平是代理检察长。哦，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
1: 对，我们仨一块的。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你也说说看。
0: 大四块上来讲，他们俩就是我们仨吧，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但是任俊呢，就比我跟乔振兴呢，在理想上来讲，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就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他更希望说，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
2: 真是难得啊！大学同窗。竟然三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你们三个人应该是好朋友。
0: 啊，那肯定。
2: 洪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说你这个人，你对朋友，你能做到什么样？
0: 啊？
2: 随便聊，随便聊。
0: 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两肋插刀，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向军专委应该了解我，我至少是一个说为了朋友、为了好朋友能够雪中送炭、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
2: 好，就要你这句话，差不多了吧？
3: 应该在门口吧？
2: 让他进来。
0: 好，我来。哎，叶班主任。
4: 张姐，孙掌柜，
2: 坐，请坐，请坐。
4: 张姐，找我什么事？
0: 对不起，瑞君，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点时间。
2: 这个字我还没签，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请坐。
0: 糟了，

0: 走吧，我来选吧。选一张什么样的？
1: 找张穿检查制服、戴眼灰的，真想喜欢。找张笑的。
0: 哎，
1: 你都不知道，你隔这半年，你多憋屈。我必须让他笑着走。
0: 嫂子，你请搀扶我的，没有笑着。
2: 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看完了吗？
3: 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
2: 张文京当庭喊冤，
3: 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
2: 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
4: 陈亚明同志，
3: 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
5: 是。
3: 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
5: 张姐，这不太合适吧？
3: 为什么？
5: 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但是万海案，从介入到起诉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十一部的，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那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
3: 查也好，推动案件也好，要去东平吗？
5: 对。
3: 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还有乔振兴都是他的同学，这两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
5: 张姐，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
3: 为什么？
5: 同学都是熟人，
3: 对，
5: 得避嫌。
6: 我真的，他说的是，
4: 问你意见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十一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
7: 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
8: 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
7: 没问题，可是你已经退补两次了，
9: 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第二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
8: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
7: 可是你都退补两次了呀，法律规定只能退补两次。

0: 我们不能超过两次，这个案子就不能诉了。
1: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
0: 哎，我们还有检察侦查权，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

0: 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
1: 那李健，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等省院的指示吧。
2: 李健，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别太难过了，身体为重，啊！我先去忙了。我来说一下纪律：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 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张亚平同志还有什么想法？
4: 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3: 那好，
4: 张检，我有个请求。
3: 说。
4: 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
3: 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洪亮同志，哎，你不反对吧？我去准备一下。好，洪亮同志，
5: 好。
3: 离职报告我没见，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 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可以。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3: 不可能。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5: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3: 你看。 案情能复杂性出现了吗？所以啊，需要有人去厘清。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脱去这身检查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你放心吗？你会有遗憾吗？

0: 油。
1: 谢了。
2: 没事儿，人生嘛，就是不搏不精彩嘛。
3: 哎，王总，墙头草。
2: 哎呀，有财来了。
4: 哎呦，王总，不好意思，不知道您这这么多客人啊。那等您哪天洞房的时候，我再来看您。
2: 哎呦，王总，王总，有财，你来，你来。哦，我跟你说啊，这有财来了，就代表啊，我马上就要有财了。
4: 王总，我是怕您这段时间太忙了，把给我免一年租金那事儿给忘了。
3: 你别在那瞎叭叭啊！啥时候给你免租金了？
4: 啊，是您亲口跟我说的，说只要事儿办成了就免一年租金的，对吧？
2: 对，是我说的，没毛病啊。

0: 现在开庭了，判了吗？
1: 王总，曼海案不是已经开庭了吗？那说明这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
0: 不是，是我这脑瓜子记岔了，还是你失忆了？我问你，现在这地方姓啥？是不是还姓万呢？
2: 表面姓万，但大家心知肚明，已经姓王了，是吧？
0: 那他妈能一样吗？啊？现在营业证写的啥？写的姓万的。
3: 等什么时候，这营业执照上换成我王玉的名字，我就有话语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嗯，
1: 没毛病。
0: 那就按公司的制度办吧。欧音。

桃，杨啊，忙着呢啊。那张凡，你看你这人缘，一人没脚下。

0: 喂，
1: 哎，你好，是洪亮吗？
0: 对，哪位？
1: 啊，我是东京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侦队的，我叫江红军。
0: 哦，你好，
1: 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
0: 怎么了？认识？
1: 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学，老同事。
2: 2月26号上午11点，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
0: 对，他打过来的。
1: 啊，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0: 啥也没聊，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喂了几声挂了。
1: 那是这样，洪先生，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我跟您沟通，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您配合啊，再见。
3: 洪老师，

0: 什么单位？
1: 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受了算吗？哎，
0: 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对吧？
2: 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
3: 你怎么了，张文静？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知道。这样啊，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好，我这就去办。
4: 到了。进。
3: 李姐，嗯，省
5: 院正式通知，指导小组今天就到。这么快啊？
3: 是的。成员都有谁？
5: 一部的郑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11部的洪亮任副组长。
3: 洪亮？
5: 是。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

0: 你再说一遍。
1: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了，你再熟悉一遍。
2: 我不想熟悉。
1: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了指导小组，
0: 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1: 哪儿？省里啊？是要换人咋的？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吗？庭审很快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判决结果，
0: 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
1: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
0: 脑子清醒点，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想想你这些年的经历，想想你儿子。
1: 不要有侥幸心理。
2: 你跟谁俩呢？我有啥侥幸心理啊？
1: 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办检察官认识吧？
2: 乔振兴
1: 死了。

0: 他的尸体是被发现在永清河上的。
1: 人啊，被挂在冰面上，那个身体啊，冻得硬邦邦的。
0: 他的那个手啊、脚啊都泡发了，大脚一个惨。
1: 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0: 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
2: 不是你们想干点啥呀？非得把他。

0: 管教。
1: 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关了一个星期，
0: 然后低价收的货运站。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是张文京你的。
1: 娱乐城保安把人家给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屁股。
2: 基本上就不怎么听了。
3: 哎，傅律师，辛苦辛苦，您喝口茶。
2: 哎，谢谢
3: 辛苦你了。大概意思我听懂了。首先我得感谢张律师，他在法庭上这么一闹，我爸这事有缓儿了。哎，现在是这意思吧？
2: 小万总，别激动，来坐，别着急，慢慢听我说。
3: 好好好。
2: 这不指导小组还没来呢吗？我今天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们，咱们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3: 好，
2: 你们呢，把你们知道的所有情况，包括有冤的地方，都写下来。
3: 好，
2: 到时候把材料交给指导小组，让他们知道咱们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
3: 好，这个我一定准备好，您放心啊。
4: 哎，傅律师啊，以您的经验来看，咱这案子翻案的几率有几成啊？
2: 对，案子还没有判呀，啊，谈不上翻不翻案，人家来了，咱们最起码得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吧。
5: 根据技术侦查的结果显示，本月26号上午10点钟之前，乔振兴一直在市检察院。10点40分左右，
6: 他来到了中兴路一带。
5: 上午11点，
6: 他在这儿打了一个电话。
7: 打给谁的？
6: 打给洪亮。
7: 哪个洪亮？
6: 咱们省检察院的。
5: 11点35分，乔振兴的女儿乔依然给他打了4通电话，没有接听。
7: 乔振兴到中兴路干什么？
6: 这个没有查到。
7: 为什么没查到？
6: 就这个中兴路一带啊，最近正在拆迁，因为拆迁很。

0: 多商铺都停业了，但是不管停业还是没有停业的，我们都进行了摸排走访，没人见过乔振兴，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发现。
1: 六个小时之后，乔振兴来到了永清河一带，
2: 直到27号早晨，
0: 乔振兴的尸体被发现，期间再也没人见过他。这个酒瓶是在这个副驾驶座位下方发现，瓶身上也检测出了乔振兴的指纹，瓶口的 DNA 也对得上，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3: 从市区到水库的停车场有几条路？
0: 就一条，是青山路。
3: 那条路的监控调取了吗？
0: 因为那一带啊一直在修路，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
4: 又坏了。
5: 洪娟，继续。
0: 这是在车内发现的公文包，经过确认是属于乔振兴本人的。
6: 他包里有什么？
0: 工作笔记、车钥匙、一副眼镜。
4: 手机呢？
0: 这个没找着，车内包括包里边都没有。我们对周围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没有发现。
7: 大家抓紧点啊！哎，
8: 对对对，来把那往那放啊！
9: 谢瑞，哎，打印机就放这儿了。
7: 得嘞，谢谢啊！把那个按照被告人的分类摆放，看着清楚，找着方便。哎，看那小刘，每个人每天发一份啊。
9: 好嘞，
7: 摆放整齐。来来，你给我眼镜先让我看看，字再大一点。好嘞，好嘞。
10: 你们这干啥呢？
11: 写点东西。地材料的时候我举着，
10: 你举它干啥？这怎么还弄成横幅了？你要干啥？
11: 阵仗不得大点吗？
10: 人家副律师让咱给指导组递材料，没让你造势啊。
11: 之前喊过多少次有用吗？哎，能不能学学张律师，当庭喊冤，省里马上来个指导组，到时候把这个东西一举着，省里一看，万一一重视，我爸这案子有缓呢。
10: 超，我觉得咱别这么整，你整的咱跟闹事儿一样。
11: 哎，没事，听我的吧。哎，材料打好了吗？
10: 人家按你说的打出来了，来。按手印吧。哎，哎呀，我觉得你还别这么整，你
11: 别没事，别磨叽。
10: 嘿，拿你这按手印，
11: 没事，
10: 阵仗得大，不是说了？不是，你这不是弄虚作假了吗？
11: 没事，来，你手边。
10: 啊？你这还有签字呢，你怎么签？
11: 签字我是矿工去，现在就去。
12: 这行吗？
11: 没事，
10: 这孩子。
13: 黄组长，
14: 哎，主任，哎，我老改不过来，应该叫亚平组长，这样更亲切。
13: 我宣布一下纪律啊，由于任务分工不同，我们一部呢，基本上都是统一行动。早上由小白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如果你们需要单独行动的话，让小张跟小白报备一下，或者是你直接跟我请假，任务结束之后再来小假。
14: 哎，没问题。
13: 另外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这个时间我们暂时定为晚上7点半。洪组长，这个时间可以吗？
14: 我先不说时间啊，我先表达一下，表个态吧。我们俩作为11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我们一定坚决。哎，领导好。
15: 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
14: 抱歉，领导，我忘汇报了。
15: 老孙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
14: 就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弄成
15: 指导小组是吧？
14: 嗯。
15: 在海州吗？
14: 嗯哼。
15: 哪？
14: 嗯，
15: 东平是吗？
14: 嗯，
15: 那是因为老乔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纪律，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
14: 是的，领导。
15: 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你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什么

0: 小不小组的，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就记住了，少说话，多看，别什么事儿，知道吗？
1: 领导，请放心，我呢，
0: 凑数，不错，这认知不错。
1: 嗯，
0: 还有第二点啊，
2: 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
1: 嗯，
2: 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
1: 哦，领导，那，行吗？
0: 999，不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
1: 好的，领导。
0: 你记住了啊，主动打电话跟我汇报。
1: 好，领导再见。
0: 挂了。
3: 9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
1: 那多少钱合适？
3: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五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
1: 肯定的。
3: 王团长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对吧？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言，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
1: 多多指教，
3: 也是我们一部的骨干力量。那你介绍一下你们十一部的同志吧。
1: 这特别汗颜，我们十一部就不像一部这么兵强。哎，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怀安的。哎呦，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有纸。
4: 聊天了。
5: 哎，那个郑部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言的师弟。
3: 啊，
1: 哎，地址。
6: 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酐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成分。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1: 哎呀，这得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6: 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以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
7: 现场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
8: 孙局，
9: 嗯，
8: 你说两句。
9: 啊，好，是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
10: 物证采集信息
9: 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
8: 完了
9: 啊。
8: 好，那好，那好，那我说两句。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两句。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三是这个手机，乔振兴的手机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不能掉以轻心啊。
9: 必须的，
11: 一定要展示我们东平检察院的风貌。来，
1: 小
11: 李，
1: 出发。哎，李姐，哎，出来了，
12: 好，来来来，来。
1: 张主任，

0: 没想到啊，这么快就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1: 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还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
1: 哥们儿，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观海案的部分的同志，大案子，两年，同志们很不容易。
0: 是，
1: 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0: 讲话就不用了，大家辛苦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容易。
3: 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啊！
4: 过来了，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说。
3: 来，来，请，请。
4: 路上还挺顺利的啊。
1: 对，
4: 报告，进来。李月啊，你找我。
3: 对。
4: 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
3: 洪亮，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的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4: 熟吗？
3: 熟，算熟吧。他们大学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宿舍住过呢。
4: 怎么了，许娟？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 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3: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4: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有办海的案子，有掌门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在一起去了，敏感。
3: 我听说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
4: 没什么情况，还得等。
3: 行吧，我撤了。秦芳，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出了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明白。密码。
5: 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台阶啊！来来来，这边。 小心脚下啊，慢点儿！哎呀，咱们到了，各位领导。

0: 想啥呢？
1: 啊，那个指导小组今天到东平来了，洪亮也跟着来了。
0: 他来干啥呀？
1: 我在想，要不要叫洪亮到家来吃个饭来？
0: 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
1: 人家有纪律呀。
0: 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

0: 这玩意儿叫也不会来的，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
1: 佟老师电话啊，佟老师。
2: 说话，那个吃了吗？
3: 干啥？那个想叫你到家里来吃个饭。刘运菜都炒好了。咋的？不方便呀？
2: 我是指导组的，我还是副组长。我们今天刚到，完上你那儿吃饭，算咋回事啊？你说方便不方便？
3: 赶紧的，别磨叽，挂了。
4: 有那封举报信在，他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
0: 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
4: 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不接触，咋观察？
5: 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
6: 呀，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哎，不行，
5: 现在咱俩不团结，你把我给卖了。洪亮，
1: 哎，
5: 你是十一部的，我呢是一部的。哎呦，快进来！ 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快来！哎，彭亮来了啊！
4: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
1: 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
0: 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

0: 快进来，快进来！哎，甭换鞋，甭换鞋！哎，快来！哎，彭亮来了啊！
1: 敢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2: 说也是啊，这么年轻，这剩下孤儿寡母的，这气氛有点凝重啊。哎，
3: 红叔来了，你们先吃。
2: 妈，我开个会去啊。
1: 开啥会呢？
2: 别管他，坐坐坐。
1: 快坐。
3: 哎，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什么时候断？
1: 我听江敏说，这房子也找好了，学校也找好了，就等你去了。你咋突然来东平了？
2: 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这不要脱衣裳了吗？让他们给抓了差，凑个数呗。啥差呀？
1: 指导组吗？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我特好奇。
3: 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这好奇好奇，你这问怎么了？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哎，他好奇的事儿，确实是我好奇的。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不，指导组，你接驾呀。你看啊，这连柳韵都能想到这一层。 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哎，跟我透个底儿啊，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有啥线索吗？哎，你提供给我，就是我呢，等会省里。 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完查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裳，我脱那多光荣啊！我这下边一个单位，
4: 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
3: 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
4: 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你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 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哈，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五个人，有俩都是11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
5: 允君，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假如。
3: 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怎么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多，暴露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就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
4: 怎么样？
3: 你这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
5: 这是你的饭，想当年，敬老乔，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也是喝水，敬老乔，
3: 哎你。 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
5: 不敬老乔吗？
3: 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你这……
5: 那我……
3: 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你媳妇不揍你吗？
0: 哎呀，这不是一会儿，今天我就又在家庭暴力了，你这怎么的？你就不知道，以为我到了。
1: 哎，你这个代理俩字儿，啥时候开始的？挂多长时间？
0: 汪涵开始，两年多了吧？妈呀，
2: 两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了。
0: 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等你回去，找你老张杆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他。
4: 我不好奇，
0: 你耗一下。
2: 哎，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这么官迷呢？
0: 我是不是官迷？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一个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了，明白吗？
2: 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都拿了，那更简单了。
0: 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
2: 你李代理履职两年期间，啊，张文京当庭喊冤，老乔走了，俩事儿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
0: 洪副组长。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
2: 老乔
0: 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重要的是，两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明白吗？

0: 老胡，你也不用东躲西藏，你到底为啥来，我也不好奇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说在桌面上啊，我不管你来查谁，怎么查，我绝对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1: 嗯，

0: 吃好了吧？各位叔叔，拜拜。我爸之前对你们都不错，这次你们帮我这个忙，把我爸救出来，我保证，我爸出来之后跟每个人都能涨工钱。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宾馆门口，大声的喊，把省里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我爸就有可能被救出来。我们排练一下，就两句话。第一句，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第二句，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看什么看？

0: 老万家那小子组织了一帮人找指导组告状去了。
1: 再问你一遍，有没有钱？
2: 干嘛呢？你这是啊？哎呦我，你为啥不接电话呢？为啥不接？为啥不接？为啥不接？
3: 不是，不是，王总，你别生气，你电话搁兜里呢。
2: 万朝带着人从矿上去东平宾馆了，你现在给我堵在这儿，去路上给我接去。路上接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原则就是不能让他见着指导组织，听明白了吗？啊，快点的，
3: 拿衣服，
2: 快点去，快点去呀！干啥那是黑社会啊，杀人放火呀，抬起来，你办啥事儿了？
3: 欠钱
2: 啊，
3: 欠钱
2: 啊，先压着吧。哎呀妈，
3: 不哎呀，你要不要
4: 大点声，再喊
5: 万海不是黑社会。
6: 朝上，你他妈放贼！
7: 干什么呀？干什么
6: 你们？你的！
8: 主任，您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9: 是挺吵的，
8: 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

0: 主任，王老师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
1: 看来咱们还得再提早5分钟。
2: 走，

0: 我已经通知洪老师他们了。是这样啊，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事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
1: 对，
0: 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医部的三个人，
1: 请周全。
0: 抱歉啊。
1: 哎，没事。洪
0: 老师，对不起。
1: 没事，没事。顺利。

0: 对，卷宗已经在二部了，没那么快，我们现在人手也不够。啊，来了来了啊，好，那就这样啊。
1: 哟，郑主任辛苦。
2: 谢主任。
1: 小白辛苦
2: 啊。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0: 添什么麻烦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但万一我确实是来不了的话，谢主任也会全力以赴。
1: 对对对，郑主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3: 各位领导，咱们进去吧，手续都办好。
2: 哦，对，李姐、啊、我们既然来了也想见见万海，可以吗？
4: 检察长在这儿呢，应该可以吧。
0: 去申请试试吧。
3: 好，我去试试。来，
0: 先进去。

0: 要不咱们也跟东平看守所说一声，申请一下，或者您跟李检直接打声招呼，咱也过去看看，现在出发可能还能跟得上郑主任呢。
1: 嗯，
0: 您啊什么呀？

0: 不是洪老师，您是怎么回事？
1: 人家不待见咱们，心里没点数。好，那咱们现在来这儿干什么来了？领导说了，让咱们来这儿呢，就是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您就观察手机，这手机上有定位是吧？也有导航，它能告诉您这看守所它在哪儿。它能告诉我最近的
1: ATM 机在哪儿？不是，咱不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咱观察什么
0: ATM
1: 机呀、啊？咱对，你啊，帮我看看啊，这个点啊，出门往左还是往右？转向了，左。
2: 我去取个钱，你去吗？那我先去。来来来，请进请进，来。郑主任、王老师，你们坐吧，来坐。
3: 啊，别，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还是谢主任坐在这儿？
2: 啊，不不不，那个郑主任，您二位呢是领导。 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讯问张文静的，还是您二位来吧。
4: 谢主任，您就别客气了，联合办案，请。
1: 啊，
3: 行，来吧。啊。

0: 我们开始吧。
1: 好。
0: 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平。
2: 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
0: 希望你可以。

0: 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
1: 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
0: 所以，聊聊吧。
2: 聊什么呢？
3: 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
4: 张文京，你太嚣张了啊！
5: 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
4: 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5: 照样可以判你。
2: 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4: 张文静，
5: 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
4: 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
5: 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
4: 强买强卖。
6: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
5: 你喊什么喊？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十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4: 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5: 你不要
0: 张杰，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拒绝书，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发供？
2: 他们给我机会了吗？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
6: 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
2: 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6: 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5: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6: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5: 他们就是赤裸裸的
4: 血口喷人，是污蔑。
5: 谢主任，丁姐，
7: 谢主任，
5: 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
7: 谢主任，
5: 他当庭敢翻供吗？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
7: 先
4: 听闻当一名律师，真是气死我了！他哪有这样子的啊？
8: 起码道德底线都没有。
9: 不好意思啊，程主任。
10: 张文京，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跟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9: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10: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
9: 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6: 你也出去吧，
2: 行吗？
0: 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指导小组，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说说吧。

0: 辩论的空间吧。
1: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
0: 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两年。
2: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
1: 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捕的。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
0: 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
1: 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0: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

0: 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六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
1: 你说我进来之前谈过什么？这过去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的半拉，行，别怪你。
2: 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是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
3: 你不能说现在，
1: 等会儿，
0: 你嘴怎么了？
1: 你让万红，
2: 谁打你了？
1: 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
1: 我卡的。
2: 我本来以为积压了一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和他聊。
0: 结果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
2: 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
4: 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2: 我知道这事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退出万海就完了。哎
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江队有事吗？
5: 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
6: 什么意思啊？
4: 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7: 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
5: 不用，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
8: 放着。
9: 干什么？放什么？
10: 不用看了吧？
8: 你要干什么呀？
2: 你想干什么？江红军，
5: 江文京，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
8: 二，
0: 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
2: 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11: 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
2: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
0: 要害死我。
11: 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0: 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
2: 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
0: 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

0: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
1: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0: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1: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
2: 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
3: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
2: 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 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
4: 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不应该。
5: 同志啊，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了。
6: 这种人就是个送棍。
1: 谢主任，咱们要学会听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
5: 对对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做功课，一定不让
1: 这。万海可以见吗？
6: 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
1: 去。
7: 王老师，这是哪儿啊？
8: 居民区。
7: 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
8: 管那么多干啥？
7: 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
8: 我让你跟我来了，
7: 是，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
8: 洪老师呢，情感比较细腻，比较脆弱。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你扶着点洪老师啊。

0: 不是。
1: 哎，哥，姓洪那小子去了乔振兴家。
2: 放，亮哥。

0: 小敏在北京，她说等能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
1: 你来了她就高兴，你是你们检查系统第一个来的，这朋友没白处。谢谢啊，无量。
0: 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
1: 不敢说，老太太都瘫六七年了，就要告诉他，他才跟着走了，谁担待不起啊？
0: 想好了要葬在哪儿了？
1: 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他死的都不知道。那么靠后的事还没醒。
0: 现在就说，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看看家里缺什么。
1: 缺照片，穿简服，带简徽那种。

0: 王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你放心，目前死不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
1: 这位是检察官助理白子言。
0: 指导组的领导们。
2: 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有什么你说什么，不拘耍花招。
1: 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同寝，我跟他也没法交流，
3: 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2: 关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儿？
1: 这事儿他不地道。
3: 你看，按理说你字儿签了，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1: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
3: 在王老师待着，那打狗那个作证。我想的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1: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他年轻又漂亮，
3: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吧。
0: 王海。

0: 后
1: 宫里说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
0: 说说具体情况。
2: 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我能证明。而且呢，歌唱得也好。
3: 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八。
4: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
3: 这不实话实说吗？
2: 行，这今天省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
5: 是张文京教唆我，
2: 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一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货运站给收了。但我就按他说的呢，
3: 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
5: 这合同呢是张文京拟的，还有
2: 我那娱乐城的保安队长把人打残这事儿，
3: 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
6: 汪海，你这些话卷宗上都有。
3: 嗯。
6: 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2: 我想想啊，没有。
6: 你说是张文京拟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
7: 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6: 过程是怎么样的？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

0: 看你。
1: 这位领导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2: 张文静是怎么逼迫王玉的？
1: 那逼迫我还能咋逼迫呀？你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把找人把他打服了。
3: 这是过去多少年了？
4: 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呢？
1: 这位领导啊，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两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
3: 那脑瓜晃的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你可能我这我都记不住了。
5: 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
6: 请了。学校也挺理解，看他。
5: 小梅，你身体怎么样了？在那儿吃饭情况呢？
7: 两天了，一口东西都没吃。
5: 那都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儿都饿的蜡黄的，我去给你们下面点，你们都不用动啊，都没事。

0: 你们单位出结论了吗？他到底咋走的？
1: 你没有空吗？可以，我干。给我出去一趟。
0: 你们单位？
1: 不是，我告诉死亡现场。
0: 那个什么，和
1: 永清河，
0: 邵志，
1: 不是，宋娟儿啊。今儿我哥这案子有问题，
0: 啥问题？
1: 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他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儿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
2: 那咱们说一说，你有什么杀人事件？
3: 这刘贵啊？
2: 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
4: 这刘贵是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
5: 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儿，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儿给打成植物人了。
2: 按照你的说法，张文静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

0: 我也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
1: 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0: 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
1: 哎呀，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
2: 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0: 不是那个，这位领导啊，你别给我挖坑。他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 那你知道张文京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2: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0: 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
2: 钱呢？
0: 给了多少钱？几次？
3: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

0: 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哪个来的？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7: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嗯，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1: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钱啊。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2: 反正给的挺多的，就这钱来的快，他花的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的。
0: 王海，我们查了张文晶的银行流水，
3: 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
0: 各位领导哈，我这么说哈，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就是这么说，就是能明白哈。
2: 那个，各位领导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0: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

0: 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都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
1: 行了，行了，算了。
2: 陈医生到了。
3: 哦，我呢，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
4: 赵文警官，当庭还原那个。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吗？他被换了。啥时候？三年前。
5: 为啥？
3: 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哥，一个被冻在布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
4: 徐徐，
6: 你人在哪儿呢？
4: 我在我嫂子家呢，
6: 我来陪陪她。
7: 洪亮是不是也在？
8: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还是不想听？
4: 他才到啊！
8: 跟我解释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
4: 徐徐，人家是同学，人家过来。
8: 别跟我废话了，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去。
3: 谁呀、
4: 啊？我们局长，
3: 咋知道我来了？
4: 是不是很奇怪，哥？你说你才来，我们徐局怎么就知道呢？
3: 哥，
4: 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
3: 我来你嫂子家，局长都知道了，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我那多吓人！
4: 不是，哥，
3: 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但是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
9: 哎，郑主任，这个万海呢，这个认罪态度呢，一直都是挺好的，可就是嘴上没把门的。
10: 这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纯属有侥幸心理，还有劲儿呢。
11: 徐局给您打了好，
10: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速棍呢。
9: 哎，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12: 哎，徐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6: 啊，李姐啊，忙吗？
12: 啊，我陪指导小组呢，有什么事儿你说。
7: 那正好，我长话短说。张文京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你尽早跟我说，
6: 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
12: 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7: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个同学啊，省指导组的洪亮，
6: 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
12: 洪亮去乔振兴家了？
6: 已经是省院是一部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合适。
12: 行，我处理吧。啊，我得再打个电话，稍等我一下。
13: 需要我们回避吗？
12: 啊，不用不用。洪亮，你在哪儿呢？
6: 外头呢。
12: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6: 我还给你补上。
12: 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十一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
6: 那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
12: 我妨碍你？
6: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2: 白包送完赶紧走啊，别磨叽。
10: 是，洪亮，你
13: 李姐，这个你别误会啊。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这不违反纪律，更不代表指导小组
10: 啊。
12: 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
13: 回去继续阅卷吧。
10: 哎，先吃饭，先吃饭。
12: 车准备好了啊，
11: 都在外边等着啊。
10: 李仁俊是吧？
14: 什么玩意儿？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就我哥尸检那天，李仁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他见过我嫂子，他认识我嫂子呀。人家就节哀啊，您觉得这是一做朋友的态度吗？
10: 哥，你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
14: 您看看这孤儿寡母

0: 您看看，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您陪我去趟永清河。
1: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你专职服务，我也专职服务。
0: 不说了，你别为难我，给您添麻烦。
1: 冯，哎。

0: 等候。
1: 你说，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他是不是就能接了？
2: 哪天？
1: 出事儿那天。
2: 你本来要给你爸说啥呀？
1: 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看什么件外套，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
3: 你给你爸打个视频，问他喜欢哪个。
1: 打视频就不是惊喜了。
3: 那你给他打电话，你问问他。
1: OK 啊。
3: 这个呢？
1: 这个呢？
3: 行啊，
1: 行。
3: 那多少钱？
1: 我给你打四个电话，他都给我挂了。
2: 买了吗？
1: 买了。
2: 好看？
1: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
2: 写的啥呀？
1: 亲爱的爸爸，你是我的灯塔，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我已经实现你的方向，生日快乐，他能收到吗？
2: 能啊，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了。

0: 电话。
1: 小花，你现在方便吗？
2: 喂。
1: 喂。小花，你在忙吗？
2: 喂。

0: 喂。
1: 喂，你好，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您周三下午有时间吗？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0: 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
1: 具体情况见面说吧，没问题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王总，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2: 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
0: 啊，这刚挂，这你也知道啊？
2: 那不我也接着了吗？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
0: 已经背得狗花烂熟了。
2: 我就给你提个醒，问你话呢，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问你啥说啥，没问你的。
0: 别自由发挥
2: 啊！

0: 王总，您看您来都来了，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
1: 啥事儿？
0: 您说的其实特别对，这案子没判，这就是事儿没办成。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手头特别紧，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让我先赊一段行吗？
1: 你想咋赊？
0: 你看，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吗？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这案子一判，一年租金给我免了，对吧？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您让我赊赊行吗？
1: 现在我给你赊着，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一年。 他啥意思？不许说我呀！你说，还说吗？老干嘛去？
2: 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所以他的话呢，不可以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要保持警惕，子妍，你把张文京有关望海案的全部信息往来，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全部整理出来，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好，王老师，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
3: 洪组长，哎，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
2: 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挺充实，也挺忙的。准备工作，做到乔振兴家去了。
3: 就纯同学身份吊唁，张桓安也是你们同学啊？小孩啊，不是，因为我吊唁我不得给人送白包去吗？完了 ，ATM 机取钱，他赔我去的。取多少钱还得有人陪着？1000。你非得今天去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世人皆知。
2: 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是不太合适。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
4: 现在知道了。洪亮同志，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
3: 不是，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
4: 我麻烦谁了？
3: 我去他们家，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我也没找他借。
2: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4: 我是一个公民啊，我公民不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吗？
2: 你不行，你不能给人送白包吊唁去吧？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空坐着。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
4: 你知不知道今天李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
3: 我知道他态度干啥。
5: 他没明说，他就是在告状。洪亮，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你知不知道现在我的工作了？
6: 哎呀，我都影响到一部主任的工作了，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走走走，咱俩好好谈一谈，谈谈你最近，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
5: 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你想干啥？你想飞呀？
7: 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
6: 那个王玉，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

0: 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
1: 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
2: 你是万川物资集散中心，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
1: 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
0: 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开始记得吗？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枪霸式，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3: 咱们说说张文京吧。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能展开说说吗？
0: 大概9年前啊，就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4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都已经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啊唱 KTV。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几个人唰就把我给拉走了。
4: 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这么不给面子吗？
0: 我那货运站我不卖，见啥见呀、啊？有啥好见的呀？
4: 你确定啊？
0: 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干什么？当时我不喝酒了吗？我说话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张文静身边人啪嚓的呱就掉下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就一直掉着，一掉掉了我一个星期啊！我一个星期我就这么掉着，我没吃没喝的。
5: 王玉，你先别激动，坐下吧。
0: 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当时我的处境。那
1: 王玉，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
0: 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
6: 张文静。
0: 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4-5千万吧。他2500万就给我收了，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给我吊死。
1: 你们在什么地方签的合约？
0: 就吊我那厂房啊。
1: 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
4: 手印让人。
6: 万海、张文京，还有吊那几个孙子。
3: 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
0: 主导，领导，你这词用得好，主导，就是他主导。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
3: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
0: 我当时就想扳倒这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
1: 王玉，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才立的案。
7: 来，王玉，喝口水，
8: 好好想想，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
0: 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前后顺序谁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反正就万海、
6: 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就举报了，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说的来啊。
3: 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
0: 不是血口喷人吗？我神经病啊我！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把我自家人卖了，我贱呐！我有病！
7: 瞧你这个嘴，注意用词，好不好？
0: 不是不气吗？是吧？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得明察呀。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您不去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3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
6: 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哎，
0: 那开着记录似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我，
3: 万海。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0: 来，110吗？我报警。
1: 你们抓错人了，
2: 抓我们干嘛呀？
1: 你在抓他们呀？
3: 那边，
1: 你们
3: 这边，
1: 他们是危险人士，我们的赚钱全被他们坑了，
3: 太紧张了，
1: 让我们冤呐！就是他们拿钱不办事儿，
4: 抓他们去吧。
0: 这边，走。

0: 陈有才。
1: 哎，
0: 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
0: 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
1: 不知情，他不干这种事儿。我很了解他。
0: 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
1: 对，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能被张文京给忽悠得这么五迷三道。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万海也都不听了。
0: 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你从万家购买矿石，然后倒卖到南方，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感情还是会有的吧。这么说吧，在你的概念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
1: 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清楚，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得挺猛的，什么运输业啊，还有娱乐业，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我这种级别的，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
0: 你跟万红不是发小吗？
1: 对，但是我们俩之间那个不像你们想象的关系那么的熟。是我其实一直在外面说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别人问他他也不回答这事儿。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
0: 陈有才，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在外面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在家里你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那么请你告诉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我再问你一遍，庄文京到底算不算黑社会？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回答。
1: 能不能喝口水？

0: 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
1: 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
2: 张文京肯定是黑社会。
3: 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陈有才，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
2: 准确。

0: 干什么？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然我报警。
1: 站！
2: 傅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3: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
4: 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得变成黑社会。
3: 咱们谁是黑社会啊？啊！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景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
5: 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
6: 张文静，你女儿挺可爱。
7: 女儿？
6: 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梳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
7: 你要干啥？
6: 幼儿园四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
5: 谁让你来？啊？谁让你来的？
7: 你要是敢动我女儿，
6: 你不乱说，我不乱动。
7: 黑社会，因为这个黑社会，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6: 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5: 我信你，管家打架了，管家，我听不见。
4: 你在干嘛？
3: 我是律师，替他辩护是我的罪恶。
4: 等一下，你还替他辩护吗？
3: 我是律师，我是。
4: 嫂子，海东省第二医院内科大夫，咱闺女31中上初一，换个地方，你还能继续当律师，继续替别人辩护，
8: 别让蔡东平再见到我。

小心啊，刚才老滑了，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脏车的脸，正好是瀑布下面。这冰溜的，对着他的脸，

眼睛都没闭上。当时，十几个在旅游的大学生报了警，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进来了。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发回局里去做了尸检。我鼻中检测出可红色细胞泡沫，水性非起手。

0: 被这个水流冲到这儿了。那两天天冷，我哥就被冻在这儿了。哥，你没事吧？
1: 怎么下来的？
0: 上游有个水库，离这两公里。带你瞅瞅去。
2: 好，
3: 哎，谢队，
4: 我是万家灯火娱乐城的服务员，
2: 谢谢配合啊，
4: 邵小燕。
3: 应该的，应该。
4: 三年前的3月24号那天，我陪着吴小天去跟万总请酒。
2: 哎，
4: 吴小天跟万总说，
2: 积极配合。
4: 那个刘贵又来了，
2: 来，请进。
4: 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
2: 来来来，坐坐。
4: 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我亲耳听见，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
5: 那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谁知道这个吴小天呢？他就想表现，没表现成职员了。
6: 你就是万海一条狗，你不配跟我说话。
4: 后来赵万京找到了我。
7: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万总的律师，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贵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果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
6: 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
7: 没有了。那倒没有。
6: 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敬酒？
4: 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那肯定找他敬酒。
7: 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4: 音乐太大声了，我没听见。
7: 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
4: 那个，是因为我
6: 问你话呢，邵小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
4: 没，我想想，
7: 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是指导张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你关于张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0: 怎么了？这是你们在干什么？我可没碰他，还打人！不是，你侵犯人权，我告诉你，我没有动手，我们的全程有录像。少来这套！谢主任，今天先到这儿吧。
1: 当时呢，这个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大灯开着。他们到的时候，电瓶已经没电了。
2: 当时车是锁上的吗？
1: 没锁，开着。车辆是完好的，车内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0: 方向盘其他敲出的那东西，有他的公文包、领件、证据，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还有一个用的代表公文，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
1: 大喜的日子，你不能只喝果汁，我得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我喝酒，
0: 有一把洋镐，就在冰洞里可以。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同志呢是根据这个指着的方向逆着找到这冰洞，洋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

0: 这个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哎，
1: 老侯，你先方便吧。喂，
0: 老侯，
1: 老侯，
0: 喂，小峰，是吧？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儿？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的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0: 哎，许军，
1: 李健啊，是这样，乔振兴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
2: 我们这边啊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是自杀，没有他杀的痕迹。
3: 不，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呀？你们得查呀。
2: 我们这块也查了，初步推测啊，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或者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1: 总而言之，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啊，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了，我会通知你。先给你打个招呼，有个心理准备。
0: 行，先这样吧。
4: 李姐，出事儿了，
0: 出大事儿了！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 许阳，我给我打电，你是怎么知道？
5: 李姐，咱们东平市在多大个地方，这事儿都传不遍了，这事儿弄得沸沸扬扬的。
6: 李姐，我在想啊，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轴的，不爱说话，喜欢钻牛角尖，但他不至于抑郁。
5: 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我刚才快速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我发现他就是从万海恩被换下来之后发生了变化。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俩这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他却变得魂不守舍的，神神叨叨的。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他什么话都不说，两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现在想想多吓人啊！哎呀，这事也怪我。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应该领他去看病啊。
0: 老谢，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好不好？
5: 哦，行。也可能我多想了，那我去了啊。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贩。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承认。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1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
7: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1: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1: 你别说话。
3: 我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4: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
6: 狠狠的改，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神不知鬼不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7: 还是建议无期吧。
8: 放心吧。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马友。欢迎两位，我们来继续看这一部非常好看的《无尽的尽头》。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男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公园划船。 自己亲生的龙凤胎却落入水中，导致男孩当场溺亡。案件很快得到了警方的重视，为检办的检察官林之桃和白恩宇也介入到案件的调查当中。而男人现任妻子的女儿证词却反复修改，就在陷入僵局之际，警方在恢复了男人和妻子的聊天记录后，发现了端倪。二人迅速被警方拘留。
11: 警察，别拍了，那边别拍了啊！
12: 涂开伟，我跟你讲哈。
13: 这两个娃儿你再不解决掉，你也亏不用回了。你咋不跟我说的？你放了手啊？
14: 你别催了，行不行？我这不得好好计划一下吗？我知道怎么做。
13: 你这语音里跟涂华伟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呀？那你话呢？
14: 我就是让他把娃娃送他亲妈那里自己去养，不行啊，
13: 当然。
14: 后妈吗？怎么做都是不对了，你把心掏出来，别人都讲你心了，是黑色的。
15: 听上去还挺合理啊。嗯。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杀了我孩子，
14: 是吗？
15: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了我亲生儿子，你是这个意思吗？那是我亲儿子，我杀了他吗？
10: 胡怀伟，
14: 这就听上去更合理啊！
15: 端正你的态度，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0: 审讯室中，二人均否认试图伤害小花小虎，而调查人员在二人的家中发现，小花小虎平日睡觉只能和保姆奶奶挤在一张窄小的沙发上，而一根变形的衣架正在沉默地诉说着这个家庭里长期存在的暴力痕迹。
14: 姐，你看这个。
10: 姐，没事吧？没事，不太劲儿。没事。嗯，我没事，你把这个送去检验一下。行，好。衣架上血迹的
14: DNA
10: 比对上了，林之桃和白恩宇再次找到女孩杨慧慧。这次杨慧慧认真地回忆了经过。我看见他把小花推到水里了，所以我就在动手他推。
14: 案件的迷雾似乎正在被逐渐拨开，可现有的证据仍不充分，这急坏了林之桃，他迫切地想方法还原真相。
16: 给我，快点！把救生衣穿好了再下去。
14: 知道，没事。
10: 注意安全。
14: 知道了。
10: 好，差不多就这儿。好，熄火了吗？
14: 熄火了。
10: 好，现在咱们俩把这个船晃到。 放到最大程度啊！好，这都有一个栏杆在这挡着，怎么可能掉得出去嘛？我们再试一次。嗯，别真的使劲。
14: 怎么样？
10: 不行，放不出去。
0: 看看我右边。腿只能扔下去。
1: 来。
0: 然后我没撒谎。孩子是涂怪伟杀的。
2: 拘留期限告急，从实验中证明自己猜测的林之桃立刻整理材料向领导提出批捕涂怪伟。可令林之桃意想不到的是，监委会仔细查看了材料，杨慧慧的证词反复，二人的聊天记录指向也不够明确，而侦查实验也并不能充分证明两个孩子就是由涂怪伟推下水的。

0: 你们充分考虑过案发当天的天气情况吗？像风力、水文这样的数据必须和当天保持一致啊。还有，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啊，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孩子是人呐，哪怕重量一致，他们任何一个下意识的动作都可能导致结论的失真，甚至完全的相反呀。
1: 我们已经尽可能的还原了现场，陆老师。
0: 尽可能？什么意思啊？科学就是科学呀。

0: 这样，支持批捕的请举手。
1: 啊，证件没有举手。
2: 他最轻的证件没有支持他。
0: 反对的请举手。
3: 哦，他反对了。
0: 驳回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的批捕申请。散会。
4: 就这都不补？这都不补吗？
1: 丁志涛这个时候他有点绷不住了。
5: 科学是什么，卢老师？

0: 侦察实验，我觉得已经足够的详细了。我们模拟的这个重量、船的这个晃动的幅度，但是还不够。
1: 对，
0: 还差哪儿呢？
1: 其实在剧中卢老师他也指出了天气原因呀，人呢他毕竟不是人偶，他的一个动作都可能导致这个实验结果跟我们的事实之间是有误差的。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侦查实验包括侦查实验形成的侦查实验笔录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它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它必须要跟我们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或者是我们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这些证据来综合的考虑。
0: 是
1: 啊，是要进行一些评估，然后让他们能够相互的印证，印证是最关键的，然后形成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
2: 对啊，
0: 所以它只能作为一个链条上的一环，明白了。所以也不能怪我们这位卢老师哈，是不是太过冷酷啊、不讲人情，也不是这样的。
2: 这个证据不辞实，就算是侦查实验是一个可以被采信的证据，你也只拿到了间接证据，没拿到直接证据。
0: 对，
2: 整个故事你没有还原啊。
1: 对，
2: 首先口供也没有拿下来，动机也没有确认下来，所有的链条都没有形成，你就想批捕，太过草率了。为什么要那么严厉呢？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也是权益啊。
1: 是的，
2: 一个人突然之间身陷囹圄，如果他是无辜的，你说他得多绝望。所以如果你不能把每一步都走严实的话，对这样的对犯罪嫌疑人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呀。
0: 我们看到此刻呢，林之涛好像非常的着急，他似乎正在和时间赛跑，要尽快去批捕涂怀伟。问一下陈怡，真的这么急吗？
1: 因为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之后呢，我们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期限通常只有7日。这个时候林之涛他的时间其实已经快用完了，但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是，
1: 所以他这个时候的焦虑其实是非常真实的。
0: 如果过了7天之后再想去把涂怀伟控制住，你就得有一个更加充分的理由了。
1: 对，而且你的取证可能也会比较艰难，因为他们两个回到家之后是不是会串供？
0: 明白
1: 啊。
0: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跟时间赛跑。
1: 对，
0: 但是我隐隐感觉好像此刻的林之涛催动他如此急迫的去给涂怀伟定罪的还不仅仅是时间压力，他的这种自己看到衣架啊那种本能的反应在诉说着一些往事，让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不像以往的林之涛，是吗，马老师？
2: 你会看到林之涛看到那个打孩子的衣架的时候，他突然闪了一下，那个叫做闪回。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一种典型反应。他以为他自己没事了，他用坚强去掩盖，但是一旦创伤画面再出现的时候，他就会闪回。
0: 是
2: 典型的三种反应：回避、警觉、闪回。这三种反应当中以闪回最为主要，因为它会带有插入性的回忆。两人说话说得好好的，突然之间一段痛苦的情绪就那么猝不及防地插进大脑。这些都是需要处理的。
0: 是，
2: 具体的处理方法嘛，可以最简快的快速眼动疗法。稍微长期一点的也可以从人的成长的角度去慢慢的加以化解。
0: 他也需要尝试去不要总是自己一个人去解决所有问题，向别人去求助。
2: 对，尤其你是执法者的时候，你手上牵系着一个需要非常客观的去评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不要被某种东西带了节奏。你的大脑应当是一个比较空白的屏幕，空白的逻辑操作台，这样子最好。你看白恩宇，他见过的说谎的小孩太多了，他做管教的时候来了都不跟他说老实话的，所以他一看脸他就判断说的都是假话。你看这个林之涛，他可能被他父亲就用那样同样的东西打过。
0: 是的，
2: 所以他对这种殴打自己子女的男人特别的愤怒和反感。
1: 是，
2: 所以他平时一直非常尊重程序的人，一直到现在他依然认为他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他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走偏了。每个人都有可能由于自己过往的经验、自己的创伤，甚至自己的优势而形成先入为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讨论，听取不同的意见，
1: 对，
2: 集体最后做出决议，还有就是识别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创伤，可能先入为主的那些刻板印象，平时有意识的去加以识别。
0: 没错，
2: 最后就是尊重程序。
0: 是，
2: 你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尊重程序就能保障你不办错案。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4: 没能批捕涂怀伟，这让林之涛心生烦闷。 这几天他情绪暴躁，就连刚刚加入卫检团队的白恩宇都发现了不对劲。
5: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两天有点奇怪啊？
6: 还好吧。
5: 一直这么急躁吗？
6: 也还好吧。喂，桃姐，
7: 把近五年失子案的全部案卷都调出来。
6: 这个得找证检批啊。
7: 行了，知道了，我找他去。
5: 侦查实验，情绪激动，对嫌疑人有罪推定，对我们无端咆哮，对领导滋哇乱叫，这叫还好吗？
6: 确实很激动。
1: 白安宇观察得很细致。
2: 对。
8: 进。
9: 证检，这老陆主任，你怎么还先我一步？我不是来告状的啊。陆主任，我之前跟您商量过是吧？是征求过您的同意吧？
4: 林之桃和陆老师的争辩还在继续，不知不觉情绪已经左右了林之桃的判断。
9: 我是内心非常确信，绝对是涂怀伟，领导绝对是涂怀伟，真的是他。
8: 你把自己带入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了。
9: 我没有。
8: 一个人的主观状态不是看他自己怎么说的，是看他客观表现来印证的。
9: 好，我承认。
8: 你现在已经完全带着情绪在办案。
9: 我承认我愤怒。那我想请问，您不愤怒吗？我不带入自己，我单纯的认为绝对是涂怀伟。为什么呢？因为小花和小虎不可能自己跳下去哦，他们两个自己把扣解开跳河里，只有可能是他推下去的。那要不然你就说服我，还有什么合理怀疑吗？还能排除什么？
4: 郑燕来明白林之桃激动的原因，也明白正义的抵达不能只凭正义感，还需要严谨的证据。
8: 我们需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条。卢主任他是技术人员，他只认证据，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客观的角度来再监督我们的理性。
9: 这就是慢，他干什么都慢，他监督也慢。
8: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被告人在庭上会说出什么匪夷所思的话。
5: 小花醒了。
4: 林之桃还来不及从挫败中抽身，就接到了医院中6岁女孩小花苏醒的消息。医生不建议立刻询问小花，可涂怀伟的拘留期限所剩无多，为了抓住机会批捕涂怀伟，林之桃还是决定试着从小花这里寻找关键证据。
10: 来，给小花做检查了啊。
5: 里面那是谁啊？
11: 小花她妈妈。亲妈，
5: 找着了。
11: 拉黑火车的，前两天陆正那边抓非法陆运的，他闯卡被拘了才放出来的。
10: 你看一下啊。哎，

0: 这边说吧。主任，这孩子情况怎么样了？有严重的应激障碍，我不建议你们现在进去。
1: 批不批复决定下来没有啊？批复不了，就两天了，来不及了。你现在告诉我批不了，这案子还办不办呀？
2: 肖老师，
1: 干嘛呀？刚醒，
2: 松手，
1: 冷静一点。
2: 我知道自己在干嘛，松开。
3: 你好，打扰我。我是检察院的。
0: ，
3: 可以吗？
2: 别害怕啊，阿姨是来帮你的。阿姨想问问，那天爸爸带着你和小虎一块去公园了，对吧？那你们坐船之前，你和小虎是不是都穿了一个保护你们的安全的衣服？那阿姨想问问你，那个安全衣服的安全扣。 本来是关上的，后来怎么开了呢？没事，小花，慢慢想。本来是扣上的，对吧？可是后来就开开了，是为什么呢？阿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能告诉我吗？
4: 对，为什么会无声无息地把那个扣子解开了？
5: 这是一个疑点。
6: 是的。
4: 我好像也没看懂。
7: 孩子的语言。
4: 对。
6: 哎，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们怎么落的水啊？
8: 多多。
9: 对不起啊，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干嘛呀？你这么着急干嘛？那我没有时间了呀，我没有时间了呀。着急，想让坏人定罪啊。大家好，我是萨尔娜。 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

0: 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们看到最后林之桃又快哭了，真的是要急哭了。我觉得可能这一刻很少有人真能体会到此刻刚刚苏醒的小花她是怎么想的。她所经历的是一次本该非常幸福的公园游玩，结果落入水中昏迷不醒。
8: 对，
7: 就这个事实她可能还需要去消化。
8: 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可能处在一种创伤后的解离状态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意识、记忆、感知和身份认同这几个部分相互之间分离开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对现实的认知是非常整合的，但是在创伤冲击之下，特别是未成年人，他那个幼小的还不成熟的那个心智大脑一冲击之后，他为了保护自己去屏蔽掉一部分的惊恐和焦虑，这个时候会进入解离状态。相比较而言，解离在当下是适应性的，
9: 是一种保护。
8: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会有解离性的遗忘。
10: 就像小花这样这种未成年人呢，其实我们一定要观察他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他有没有接受询问的能力。像小花他出现的这个激烈的这种反抗反应来说呢，他这个时候首先就要接受心理治疗。在我们的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办案人员也可以与小花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在小花她的心理创伤得到一些修复了，然后我们再进行询问。那么这个询问呢，也要以一次询问为原则，避免我们的多次反复询问对小花这样的未成年人造成次生伤害。
9: 没错，
10: 主要还是保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7: 我们这部戏也不乏很多表现非常精湛的小演员，他们演他们的同龄人会有哪些特别的感悟与思考？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剧中小花的扮演者小马同学，我们掌声请他上场。
8: 欢迎
7: 小马。
10: 欢迎小马。
7: 这个小花靠垫给你抱着吧，好不好？
8: 我是小花本花。
7: 来，小马，我们对镜头先打招呼好不好？做一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马可爱，今年9岁了，读3年级。
7: 哇，声音真的好好听。所以我们的小马同学哈，咱当时演小花的时候是在几岁的时候？
11: 是在7岁的时候。
7: 7岁的时候，
11: 1年级。
7: 一年级就能演得这么棒，太厉害了哈。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看到当时咱们那场戏在公园去划船，还有落水的戏，真的是在那个公园的湖那个水里拍的吗？
11: 不是，是在一个安全泳池。
7: 哦，你看，体现我们这个剧既保护孩子，又还原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的真实。
8: 是，
7: 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一问我们的小马同学啊，演小花儿，应该能够感觉到他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不对？你觉得你跟小花的生活都有哪些非常明显的区别？
11: 第一就是我不用每天被打，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可以舒舒服服的睡，然后玩的时候可以开开心心的玩，学习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学习， 但是小花就是每天都被打，不管怎么样就要被打。

0: 那你觉得哈，我们要想把一个人物把一个角色演好，你觉得我最重要的得做哪些工作？
1: 第一就是得用心，然后必须得细心的看听一下啊。第二就是要是有人给你讲这些的话，你就得认认真真的去听，好好做，
0: 要听得进去意见。再一个自己也得多看多观察多想，是不是？所以也就看到了我们的小马同学把小花演绎这么的让大家觉得既心疼又喜欢，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想了很多很多小花可能真实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然后通过我们的表情和肢体演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看到小花在剧中有很多挺不好的经历，你也需要表演出来一些就是害怕或者痛苦。那当时你要是演痛苦的话，你得怎么给自己去整理心情，把那个痛苦演出来呢？
1: 就是想一些自己很难过的事情，伤心的事情，之前哭过的事情，就是比如你考试没有考好，害怕妈妈批评你啊。还有呢，就是要是你的弟弟或者妹妹无缘无故抢你玩具，你想追过来要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
0: 很委屈，
1: 很委屈。
0: 真好真好，我觉得就够了，就希望我们可爱遇到的最难的事儿也就这些了，
2: 就这些了。
0: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想问问你哈，如果说小花她真实存在的话，能听到你的声音的话，有机会跟她去交流一下，想问一下小马同学，你想跟小花说点什么？
1: 我想跟小花说，有一个歌曲它叫《亲爱的你》呀，里面有一句歌词我想唱给小花听。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飞

0: 这就是我想对小八唱的。
1: 唱得太好了，我真的都听哭了，太感动了。我觉得啊，这一幕真的非常的难得，好像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啊。我们现实中非常幸福的小马同学在给剧中的小花做一次鼓励，也是一个祝福，就你一定会翻过这些阻挡在你成长路上的这些高山，一定可以的，是不是？谢谢可爱，希望你可以永远保持着这一份纯真开心，以及这一份创作热情，还有我们的表演天赋，继续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活出精彩，好吗？
0: 好，
1: 祝你幸福，加油！谢谢，谢谢小马，谢谢，谢谢。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走，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呀，亲眼看着大乐心痛，
5: 这个隧道是我们当年打通的。
6: 过往的约定，生命的承诺，支撑他步步前行。
7: 对不起啊，老人家，他那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8: 我去西安。
6: 坎坷的旅途，他终要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
9: 咱俩都是成年人了，
10: 是真的有个老大爷，他
11: 行，去陪你老大爷，再见。
10: 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6: 争执误解之中，
12: 就在这告别吧。
13: 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这。
6: 质朴的呼唤让他重拾决心。
14: 你等真的等啥吗？
12: 去西安啊！
6: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你什么时候打电话来了？我已找了那个袁小林，有消息了。
1: 违约金都准备差不多了，定向协议怎么样了？
2: 协议没问题，我今晚偷。
3: 妈知道你想报答大家，但是保安要将陈鑫呢？
1: 陈小林的欠债，恐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2: 班长，魏工，想通，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
4: 你们等着我哦。
5: 刘某，你等一下啊，刘某。
4: 大爹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把事情给办了。
6: 刘老师，我们等着你。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现在拨打4000100655，400010065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哎，晚上呢？你看，在和那个看电影嘞。
1: 哎，大爹，赶紧左下几号安全带，注意安全。
0: 舒服吧？哎，哎，哎呦！别乱动了，要不又该晕车了。不好意思。

0: 哎，彤彤，
1: 刘梦，你脑袋怎么了？
0: 啊，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1: 你别拉近点，让我看看。
0: 那，
1: 你怎么把脑袋弄成这样啊？你怎么，爸妈？
0: 喂，
1: 刘胖，刘胖，
0: 我这信号不太好。
1: 啊，刘梦。
2: 朋友，志祥啊，说啥了？哪儿的人呢？
0: 您户籍证明不是云南，您不是本地人。
2: 我不是。
0: 书记说您在村里住了30年了，为什么不回家？
2: 回家？林家才就是我的家，我哪都不。
0: 那您的家人呢？
2: 家人

0: 别紧张，这是进隧道了。我们这一路啊，还要进十几个隧道呢。
1: 隧道？哎，王二的，你告诉我这是到哪了？
2: 这是到，
1: 出宝山喽。
0: 那刚才过的这个隧道叫腾越隧道，
2: 对，好像是。
0: 腾越隧道，高黎贡，永昌。哎，这下边的几个隧道叫啥子名字？
2: 刚才洞子口写着庞木山3号隧道，那下面就是2号，那接下来就是1号。

0: 那你确定刚才过的就是三号隧道？
1: 对，没错。
0: 二号。
2: 您在数什么呢？
0: 通了，通了，隧道打通。
2: 绿边的。

等我们回来，不好意思，周大天，周大天。

你爬那干嘛？哎，你翻这干嘛呀？回来，仇大天，危险！哎，仇大天，你下来。

0: 你就往外朝推，一二，好了没有？出来了吗？哎呀，哥呢？来，再来一次，一二。
1: 小队长，来，我扶着你。班长，在。走，咱上去找班长。小心腿。班长，
2: 我和小林子来喽。
1: 晚上咱回家，我们把石头给你搬开，回家。我们给你把石头搬开，我们回家。行了，有点力气吧。搬起来要是没有，这腿肯定早就断了。
2: 班长，坚持住，班长。
1: 我们一定会出去的。有时间哭，除了讲点开心的事。小林，哎，你嗓子好，能不能跟我唱一首？
2: 歌唱祖国，好。五星，哦，七，一风，下，风，下，风，下，风，下，歌唱我。

0: 来人啊！
1: 这个隧道是我们当年打通的。

停一下，停一下，兄弟。

0: 些生辰能不能打我们一下？
1: 抓不住客车，你两个。
0: 哎呀，人家司机不等我们，开车走了。
1: 散了散了，干的，俺活个几号干？
0: 谢谢了哦，走嘛。

0: 路本来就是我们修的嘛。
1: 你们修的？
0: 就是嘛。
1: 那时候你们才多大呀？哎
0: 呀，十八九吧，比您现在还小嘞。
1: 十八九，这么大座山，就靠你们用手挖呀？
0: 是啊，哪个年代不都是这么干吗？
1: 这不是玩命吗？
0: 我们要是不玩命，你们这些山林的娃娃咋个走出大山嘛？
2: 喂喂，二哥哥，俺的发生的了，这批方面没得问题，莫说全云南了，全国都是数一流的噻。喂喂，咋个又没得信号了，白痴了。

0: 哎，老公，辛苦你了，谢谢了。
1: 没得事，没得事，我不是跟市里面去送米粉去吗？哎，你们送进去了？这里离市里面了嘛，还有点距离，你们自己打车去了，给啥？现在这个社会，你们这些年轻人还会下线的呢。

0: 这里的房间18元，枪械也要死，城里都这个价。哎呀，
1: 县里头80块钱一晚上我都睡不得住，你让我睡在这儿，我睡不着。出发前怎么说的？住哪？吃什么？都得听我的。您忘了？
0: 罢了。
1: 那您说，我们住哪？睡大马路啊，还嫌不够累啊？
0: 我晓得一个地方可以睡，
1: 哪？
0: 走嘛。

等等，绿色，就是这个吧。

0: 得了吗？小郭，你这里还有房间吗？你们两个人呢？
1: 从这儿上楼右拐有一个是房间，七十。哎，算了算了，65吧，明天就老给我啊。嗯，一会儿。对面就是厕所，然后有热水器，还能洗澡，去吧。
2: 好，联系了啊。
1: 嗯。

0: 灯在哪儿？
1: 哎，走了吗？琢磨，
0: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1: 那个司机师傅啊，给了我一个小卡片，说他们那的人呢、啊，都住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吧？
0: 嗯，挺好。我倒没什么，可您这身体行吗？
1: 我在部队那会儿啊，坐在树上都能睡着，有啥子不行哎、啊？

0: 喂，学长，对，我到了。啊，明天就走。现在啊？可是我这有两个人呢。那行，好，把鞋穿上。
1: 都咋的？
0: 你要睡这儿，不得先吃点好的？
1: 你看看，你又来了吗？
0: 哎呦，不让你付钱，放心，
1: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穿上，穿上。
2: 不是，哎，交杯酒。
3: 好，哎，这个地好，好。
0: 师哥，
4: 刘茂。哎，哎呦，这两年没见了，还那个怂样，你这。
0: 给你带特产了。
4: 带特产拿啥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进进！哎呦，来来来来来，进进进进进，客气别客气。哎呦，就是喝交杯的，对，喝交杯的，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哎呀，好，
5: 好酒量，黑总。
4: 那个不好意思哈，那个这是我刚才跟各位老总说的，这个我这个学弟，
2: 比我这个小两届啊，学的是这个师范系，
4: 跑到我们这个制药专业，自学了四年，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奖学金都被这小子给拿走了。哇，对，那个，哎，坐坐，哎，这位是？
0: 哦哦，这个是我亲戚。
4: 哦，哎，你亲戚我亲戚，坐坐，老爷子，坐，来来，过来，跟马上，哎，坐，来，老爷子，哎，你们先吃，我等会再陪。
0: 哎，好好，
4: 哎，老爷子，等会咱哥俩来喝。
6: 来了，
3: 好，
0: 我这个学生，在咱们老乡里面是混得最好的，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自己创业。
1: 看得出来，
0: 哼，多吃点，都是好东西。
4: 哎呀，快，给裴总马上，
7: 哎，小磊啊，这差不多了。
3: 来来来，哎，我徒弟子裴哥，
4: 那个，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3: 好。
4: 词儿忘了。

0: 师哥，没事吧？在家酒。啊，不错。师哥，没事吧？那个，没事，那叫酒。啊，不错。师哥，你喝多了。这点酒，不算什么。别再喝了。谁愿意喝呀？喝口饭吃。你不是都自己创业开公司了吗？创业嘛，大小大公司，大背景，被我的两个合伙人把钱全都卷走了。真不是个东西，这两个孙子。
1: 啊，人心可畏啊，流氓！哎，王二磊，这整个任职的学识好啊，你这个学长不错，又出息了。 咱是不说话吗？

0: 玩的。好像村里人说你毕业后还要回去，你自己咋个想嘛？
1: 我读的是定向师范，按规定毕业以后我就得回乡任教。
0: 那女娃呢？她也跟你回去不？她咋个想嘞？
1: 看她怎么选择吧。
0: 选择，人家都能选择，该多好嘞！

0: 喂，睡了吗？
1: 没睡，加班呢。你怎么还不睡啊？
0: 你知道我们一路从村里上来过了多少隧道吗？
1: 我才懒得知道呢。
0: 我就觉得挺神奇的。
1: 隧道有什么好看的呀？你今天挺奇怪的。

0: 当年从前线退下来的这些伤员，基本上都留在了四川、贵州和山西。
1: 你说的那次塌方事件，我们这边有的记录呢。
0: 然后后面我们又联系了这三个军区，得到了这份资料。来，请你看一下。

0: 真的是你哦。
1: 从戴安上来看，林小林当时应该是就留在了西安的某个连队，然后从这个连队退伍。但是他退伍之后的消息，那边好像也不太清楚。
0: 那就是说，他还活着。
1: 人应该是还活着呢，只是他那具体位置我们也不知道。
2: 骗你，骗你，我是这个，
3: 你就是这个，
2: 你才是这个。钟一元，你不是会做饭吗？你去那个炊事班给咱们做饭吃。咱们尖刀班是干啥子的？尖刀班是冲锋陷阵的，哪有你这种完蛋玩意儿？
0: 50年了，
1: 对不起啊，老人家，跟你今天白跑了一趟。然后他那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0: 我要去找他，我必须去找他。我去西安。
4: 你要去西安？哎，周大爹，
0: 我去西安呢。哎，
4: 大爹，
0: 哎，
4: 大爹，
0: 你不要了，
4: 你把这收好，要不然去不了西安了。
0: 哎，要得。哎，那个大布兜兜嘞？
4: 哪个？
0: 就是娃我们做的那个，给莫先生送的那个礼物。
4: 你先等等。您说那袋石头啊？
0: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的嘛，坏了，肯定是落在招待所了。
4: 哎，大爹，喂，还没呢。

0: 是吗？
1: 玩儿？那你记得是什么吗？
2: 玩儿？
1: 什么文尼哈？我们那个房间有一个大布兜兜，你捡到了没有啊？
2: 等一下。
1: 什么？又一个大布兜兜，你捡到了吗？啊，见了。哎呦，你给收起来了。
2: 扔了。
1: 你给丢了？
2: 就那个后巷的女垃圾桶，你去找去。
1: 哎呀，一堆破石头，你干嘛呀？
2: 人家不需要的嘛。
1: 算了吧，我会跟穆想解释的。你这样翻到什么时候啊？走吧，我肯定能找到他。我一定能找到他。你找到也拿不出手啊，
3: 再都拿不出手吗？
4: 我求你，
3: 你一直在想把他扔了。
4: 我没想扔，
3: 你咋没扔啊？
4: 你还信不信？喂，
1: 喂，彤彤，
3: 干嘛呀？知道不知道？
4: 明天面试。 而且我爸俩可都来了。面试？
1: 你不会不回来吧？不回来一切全都泡汤了。是有个老大爷。
4: 哎，你能不能高级点撒谎？
3: 咱俩都是成年人了。
4: 是真的有个老大爷，他……
3: 行，你去陪你老大爷，再见。
4: 喂，喂，喂。

0: 我说嘛，我肯定找得到，
1: 你看嘛，
2: 别拿过来，这没人要。
0: 你这个娃儿的，不帮忙也就算了，咋还说出风凉话来？
2: 我不帮忙，

你说我不帮忙，是谁陪着你满城瞎跑？是谁又跳车又打架又翻垃圾？要不是因为你，我难道现在都回不了北京吗？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它没人。

0: 我们都在乎，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都在乎。我们 怎么一块石头
1: 都是娃娃们的一片心意。你也要在乎。

0: 大呼我大呼！本次列车停靠在二十九站台，请坐好。
1: 你闻闻嘛，我这个东南水道一个一个吸过了，没得味道了。这是车票。 刚才那些话，我不是对你说的，你就当我神经病了。谁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嘛？这段时间，我也笑的，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惹了不少祸嘛。行了，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该走喽。哎呀。 耽误你这么久，谢谢你了。什么谢不谢的？这个你拿好，这是连队地址，下面有我电话。这是给你买路上吃的。哦，这个石头你把它拿好了。 我一定会亲手交给魔仙，先生。好，那我走了。这个是十号登车口，你要是找不到，就多问问。行吧，你要有追嘛，不晓得路就问嘛。到了之后，要是想起来，就报个平安吧。
0: 老弟，
1: 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0: 彤彤，我买今天晚上的车票回北京，你要是收到信息的话，就给我回个电话吧。
1: 就到到达本站，请乘客请靠在23站台，请做好随行准备。

0: 我忍了好久也舍得这。
1: 你们现在要努力读书，
0: 将来就可以像刘老师一样去北京读大学吗？
1: 对。
2: 这第二杯，我敬全村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出钱出力供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学生。
3: 现在啊，我们都等到你回来了。哎呀，刘老师又不是不回来了，但是高兴的。

0: 去赶车，你都真的做啥嘛？
1: 去西安啊，还能干嘛？
0: 去西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老师？没事吧？
1: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2: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我就背呀，要把你背到北京。
3: 姐，刷卡。
2: 这些都是令家寨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王校长特意嘱咐，一定要亲手把这个交给你。
3: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2: 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晓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我必须让我的濒死蚂蚁啊！
2: 我就感觉被吃了一样。
3: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等。
0: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4: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5: 那这样的话，企业它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3: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0: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5: 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的公安机关耽误了。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6: 反诈民警阻止转账，反遭当事人指责。
5: 我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常态？
7: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8: 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

0: 你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你。
1: 女子购买金条出手阔绰，
2: 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但是她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
1: 言语自相矛盾，反常举动究竟为何？
2: 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1: 老人深夜离家，家属心急如焚，求助警方。
3: 我不知道他是几点钟走的，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1: 90岁高龄，身患疾病，暴雨预警，每晚1分钟都可能危险重重。
4: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
3: 12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的，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1: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他温婉可人，却命运多舛，苦命红颜惹倾慕者怜惜。
1: 他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婚姻的不幸，至亲的永诀，一念温柔沦陷情网迷津。
2: 单纯是有感情了，可能是有感情的。
0: 一片真心是救赎的良药，还是错付千万的情劫？错付的感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哎呦，三百多就看这次了，活不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只能及时去极力抢救，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3: 收听这段语音的男人，正面临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
4: 他说他女儿14岁，先天性心脏病。他说女儿死了，丧葬费都没有，买公墓的钱都没有。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她说是被她姐姐打的，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3: 想起之前两个人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回忆，这个男人的理智终于被情感战胜，做出了决定。2025年6月16日，一位男子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枫泾派出所。
5: 他是来所过来报案，但是呢，跟他沟通了一下呢，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他又有点犹豫，又想报又不想报。
3: 这个男人姓汤，家住在金山区，
6: 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
3: 民警耐心地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来公安机关的原因，应该是跟他的女友李某有关。
5: 父母也见过了，见过了双方的父母，
7: 就是两个人有点像那种男女朋友在恋爱期间的这种感觉嘛。这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情感纠纷。
3: 通过汤先生的描述，警方隐隐觉得他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可是考虑到对方在商业上也小有成就，民警并没有贸然点破这一点。
6: 他呢，其实怎么说呢，他在这边，我们这边，他也这个做生意多年，40多岁，应该是中年人，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我们感觉就这个岁数的中年男性被骗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经济纠纷。
3: 通过和民警的交流，精明的汤先生立刻领会了对方的暗示。其实这也正是他选择来公安

0: 机关求助的真正原因，但此刻他依旧还是顾虑重重，始终不愿直面这个问题。
1: 那么他主要是矛盾点是丢脸，人家会笑话他，而且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法交代。最终在一个开导下，他也是同意勇敢地去面对，来把这个事情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
2: 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汤先生终于承认，其实他也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而骗他的那个人正是他新交往的女友李某。
3: 因为我也不是小青年，我也有点年纪了，我们做生意也做了好久了，我感觉这辈子就被他骗了，好像。
0: 说起和李某交往的经过，连汤先生也忍不住自嘲。 坦言他自己都觉得这段经历有些荒唐，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2: 这我都没想到，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会这样，这辈子啊。
0: 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汤先生遭遇的好像并不是寻常套路的情感骗局。女友李某一开始也并不是以单身未婚的身份接近他的。
1: 汤先生常年在上海经商，颇有家资，为人比较豪爽，朋友也很多。突然有一天，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一对夫妻来到汤先生的办公室向他求助。当时呢是这样，那天呢他是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通过过来跟我的报警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的老人，丈夫的老父亲在一家医院里面车祸住院了。
0: 急需用钱，要治疗开刀。他说：“为什么你们亲戚不问亲戚直接？但为什么？”他说：“亲戚的关系都不好啊，就这样。”面对这个有些冒昧的请求，汤先生多少有些犹豫。可这对夫妻既是朋友引荐，看上去也是谈吐得体，给人印象颇佳。 特别是那个妻子，容貌秀丽，温婉可人。她的哭诉让汤先生动了恻隐之心。他给我看了一个老头子的照片，躺在
2: ICU 里面。那么我们心散了，有时候他怎么办呀？那这稍微借一下嘛，就借一下，反正都是本地的嘛，对吧？但作为一名商人，汤先生在金钱往来方面还是十分慎重的。
0: 他虽然答应借款给这对夫妻应急，可也提出了需要对方提供一定价值的抵押物。那个妻子直接就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了汤先生。
2: 他说跟我们开租豪车租赁的，现在身边有辆车子就放寄存在你这里。用来抵押的那辆车子价值远远超出借款的数额。
3: 见此情形，汤先生也就彻底的放下心来。一个是朋友过来介绍过来的，第二个呢，说实在的，夫妻两个共同过来借款的，借的金额也不大，为了老人看病呢，也是有情侣的，对吧？第三个嘛，说实在的，车子不是，虽然不是他的，但是他说是我们自己开豪车租赁的，那有实物寄存在我这里嘛，我也比较放心。
2: 他给自己的一个人设，他说我是做外面做这个豪车租赁生意的。不仅如此，那个妻子还向汤先生承诺，只需一个月，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他。这无疑让汤先生更加满意。以前借钱都是买拿个水果，买个几条烟，现在嘛，朋友之间借钱也付利息的。
4: 那对夫妻想借20万元，这对于汤先生来说也算不上很大的数额。出于对对方的信任，汤先生当面就把钱转了过去。
5: 你借我20万，我明天还你一个25万。
4: 这种啊，被害人觉得啊，这个钱很快也回来的，然后呢，也确实有点小利可图。
0: 汤先生所说的这些遭遇，在民警看来还只是属于民间经济纠纷的范畴，警方并无介入干预的权利。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对劲了。那个妻子正是李某。

0: 从那以后，他便开始频繁独自接触唐先生。
1: 第一批接了以后吧，他到后来就慢慢对我说，他是在工信国际上班做财务分析师，然后他也每天上班下班开个帕拉梅拉。那我说应该工资也挺高的，他说工资两万三一个月。
0: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但李某却告诉汤先生，眼下他的手头还是有些周转不开，能不能先还一些利息。考虑到他的工资在上海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汤先生并没有怀疑对方的偿还能力，
2: 就营造了自己一种成功人士的一种人设，就花钱都比较阔绰，觉得对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万20万来骗自己。
0: 汤先生原本就对这个打扮精致、谈吐得体的女人有些好感，现在对方又如此主动，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升温。
3: 有感情了，可能是有感情。
0: 但是汤先生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突然有一天，李某发语音给汤先生，声称自己的女儿突然病危。
4: 他为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善良的，其实就是说见不得家里面这种老人啊、小孩子啊生病，他可能就比较心软，而且可能觉得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这种小孩或者家里面的老人来去骗钱这样子。
0: 在之前的交往中，汤先生并不知道对方还有一个女儿，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儿，他难免有些意外，也有些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
1: 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女儿是领养的，他家里一直不同意。他在福利院做社工的时候，一对夫妻报给那个院长，那么院长没收，相当于没有证明啊什么东西，那么然后就交给他了。交给他呢的时候呢，他们查出这个小孩呢有先天性心脏病。
5: 我收养的小孩，你看我多有爱心，我收养的小孩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先天心脏病的，被遗弃的，我收养的，我也想去救他。那我现在跟你开口了，大哥，你忍心这个见死不救吗？
0: 感觉到汤先生似乎有些犹豫，对方也就没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1: 到后来嘛，他医生说这个没办法看了，他说就这个女儿，他就是对他妈说，他说我要回家，那就这样。第二天他就自己死掉了。那么钱没有，公墓也买不起。我问他公墓多少钱，他说7万，那么我给他转了7万。
0: 这件事给汤先生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一直深深地陷入自责的情绪之中。而李某的生活似乎也因此发生了巨变，他更加频繁地借钱，并且一旦汤先生犹豫或者拒绝，李某在第二天就会满身伤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1: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所有的事他男人都知道，因为我这里欠多少钱他男人都知道。我感觉他有时候不是那么愿意，但是被他男人打了以后呢，干嘛以后呢，那没办法了，就这个样子啊。
5: 他们这个在这么一个女的这么可怜的情况下，出于一个保护欲的一个可能吧，他就是又借钱给他了。
0: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逐渐升温，面对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汤先生也有些不知所措。
5: 从一开始的借钱，到后来逐步逐步演变成这个女的开始要跟我们的被害人开始要谈恋爱了，
0: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李某通过一件事情进一步掌握了两人交往的主动权。
1: 他们夫妻两个离婚了，
6: 到后期呢肯定也是男的主动一点，其实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依靠，就慢慢的越陷越深了。
0: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关系，可李某的厄运却还在延续。突然有一天，汤先生接到李小姐家人的电话，说他好像被人绑架了。
1: 他家大姐嘛，老是赌钱的，一天到晚欠钱的，把他们手镯也卖掉，手机也卖掉，还要借高利贷，他们两个担保什么，后来嘛被人家

0: 把他绑在车里，然后他大姐们叫我帮忙。
1: 那么我们的报警的过程看到呢，确实他被绑在一辆这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车里，而且身上还被打过，有被殴打的痕迹。
2: 看到浑身是伤的女友，汤先生实在是有些心疼。
1: 在车里。

0: 底洞。
1: 说我表姐高利贷也还不出来，她资金也断掉了，但是她在外地的苏州那边有几个蟹塘，反正在那边控制，你愿意接手啊，你愿意接手你投点钱过来。从一开始的借到后面的投资，再到后期的进入了一个温柔乡，那么我们就逐步逐步，他也就理解他为什么被骗。
2: 我也想给他点机会，给他点时间嘛，对吧？人总归要给点机会嘛。
0: 但是李某每次借钱的理由都直击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让汤先生难以拒绝。直到有一天，汤先生偶然间发现李某似乎还和他的前夫保持着联系，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虽然李某拿出了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但并不能打消他的疑虑。
2: 离婚协议好像我一看也不对了，这个离婚协议，结婚的日子在后面，离婚的日子在前面嘛，肯定是不对了，做的也太假了，对吧？
0: 再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更是让汤先生直接做出了报警的决定。
1: 5月12号的时候，他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保安拦下了他。他说：“这个你昨天，你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子，昨天晚上被开出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平时也不去看。那么他后来就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不见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反过来联系李岩，你什么意思？你压在我这里车子不行？啊，李岩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然后李岩就发了一个手机号码给他们，他去按照这个手机号码去联系了一下，是一家租车公司，他说这个车子都是我们这里租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事情败露，那甚至于把他这些联系也已经联系电话也拉黑。微信也不回，到这个程度，到此的话，我们报警就彻底的相信是李岩被骗了。
0: 听到这里，办案民警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汤先生和李某之间很有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男女感情，或是民间经济纠纷的问题。在来公安机关报警之前，汤先生已经陆陆续续赠与或借出了近千万元。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对汤先生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时，新的警情又出现了。
3: 被害人是在7月份的时候来我们所里报警的，当时他向我表示说可能是被骗了，当时比较焦急，那么我就简单地问一下他一些事情，他说有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就以各种名义向他借钱，孩子生病了，家里人办丧事，做生意之类的，各种理由问他借钱。
0: 相似的剧情，熟悉的套路，民警仔细询问，骗人的人也姓李，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嫌疑人特征也完全一致。
3: 所以说，后来我们两个所说，并案侦查了。
0: 据本次报案的王女士的陈述，警方了解到，这名李姓女子极其善于操控他人的情感并加以利用，不论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4: 生活中他会关心你，他真的会关心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喝酒，半夜我们喝到一两点，他会半夜再过来找我们，看着我们上车，送我们走了之后再回去，很贴心，很真的就是那句话是 so sweet。比如说我咳嗽，我有段时间我咽喉炎，他就一直在给我点药。我说不用，没关系。我说我已经吃过药了。他说不行，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嗓子不好的，本来就是支气管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讲，真的很关心你。后面他又找你拿钱，就是你就觉得他关心你之后，就是男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0: 警方在综合分析了两位报警人的遭遇后判断，如果李某并非临时借款，而是有预谋的虚构事实作为借口，并且将钱用于个人挥霍而非所声称的正当用途，即可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5: 我们针对于他诈骗的那些理由去寻找突破口。
6: 严总， 我刚从县城那里走访回来，情况跟你说一下。

0: 这个何总呢是假的，根本没有遇到这回事情。
1: 都是假的。
2: 好，可以，那你先坐。谢长投资诈骗的这一点我们也确定了，也已经排除了，他压根就是一个诈骗。
3: 那我们就查了嫌疑人的银行流水，还有他的社交媒体的一些收款记录账号，然后查他的资金流向，并没有用作他所谓的治病、丧葬或者生意往来，而是进行了一个高消费，还有就是嫌疑人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比如说他对被害人说今天在北京，其实他的轨迹呢，比如说在江西或者浙江、上海等地，并没有所说的我在北京带孩子看病之类的。
4: 警方从资金流向上判断，此案很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但嫌疑人往往都是借恋爱交友之名实施诈骗，这就让很多受害者对报警顾虑重重。
5: 被害人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身份，可能也会选择不报，因为可能有些人自己有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说家庭原因，可能也就瞒着就不报。
4: 民警在辖区各个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调查，排查类似情况，又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
2: 金额比较大的有六个人，总的金额只能说一个初步的估计，1000多万了。
6: 车子留两辆。
4: 半年1000多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警方在震惊之余更坚定了必须尽快抓获嫌疑人的决心，以防更多人陷入他织就的骗局。
7: 他本来那叫曹，但是呢他在对外包括他的微信跟所有其他人的沟通当中，他都用李林这个名字。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经警方深入调查，李某真实身份浮出水面，他的真名为曹某燕，其丈夫曹某也早已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6: 当时呢，

0: 应该是曹丕在贵州啊，然后曹丕呢是在嘉善，老婆在贵州，老公在嘉善，他们分开来了。
1: 警方火速行动，兵分两路出击，对曹某燕与曹某二人展开抓捕。
2: 你好，
3: 派出所的，来核对信息啊，穿好你们的衣服。
1: 曹某燕落网时正在高档酒店里与一名男子住在一起，那名男子不久前刚成为他狩猎的目标，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戳穿了这场骗局。
4: 我那个
5: 说
4: 过好吧，
2: 你吃要得你不用得
4: 你吃你吃要不说是哪事的，
6: 好多话都是他要说的，而且打字都是他打的，他逼着我说，我能怎么办？
7: 他发语音的时候是拿他发吗？没毛病吧？文字可以他拿老公他发的，但是语音的话他只能自己发。他有几个说他公公死他儿子死的时候他发的是语音啊，十来条的信息都是哭的，而且是哭的情真意切。
6: 不说的结果，你坐在沙发上他就一个巴掌打过来，脸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你教我能怎么办？
7: 没有的，我都跟他一起去洗过多少次澡，没有过淤青，哭得很惨的呀，他很会装的。
1: 面对审讯，嫌疑人曹某燕把事情全部推到了丈夫曹某的身上，试图将其系统性大规模的诈骗行为塑造为一个在丈夫长期暴力胁迫和控制下，为了维持家庭而实施的被动无奈之举。但多项证据表明，她和其丈夫曹某长期两地分居，期间还和不同的男性生活在一起，那些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4: 双边传唤证，好吧，叫什么名字？知道，好，现在告诉你，好吧。
8: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了？
4: 陈
8: 燕。我搞那么多钱都用哪里去了？小孩生病生了我了。
4: 生了？
8: 生了？哪个小孩生病了？宋颖埋在宋颖哪里啊？啊？
1: 曹某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妻子的身上。
9: 他谋不知他借那么多钱呀、啊，后来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呀、啊。
1: 尽管两名嫌疑人互相推诿，但警方还是通过调查摸清了两人在行骗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10: 你帮我演戏，我帮你演，就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夫妻档。
1: 据嫌疑人交代，在每一起案件中，他们都会精心选择目标，以各种理由接近对方，并根据对方情感上的弱点，以虚构家庭变故、伪造医疗凭证等方式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逾千万。

0: 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
1: 井下情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1: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
2: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3: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4: 那这样的话，企业它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1: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2: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5: 年迈双亲蜗居危房，五个子女却互相推诿。艰难抚养儿女多年，老两口为何老无所养？
6: 在母亲身边，根本没得人。
5: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的关。

0: 机关耽误了，
1: 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2: 反诈民警阻止转账，反遭当事人指责。
3: 我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钞票？
1: 我干了，我就是倒霉啊！
4: 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操作，因为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您。
2: 女子购买金条出手阔绰，
5: 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
2: 言语自相矛盾，反常举动究竟为何？
5: 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2: 老人深夜离家，家属心急如焚，求助警方。
6: 我不知道他是几点钟走的，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2: 90岁高龄，身患疾病，暴雨预警，每晚1分钟都可能危险重重。
7: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
6: 12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的，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2: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0: 姓徐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雷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你知道，我就一个崽。 我得听他的，
0: 太叔不会放过你。太叔，给他面子叫一趟叔，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我们家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家，过不起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
1: 好，
0: 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曹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0: 生意兴隆啊，搞搞卫生，搞搞卫生啊！哎，强哥，
1: 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0: 打我？你谁啊？
2: 这个80，这个为什么是200？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的这个小通全国的和家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
3: 阿荣，过来帮忙。
2: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跟你介绍一下。
3: 喂，
2: 江，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3: 想今天高铁。
2: 你说。
3: 小虎吧。
2: 好几天没回家，啊，那去哪了？
3: 我不知道啊。
2: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3: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江哥，你这点看新闻了吗？
2: 新闻里说，死那个人啊，徐雷，
3: 是徐江的儿子，
2: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4: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5: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老师，
4: 你干嘛呢？
5: 没有，我出来接个电话。
4: 啊，
5: 你出来干什么呀？
4: 找你啊。
5: 离开那店哈。
6: 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7: 哦，给我们。
5: 不用等我吃饭啊。
7: 哦，在知道儿子徐雷之死啊，与老对手白江波及旧厂界的唐家兄弟高启强等似乎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以后，徐江可是一脚就踹进了唐家。而根据刑法第245条的规定啊，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8: 好。
9: 等离子店是给我家用的一样啊！钱哪来的啊？我自己挣钱来的。
8: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城府啊，小崽子啊！
9: 行，你也算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
8: 快点站住！
9: 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8: 知道了，把他抓了。嗯，2天，打2天没打死。
9: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你不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
8: 对，
9: 我弟弟没告诉你。
8: 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不我们俩都活不了。嗯，比你弟聪明多了。徐江，凭什么告诉你？行，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9: 你也没用，这是靠山，让警察都

1: 警察靠山，是不是姓孟啊？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啊。
2: 怎么说？徐老大，你是大人物，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下皮鞋匠一般见识，饶饶我弟弟一命，你让我看什么东西？
3: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识。
0: 昨儿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4: 关人座，
0: 好，那我给你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 第六，鉴定意见，根据DNA检测结果，待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待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4: 啥意思啊？
0: 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4: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照片吗？
5: 有的，
4: 别让我看看。
5: 殴打育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4: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 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0: 明白。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 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1: 安警官，谢谢。那就到这里啊。
0: 安警官，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是谁？
6: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了解，感谢。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麻子。
7: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三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
6: 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
8: 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9: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哎，驴哥，吓我一跳，
1: 瘦了。坐。
0: 哎，哥，你怎么了？

0: 生病了？
1: 没事。
0: 你咋住这儿了？
1: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0: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1: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0: 谁呀？是道上的吗？
2: 哥，你告诉我谁？
0: 我现在就干死他。
1: 赶紧走！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0: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1: 赶紧坐。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0: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1: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3: 老板，我到这儿来，我喂你。

0: 老大，
1: 从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0: 不是我引来的。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叫安心那个小警察是要跟我搞上了。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

0: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2: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3: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法律细节啊？其实在电视剧中呢，2000年的时候，调查政法队伍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还是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在做。而到了剧中2021年，金海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时候呢，在省政法委的领导下，有关工作便由纪委监委挑大梁了。检察机关呢，保留了部分职务犯罪检查权和机动侦查权。背后的原因呢，在于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通过并施行，国家就成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反贪、反毒和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和人员转立。这也标志着啊，我国反腐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而在监察法生效之前呢，检察院是有权依法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进行调查的。因此呢，在现实生活中，若咱们普通老百姓认为司法机关在办案时确实存在上述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亦可通过啊拨打12388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或登录12388网站进行举报。
4: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5: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4: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5: 老孟，

0: 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市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1: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0: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1: 行了，
0: 早点休息吧，再见。
1: 再见。
2: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 皮又痒痒了是吧？
3: 对，
4: 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3: 现在还没结论。
4: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呢。
3: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5: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6: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5: 你爸。
6: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5: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6: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5: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6: 你嫌弃我？
5: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你这个，大不了我弄死你，咱们就放了小伙。这个女人有点，我是快的，大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江哥，江哥，我不好，江哥。你他妈就是傻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你只有这，徐江他们怕什么？是，
1: 怕什么？
0: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你信我，我就能救。

0: 强哥，强哥，强哥，徐强电话，徐强，徐强，强哥，徐强。
1: 徐强是他父亲，
2: 不是。
1: 小虎，
2: 徐江，
3: 怎么样？
2: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3: 三天。
2: 为什么还有三天？
1: 我听见了。
4: 我现在在哪里？我带你去救你弟弟。
5: 哎，哥，
6: 谁呀？
5: 英子，我想给他发短信，看他电话还用没用。
6: 妈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5: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6: 少打听。
5: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儿？我天天在这

0: 看他要看什么时候去？
1: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2: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0: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2: 前两天高启祥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1: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
3: 我们俩找他问问不好了吗？我跟你去。嗯，
0: 那你让让。嗯，是，那然后我呢？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3: 谁呀？警察，开门。
0: 谁？
3: 李想，开门。
4: 半天不开门，我就什么呢？
5: 警官，
3: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4: 小龙，他弟不是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过来陪陪他。
3: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4: 哎，你好。
3: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在一块喝茶了。
4: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您坐。
5: 钱怎么弄的？他在市场摔的。
0: 对，那天喝多了。
5: 坐。您坐。
4: 啊，坐。
0: 哦，那个。
4: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好，坐。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5: 对。
4: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
0: 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5天了。
4: 为什么不报警？是这样的，警官。
5: 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骑去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0: 有这么回事？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6: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摸什么呢？找手机啊？这不在这放着吗？
4: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虎电话？
6: 对。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那个他的手机关了也。哦，听见了。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5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5: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你认识徐江吗？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7: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8: 那这姓高的呢？
5: 高启强啊，
8: 嗯，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
9: 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他，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16: 什么？
15: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的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强哥，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他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
1: 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长得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许江不是把小胡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胡，警察就会抓他呀。
1: 这样小胡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徐章生事，以假乱真。
0: 强总，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
5: 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公安机关耽误了。
6: 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4: 反诈民警阻止转账，反遭当事人指责。
5: 我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情况？
6: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7: 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操作，因为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您。
4: 女子购买金条出手阔绰，
8: 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
4: 言语自相矛盾，反常举动究竟为何？
8: 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6: 对呀，我让人告诉你投资理财是吧？哎呀，
4: 老人深夜离家，家属心急如焚，求助警方。
9: 我不知道他是几点钟走的，然后我十一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4: 90岁高龄，身患疾病，暴雨预警，每晚一分钟都可能危险重重。
10: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
9: 4、5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是吧？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1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治理成果显著，但电诈犯罪案件仍然多发高发，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形势也越来越隐蔽。前段时间湖北秭归一金店店员就发现一对夫妇在购买金条时行为反常，所以第一时间报了警。
6: 大家主任啊，
12: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起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8: 目前的话，金价是比较高位的状态，然后她就是没有犹豫。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她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然后25克的金条就行了，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6: 你儿子或者儿女们是属怎样的？
8: 就是我们在询问他买金条干什么的时候，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12: 见店员起疑，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的老公，两人在金店商量一番，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反常的行为使得多名店员主动上前提醒夫妇二人，购买黄金如果要寄送给他人，很可能就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6: 方便买的话，别人就把你的卡这样封存也洗掉。嗯，这边不是方便买，

0: 十块钱买三个月。因为我不是为娘考虑，娘们只是我们自己买了自己口这个话就是不给了。
1: 平时的话，经理对我们培训过，就是老年人买大克数的金条或金饰的时候，都需要马上报备，然后我们就一边把他引过来，找出金条让他看，然后一边就到办公室里跟经理汇报。
2: 推断向女士夫妇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经理一边安排店员给他们继续办理购物手续，一边通过紫归金店联络员工作群紧急报备。
3: 看到信息之后，我和同事马上就往金店赶。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4: 对呀，我们找你们投资理财人，这个外地的不接
2: 电话。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紧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然向民警解释，称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4: 你莫搞你的，都是假的，
0: 我说我不搞，我是当地人呐。
3: 他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他手机上一个叫做同心筑梦的涉诈 APP，
5: 看见夏女士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就在手机上给她搜了一些跟同心筑梦类似的一些案例吧，交给她看。
2: 向女士就是收到了诈骗分子顶着国家机关的名头，通过快递寄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了同心筑梦 APP。 在这个 APP 里，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
6: 我收到一个快递，他说叫扫码，扫码以后下载这个 APP， 加一个人，直接一加就上去了呗。
7: 有个群呢，他然后呢就分享好多就是说成功的案例，分享大概有三四十个吧。
4: 这家扶贫，就是有扶贫款要按他们先放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这儿有国家有几个
8: 有
4: 家
8: 甚至他
4: 有
8: 家
4: 有几个项目可以参
2: 加。向女士半信半疑，按照提示步骤申请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像模像样的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想要和群里其他案例一样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7: 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得的批。成功呢，他会好多钱，不是几百万吗？我弄了以后呢，但是我自己也还是有，可以说有70%-80%的怀疑嘛。有时候是赌吧，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就去赌一把。
4: 我们这儿有家店好嘞，现在网上骗子真的蛮多。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条一旦给别人寄去吧，都没得了。
2: 见夫妇二人已经认清了这个诈骗 APP 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及时化解了这场险情。
9: 上门碰钉子或被当事人吼是反诈民警处置警情时最常遇到的情形。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反诈民警秦秉辰在劝阻中也时常遇到被误解的情况。多年来，他和同事们总结出了劝阻技巧，也习惯了用运动来化解情绪，但从未想过放弃。
10: 秦秉辰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的核心力量，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天要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最多一天连续劝阻15名当事人。对他来说，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别有人被骗。
11: 当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个特点呢，这些事主的钱一旦转出去，就非常难追回，所以我们会更多的把工作重点一方面放在宣传预警，另一方面呢劝阻这一方面，只要这个事主钱不转出去，一切都好说。
10: 但是把这些被骗子深度洗脑的当事人劝醒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反倒成了反诈民警的工作日常。今年3月初，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当事人贾先生追着秦秉辰和派出所的民警吼了10几天。
12: 我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成分？
13: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11: 事主点击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随着这个骗子的引导下载了一个这个不明的这个 APP， 这个 APP 他发现这个 APP 里头的这些股票的新股这个收益啊，都是5倍、6倍，甚至。更多的这些，他当时在银行是要取20万，然后这个事主当时可以说是完全听不进去民警对他进行的劝阻，情绪非常激动，我就非常断定这个事主肯定是被骗了，而且他洗脑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通过系统对

0: 他进行了一个银行的只进不出的一个保护性指付。
1: 只进不出的保护性指付就意味着贾先生名下所有银行卡都不能进行取现或是转账的操作了，这也彻底打乱了他所谓的投资大计。贾先生认为是警方耽误了他赚钱，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他每天都会跑到派出所，要求民警立刻给他解除指付，并情绪激动地对民警责骂，
0: 来给民警施压。他还手写了一份免责承诺书，意思就是我就算被骗了，然后我也不报警，也跟派出所无关，
2: 我要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了，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的公安机关耽误了，
3: 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0: 公安机关是为了保护人民的钱袋子，所以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操作，因为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您。
1: 无论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秦秉辰还是不同意解除保护性指付。贾先生也因此更加生气，白天去派出所理论，半夜给民警打电话质问。面对这样的压力，秦秉辰只能一边忍受着误解，一边继续寻找劝说的突破口。直到半个月之后，贾先生再也登录不上这款诈骗 APP 了，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他来到派出所，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2: 你是真的是完全尽到了责任方面，就是体现出了非常高的这个职业素养。确实自己太愚蠢了，陷得太深了，真的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幸好把我的卡给动了，特别感谢公安机关。
4: 就是您当时他是有继续引诱您？
2: 哎，引诱我？
4: 引诱继续往里投多少钱？万一要是给您解了？
2: 就是第二天那个我筹了77万嘛，
4: 77，
2: 哎，我准备投。
0: 可能这个77万金额对于事主来说，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呀、努力啊，一下就被血汗钱就被骗子骗走了。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你骂我也好，对我们施压也好，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咱们老百姓的钱被一些不法分子就这么骗走了，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1: 长达半个月的拉锯战，最终以贾先生的醒悟和对民警的感谢画上了句号。但是这样的误解与冲突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为了不让这些负面情绪积压在心里，秦秉辰选择了最原始也最直接的方式——运动。
5: 有时候心里感觉憋屈压抑的时候，其实来健身房锻炼很好的一种疏解方法。
0: 我们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呢，都能够非常好的把自己这些情绪排解出去，然后明天呢，我们就也就能够进行更好的工作。
1: 面对形形色色的受害者，反诈劝阻没有万能公式，多年的实战经验让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劝阻技巧。
6: 你比如说像针对学生群体，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安抚为主，你像这种中老年群体，我们可能是以身边人啊，以这个同龄人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身边人讲身边事儿，可能认知上被深度洗脑的这种的一些严厉的话会刺激到他，可能会在他这个洗脑的这个过程中会刺激到他某一个点，促使他去尽早的一个醒悟。
3: 我现在明确告诉您，这个就是假的，诈骗的。
7: 行
3: 啊，这是诈骗的网站啊。
0: 一般这个事主事后在醒悟了之后，然后这个事主呢也会非常感谢我们，握着我们的手，一般都热泪盈眶的对我们说，就多亏了你们，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我们保护住了老百姓的财产，我们也对得起自己入警的誓言，对得起自己穿的这身制服。
8: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人深夜离家，家属心急如焚求助警方。
9: 我不知道他是几点钟走的，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8: 90岁高龄身患疾病，暴雨预警，每晚一分钟都可能危险重重，
10: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
9: 12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的，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11: 您听说过刮码商品吗？它是指一些商家将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去再进行销售，宣称和正品无差别，但价格更低。有人觉得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也有人在收到货品之后发现质量问题，退换货和维权都陷入了窘境。那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真的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经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7: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2: 没有啊。
13: 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2: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3: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2: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湖北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4: 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一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5: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6: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1: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7: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7: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7: 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1: 刮码销售行为表面上是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各取所需，但背后啊，却可能对应的是以违法侵权为手段，以消费者权益。

0: 为代价的危险交易，还可能为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推波助澜。监管部门应加大对相关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那消费者同样需要保持审慎，理性看待低价诱惑。7月1号，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正式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在此，铁路警方提醒，旅途中注意看护好随身物品，避免影响行程。
1: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2: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3: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2: 对。
3: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2: 那边那个安检口那边。
3: 安检口的，您大概给我指一下吗？
2: 就那个出口。
1: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失物招领处。经过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丢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落在了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
4: 身份证是吧？好，我查一下。主任室，刚刚那个身份证帮忙再看一下进站信息，看他往哪个方向走。
1: 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4: 哎，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5: 是我的吗？我刚看到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哎，这是你女儿的，我的呢？我看一下，
4: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5: 哎呦，你看我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呢。不好意思，太谢谢原来给我送的了。
4: 没事，应该的。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1: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姬女士取回身份证件，顺利乘车。除了身份证，还有旅客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小挎包遗落在列车上。前不久，高368次列车刚从郑州东站开出，乘警便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称发现邻座有一个无人认领的小挎包。
6: 啊，这个为啥？刚
7: 落的。包。啊。
6: 那这个为啥？
7: 你开这个的吗？
8: 我开这儿。
1: 经现场清点，挎包内有身份证件、3.3万元现金等贵重物品。随后，乘警根据挎包内的信息，迅速联系到了失主王女士。王女士告诉乘警，由于自己下车匆忙，不慎将小挎包落在了车上。最终，双方约定待列车到达西安北站时，由其朋友帮忙取回。铁路民警提示，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快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9: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前不久，在湖北武汉，一名90岁的老人突然独自离家，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寻行动就此展开。
1: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湖北武汉的张女士心急如焚地冲进了派出所值班大厅。
10: 我不知道她是几点钟走的，我当时是在我的朋友家里聊天，我想把门把她锁住了嘛，就把她带住了。我说你睡觉了，她说我睡觉，你不管了。我就想了，我就下去玩一下。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1: 张女士的母亲今年已经90岁高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张女士和朋友在附近找了2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更让她揪心的是，天气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九旬的老人深陷危险之中。
11: 我们就大概问了一下左右的时间，然后他家住哪儿，我们就调了小区附近的监控。
1: 民警一边安抚几乎崩溃的张女士，一边通过视频查找走失老人的身影。很快，他在老人居住小区门口看到了老人离开时的身影，
11: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他女儿说他之前是总都会杵那个拐杖嘛，但他那天没有杵拐杖，就直接走出来了。他就开始往十字路口那方向走，然后我们就马上调了十字路口那边监控，然后就发现他是往着那个木兰湖大道那条大路上走了。
10: 4-2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是吧？ 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

0: 害怕了。
1: 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视频追踪，另一路开始沿途寻找，终于在距离老人住处大约5-6千米外的一条偏僻道路旁，民警发现了一个蜷缩的疲惫不堪的身影。
2: 我们当时就到了最后一个路口附近的时候，我们就下车了，就开始在路边喊他名字，然后找看人在哪儿。不过还蛮好，他就是天一黑之后他没怎么走了，然后他就在站着没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了。
3: 你今天打的胆子一个人走，一个人走那个远呢？
4: 多远来了？
3: 今天狗子啊，你归了你们了，归了你们了。你还坐哪里？看到是吧？
4: 看到在那里。
3: 是啊，
4: 那个石头那里了。
3: 在那个石头里。
4: 我看到那个红衣服的是
3: 吧？哟，那真是不简单
2: 了。上车回去了。
1: 经过家属送医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
5: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2026年7月2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通报表扬全国法院党建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随后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会议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司法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7: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治，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在广西，围绕13岁的困境少年小斌引发了一起收养纠纷。小斌与生父从未谋面，母亲失踪，有人想收养他，却因材料不全无法实现。这一情况也引起了大众对情理与法理平衡的讨论。小斌的安家求学难题究竟该怎么办呢？
2: 这名少年名叫小斌，身世特殊，生父信息不详，从未谋面，母亲已被法院宣告失踪，年迈的外婆无力抚养，他自幼便处于无人监护的困境。
3: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都没见过。
2: 2021年起，当地无先有

0: 夫妇自愿照料小斌的生活起居。为了解决孩子入学落户难题，2024年夫妇二人正式向当地民政局提交收养申请。不料民政局以材料不全为由不予办理，工作人员解释，依规办理收养必须提供生父母死亡或失踪证明，而小斌的家庭情况根本无法补齐相关材料。
1: 按照我们的政策来说，必须要有生父母的死亡证明或者失踪证明。
0: 为了给孩子合法身份，保障其正常成长，吴先友夫妇提起行政诉讼。2025年3月27号，当地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双方分歧激烈，一边是少年求学安居的现实情理诉求，一边是法律程序的刚性约束。情理与法理的冲突让这起案件极具争议。
2: 都没有身份的，还能弄这个账吗？
3: 面对这场情理与法理的博弈，法院该如何破局，守护困境少年的成长权益？7月3号晚8:08，锁定一线栏目，我们一起静待案件真相与最终结果。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保险推销员与客户谈生意时，竟被迷晕骗走大量钱财。

另一女子花10万元成为健身房股东，不料健身房竟倒闭了。两个当事人为赚钱却损失惨重，轻易相信他人的花言巧语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恶果？创业遭算计，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南方的某市，八月的夜晚呢，闷热难耐。咱们案例当中的女主人公夏丽，好不容易啊才睡着，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响惊醒。黑暗之中啊，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向她走来，她吓得一身冷汗，就差尖叫出来。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丈夫啊罗鹏带着一身酒气，跌跌撞撞的回来啊。这夏丽啊刚松一口气，又皱紧了眉头。丈夫平日里从不喝醉，今天这是怎么了？这夏丽啊不高兴地问：“你不是去跟客户谈业务了吗？怎么喝这么多呀？”罗鹏听到妻子的质问呐，只顾呵呵的傻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那么见丈夫这种神情迷离、反应迟钝的样子啊，夏丽无奈，只能呢先帮他简单洗一下，就让他睡下了。第二天快到中午了，罗鹏才慢慢的醒来，一睁眼就嘟嘟囔囔说：“这怎么回事啊？头怎么这么疼啊？”只见罗鹏的手机上显示，昨天晚上他通过支付软件转账支出2.7万元，而且收款人他也不认识。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2.7万元是怎么回事转出去的呢？罗鹏呢也顾不上头疼了，赶紧开始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对了，昨天不是约了客户王总谈生意吗？要说这门生意啊，真是说来话长。一天早上，罗鹏刚登录社交平台，就收到了几条私信。有个网友咨询他说，给孩子买保险有什么推荐的吗？买哪些保险比较好，收益比较高？罗鹏大致浏览了对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觉得这是一个呀可以争取的客户，于是呢就在私信中热切地回应了对方，给对方呢推荐了几款比较热销的产品。
1: 在网上聊过几次后，这个网友就约罗鹏线下面谈。罗鹏心中暗喜，心想这离签合同不远了，便赶紧答应了对方的见面请求。然而令罗鹏想不到的是，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然进行。
0: 罗鹏和对方啊约的见面时间呢是下班后的饭点，对方呢一露面就吸引了罗鹏的注意力。只见他开着高档汽车，穿着很讲究，还带着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他爽朗地打趣罗鹏说：“哎呦，罗经理，你可比社交网络上挂的照片啊帅多了。”罗鹏也笑着回应道说：“您看起来啊就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大老板呀。”对方呢自我介绍道说：“我叫王璐，不嫌弃的话你就喊我王哥吧。”罗鹏赶紧称呼：“王总。”王璐呢抬手一看表说：“这也到饭点了，我呢请你吃饭，咱们呢边吃边聊。”罗鹏推辞不过，只好跟着王璐呢就去了一家餐厅。王璐在席间也不关心保险的什么具体问题，倒是对罗鹏的经历很感兴趣，不断地询问罗鹏的个人情况。得知罗鹏以前是产品经理，王璐惋惜地说道：“哎，可惜了，难为你还来卖保险。哎，我也认识一个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哥们儿，他非常厉害，不然呢我把他叫来，你们俩呢也认识认识，没准呢能互相帮上忙。”罗鹏一听呢也来劲儿了，现在的他呀巴不得多认识几个人，多开展几单业务。不一会儿呢，王璐的朋友来了，

0: 自称姓李，也是个能言善道的人。就这样，罗鹏和他们呢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已经推杯换盏了好几轮，那么桌上呢也摆满了酒瓶和杯子。罗鹏此时说道啊，说不行了不行了，这酒啊喝不下去了。一顿饭吃完，天呢已经黑了，罗鹏本想呢直接回家，哪知此时王璐又提议道，说咱们找个安静的地儿，咱们聊聊保险吧，光顾喝酒了，这正事儿还没谈呢。罗鹏心里一激灵，哎呦，是啊，怎么把正事儿给忘了，我是来卖保险的呀。就这样，已经迷迷糊糊的罗鹏又跟着王璐呢来到了一间茶室。那么茶室正中央摆着一张牌桌，罗鹏呢也就半推半就的被王璐给按在了桌上。只摸了几圈牌，这后面的这事儿啊就全然不记得了。第二天酒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输了这么多钱，这也就才出现了咱们这个案子最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妻子夏丽听罗鹏断断续续的说完，气得跟罗鹏直接就大嚷起来，这还用问，你肯定是遇到骗子了，你看这俩人都不是好人，说不定他们就是联手坑你。说完拿起手机就要报警，罗鹏呢赶紧拦住夏丽说，说哎呦哎呦，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我看那个王总啊根本不在乎这点小钱，人家做大生意的，这一晚上输赢个几万块钱不是很正常吗，你这么小题大做，万一搞错了呢，岂不是闹个大笑话，以后谁还敢找我买保险呢。
1: 夏丽看罗鹏还不醒悟，也懒得和他争执，一通电话打到了派出所反映情况。这一报警，夏丽和罗鹏从警察口中得知，竟然有另一位保险销售员和罗鹏有着同样的遭遇。
0: 原来在几天前已经有保险销售员因为相同的情况啊报过案了，报案人名叫张楠，和罗鹏遇到的情况一样，也是被客户约在外谈买保险的事儿，结果过程当中的吃饭喝酒，张楠几杯酒下肚啊就开始浑身难受，冷汗直冒，他觉得自己啊可能是酒精中毒了，这生意是谈不下去了。张楠呢就请客户啊帮忙联系自己的朋友，客户呢此时面露难色，联系完之后就匆匆的离开了。而张楠的朋友赶到时呢他已经不行了，朋友火速把他送到了医院，一检查可不得了，医生提醒张楠，你可能是被人下了药，建议报警处理。张楠一听也吓坏了，当场就报了警。有了罗鹏和张楠两个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呢顺藤摸瓜，很快呢就抓到了犯罪嫌疑人，正是当天晚上和罗鹏吃饭的那两个人。王璐呢真名王自杰，同伙名叫李修，两个人通过网络认识的，都是啊一门心思想赚快钱，不惜走上歪门邪道的同道中人道路。王自杰发现呢，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寻找潜在的交易机会，尤其是保险呐、中介啊这一类的行业。李修手里呢又有能够致人精神恍惚的管制类的药物，于是呢他们就想利用受害人赚钱心切的心理啊去挣点外快。这侦查终结移交检察院之后啊，检察院以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对李修提起了公诉，以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对王自杰提起了公诉。两个人呢都承认了整个过程当中的行为，但是呢否认欺骗受害人吸毒。那么二人的辩解是否有道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欺骗他人吸毒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3条第一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 7年以下。

0: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需要满足：一、明知他人吸食或他人的食品饮品中含有的药品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二、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包括呢主动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主动加深对方已有的错误认识等情况；三、他人因错误认识而最终吸食药品或者食用、饮用含有药品的食品或饮品。结合本案的情节，李修和王志杰明知投放的药物啊是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趁受害者不注意将药物放入其酒水饮料当中，受害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饮用了含有药品的酒水饮料，所以呢二人的行为是典型的欺骗他人吸毒行为。最终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判决李修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王志杰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的人民币18000元。罗鹏被诈骗的钱经过司法机关追缴之后又退回到了他的账户里，这看着账户里失而复得的钱呐，罗鹏心里是五味杂陈。看来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再怎么着急挣钱也得知道网络上的消息啊五花八门，耐心甄别才能避免啊很多潜在的危机和陷阱。刚刚案例中的罗鹏啊是因为麻痹大意着了别人的道，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却也因为急于赚钱而落入了他人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女子成为健身房股东，竟花10万元办了私教课，
2: 相当于你以后健身不仅不需要花钱，而且还能赚钱。要是您身边有朋友啊也来健身，您推荐过来还有丰厚的推荐奖金。
1: 健身房突然倒闭，女子找销售经理退款却被拒绝。
2: 赚钱的时候你笑呵呵，亏钱了你就想把钱要回去，哪有这样的道理？
1: 女子报警称自己被健身房诈骗，可警方却给出不同结论。那么女子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创业遭算计正在播出。
2: 9月的一个周末，家住南方某小区的白领女孩刘晴特地呢起了个大早，梳洗打扮一番之后啊，换上了健身服。没一会儿，同事叶丽打来电话：“刘姐，我到楼下了。”刘晴马上回答：“好，等等我，我马上下来。”说完，刘晴呢就挂了电话，美滋滋的下楼和叶丽碰头，两个人呢一块约了去健身。刘晴呢大力推荐自己家附近的这个健身房，说设备齐全，装修高档，教练专业，把叶丽呢说得十分心动。那么其实呢，刘晴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那就是她是这家健身房的所谓啊事业合伙人，健身房门口的介绍里还有她的大幅照片，因此呢带同事来健身让她觉得呀非常有面子。而且呢，如果能让叶丽也办为会员，那么自己呢还有分成，何乐而不为呢？接上叶丽之后呢，刘晴呢就领着叶丽往健身房走去。可是还没走到，远远的就看见呢一堆人把健身房门口啊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呢群情激愤，在讨论着什么。刘晴此时心里啊顿时涌上了一股不好的预感。等他和叶丽走近之后才知道，原来健身房已经关门2天了，办卡的人呢聚在一块儿要讨个公道。这下呢刘晴也没有心思向叶丽显摆了，他赶紧联系销售经理王宇，却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刘晴急得快哭了。此时叶丽安慰道，说没事的刘姐，这么多人都在这儿讨说法，总会有个解决方案的。刘晴呢带着哭腔说，可是我大部分的积蓄都砸里头了呀。叶丽吓了一跳，不就一个健身卡吗，怎么会砸进去大部分积蓄呢？这个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一天呢，刘晴家门口的商场1楼开始施工，打出了全市首家高端健身中心的标语。那么业主群里呢也是一片讨论的声音。刘晴住的是一个青年社区，喜欢锻炼的年轻人呢挺多，大家都挺看好这个正在施工中的健身房的。那么后来呢，有业主把健身房的销售经理也拉进了群里，健身房还没开业，各种预售酬宾活动啊就在这个业主群里搞得是热火朝天。刘晴呢看的也是心里痒痒的，好不容易等到健身房开业，刘晴特意在开业当天呢去参观。刚走进健身房，热情的销售经理呢王宇就迎了上来，带着刘晴转了一圈，确实就像宣传视频当中说的那样，这果然是一个高端大气的健身房。刘晴瞬间觉得自己以前去过的那些小健身房啊全部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1: 在参观过程中，销售经理王宇不仅向刘晴介绍健身房的特色课程和优质服务，还着重提到了一个特别福利，而这个看似诱人

0: 人的福利却让刘晴损失惨重。
1: 王宇啊，满脸真诚地说道：“说刘姐，你看我们这儿环境设施，在这片绝对是顶尖的。你一看呢，就是经常去健身房的高端白领，这不用我多介绍。我们家呢，另外还有一个别的地方呢都没有的机制，我们推出了一个呀，只限 VIP 参加的活动，只要呢您购买10万元的私教课。”不仅能享受一对一的专属教练服务，还能成为我们健身房的微股东合伙人，参与健身房的利润分成。要是您身边有朋友啊也来健身，您推荐过来还有丰厚的推荐奖金，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您想想，又能自己享受，又能当事业合伙人，多好啊。刘晴听了这话，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有点心动了，但是很快他又冷静了下来。这毕竟啊，10万元也不是小数目，这工作好几年才攒了这么点积蓄，而且现在健身房倒闭跑路的例子还少吗？他礼貌地回绝了王宇，但还是加了王宇的微信，想着呢先观望观望。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刷到王宇的朋友圈，精心编辑的内容啊，一点一点地动摇着刘晴的心。直到有一天，刘晴看到一位邻居也发了朋友圈，标题是30多岁的年纪，我选择成为自己的人生合伙人。内容呢，就是健身房发的合同、证书、邻居的微信名呢，甚至后面加上了健身合伙人的字样。
0: 看到邻居的朋友圈，刘晴羡慕极了，他下定决心要成为健身房的合伙人。于是刘晴联系了健身销售王宇，准备交10万元变成资深会员和合伙人。那么刘晴真能因此赚到钱吗？
1: 不过呢，当刘晴准备签合同的时候啊，却发现这合同上的乙方并不是健身房的这个名字，他又疑惑了。王宇见状赶紧解释说，姐，这是我们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连锁店，这用的名啊都不一样。你也知道我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关联公司一大把，这个没事儿。那么就这样，他喜滋滋的就交了这个钱，准备呢开启一边健身一边赚钱的美好人生。起初呢，一切都如王宇所说，健身房的私教认真负责，课程安排的井井有条。刘晴呢，去上了2-3次课之后，感觉自己身体状态好像越来越好，精神头也越来越好，确实和以前那些健身房效果呀不一样。然而刚办健身卡没有多久，刘晴的工作突然就开始忙碌起来，这连续的加班出差让他分身乏术，这去健身房的次数啊也少了。直到好不容易一个项目结束，刘晴呢终于有心思有时间再去健身房了，而且呢他拉上了对健身同样很感兴趣的叶丽。可是呢，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健身房已经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了。那么销售经理王宇也没了踪影，也就出现了咱们这个案子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当天呢，围堵健身房的人呢是越来越多，惊动了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过来疏散了人群，并且提醒大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几天后，健身房大门口贴出了通知，原来之前的健身房老板呢，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呢把健身房整体转让给了他人，这个店铺呢已经准备改为商店，不再经营健身业务了。不过为了保障全体会员的权益，已经办卡的人呢可以去10公里以外的另一家门店上课。
0: 上了2次课，刘晴开始感到不对劲儿，自己花10万元可不仅是为了健身，还指望有合伙收益呢。然而现在那家10公里外的健身房根本没什么价值，别说收益了，能不能回本都成了问题。刘晴决定把钱要回来。
1: 此时销售经理王宇听说，马上就变了一副面孔说道，成年人投资是自愿的民事行为，赚钱的时候你

笑呵呵，亏钱了你就想把钱要回去，哪有这样的道理。刘晴一怒之下就向公安局报了案，声称受到了诈骗。但是民警调查之后啊，却认为

0: 件包括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呢实施了欺骗行为，使被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并且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最终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结合本案呢，如果健身房的老板从一开始就没有提供服务的真实意图，故意放出优惠的信息吸引消费者充值购买课程，这种行为就是符合诈骗罪当中的构成要件。但本案当中呢，这个健身房啊，确实它拥有专业高级的教练团队，也有先进的设备设施，在开业之初呢，也具备提供高端健身服务的能力。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呢，由于经营不善、资金断裂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继续提供服务之后呢，后续也出具了弥补的替代方案，在其他健身房继续服务。那么他呢，不具备诈骗犯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客观上呢，也没有实施欺骗的行为，所以说呢，警官认为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那么留情应该怎么挽回损失呢？经过咨询专业人士，他呢把健身房和与他签订合同的这个乙方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款项，赔偿损失。那么对此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所谓的这个微股东、事业合伙人，并非公司法当中真正意义的什么股东，或者合伙企业法当中的合伙人，并不享有股权份额，也不进行出资，也不承担亏损，故本案当中的合同在本质上依然是购买健身课程的服务合同。经过审理，法院最终依法判决，健身房由于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变更服务条款，应当退还留情交的所有的费用。那么当留情拿到退款的那一刻呀，他感慨万千，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他是被事业合伙人、微股东等噱头诱惑，差点为虚荣心和对于利益的向往付出了高额的代价。那么今天的两个案例呢，都是与创业投资相关的案例。案例一当中的罗鹏在销售保险的时候啊，遇到了骗子，结果呢被骗走了大量的钱财。而案例二当中的刘晴呢，则是被健身房的经营行为所迷惑，被老板的花言巧语蒙蔽，险些血本无归。那么这些人呢，付出惨重的代价，不断提醒着我们，赚钱需谨慎，切勿入陷阱。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无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母亲遗产引纷争，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油。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赤水和左岸。

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这个就是高老师的这个入党志愿书。
1: 当时年仅25岁的高老师啊，他还是一个在读的研究生。
2: 这是一份写于1953年的入党志愿书，书写者名叫高明轩，纸上近千字的赤诚誓言是他肺腑之言，在往后70多年的时间里，他兑现了这些诺言。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高明轩刚满25岁，那时他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投身法治事业是他自年少起便决心坚守一生的理想。1928年，高明轩出生在浙江台州。上世纪30年代，战乱四起，旧中国法度崩坏，百姓饱受欺凌，却申诉无门。他的父亲是一名坚守道义的民国法官，受父亲正直品格的熏陶，少年高明轩早早立下志向，以法律守护百姓，以法治报效家国。
3: 我觉得他就是一种热爱，就是对法律的一种忠诚，一种敬畏，一种要把自己毕生的心血都贡献给这份事业。
2: 写下入党志愿书后2个多月，他研究生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他刚成为老师1年多后，高明轩就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有了首部根本大法。可此时刑法条文还是一片空白。1954年10月，高明轩被抽调到国家刑法起草小组，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
3: 那个时候他实际是一个青年老师，才25、6岁，很年轻很年轻，但是能够在10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参加刑法的起草工作，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他是唯一的一个。特别是高校里面的，作为以学者身份参加刑法的立法起草工作，他是独一份。
2: 此后高明轩和起草组成员多方搜集国内外法规案件与判例，从唐朝清朝的古代律法到民国六法全书，所有相关文献都是团队讨论的素材。在这个过程中，高明轩和起草组成员常常因不同见解而反复讨论。
3: 但是罗峰老师告诉我说，我们派高老师去参加这个刑法的立法起草工作，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确实选对人了。就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每一次去，而且每一次去都要参与很多争议而觉得厌烦，相反他觉得这种争议会使事情越来越明了，真理嘛总是越辩越明嘛，所以他觉得非常乐于参加这种讨论工作。
2: 1955年，高明轩和起草组成员共同完成刑法草案第一稿，1957年打磨出第22稿，1963年立法团队又修订形成第33稿。时代动荡打断了立法工作，1978年法学教育得以恢复，高明轩重回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他立刻前往保密资料室，想调取当年起草刑法的原始档案，却发现全套资料被毁了。
3: 这33份草稿对当时的刑法起草工作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当然非常遗憾，就是后来由于客观方面原因，这三十三

0: 原本草稿的整个的资料都遗失了，
1: 珍贵底稿全部被毁，高明轩心急如焚，但入党志愿书里的话支撑着他：我下定决心，终身亲身坚持革命，在任何环境下不动摇不退缩。很快他冷静下来，重振旗鼓。
0: 由于他完整地参加了刑法的立法工作，所以很多东西都印在他的脑子里。
1: 1979年7月，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从1954年至1979年，25年，历经38轮修改，高明轩全程参与立法全过程，起草团队广泛搜集各类资料。仅新中国成立后，刑事案卷便达上万份。高明轩负责汇编立法素材，涵盖了革命老区法令、民国律法、中外各国刑法与历代古代法典等。
0: 建国几十年，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刑法，虽然我们有过去有一些单独的条例，比如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但这些条例它只是针对某一种犯罪做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呢，往往都是零散的、不完整的，而且缺乏一个系统性。而刑法的33稿的起草，到后来的整个刑法典的颁布，说明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刑法的执法的依据。
1: 25载艰辛终结硕果，年少时的报国之志如愿实现，高明轩内心满怀喜悦。闲暇时，他喜欢听京剧，

0: 高明轩也喜欢唱京剧，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京剧《洪崖洞》的那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1: 王老师一生很节俭，他唯一喜欢的是唱京剧。他唱的一个是水平很高，还有一个字正腔圆，嗓门很大。
0: 1981年，年过半百的高明轩又扛起重任，担任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学教材的主编。那时我国法学教育百废待兴，急需统一的刑法教材。在主编刑法学教材时，他身体饱受病痛困扰，多年劳累让他无法久坐办公。
2: 他就是自己躺在这个躺椅上，把自己的那个枕头垫高，然后呢在前面呢就立起一块木板，啊，稿纸呢就夹在这个木板上，一手扶着木板呢就一手进行写作。
0: 高明轩靠着这种特殊书写方式，1982年年底，他终于写完了新中国首部刑法学教科书《刑法学》。从此，国内刑法专业终于拥有了统一规范的教科书。
2: 这本教材呢，后来一共，应该是发行了大概有近200万册。啊，所以当时，我们很多的后来成为，就是各就是这个实务界还有理论界啊这种著名人士的这些同仁呢，他们实际上刑法学的知识都是来自于高老师主编的这本刑法学教材。
0: 直至今日，高明轩主编的刑法学仍是刑法学专业学生的必读教材。时代不断发展。1993年底，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组承担刑法总则修订工作。
3: 当时学界有关于罪刑法定的讨论，79年刑法典是规定的类推的。高老师，当时，那79年刑法他规定的类推，那他也是同意的。但97年他觉得我们的形势变了，我们应该完全实行法治，应该罪刑法定。改正学术上有观点，然后把学观念加以改正，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真正的这种科学精神的体现。
0: 上世纪90年代，老百姓期待更完善的法治体系，高明轩知道人民对于法治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责任，他始终铭记着1953年那份入党志愿书里的话。在入党以后，加强群

0: 众观点，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从1993年到1997年四年间，高明轩经常实地调研，走到群众中间，真切倾听人民的法治诉求，体察社会的治理痛点，持续参与刑法法条完善，全程参与刑法总则修订工作。作为核心专家，他完整执笔搭建总则框架，敲定关键条文，同步参与分则体系与罪名设计。
1: 他是唯一自始至终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刑法学者，后来1997年刑法包括各个刑法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高老师都是全程参与的。
2: 他参与了所有的刑法修正案的起草工作，征求意见工作，最后的定稿工作，然后发布以后执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高明轩先后培养了80多名法学硕士博士，在法学教育岗位默默耕耘70多年。2019年9月29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当时91岁的高明轩被授予了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是首批获此殊荣者之一。
3: 高明轩，人民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60多年来为我国法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4: 我还是很振奋的啊！我是一名教师啊，我讲教师就是要培养人才的嘛。随着自己慢慢的老去啊，这总有一天是干不动的，但是我留给社会还有一些东西，留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财富。
0: 在接过人民教育家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后，已经90多岁高龄的高明轩依然笔耕不辍，依然为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所以他一直到90多岁，我们看他还在发表文章。他说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我觉得他应该用他一生践行了他自己的这个事业。
0: 即便走到生命最后的时光，高明轩最牵挂的仍是一代代青年法律学子。他盼着将自己坚守为民的法治初心，滚烫赤诚的报国情怀，全部传递给他们。
1: 当时2025年11月6号啊，因为当时呢，老先生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就说：“哎呀，前几天啊，睡觉的时候他也做梦，他想着呢，就是快到期末了，该给学生呢出考试题了。感觉到老先生即便是在，自己身体已经比较虚弱的状况之下，他其实脑子里面总是想到的，全部放心不下的，非常牵挂的，依然是这些年轻学子他们的培养。”

2026年2月26日，98岁的高明轩走完了他耕耘奉献的一生。薄薄一页入党志愿书，承载着他从青年到暮年矢志不渝的信仰。那句“我要把我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是他一辈子始终践行的诺言。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一架诞生在十年前的无人机，长两米，宽两米，有着极度灵敏的大脑。这架无人机对于它的研发者赵创新来说，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它让初出茅庐的赵创新崭露头角，更成为他不断创新、领先国际同行的支点。
1: 在行业里面，它有一个全国无人机创新大奖赛，公司是非常想去参赛的，但是一直没有这样一支队伍。观摩了一次比赛之后，我觉得我们能干成。
0: 2016年，赵创新入职中国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足一年就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参加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2016年3月，赵创新牵头搭建了青年研发团队，冲刺这项无人机领域内的顶尖赛事，并且他们只有短短6个多月的准备时间。
1: 别的队伍都是有2到3届的参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作为一支全新的队伍加入到这个比赛，刚开始这个心里还是挺充满未知的。
0: 2016年10月，这架名为天翅 ES 的无人机代表赵创新团队参加比赛，它搭载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飞控系统，也就是无人机的大脑。在全程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这架无人机连续穿过赛场上不同形状的门洞，顺利完成比赛规定动作，斩获了赛事2等奖。
1: 它有4轮重复的动作，当天我们是唯一一支这个能够把全动作飞行完的。
0: 这架无人机让刚进入航空领域的赵创新收获了十足的信心，也让他儿时深埋心底的航空梦变成了现实。
1: 我是甘肃天水人，甘肃天水有一个机场，现在叫麦积山机场。当时这个出生在这个机场旁边，飞机飞行的时候啊，自己只要有时间啊，就会跑到机场旁边看飞行。
0: 小的时候不仅看飞机，他还痴迷于折纸飞机，反复琢磨纸飞机的滑翔、平衡等飞行原理。
1: 因为我发现自己折的一些飞机飞出去之后，它只能是一个固定的动作。后来我就这个问父亲，啊，这个飞机是怎么起飞的？空中是怎么改变轨迹的？
0: 年少的赵创新早已立下志向，未来一定要投身航空领域。2012年。赵创新考入有航空总师摇篮美誉的西北工业大学读硕士，在这之前他还主动递交申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的爷爷是一位这个共产党员，读大学的时候说能够入党就要入党啊，

0: 坚定理想信念啊，去做一些工作，这话我是记住的。
1: 现在投身航空事业是他从小到大始终追逐的理想。
0: 因为小时候那个机场飞过歼五飞机、歼七飞机，都是在成飞灶，能够去曾经看过的飞机产生的地方啊，去参加工作啊，算是个小圆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2016年之后，中国的无人机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农林植保、灾害救援、物流配送早已融入社会方方面面，但全行业都面临一个痛点：续航时间短。
0: 在应急救援领域，能够多待一分钟啊，能够多飞一公里啊，就是多一份希望。
1: 怎样才能破解这道难题？新出现的氢能源汽车给赵创新带来了灵感。
0: 氢能它可能会啊，类似于咱现在这个增程式汽车一样的啊，能够把它时间拉长。iPhone 觉得就比较好。当然，这个国家层面的话，尤其是新时代以来，这个总书记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是吧？啊，绿色发展对吧？这个创新发展等等一系列啊，那我们就一直在想啊，绿色能源能不能用到飞行器上面去？
1: 那么氢能源该如何运用到飞机上呢？2022年，赵创新找到了在研发氢能源汽车方面有着领先技术的清华大学氢燃料电池科研团队，希望能从他们团队的技术中找到灵感。但双方沟通后却发现难度远超想象。
2: 做氢能飞机呢，其实就和早期新能源汽车用油车平台油改电一样的啊，它的机械结构、它的整体设计理念都是为传统动力服务的，导致我们做新能源飞机设计的时候啊，好多空间利用不上啊，甚至有一些地方是相互矛盾的。
1: 真正启动研发后，他们深切体会到，让氢能技术与航空飞行器融合难度远超预期。所有单个设备在地面独立测试时，各项参数运行稳定，可一旦装机进行整机通电联动调试，就会暴露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关键接口芯片就会瞬间烧毁，屡次试验屡次失败，研发一度陷入停滞僵局。
0: 啊，当时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分开看，我们这些都是成熟的，都没问题，从原理上检查都没问题。同志们是一起，你就排了两个通宵的故，后来们只干了一个事儿。好，我们摸索出来我们这一套系统的上电的顺序。
1: 历经无数次试验迭代、通宵攻坚，这道难题终于被彻底攻克。2024年，这套由赵创新团队完全自主研发的氢锂协同动力系统迎来了验证大考。2024年11月8日18时09分，青城山脚下，氢锂双能无人机升空。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实现无人机24小时的飞行时长，而当时国际上同规格无人机的最长续航记录是26小时。所有人都在紧张关注着无人机的飞行状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无人机安然飞行了一整个夜晚。第二天白天，无人机依旧稳定飞行。第二天15时，无人机飞行已达21小时，状态良好。此时离24小时的挑战目标只剩3小时。可就在目标即将达成时，一场大雨却突然来临，雨势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3: 当时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让飞机下来的啊，因为那个我们飞机第一次遭遇这种极端天气啊，还是比较担心。
0: 当时我们团队说要不要下来，我说不行，这个既然在挑战记录啊，这个今后我们使用的时候下雨是不是要让飞机下来啊？那我们就坚持。
1: 无人机冒雨持续巡航。
4: 24小时
1: 的挑战目标已经实现，而无人机依旧在平稳飞行。他们开始向着26小时的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5: 我们现在是24小时41分钟，是吧？24小时41分钟。

0: 到11月9日20时，无人机已持续飞行26小时，追平了世界同规格无人机最长续航记录。之后，这架无人机又飞行了4个小时，最终在11月10日0时09分降落。此时，它已连续飞行了30小时，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从2016年用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拿下赛事2等奖，到2024年清理双能无人机刷新国际长航纪录，两次攻关，两次从零突破。但在赵创新看来，如何让实验室里的无人机走入市场，服务于广大人民，才是他的最终目标。
1: 取得了这个记录之后，我们一直在想，干这个事儿是为了拼数据吗？我想的话，这个就可能会偏离了我们的一些初心。
0: 这款破纪录氢能无人机翼展机身长度均接近10米，运输组装需要多名操作人员协同，很难转化为实际应用。为了让无人机更加方便使用，赵创新团队定下全新研发方向，将整机尺寸缩减一半。但机身缩小，储存能源的空间就会被压缩，飞行时间也会大幅缩水，该如何破解？赵创新把目光投向了无人机的机翼。
1: 后来我们一想，这个飞机翼展上面的平面面积也是有的，我们想这个在上面是不是结合我们的上蒙皮跟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做一个结合。
0: 从那时起，一个包含了氢、锂、太阳能的三能一体无人机构想就此诞生。2025年初，赵创新和团队开启了从零突破的第三次攻坚征程。
2: 因为太阳能电池它这个要铺在我们这个机翼上，然后同时发出的电要能够安全稳定接入我们原来的这一套能源系统，那么我们要专门做这个电力电子方面的一个装置去管理这个太阳能。
0: 氢能能量密度高，适合长时间巡航，锂电池爆发力强，适合在爬坡加速时发力，太阳能则可以持续补能。那什么装置可以让这三种能源实现优势互补？赵创新想到了天翅 ES， 是否可以研发一款有着如天翅 ES 一样灵敏的大脑，对三种能源在不同飞行工况进行智能调度？赵创新团队开始研究全新的能源架构与智能系统。历经1年多潜心攻坚，三能一体全新机型终于迎来首飞时刻。与1年多前测试氢锂双能无人机的续航时长不同，这一次他们主要是测试三种能源结合的稳定性。
1: 预期的话，就是重点看它的起飞降落，它是不是在狭小区域之内，会按照类似于这个人操作一些高手操作，很快速的精准落下。
0: 三能一体无人机的平稳起降，验证了三种能源结合的稳定性，也意味着国际首款三能一体协同动力无人机正式诞生。它机长约3.5米，翼展5.8米，与氢锂双能无人机相比，实现了轻量化的目标，更加便于使用。
1: 我们现在下一阶段目标重点还是把这一型产品打造好，然后在今后的话是能够跟咱们国家这个更大的一些这个啥应用场景相结合起来，为广大人民带来真正的这个实惠。
0: 10年间，赵创新实现了无人机领域的三次跨越。2016年，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飞控系统让他赢得比赛，坚定了航空报国的信念。2024年，氢锂双能无人机续航达到30个小时，刷新了世界纪录。2026年，全球首款三能一体无人机首飞成功，将氢锂太阳能三种能源合为一体。三次攻关，三次从零突破，赵创新一直奔跑在创新。

0: 新的路上。
1: 自己的名字带着这个寓意，如果说自己干的一些工作这个与这个靠不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愧对于自己的名字，愧对于这个家人的期望。
0: 目前国内外同类型无人机只实现了清理双能源结合，赵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三能一体无人机技术位居全球领跑地位，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关键硬核支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经济正式定为国家级新兴支柱产业，无数像赵创新一样的科研工作者依靠自主核心技术稳固我国无人机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他们以自主创新之笔绘就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藏着一个少年的身世之谜。是什么困住了他的童年？
3: 他说叫我们叫爸叫妈的，他也怕我，但我们不要他。
2: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登记，一场跨越几年的纷争，他们为何会闹上法庭？
4: 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2: 一线何以为家即将播出。
5: 本庭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先佑、杨水燕属被告，经由调查组进行民证据收养。

0: 登记应案。
1: 这是一场牵动人心的行政诉讼，原告是年过五旬的吴先友、杨水英夫妇。2025年2月，他们将当地民政局告上法庭，请求撤销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并要求依法办理收养登记。这场罕见的百姓诉政府案，核心无关巨额财产，只为给一个13岁的孩子争取合法身份。
2: 很艰难的，那么说，我们一个平民百姓告一个政府，没有希望了。
1: 庭审现场，情理与法理展开激烈博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始终围绕着收养登记的办理条件展开。
3: 其中个重要的材料就是，被送上人身父母双方是否或者被宣告失踪或者死亡的相关材料。
0: 原告，刚才被告讲的这两几个，你们有没有意见？
3: 我们的意见是，他出生的。医药成本里面，他父亲的生命那个是个不祥，当时是外国人啊，还是中国人，也不清楚。所以讲，你们就要求，但是按照骨鸡蛋的挑骨头。
1: 一边是民政局坚守的审核依据，一边是原告律师的强烈质疑，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么，吴先友夫妇明知希望渺茫，他们为何执着起诉呢？民政局的严格审核究竟是恪守法律底线，还是刻意设置门槛？这所有疑问的答案都藏在13岁少年小斌不为人知的身世之中。
4: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都没见过。小时候他骗我说我妈妈走广东，然后就被拐了。
1: 小斌出生于2012年，他的出生证明上只有母亲的名字，父亲一栏则赫然标注着不详。13年来，他从未见过生父的模样，生母郑秀英也早已杳无音信，不知所踪。那么小斌的父母为何会狠心地抛弃他？他是否还有其他亲人呢？吴先友夫妇又为何执意要收养小斌？他们之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羁绊呢？事实上，这桩案件的主审法官曾志菊第一次与这个案件相遇是在2023年。作为全程见证者，他见证了这场收养背后的复杂纠葛。
0: 当时我很惊讶，这个小孩的妈妈失踪了，想了解一下他妈妈到底去哪了，他外婆到底在这里面起不起到一个监护的这个作用。当时就带着这些疑问去想了解更多。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带着这些疑问，曾志菊法官一步步了解到，小斌从小无父无母，被外婆照料，又辗转无依，身世坎坷。收养本是跨越血缘的善意，合法收养登记则是这份善意的法律底线。可是这本该是双赢的举动，却让吴先友夫妇不惜将当地民政局告上法庭。那么这场官司背后是纯粹的情感执念，还是另有隐情呢？
1: 小斌的生父是谁？为何从未出现？他的生母郑秀英又为什么突然失联？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家庭变故？提起这些，小斌的外婆李梅英满心酸楚。
6: 外甥在广东那时候，他在广东生的，生这个出来3个月就我们带了。
1: 李梅英出生于1968年，育有2个女儿，小斌的母亲正是他的大女儿郑秀英。据李梅英讲述，郑秀英生于1986年，前往广东打工前曾与本地一名青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李梅英回忆，离异后郑秀英便独自一人前往广东务工。以往郑秀英每年只有过年时才会回乡，可在2012年11月，她却突然抱着一个婴儿意外出现在了家人面前。
0: 她在外面生了这个小孩，她也没告诉她外婆这小斌的爸爸是谁，她妈妈一直都没有说。

0: 这小兵的爸爸是谁，然后小兵的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1: 我女儿她就不带了，在广东那时候她说想送给别人了，我说舍不得了，这么小才三个月。
2: 郑秀英抱回来的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正是小斌，将小斌托付给母亲李梅英后，她来不及多做停留，便急匆匆地转身再次离开了家。此后小斌在外婆的怀中听着外婆哼唱的催眠曲，一天天长到了2岁多。而郑秀英再次出现在小斌面前时，那个当初嗷嗷待哺的婴儿早已长成了活泼好动的2岁孩童。李梅英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正是大年三十儿，
0: 都叫一家人吃饭，吃饭了以后小斌妈妈都没有在家住那个晚上，然后又连夜又走了，那天还是年三十。
2: 2年多未见郑秀英与儿子小斌的相处，不过一顿饭的光景，便转身离去。彼时的李梅英从未想过，那一面竟是她与女儿郑秀英的最后诀别。自那儿以后，李梅英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除了要拉扯大女儿的孩子之外，还要照顾小女儿的孩子，因为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0: 有时候去山里面挖点竹笋啊，帮人家采点茶叶啊，然后挣点钱给小编买奶粉。
1: 啊，辛苦啊，拿那个筐背，一个筐里面装两个小孩去干活。
3: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
2: 多年来小斌从未主动提及过自己的父母，他性格内向，不轻易袒露心事，可朝夕相处间，李梅英明白母爱与父爱的双重空缺是小斌童年里无法磨灭的伤痛。
3: 就是心有点刺痛，因为小时候我就变得懂事了嘛，我以后我去打我也不打他，他就让他打我。
0: 他小爷爷有个小孩嘛，就跟他这个表弟吧，就跟他说能不能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妈妈，我可以给你多吃点糖，或者我少花点钱，你让你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做妈妈，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2: 转眼间到了2021年，9岁的小斌渐渐长大，而与他相依为命的外婆李梅英早已操劳半生，积劳成疾，身体不堪重负。面对慢慢长大的孩子，他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1: 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快要累死了。
2: 李梅英下定决心为他寻找一户真心相待的领养人家，可茫茫人海谈何容易，直到吴先友与杨水英夫妇出现，这份寻觅才终有方向。那么吴先友夫妇为何执意要收养非亲非故的小斌，即便对簿公堂也执意要给他一个合法的家呢？吴先友生于1968年，妻子杨水英小他4岁，家就在距离小斌所在的村子40多公里外的新平镇。吴先友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能人，性格沉稳，待人宽厚。他和妻子杨水英靠种果树、开米店，辛勤打拼，不仅攒下家业，还率先在村里盖起了小楼，日子十分顺遂。夫妻二人有个儿子叫亮仔，1993年出生，是在吴先友夫妇呵护中长大的。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不幸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4: 反正是出去打工了，饿一餐饱一餐嘛，把那个胃弄坏了。
5: 2020年发现的，回来的吐，发现了，发现他是县里面医院去检查，一检查，他这个胃里面的坏了。发现的这是四期，这是晚期。
2: 吴先友说，2021年年初，他们的儿子亮仔被确诊胃癌，一家人一下子慌乱起来。吴先友和妻子杨水英不敢有半点耽搁，立即带着儿子赶到医院治病。
5: 去南宁的时候呢，

0: 很大希望啊，这医生说这个好治疗的是有60%-70%的治愈率的，大概是7个月吧，受不了了，长得很快的，那个淋巴结你控制不了。我们是做了手术，那个胃全切了吧。
1: 靓仔病情恶化极快，几个月的时间，病魔就将一个20多岁的青年击垮。2021年7月，靓仔不长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2: 他不在的时候28岁了，那怎么说？肯定大了。你养了一个儿子20多岁了。
0: 马上就可以掉眼泪，这一生的痛啊！我儿子是2021年7月份去世的，7月份我和我爱人一个月不出门。我之前也是160、170的，整整瘦了20斤，到了150，但是没有办法的，命运的捉弄人就是这样子的。
1: 靓仔走后，人到中年的吴先友和杨水英一颗心彻底空了，日子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3: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两个同样深陷困境、满心遗憾的家庭意外产生了交集。吴先友夫妇收养小斌似乎就是圆满的成全，可是为何最终要走向法庭？吴先友夫妇为什么要告民政局呢？
1: 武寻夫妇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执意收养他，却屡屡受阻。
0: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目前都不详，去哪去找这个父亲？
1: 一桩牵动人心的行政诉讼，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协同破局？一线何以为家？继续播出。吴先友夫妇深陷丧子之痛，茫然无措时，偶然从朋友口中得知，40多公里外的林秀村，9岁的小斌无父无母，身体欠佳的外婆正急着为他找一户真心待他的人家。夫妻俩怀着迫切心情赶往村子，听李梅英讲述小斌的身世，见孩子瘦弱怯懦，不禁红了眼眶。尽管当时小斌已经9岁了，并非吴先友和杨水英理想的收养年龄，但看着小斌，夫妇俩总觉得他像极了小时候总跟在身后的靓仔。
2: 你看了就中了，那个眼睛那里好像是像，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熟人家不知道。
1: 自从吴先友和杨水英了解了小斌的情况后，他们决定收养小斌。2022年年底，他们决定接小斌回家。
2: 我老公问他，这么乖，我们当你的爸爸妈妈可以吗？好啊，到这里他就叫爸爸妈妈了。
0: 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过来的时候他那个读2年级的时候，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在这边上小学的时候有2位数。
1: 为了解决孩子抚养证明问题，给孩子稳定成长环境，吴先友夫妇聘请律师，向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递交了收养申请。答复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民政收养登记规定》，领养需明确被收养人合法监护主体，仅合法监护人可送养。小斌的合法监护人是其生母郑秀英，外婆李梅英无送养资格，而郑秀英已失踪多年，其下落与生死成谜。
4: 就他失踪以后就找了4年，我们说不是被拐，可能是死了。
1: 李梅英称，其多次寻找女儿郑秀英无果，因郑秀英失踪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民政部门建议将小斌监护权变更至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李梅英持派出所人员未找到回执，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该案

0: 由法官曾志菊承办。
1: 我们也要按照程序，我们要在报纸上发公告，然后那时间公告期限届满，那还是没找到，最后就判决。

0: 2024年年初，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小斌收养申请，却又遭到拒绝。
1: 按照我们的政策来说，必须要有生父母的死亡证明或者失踪证明。
0: 民政局表示，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第1104条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6条、第7条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目前无法认定小斌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
2: 他讲我们不敢这样办，他讲我们这样办以后，如果小孩的生父母出现的情况怎么办？
3: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0: 令吴先友满心焦灼的是，时间转眼到了2024年年底，小斌即将小升初，这也成为了全家人最紧迫的事儿。
3: 抓鸡呀，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0: 2025年2月26日。吴先友夫妇向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并要求民政局为他们办理收养登记，并发放收养登记证。
4: 2025年的时候，我从民事口转到就办行政案件嘛，然后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小编的名字他又出现了。我说这个事情走了那么久，然后怎么好像还没办成？
0: 曾氏局法官了解了吴先友夫妇的收养诉求后，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民政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依据民法典，收养登记需满足法定条件，要求吴先友夫妇提交孩子生父的死亡证明或下落不明证明。
2: 被收养人的出生就有证明，他生命都没有生命的，那是个账嘛？你们要办成你们证据个账，我可以给你还给你们个账。
0: 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本次开庭未得出结果。一边是孩子迫在眉睫的成长需求，一边是法律程序的刚性要求。承办法官曾志菊认为，案件的核心矛盾并非双方有意推诿，而是法律程序的刚性要求与现实困境的碰撞。
5: 这怎么来保证？是否可以通过这个公告来进行个解决？
0: 法院经过讨论认为，案件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被送养人小斌是否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他们立即联系了金秀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希望共同商讨一个解决方案。
6: 我们这时候先进行公告嘛，公告寻找生父，就是对这个情节，对这个公告之后能不能适用，我们觉得可以。
0: 为实质化解矛盾，金秀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无生父生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吴先生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5: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
0: 2025年6月，吴先友主动申请撤回对民政局的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日，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

0: 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1: 他拿着这个证，他一直就是一直看，一直看，就是那种高兴，从内心的那种感觉。
2: 曾法官经常打电话，那个孩子怎么样啊？他说，学习成功怎么样？可以上学了没有？关心，非常关心的这个事，很高兴的。
3: 法理刚性和现实困境发生了碰撞，最后府院联动温情破局。个案解决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困境。当前行政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收养、监护等新情况时，常面临现实与法条难以契合的掣肘。本案中，吴宪友夫妇和小斌共同生活了几年，在心理上呢，已经形成了养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能否被认为是事实抚养，从而得到法律的认可？本案的办理又有哪些启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4: 1999年4月1日，我们国家的收养法修正之后再施行，明确了所有的收养都要经过登记，那么收养关系呢，至登记之日起成立。所以在1999年4月1日之后，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这个身份和意愿共同生活，但是他其实也不可能基于这种生活事实本身而获得法律的承认，而一定要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履行完相关的手续，进行收养登记，才会具有什么的法律效力。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相关联的制度来看，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每个孩子在法律上都会有一个主体对他负责，我们不能说在某些情况下要私自就能够把孩子带到家里就可以去养育他，而且期待这种生活事实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个案子里面它涉及到查找不到生父母怎么理解，民政机关在收养登记的具体的办法当中呢，它其实是把它限定在下落不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说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他因为生父不详，没有办法被民政机关纳入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这一类被收养人。但是呢，我们说现在呢，就是有司法机关的介入，那么其实给了民政机关一个机会，就重新审视这个个案当中有没有可能对于某些话语、某些法律术语它的理解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拓展。所以也是期待就是将来这个收养法律体系能有一个更好的整合，能够与时俱进，能够更多的面向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现实的制度需求。
3: 本案最终的结局不仅圆了一个家庭的期盼，更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与温度，为基层收养难题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

0: 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追求能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夜色中，男子出门后突遭变故。
1: 一回头，一米一万，我说是，我以为他是谁病了。
0: 痕迹缺失，证据稀少，是交通肇事还是故意伤害？
2: 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
3: 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0: 迷雾重重，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未来，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葬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他这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1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1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4: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1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 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陌生女子遭遇杀害，蹊跷命案打破乡村的宁静。衣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
1: 井下情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画面中这些物品的主人是一名身份未知的时髦女子，而这名女子已经在2006年遇害。

0: 凶手却始终没有落网。多年来，安徽省砀山县警方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些物证，希望有一天能弄清死者的身份，最终将命案元凶绳之以法。2006年1月18日清晨，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江屯村，一名早起下地干活的村民走过乡间小路旁的一口机井时，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1: 他看到好像有是有血迹的东西，他就到跟前去看，他就发现了有这个尸体，有尸体他就赶快就报警了。
0: 接到警情后，时任砀山县公安局技术民警的邵勇和同事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2: 在这个路的西侧有一个农村灌溉用的机井，上面有井台，井台距地面高是20厘米，井口内径是37厘米。
0: 邵勇注意到机井口和四周的地面上留有大片血泊和拖拉物体形成的痕迹。
2: 从上往下观察，我们发现了有一具尸体头朝下，脚朝上，卷曲在机井内。
0: 由于井口狭窄，警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死者是一名中年女性，
2: 结合现场和尸体背部有这个拖拉痕迹，非自己所能形成，我们确定第一现场就是在这个机井旁边，但是现场没有找到这个作案工具。
0: 民警推测，凶手故意选择在机井附近作案，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藏匿罪证。那么凶手为什么要对这名女士下此毒手呢？
2: 经过法医尸检，我们基本确定死者在35、36岁之间，右侧腮下有锐器的刺破，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0: 对于这场突然降临的灭顶之灾，被害人显然事先没有任何察觉。遇害当天，他还给自己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好像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
2: 死者涂有那个紫色的指甲油，头上染的是棕色的头发，上身穿黑色的棉袄、粉色的毛衣和这个灰色的长裤，脚上穿的是棕色的长筒皮靴。这种打扮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时尚的。
0: 从死者的装束来看，他不像整天下田干活的村民，而应该是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衣着时尚的都市女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乡村的田野上？她究竟是谁？又是为何而来？
2: 她的衣着完整，腰间有黑色的皮带，完好的没有打开，没有被性侵的迹象，我们排除了奸杀。
0: 遗憾的是，在死者的身上，民警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或其他物品。警方推断，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命案。作案后，犯罪嫌疑人可能清理了现场。
2: 犯罪嫌疑人没有在现场留下什么可用的线索，因为当时技术手段有限，我们只能从指纹和血型上判断这个案件。
0: 技术人员从死者的衣物和随身物品上提取了指纹和血迹，经比对分析，指纹和血迹均来自死者，没有发现其他人员的生物信息。为了获得更多

0: 线索，警方增派人手，扩大了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搜查范围。
1: 我们排成一排进行地毯式搜索，就是为了像梳子一样对这个整个的外围现场进行仔细的搜索和梳理，防止有遗漏的地方，容易发现隐藏在麦田里的物证。

0: 啊，你好。哎，你好，大娘。
1: 与此同时，民警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也展开全面走访排查，询问近期有没有和家里失联或者年龄在30岁左右的女性走失，希望能从中获得死者的身份信息。
2: 走访时候啊，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死者身份的，有没有曾经有人见过他，或者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了。
3: 经过调查走访，这附近几个村庄都没有发现失踪的走失的妇女，我们也没有接到这个有失踪妇女的这个报案。
1: 当地村民也没有人能辨认出死者是谁。警方分析，这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或许不是本地人。
2: 因为呢，我们这个当地呢是四村七县交界处，交通比较便利。外来的人口经过我们当地的也比较多，
3: 分析判断他可能是外地人，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以后抛尸到这里来的，然后这个范围就向外扩展了。
1: 警方把摸排范围扩大到了砀山县周边县市，甚至在当地媒体上刊登了寻人告示。但是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人来认领尸体，死者的身份一直无法确定，案件侦办陷入困局。虽然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一直未能侦破，但是案件的案卷、物证等都被砀山县警方仔细地保存了下来。他们相信，只要不放弃追查，这些资料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凶手也终有落网的那一天。

0: 今来到2021年，虽然距离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砀山警方始终没有淡忘这起命案，一次又一次列入攻坚目标。2021年11月，砀山县公安局成立了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抽调精锐警力，借助不断升级的技术装备，再次对案件展开集中攻坚。
1: 现在这个曹庄的无名女尸案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死者身份的确定，现在我们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一项一项的来走向锁理，重新审视案件的原始资料、勘查报告，查到可能被遗漏或者忽视的细节，进一步寻找案件的突破点。
0: 燕龙是砀山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技术民警，也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攻坚专案组的成员。对于利用当前先进的生物检测技术解开被害人的身份之谜，为积案侦破打开突破口，他和同事信心十足。
2: 最开始2019年5月底建立实验室，在2020年的时候就利用了我们这个脱氧核糖核苷酸的技术，然后破获了一批命案件，很多命案件。
0: 然而任何成功都是有条件的，由于很多积案案发时间久远，相关资料和物证一旦保存不当，就会损失关键信息，让未来的

0: 间工作难以实现突破。令燕龙感到欣慰的是，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物证保存工作极为出色，为接下来的技术检测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1: 他这个物证保存得特别好，特别完整，他的毛衣，有他的羽绒服，有他的裤子、内衣，还有他的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币啊，包括电子表啊，就是物证保存得特别好。
0: 从这些物证上，燕龙和同事提取到了死者的生物信息。经比对筛查，他们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有2000多人可能与死者存在亲缘关系。如果要对这些人逐一进行排查，那么案件的侦办难度会呈指数级增长。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必须设法缩小筛查的范围。燕龙又仔细研究了案卷卷宗，这时他注意到其中一条法医的尸检记录，被害人腹部有妊娠纹，这说明他生前应该育有子女。
1: 这个死者大概年龄在35岁左右，我们推测死者小孩现在年龄应该在16岁到36岁之间。
0: 这一推测大大缩小了被筛查的年龄区间，符合条件的人员从2000多人一下子缩小到了60-70人。接下来，燕龙进一步限定了单亲家庭、相邻省份等筛查范围，这时符合条件的就只剩下3个人了。经过分析，在这3人中，1992年出生、时年29岁的河南开封人郭某安，最有可能与被害人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资料显示，郭某安的母亲名叫袁某玲，1972年出生，2006年时应该是34岁，这与法医判定的被害人年龄接近。
1: 然后通过侧面了解，这个他的母亲郭某安的母亲在18年前左右就离家出走了。
0: 此时袁某玲的个人信息基本和被害人一一对应上了。事不宜迟，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河南开封找到郭某安，经对方同意后提取了他的生物信息，并与死者的生物信息进行了比对。
1: 然后经过确认，确确实实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也就是死者确确实实是郭某安的母亲。
0: 在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案发15年后，警方终于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让这场命案攻坚行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袁某玲，贵州习水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与河南开封人郭某普在开封当地结婚成家。郭某普和袁某玲的结合属于老夫少妻，郭某普的一些老邻居向民警反映，当年这对年龄悬殊的夫妻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2: 当时呢，他这个丈夫家呢也比较贫穷，经常呢因为什么事呢要发生争吵，这个勉强的跟与丈夫在一起生活了有4-5年左右吧，也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生了2儿子以后呢，没多长时间，这个妇女呢就自己离家出走了。
0: 袁某玲离家出走后，丈夫郭某普并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主动去寻找她，就任凭这个妻子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这种反常表现立即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
2: 当时是不是我们怀疑她丈夫是不是有这个作案可能，由于家庭矛盾了，或者婚姻之间的纠纷了，对吧？
0: 2021年12月初，砀山警方把郭某普传唤到公安局，仔细核实他和袁某玲之间的分分合合。

0: 郭某普告诉民警，因为之前妻子就说过要离家出走的话，所以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1999年的一天，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不在家时，他就预感到妻子这次不会回来了。郭某普清楚妻子去意已决，根本无力挽回，所以他没有报案，没有寻找，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了。郭某普的邻居证实，袁某玲在出走两三年后曾经回来过一次，想看看孩子，但当时郭某普没在家，袁某玲就走了。这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袁某玲一直来去自由，而丈夫郭某普并不知道她的去向。那么袁某玲在离家出走之后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又如何引来了杀身之祸呢？2021年12月中旬，专案组民警来到袁某玲老家贵州习水县，了解从1999年离家出走到2006年遇害这7年当中，袁某玲的活动轨迹和人际交往情况。
1: 在03年左右吧，说人家回到家，当时是和一个叫陈某的人一起回去的，然后就又回到河南开封，然后他们就联系就很少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
0: 专案组很快落实了陈某良的身份，此人1969年出生，河南开封人，上世纪90年代从事过货运工作。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开封，对陈某良进行了暗中调查，很快就获知了十几年前陈家发生过的一桩往事。
1: 陈某良呢，就是说当时是有妻子的，有家室的，也有孩子，有一个情人，后来被他的妻子发现了，而且这个事情呢当时闹得也比较大，达到了这个动刀的这种地步。情人叫圆圆，我们这个受害人呢也姓袁。陈某良看到照片之后确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害人，就是他的这个情人圆圆。
0: 面对警方询问，陈某良声称2000年前后他和袁某玲相识，并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但是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被妻子刘某知道了。
1: 被他妻子发现之后，他妻子就开始找陈某良闹，然后把陈某良的胳膊砍伤了。当时这个陈某良的妻子啊还放话说，这个受害人如果再和陈某良联系，他就要把他放到黄河里淹。
0: 妻子刘某证实，在他大闹一场之后，丈夫陈某良向他保证今后不再和袁某玲联系。
1: 陈某良的妻子呢又找到这个被害人，给了他1000块钱，然后把他送到这个郑州火车站，让他回老家，不要再和陈某良联系。
0: 袁某玲当时给陈某良留下过一张纸条，说自己到外地打工不回来了。从此之后，陈某良就再也没有见过袁某玲，也没有和他联系过。陈某良和他的妻子的说法是否属实，警方一时难以求证。
1: 已经过了也将近20年了，时间久远，好多人也找不到了。我们要逐一去排查，逐一去筛除，因为好多东西他说的这些东西吧，就是无从考证。
0: 时间模糊了很多往事，侦破工作似乎再次回到了原点。应该如何穿过岁月的长河，去还原被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经历的人和事呢？
2: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2006曹庄无名女尸的案卷，燕龙不知已经翻看了多少次。当他再次对案卷进行梳理时，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10: 那我们推测，在死者肯定与这个凶手可能有过搏斗，或者是有过肢体上接触。死者衣服上肯定要沾了一些嫌疑人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在现场的检材上再检出来一些其他人的信息呢？
3: 由于被害人的尸体当时是卡在机井中段位置，身体并没有沾到井水，加之死者的衣物保存完好，非常有利于生物检材的提取。尤其是被害人的羽绒服和毛衣的袖口最有可能在搏斗中留下痕迹，于是燕龙将死者的毛衣和羽绒服送到了公安部鉴定中心进行检验。一个星期后，专案组收到公安部鉴定中心反馈的消息，他们在袁某玲的毛衣袖口处提取到一名男子的生物信息。
10: 最后是在死者的袖口上检出到一个叫张某信的人，他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3: 张某信1970年出生，安徽砀山人，他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的曹庄镇张庄村。
11: 他家就是距离这个案发现场直线距离只有1.几公里，不到2公里的样子。
3: 那么张某信和被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这起命案果真是张某信所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警方外围调查显示，张某信虽然很早就在砀山结婚成家了，但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离家到河南开封一家木材厂打工，直到2010年左右才回到砀山老家。据木材厂当年的工友回忆，张某信当年在开封好像有过一个情人，
11: 这时候有一个不正当的这个情人关系，但是没人见过，只是听说，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3: 民警发现张某信打工的这家木材厂与袁某玲当年在开封生活居住的地方很近，两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接触或认识的可能。而张某信的生物检材残留在被害人毛衣上，肯定绝非巧合。 综合种种信息，专案组认为张某信有重大作案嫌疑。
12: 别动，别动。
3: 2022年6月，砀山警方对张某信实施了抓捕。到案后，张某信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了自己杀害袁某玲的犯罪事实。2004年底，张某信在开封市和袁某玲相识，之后两人发展成情人关系，并过上了同居生活。2006年初，袁某玲郑重提出让张某信离婚，然后买一套房子和自己结婚。然而，张某信并没有和袁某玲长久相处的打算。为了安抚袁某玲，张某信声称带她一起回砀山老家借钱。然而，回到砀山后，张某信并没有找人借钱，只是借故拖延。2006年1月17日晚上，他们在路过一片麦田时，两人再次因为买房的事情发生争吵。袁某玲声称，如果再借不到钱，就断绝情人关系。张某信一气之下，将袁某玲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抛入路边的机井。之后，他逃回开封，躲了起来。张某信没想到，在十几年之后，自己犯下的罪恶最终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2006曹庄无名女尸案的水落石出，让砀山警方更加坚定了侦破所有命案积案的信心和斗志。
13: 我们讲牢固树立命案逼迫、操办逼追的理念，充分运用最新的刑事科学技术，对以往的痕迹物证进行重新的检测和分析比对，深入挖掘潜在的案件线索，真正兑现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0: 251万巨款消失，受害人却三缄其口。跨省追赃，工具人织就洗钱链条。深情劝返，境外迷途者能否回国归案？赎罪告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
2: 你朋友
4: 包兴吧。
5: 事关重大，不能有丁点差错。
6: 三个人都出掉，然后伪造个现场。
7: 你看见我上厕所了
8: 啊？
7: 你听到什么了？
9: 包兴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我要活口。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剧情讲到辉仔遭灭口，赵家良请李维明核查赴法涉毒货轮，一直被李飞怀疑是内鬼的蔡永强终于说清楚，当年的误会是因为李飞让他的线人暴露，结果一命呜呼。消失的包兴能被陈科他们两个女孩找到吗？来看第八集，我们继续破冰。

0: 我是东山中学毕业的，我曾经是您的学生啊。
1: 你认错人了？
2: 其实
1: 我其实不是老师，我胡说的。
3: 就是
4: 都说桃李满天下是人民教师至高的幸福，可林水伯此刻遇见自己的学生，没有欣慰与荣光，只剩满心尴尬与无奈。
1: 医生，
0: 林老师，你等我一下。
2: 你等一下。
0: 你能帮一下我老师吗？
2: 真的老师？
0: 真是我老师，你扣我工资也可以。
2: 怎么会这样？
0: 帮一下他吧。
2: 这样吧，剩下的手术费呢，我们全免了。这都看在小李的面子上，他呢，你尽快弄走，警察会来查的。
1: 谢谢你，我马上带他走。
2: 处理一下。
4: 面对涉毒青年吴仔，旁人皆避之不及，唯恐被牵连，唯有水伯不计利弊，不顾风险。他不仅救了吴仔的小命，还倾尽微薄积蓄，并放下尊严，四处求人相助。这份不合常理的温柔与善意远超普通怜悯，这单纯是本性善良的流露，还是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答案呢，您还得继续往下看。
5: 喂
0: 喂，是香仔哥吗？
5: 我是，你哪位？
0: 哦，我是小东北的朋友，你的电话就是他给我的。
5: 你有什么事儿？
0: 啊，我是包兴的女朋友，我有急事儿找他。小东北说包兴经常从你那儿拿货，让我问问你。哎，对了，他还欠我钱呢，要是到手的话，咱俩一人一半啊。喂，喂，香仔哥，
5: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杨柳，但是你千万别跟包兴说，他要是知道了就不出来了。
5: 行，你先别挂，等我一下。
4: 杨柳混迹社会，深谙江湖门道，灵活又胆大心细，陈科找准了突破口，一举拿下面对面接触毒贩的门票，标志着陈科正式开启正面智斗毒贩的全新篇章。他借助杨柳的协助，成功联络上毒贩香仔，双方口头敲定见面约定，只为顺势引出关键证人包兴，全力查清513养鸡场案的隐藏真相。
6: 这个包兴是谁呀？没见过，
7: 可有人说前天在这儿见过他，你再仔细看看。
6: 仔细看看，真的不认识。警官，你说我这儿是一酒楼，人进进出出的这么多，就算他来过，我也不认识啊。哎，是不是你们的人搞错了？
7: 那你多留意一下，如果有什么消息，马上与我们联系。
6: 一定一定。哎，警官，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7: 不该问的少问。
6: 警官，这都到饭点儿了，哎，
7: 跟我
6: 在这将就一会儿吧。
7: 不了。
8: 山哥，
9: 警察怎么来了？
6: 没事，找人。
10: 山哥跟警察关系铁着呢。哦，
8: 是吧，山哥？
6: 随便点啊，八折。
8: 哎，谢谢山哥。哎呀，随便点啊。
9: 香仔，你说这包子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4: 热闹的烟火气之下，暗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诱人肥美的烧鹅背后藏着心怀鬼胎的山哥。
6: 提包子的事，
4: 这个看似普通的酒楼老板绝非表面那般简单。当小毒贩透露能够追踪到关键人物包兴的下落时，心思缜密的山哥瞬间打起了算盘。他利落展开烧鹅、擦手、装盘，动作行云流水，实则悄悄谋定毒计，杀心暗起。
6: 你们俩跟我进里头去。
8: 什么事啊，山哥？
6: 跟我进去。
8: 嘿嘿，

0: 祥仔，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
1: 你朋友
0: 包兴吧。
1: 哟，山哥你也认识他呀？
0: 跟哥说实话，你们是不是很熟？
1: 也谈不上熟，认识而已。
0: 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1: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0: 你们摊上事儿了都不知道。
2: 看看。
3: 前两天啊，在东山南井村的北山上，有一个毒窝，让警察给端了。关键要命的是，死了一个警察，估计跟他有关系。
1: 包子敢杀警察？
2: 这我不知道啊。你们想好了，要是不说，我就给刚才来的那俩警察打电话，检举揭发你们。你们进局子里说去啊。
0: 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啊。
4: 别上，
1: 有话咱好好说。
0: 那行啊，说吧，他在哪儿？
5: 今天是513专案组和联合调查组第一次开会啊，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云博，你先把林胜文的案子介绍一下。
6: 林胜文被取保候审，我当时不知道，我在广州开会，是由罗旭局长签的字。后来李飞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马上就查了相关的申请报告和局里的手续。如果天平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临床鉴定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林胜文被取保候审，在原则上局里没有任何问题。
7: 李飞说林胜文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法医的鉴定报告上也说林胜文的尸体上有伤痕。
8: 林胜武说当天下午他接林胜文离开禁毒大队后，拉他到郊外狠狠地揍了一顿，当时有目击证人的。法医鉴定科的同事也没有在林胜文的驻地发现他杀的痕迹，更何况林胜文自杀时，林宗辉以及林胜武、林胜文的老婆就在楼下。要是他杀，除非他们都是共犯。
9: 接来的电话打乱了现场节奏，看着来电信息，陈光荣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面对众人诧异的目光，本就顶着巨大心理压力的陈光荣只能强行稳住神色，起身离席。
8: 我去接个电话。

0: 他迈着和山哥钻小巷时的同款鬼祟步伐，一步三回头，扎进了单位的洗手间，来不及等关门，就接起了电话。
1: 喂。啊，陈哥，高兴有下落。
2: 在哪儿？
1: 就在中山。今天是真巧，我是通过两个卖冰的小崽子那儿得到消息，高兴有一朋友要听我。这俩小崽子约高兴今天晚上见面。
2: 你确定是今晚？
1: 确定。
2: 彪子的伤怎么样？
1: 不碍事儿，弹头没留在身体里。陈哥，有啥事尽管说，尽管吩咐。
2: 没留下尾巴。
1: 陈哥，你放心吧，绝对没有。你没看他最近把中山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着我跟彪子吗？

0: 没接触过那两个三人，不能留。三人都除掉。陈光荣已经不光荣了，他从一名正义的刑警彻底沦为黑警，一句轻飘飘的“三人都除掉”，伪造现场，彻底撕碎伪装，暴露了黑警的凶恶嘴脸。
1: 不能有丁点差错。
2: 你放心吧，办完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3: 记住，把照片传给我。明白。慌吗，陈队长？几句话，三条人命，要说狠，还得是你呀。或许有人觉得，陈光荣让别人除掉本来就是违法犯罪的毒贩，从结果来讲，也算是为民除害。 能减轻处罚吗？当然不能。陈光荣主动受益，指使他人灭口，是整场谋杀的策划者、主导者之一，属于故意杀人罪。此外，陈光荣身为刑侦人员，却包庇涉毒人员策划犯罪，非但不会因为受害者是犯罪分子而减刑，反而会被更加严肃地处理。这一剧情并非杜撰。 它完全贴合本剧原型，广东博社村扫毒的真实乱象。当时有句话：“生意做不做，关键看博社。”为什么？因为有保护伞。回到剧中，估计陈队长灭口之前都得坐立不安了。不知道他是否会露出马脚，能清洗李飞、宋阳涉毒嫌疑的包兴，能否逃过一劫？我们继续往后看。

0: 与此同时，剧情画风骤转，落魄的水伯收留五仔悉心照料，让观众在目睹人性阴暗后，又真切看见了难能可贵的善良与温情。
1: 你干嘛？
2: 我给你盖一下。
1: 拿开你的脏手，别碰我。

0: 慢点吃。
1: 别碰我。
0: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来，让爸爸看看。
2: 别碰我，
0: 仔仔，
2: 爸爸向你们学校校长求情了，允许你回去继续上学。
1: 烦不烦？回去吧。
2: 戒毒所的王所长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仔仔，你终于把他戒了。
1: 哎，仔仔，来了，仔仔，上车。
3: 好，
0: 仔仔，不能跟他们学。
1: 别碰我，
3: 上车，
1: 走。

0: 刚才有点不懂事儿啊，什么电话那么重要？李局左侧都在那儿，说走就走，以后注意点。
1: 大家确实已经处在了无法畅所欲言的立场上，沦为犯罪团伙保护伞的黑警有太多不可说的秘密。
2: 还会多说什么呢？
3: 说专案组和调查组要畅所欲言。
2: 畅所欲言？他们会跟我们畅所欲言？陈队，李局对林顺文自杀还是他杀的事儿是怎么认定的？

0: 太君看似轻松的随口一问，却瞬间戳中要害，让城府极深的陈光荣内心骤然一惊，完美诠释了何为做贼心虚。只要话题触及可能暴露自己黑警身份、撕开伪装的蛛丝马迹，陈光荣便会瞬间警惕，目露凶光。他本是身着警服、肩负正义、守护平安的人民警察，如今却沦为风声鹤唳的内鬼与冷血屠夫。毒品的恐怖就在于，只要是沾上它的人，不管是吸食者还是犯罪的人，其信念、职责、荣誉与气节尽数崩塌。深陷泥潭的陈光荣如此，因毒品跌落人生谷底的林水伯也是如此。
1: 你以前是个老师
2: 啊？以前是。
1: 你儿子是西死的？

0: 您是他的家属吗？
1: 我是他爸爸。
0: 注射毒品过多，没能抢救成功，请节哀。

0: 老鬼，你别难过了。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鬼，你以前都教什么呀？
4: 我教语文，我是东山中学的语文老师。我教了20多年了。

0: 我家是书香门第呀，我太祖公还是位进士，我们塔寨那个"林氏祠堂"那四个字就是他写的。
1: 你是塔寨的啊？

0: 没去过，听说过。
1: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介绍一份正经的能让人看得起的工作。
0: 你当我没做过？我15岁就出来打工，做了有10几份工作，没一个挣钱的。后来染上了毒品，没办法，只能以贩养吸。
1: 阿妹，
2: 他是谁？
1: 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2: 朋友？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1: 受伤了，他伤稍微好点就走，不会待久的。
2: 你跟他走吧，我不想让我的儿子每天看到你这样一个舅舅，我受够了，马上给我离开。
1: 阿梅，我没地方去了。
2: 过一个小时我再来，如果你们还在这儿，我只有通知派出所了，说不定啊，我还能得到一份奖金呢。
1: 阿梅。干什么呀？
0: 走啊！
1: 你伤成这样，你能去哪里呀？
0: 那总比他把警察喊过来好。
1: 这样，我跟你一起走。
0: 你不用这样，
1: 你必须在我身边。啊，我妹妹说的对，我不能让我外甥每天看我这副样子，对他成长影响不好。自从染上毒品以后，总是到处被人赶的，我也习惯了吧。走。
3: 水波，学校把你除名了。村规民约中明文规定，如发现有吸毒者，一律赶出塔寨村。你曾经是我们塔寨村的荣耀，可现在你这样，怎么去教书育人当老师？
4: 当初我是为了帮儿子戒毒才尝了尝，当时我真不信戒掉这东西就能把那份。
3: 今天东山市禁毒委的张主任特地把我叫去，专门谈了。
5: 毒品的破坏力远比想象中更加恐怖，就连常年猖狂制毒贩毒、无视法律底线的塔寨毒贩都清楚知晓毒品的致命危害，因此村内明令禁止村民吸毒。可偏偏曾经教书育人、声名斐然的林水波不信这个邪，以身试毒后深陷毒冤，最终丢掉工作，名誉尽毁，家破人亡，彻底沦为全村唾弃的对象。

单看这一幕，多少唏嘘。可怜天下父母心，林水伯居然为了儿子主动吸毒，但很快成瘾。毒品的危害不只是让个人面目全非，它所带来的伤害还会影响一个家庭。所以这也是我国对于毒品犯罪零容忍的重要原因。水伯的儿子仔仔在戒毒所本来已经戒毒成功，但出来以后很快复吸，最终因吸毒过量身亡。水伯自己以身试毒却成瘾，这是因为冰毒会强制大脑疯狂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兴奋、愉悦、亢奋感，正常的快乐阈值被大幅拉高，吸毒后的体验远超正常快乐。一旦断药，大脑分泌功能紊乱，人会陷入极度的疲倦、抑郁、空虚，浑身难受，生理戒断反应剧烈，本能驱使呼吸。此外，生理痛苦可逐步缓解，但心瘾难戒，会持续数年甚至终身。所以千万不要轻信试一口没关系的魔鬼引诱。值得一提的是，水伯将对儿子的爱和遗憾投射到年龄相仿的吸毒者和毒贩吴仔身上，虽然属于善意，但是也给他自己带来了人身安全和法律上的不小风险。

0: 你就是杨柳？
1: 是我，我是杨柳。
2: 不得不说，陈科绝对是一位胆识过人的护士。为查清案件真相，搜集关键线索，他假冒杨柳，孤身接触狡猾狠毒的毒贩，冒险赴约打探消息，勇气可嘉。但他的贸然行动暗藏极大隐患，普通民众缺乏与犯罪分子周旋的实战经验，无法精准预判风险，极易暴露身份，深陷险境，甚至打乱警方的抓捕部署，破坏案件侦破节奏。我们赞叹陈科的一腔勇气，但绝不认可这种涉险的行为，也郑重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模仿，以身涉险。

0: 徐超，是我，马上跟踪陈科的手机位置，马上。
1: 我说你俩这有车还让我跑这么远啊？
2: 快点快点，拿来、哎、
3: 你着什么急呀、啊？有人想见你。
2: 谁？
3: 你的老相好
2: 杨柳啊。他人呢？
4: 我跟他单独说点事儿。哎
5: 哎，报警！

0: 五分钟前，我们接到通报，有人在中堂坝附近开枪，我们现在赶过去。
1: 陈科呢？
0: 20分钟前，手机信号出现的位置也在中堂坝附近，现在消失了。
1: 你无论如何把陈科给我找回来，无论下多大的努力，一定把安全的给我带回来，你明白吗？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0: 明白。

0: 他现在是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就是去找向太去拿货。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新岛商贸公司借你姐夫的那500万借条在哪儿？借条？什么借条？
1: 藏起来了，
0: 什么500万？
2: 到底什么人？警察？
0: 梁叔，他不是警察，让他下车，咱们带着包兴去找借条。
3: 不行，包兴得跟我走。
0: 不可能，他现在值500万。
3: 梁柳，你答应我的，你要帮我。
0: 我怎么想都替自己觉得不值，所以我必须要拿回这500万。这是他包心欠我。
4: 要说陈科也是运气好，完全是编剧心疼陈科，特意手下留情，给他留了一条小命。不然单凭一瓶小小的防狼喷雾，他一个普通小护士，怎么可能硬生生击退这群亡命之徒？换作现实里，根本不敢想。发展至此，观众的心又瞬间悬了起来。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身处绝境的陈科和关键证人包兴，意外虎口脱险，成功获救。好消息是，能洗刷李飞冤屈的关键证人包兴还活着。坏消息是，救下两人的并不是警方，这也让所有人心里没底，不知道陈科能不能平安脱身，也不确定包兴能不能撑到警方找到他的那一刻。

0: 秋成，
1: 李局，陈哥已经找到了，
0: 人怎么样？
2: 他没事，现在人在我这儿呢。
0: 现场发现新线索了吗？
1: 劫走包兴的人叫杨柳，
2: 跟杨柳在一块儿的还有三个男的，领头的叫梁叔。他们绑架包兴，好像是为了一张500万的欠条。
0: 那个被打死的人，真实身份找到了吗？
1: 那个人的身份已经核实了，是个街头小毒贩，绰号阿布，本名叫刘月华，湖南长沙人。现在专案组正在摸排他的社会关系。
2: 不过这种小毒贩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很难有结果。
1: 从现场的弹壳判断，应该是一种猎枪射出来的。李局，这种枪的枪源非常难查。
0: 杨柳呢？从他的社会关系查呀，仔细查。
2: 陈哥说，杨柳现在接触的人范围很广，
1: 所以
0: 不要跟我提客观困难。哪一次破案是这么容易的？包兴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我要活口。
1: 是。
3: 刘超，
0: 刘超，
3: 对不起啊。我刚才太着急了，有什么新情况马上通知我。
2: 明白。
0: 听着，
3: 陈可所说的一切保密。
2: 是，那我先挂了，李局。
4: 你也被调查组叫去谈话了？
5: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话传到你耳朵里咋这么难听呢？
6: 你那叫被找去谈话，我是作为专案组成员被叫去开会，那能一样吗？
7: 你今天不太对，你有事儿。你一直盯着手机看，怎么了？什么事儿？好吗？两分钟，你看了三回电话。
8: 自从见到陈光荣黑警的真实面目后，再看到他出场，总觉得浑身别扭，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这段饭局对手戏真太有看点了。这看似家常闲唠嗑，实则句句话里藏刀，都是修了千年的狐狸，跟谁玩聊斋呢？蔡队看似随口的几句试探，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漫不经心又精准地踩中要害。反观做贼心虚的陈光荣，瞬间就慌了阵脚，表面强装镇定，嘴上迅速组织瞎话，内心早已慌乱不已，一举一动都暴露了他藏不住的破绽。
9: 喂，
3: 陈哥，
9: 怎么样？
1: 你对不住了，出岔子了。
9: 什么？
3: 他们有人接应，我让他们跑了。
9: 怎么能让他们跑了？谁接应的？
3: 绝对不会是警察，陈哥，你放心，这个窟窿我拿命都给堵上。
9: 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包兴的命。
10: 陈哥，
11: 你确定他们不是警察？
3: 这能是警察干的？
11: 啊，
8: 有一说一，杀手们的对话多少透露出了一丝喜感，话赶话，还真说到了点子上。如果赶到现场的是警察，你俩还有机会站在这里大放厥词，恐怕要唱起铁窗泪了。局势看似暂时平稳，实则暗流涌动。山哥全程屏气凝神，拼命回忆着逃跑车辆的车牌号，他心里已经盘算起如何大开杀戒，彻底扫清隐患。真是不怕狠人胆子大，就怕狠人记号码。山哥牢牢记下关键线索，意味着包兴处境堪忧， 命悬一线。
10: 不得不说，陈珂这个小姑娘有勇有谋。在前面几集，李飞就曾向李维民透露过陈珂这条线或许有突破。剧情中，陈珂假装看时间，也暗合了这一次与警方里应外合的行动。艺术化加工的影视剧中，省掉了许多程序合规的内容呈现，但这里我要强调，私自联系涉毒人员，私下打探案情，对接涉案人员，自主取证查线索的行为，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风险，甚至会触碰法律红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刑事案件的所有侦查行为都需要严格审批，全程留痕，规范取证，具备完整的司法程序效力，侦查权仅归属于公安、检察等法定机关。剧中陈珂所有行为的原动力是对男友宋阳的爱和对毒贩的恨。咱们感性观剧，理性分析，危险行为切勿模仿。这一次的暗线行动也确实勾出了包兴，那包兴后续的动向，我们继续来看看后续发展。

0: 阿姐，
1: 法国警方回复了，龙江公司是货轮运到法国的，这里有龙昌公司的资料和那艘货轮发货单，还有公司法人刘浩宇的资料。
2: 有没有查到龙昌公司的流动资金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还干净过蒸馏水。
2: 哎，让你们警方查，最后什么都查不到，都不知怎么干活的。
1: 你讲什么？
2: 对不起，阿水，当我没说过。那只船一定有毒品，信不信由你啊！我把船号、到港时间都发给你，你通知法国警方，送他们一个大礼包嘛。
1: 那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2: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互相沟通 ，OK？
1: 好好。啊，别抽筋，老规矩了，帮我签个名。

0: 谢谢了，合作10年了，合作愉快。
1: 只要你不踩过界，希望我们再合作10年。
0: Thank you, sir.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好，
1: 两天之后青龙的货就会到马赛。
0: 干嘛？
2: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的货呢？
3: 敢不敢做大？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已经通知法国警方了。
0: 你通知警方干嘛？
3: 只要断了香港到法国的供销网络，到时候我们再把那个盘子接过来，东山的货源
1: 都只能够找我们呢，是吧？
4: 赵家良拿到海关线索，发往法国的货轮里有一艘来自浩宇集团，申报品类写的是电子产品，实际却是塔寨产的冰毒。赵家良提出要掐断这条海运线，这就相当于直接砸碎刘浩宇的锅，确实动静太大了。这其实也是跨境毒贩的真实高发套路，新型毒品体积小，易伪装，贩毒集团常走正规外贸报关渠道，用夹藏、伪报货物名的方式把毒品运到欧美等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人物还在继续亮相，各自的身份和阵营现在也还是朦朦胧胧。缉毒工作错综复杂，一部电视剧的呈现不过是管中窥豹。黑警灭口，毒贩内斗，线索混乱，东山的禁毒局势越发凶险，警方的破冰之路越发艰难，而一直被提及的塔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5: 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其实就是怀疑一个人，村主任林耀东。
6: 包兴必须留活口，
7: 一定要取包兴性命。
8: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
9: 不可以，有人不同意我动他。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

0: 全面向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真诚沟通，两代人开始相互理解。
5: 你为什么非要找到他？
6: 那一年我们两个都是18岁，我曾答应过你，等睡到大同之后，我要亲口告诉你。
4: 触碰过往的情怀，带来坚定的信念。
7: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6: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5: 我就背呀、啊，要把你背的危险。
4: 一路同行，不懈找寻，
8: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9: 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小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
4: 他们最终找到内心的方向。
10: 为了我们，为了财友，我们去开城去。
11: 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4: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对不起啊，老人家，听得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1: 我去西安，
2: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见到了吗？
3: 就那个后巷子里的那一套，你去找去。
4: 大不了明天面试，不回来一切全都泡汤了。
3: 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1: 我在乎，你也要在乎。
5: 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6: 刘老师，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吃。
1: 你都在这做啥嘛？
5: 去西安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快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两万，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际在于
7: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喂，彤彤。
25: 说，西安离北京也不远了，一天几十辆车。明天。
4: 行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明天了？
16: 刘茂，你知道不？你每天在跟我说明天，
4: 我真的不想等了，明白吗？再见吧，别说了。
25: 喂。

0: 这个姑娘打来的，要不我跟她说一说吧。
1: 不用。

0: 同志你好，请问您有什么事？
1: 哦，我找个人。
0: 你找谁？
1: 我这个老战友是从你们这里退伍的，我去问问他的去向。
2: 我们早就接到消息了，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小刘中午给我来过电话，说有一个老同志要过来，没想到您这么早就过来了。
1: 哦，小刘，对对对，就是小刘嘛。
3: 小刘，小刘。
2: 其实之前我已经给他传真过一份袁小林的资料，那些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信息了。
1: 再没有别的消息了？
2: 没有。但是我建议啊，您可以去西安退役军人事务厅问一下，但是这个时间他们也下班了。
4: 那就给他们留言，说三营营部需要查一位退伍老兵的转业信息，明天一早人就过来。
2: 行，
1: 谢谢了啊。哎，首长啊，你咋那个称呼？
4: 省军区预备役高炮师三营营长周营，
1: 原铁五师二团一连尖刀班战士周喜全。
2: 老前辈了。
4: 是啊。
1: 哎呀，这当过兵的人呐，回到部队就像回到家一样。
4: 您先等一会儿，我马上安排人送你到招待所，今晚上就住这儿。现在咱们部队招待所对全国军人都开放。
1: 好，好嘛。
0: 哎，老周，老周，按规定是有现役军人和家属能住招待所的。
4: 没事啊，到时候就说是我三大爷。
0: 你哪弄的三大爷？

0: 我操，我怎么了？
1: 腿腿疼。
0: 腿疼啊？
1: 你给我看看。
0: 你这是肿了吧？上月吧。
2: 不行喽，这是老毛病喽，我肯定不会打搅你，睡吧。

0: 老人家，你还记得你要找的这个严小玲，她是哪里人吗？
1: 她是河北的。
0: 河北的。这个严小玲的小是哪一个小啊？
1: 大小的小。
0: 大小的小，那就是她。你看一下，是她吗？
1: 是他，找到了，
0: 那就太好了。他现在在渭南化工厂保卫处呢。
1: 谢谢你们了，好，谢谢了。
0: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给你们复印好，你们就按这个地址去找他们就可以了。
1: 好，谢谢。
0: 那你们坐会儿，我马上就过来。
2: 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哎，两位师傅，你们找谁呢？
1: 老人家，请问一下，厂区宿舍怎么走？
0: 宿舍呀，早没了，我们都住楼房了。
2: 老哥哥，我问你一下啊，你还记得有个叫袁小林的人不？
0: 袁小林，这名字挺熟的。哎，他是我们厂的吗？
1: 好像是保卫处的。
0: 你说他是小林子吧？就头上有块伤疤的那个？哎，
2: 对对对，那是修山洞的时候啊，被石头砸的。
0: 你们等会儿，我下来跟你们说啊。啊，二位好呀。小林子呢是病退的，他们全家呀都回北京去了。
3: 回北？那袁爷爷去了吗？
0: 当时他没去，这个老头啊脾气可倔了，非要留下来照顾他姐姐。
3: 哦，那您知道他姐姐的名字吗？
0: 叫啥来着？小杨。
4: 哎，
0: 保卫科那个小林子你认识吗？
4: 认识，那个老嫂子好像叫古文英。对，古文英。
0: 对，叫古文英。古文英呢是烈士家属，她的丈夫好像是叫做罗勇，在云南修路的时候牺牲了。
5: 对对对，罗勇是我们的班长，古文英呢是罗勇的爱人，是我们的嫂子。她现在在哪呢？
0: 古文英呢几年前就去世了。小林子。哎，小林子呢也被他女儿接到北京去了，都是一家好人的。
3: 谢谢
0: 你照顾。

0: 头，
1: 他等着呢，等着呢，是吧？
0: 你别吓我。老人家好点没有？
2: 还是很虚弱。
0: 老人家，
3: 嗯，
0: 这里痛吗？
3: 很痛。
0: 这里呢？
3: 嗯。
0: 来，动一下脚。好。你们应该早点来医院。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而且里面还有钢钉和钢板。
4: 钢钉？
0: 对啊，原来不是骨折做过手术吗？这次从片子上看，钢钉已经有松动，组织也有水肿。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感染。如果发生骨髓炎的话，可能需要截肢。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4: 啊，那现在可以怎么治疗？
0: 治疗的话，主要是以卧床休息为主，再加上中医的一些理疗就可以了。
4: 那需要多长时间？
0: 时间的话，半个月吧。具体的情况到时候复查片子再看。
4: 半个月，
2: 这个恐怕不太行。
0: 那如果非得要出去的话，那只能是坐轮椅，绝对不能再让他下地走路。
4: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医生。
0: 不客气。杨绛，好好休息啊，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
3: 婉儿，我们走吧。他要举我推啊。
4: 放心，不会的。你有钢钉怎么不说呢？
3: 哎呦，那都好多年前的了。婉儿，我们还是走吧。
4: 不可以，好好休息，听话。
3: 那好吧。

0: 喂，小雨，吴桐今天有去过学校吗？
1: 哎，张姐，
0: 吴桐今天早点在您这吃了吗？我找吴桐，请问他在公司吗？好，您先忙，回来见。

0: 年我受伤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就要锯掉我这个腿。哎，你得替我盯得紧一点哦。他要是想锯我这个腿嘞，你要跟他拼命哦。
1: 放心吧。
0: 真是麻烦你喽。
1: 是啊，
2: 麻烦就麻烦在，我还没带你去北京呢。
0: 去北京干啥的嘛？
2: 你不是都听说了吗？你的战友现在在北京呢，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0: 算了吧，就到这儿吧。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2: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听我的，一定得去。我就是背呀，也要把你背到北京。吃饭。

0: 伟伟已经撞劫了，你等等啊！喂，姐，刷卡。
1: 行吗？这个是，哦，这是个刹车啊！你买的，好贵吧？要花不少钱呢。
0: 别管了，老头，
1: 啊，
0: 你有原液照片吗？
1: 有啊，
0: 我看看。

我和杨小林啊，是同一年入的伍。那一年，我们两个都是18岁。在咱们铁五师儿童一连剪刀班，我们班的人物呢，就是修路、搭桥、打水等。 记得那一年啊，雨水特别的大。

0: 来就来。我们刚刚进洞不久，就发生了他了，全班人。留下我和袁小林两个，
1: 要不是袁小林推了我一把，我一定早被石头砸死了。当我被救出来的时候，我隐约的感觉袁小林在叫了我一声，可惜当时太迷糊了，听得不是很真呢。
0: 这些年我留在了云南，就是为了守护着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现在国家变化太大了，我好想他们都能看到这一切哟。我总感觉着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可是小林子一别50年，我就咋找不到你嘞？当年我曾答应过你，等隧道打通之后，我要亲口告诉你，我没有忘了我们的约定。可是小林子，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有生之年真的不值。

0: 我在那个金庸水浒嘞，我给你托运了，液体上不了飞机。
1: 你说这个飞机飞到天上干是个啥子感觉啊？
0: 别紧张，就跟坐车一样，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
1: 你这不是咒我了吗？
2: 要是眼睛闭了，我睁不开了，那个飞机还在天上飞的，我该咋办了嘛？那你还想不想见圆圆呀？
0: 好，飞嘛，
3: 飞了，
0: 飞，
1: 飞喽！
0: 哎呀，慢点，我还可以，这个快，你这太快了！哎呀，娃儿，你这是让我飞嘞，我飞不动嘛！
4: 哎，我们咋这个走嘛？
5: 我叫车了。

0: 哎，食物。周大爷您好。喂，你好，你好。哎，玩的比想片上漂亮啊！
1: 一路辛苦了，周大爷，来，进来休息休息。周大爷，我呢，推您回房间看会儿电视。
0: 我跟他说几句话。那玩意儿啊，讲话呢要平心静气，千万不要吵架哦。您放心吧，我绝对动口不动手。周大爷，您慢点儿。哎，那呢有遥控器，您自己看会儿电视啊。哎。
2: 彤彤，
0: 你别过来！
2: 彤彤，
0: 你还知道回来啊？
2: 彤彤，听我说，
0: 我不想听你说。
2: 你够了，吴彤，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0: 是，我是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
2: 可是你也看见了，我确实是在帮老人。
0: 我，你给我小点声！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人家，周大爷，我说的是你。
2: 我不希望所有人都高兴吗？
0: 是，你希望所有人都高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为什么都要藏着，都要憋着？你不累吗？你有什么都藏在自己心里，为什么呀？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所有人都希望我能这样，能那样。我怕让你失望，怕妈妈失望，怕全村人都失望。
0: 那你就希望，希望辜负我，对吗？
2: 我现在已经让所有人都失望了。
0: 不能这么说，至少周大爷，因为你，是你给了他希望。

0: 你在家？
1: 这是我家，我不在这儿，我在哪儿啊？您是周大爷吧？
2: 是。

0: 周大爷，
1: 我要出去一趟，完成孩子们的心愿。

0: 来，龙哥，
1: 快看，
2: 谢谢。
0: 等会儿啊，给你看个东西。
1: 来看看，
0: 是你吧？这是你们王校长刚学会上网就传给我了，孩子们画的。
2: 是我。

0: 哦，对了，穆先生，这些都是令家寨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临走之前，王校长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交给您。
1: 是吗？

0: 心里真的很高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您喜欢就好。
0: 喜欢，喜欢。永茂啊，
1: 哎，
0: 听说这次毕业考试成绩相当优秀，真为你高兴，真棒。
1: 都是托您的福，要是没有像您这样的人，我可能到现在都没办法读大学。
0: 哎呦，你可快别夸我了，我脸都红了。刘妈，
1: 哎，
0: 寨子里的乡亲们和孩子们都好吧？
1: 都挺好的。
0: 你看啊，不管市里周大爹啊修了多少路，我呢盖了多少所学校，都没有能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把所学回馈给家乡，改善家乡的教学质量重要，更有意义。

0: 走了啊，在这儿吃饭。
1: 哦，那个，莫先生，我就不吃了，周大爹还在家里等着呢。
2: 等我一下啊。你看啊，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小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照这个找，绝对没错。
1: 袁爷爷还活着？
2: 当然了。
1: 太好了，谢谢您，莫先生。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头，我先走了。
2: 哎，孩子，你别着急，我送你。
1: 不用了。
3: 你看我这有型不？
4: 李徐兴简直帅呆喽！
1: 帅呆喽！
5: 应该是里边倒数第二间。

小李，刘细远，真的是你哟，小林子啊！

0: 我想东他们都在那想你，你啥时候跟我去一趟呀？小林子，我到昆明去找你，后来说你去了西安了，我又跑到西安去了。哎呦，你太难找了。
1: 那说是你一直陪着班长的爱人，好养他，好养他，也辛苦你了。我这个辛苦啥子？一直守着山里头，守着班长他们的陵墓。哎，你这身体还好啊？还可以，胡子长了吗？
2: 这一晃啊。
0: 都50个年头了，对嘛，50年了没见嘛。哎，医院可以喝酒吧？哎呦，陈医生，
2: 医生啊，还真不让。你看呐，
0: 我从云南带来的包谷酒，好喝得很嘞。
3: 虽然我跟这老头吵了一路，但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你想明白什么了？
4: 其实……
3: 哎，对了，你今天有面试的，你别忘了。怎么了？
4: 这么重要的事你不会不去了吧？你可答应人家。我叫刘茂，今年21岁，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也是村子里唯一的大学生。是老乡们资助我，我才有机会来北京读书。所以我一直坚信，只要我努力。
5: 我拼命学，就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6: 我们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再次面试你的原因。可根据协议，毕了业之后，我有义务回乡任教。回乡任教，
5: 义务师范生啊。
6: 哦，你是义务师范生。
4: 对。
6: 这个协议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只要交纳一定量的违约金，其实就可以解约的。
4: 违约金我已经凑齐了，那很好啊。可是我还是会回去。什么意思？还是会回去？那这个工作，
5: 周子，说一下你的想法吧。
4: 有个小女孩呢，她叫桑桑，在我来北京之前。 他送给了我一块巧克力，这块巧克力啊，已经凝固、融化、再凝固、再融化，好多次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巧克力。可对于一个山里的孩子来说，这是奢侈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他把他的爱。 和希望都给了我，所以我不能辜负他。在我的家乡，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好，
6: 用自己的所学回馈家乡。 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也要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每个月都会有成千上万份简历，像你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如果进入我们公司，如果工作5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那是不可限量的。管好小家，
4: 才能守住大家。 不忘初心，就是我最大的事业。
2: 可是，同学。

0: 这样的机会并不是随时都有的。我们还是建议你再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1: 是啊，差一点就白费了。我走了几千公里，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我不会改变。
2: 你既然都已经想好了，为什么今天还要坚持过来呢？
1: 答应的事情就得做到。
2: 谢谢。
3: 小伙子，拿着这个经理吧。
1: 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我很抱歉。

0: 等等，小伙子，我们将永久为你保留这份工作，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我跟你说，小林啊，当年那帮大夫们啊，要拒我的条腿，现在呢，又不让你喝酒，我们可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哦。你来闻闻吧，你看看这个酒。<笑>
1: 你要听他们的，那年度过差了。<笑>嗯，好香啊！
2: 什么？
1: 这第一杯酒啊，应该先给我们的战友们。好。 我这辈子不知道进了多少次抢牛市了，自己都数不清了。我一直还纳闷呢，哎，这个阎王爷是的，怎么还不把我收了去呢？嘿，现在看来啊，他是知道我是见不到你啊，心里不甘呀。<笑>
0: 来嘛，
1: 来，这杯酒啊，为了我们老战友50年后。
0: 再重逢，看，你喝多了我。<笑>哎呀，我给你看一下东西啊。
1: 嗯。
0: <笑>你看看还记得不？<笑>

0: 当年这就是咱们班修的那个山洞。
1: 对嘛。
0: 哎呀，乖乖，这辈子能为咱们祖国留下这么一小段的路，
2: 值，
1: 值了吗？
0: 没白活，没白活，
1: 没白活。哎呀。

0: 走，小林呐，我们这么生气吧，为了我们，为了财用。
1: 行啊，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0: 好吗？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喜玄儿啊，
1: 啊，
0: 这个小伙子是谁呀？
2: 我的孙子。
3: 爷爷，
2: 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4: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3: 把收获扛上车。
4: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李仁俊，你昨天跟我打电话，就东平市代理检察长。哦，
1: 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
0: 对，我们仨一波的。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你也说说看。
1: 大色块上来讲，他们俩就是我们仨吧。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 但是任俊呢，就比我跟乔振兴呢，在理想上来讲，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就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

0: 他更希望说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
1: 真是难得啊，大学同窗竟然三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你们三个人应该是好朋友。
0: 啊，那肯定。
1: 洪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说你这个人，你对朋友你能做到什么呀？啊，随便聊，随便聊啊。
0: 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两肋插刀，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向群专委应该了解我，我至少是一个说为了朋友、为了好朋友能够雪中送炭、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
1: 好，就要你这句话。差不多了吗？
2: 应该在门口吧，
1: 让他进来。
2: 好，
0: 过来，我来。亚平主任，
3: 张姐，孙亮哥，
1: 坐，请坐，请坐。
3: 张姐，这找我什么事？
0: 对不起，玉菊，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点时间。
1: 这个字我还没签，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请坐。
4: 糟了，

0: 这封举报信的意思，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
1: 张文京、当庭喊冤，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战明同志，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
2: 是。
0: 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
3: 张姐，
1: 这不太合适吧？
2: 为什么？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其实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但是万海案。 从介入到起诉，花了2年多的时间，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
0: 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那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查也好，推动案件也好，要去东平吧？
2: 对，
0: 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还有乔振兴。
4: 都是他的同学，这两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
2: 张姐，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
0: 为什么？
4: 同学，都是熟人，
0: 对，
4: 得避嫌。
5: 我问你意见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11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
6: 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
5: 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
6: 没问题，
5: 可是你已经退补2次了，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第二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
6: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
5: 可是你都退补2次了呀，法律规定只能退补2次。
6: 但超过2次，这案子就不能诉了。
7: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
6: 哎，我们还有检查侦查权，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
7: 哎，李佳，哎，那个都问什么了？
8: 哦。
1: 就问那些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除了配合，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张文京喊冤，再加上老乔这事儿，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
0: 李健，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等省院的指示吧。好。李健，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别太难过了。
2: 身体为重，啊！我先去忙了。我来说一些纪律。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
3: 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翟亚明同志还有什么想法？
5: 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4: 那好，
3: 张简，我有个请求。
4: 说。
3: 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
4: 洪亮同志，哎，你不反对吧？我去准备一下。好。洪亮同志，
6: 好。
4: 离职报告我没见，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 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4: 那反过来。 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6: 不可能。
4: 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6: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4: 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 所以啊，需要有人去厘清。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脱去这身检查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你放心吗？你会有遗憾吗？

0: 谢了，没事儿，人生嘛，就是不搏不精彩嘛。<笑>哎，王总，墙头草。哎呦，有才来了！哎呦，
1: 王总，不好意思，不知道您这是这么多客人啊，那等您哪天不忙的时候，我再来看您。
0: 哎呦，不忙不忙，有才，你来你来。哦，我跟你说啊，这有才来了，就代表啊，我马上就要有才了，
2: 王总。
0: 我是怕您这段时间太忙了，把给我免一年租金那事儿给忘了。
2: 你别在那瞎叭叭啊！啥前说给你免租金了？
0: 王总，是您亲口跟我说的，
2: 说只要事儿办成了就免一年租金的，对吧？<笑>
0: 对，是不说的没毛病啊。但现在开庭了，判了吗？
2: 王总。
0: 案子不是已经开庭了吗？那说明这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笑>不是，是我这脑瓜子记岔了，还是你失忆了？我问你，现在这地方姓啥？是不是还姓万呢？表面姓万，但大家心知肚明，已经姓王了，是吧？<笑>那他妈能一样吗？啊？现在营业证写的啥？写的姓万的。
3: 等什么时候，这营业执照上换成我王玉的名字，我就有话语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嗯，
2: 没毛病，
0: 那就按公司制度办吧。欧音。<笑>

桃。杨啊，忙着呢啊。那张欢，你看你这人缘，一人没脚下。

0: 喂。
1: 哎，你好，是洪亮吗？
0: 对，哪位？
1: 啊，我是东京市公安局开发纠纷局刑侦队，我叫江红军。
0: 哦，

0: 你好，
1: 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
0: 怎么了？认识。
1: 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学，老同事。
2: 2月26号上午11点，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
0: 对，他打过来的。
1: 啊，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0: 啥也没聊，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喂了几声挂了。
1: 那是这样，洪先生，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我跟您沟通，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您配合啊，再见。
3: 洪老师，

0: 什么单位？
1: 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
0: 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
2: 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对吧？
1: 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你怎么了，张文清？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3: 知道。这样啊，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
4: 好，我这就去办。到了。
5: 进。
6: 李姐，省院正式通知，指导小组今天就到。
5: 这么快啊？
6: 是的。
5: 成员都有谁？
6: 一部的张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十一部的洪亮任副组长。
5: 洪亮？
6: 是啊。
7: 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8: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了？你再熟悉一遍。
5: 我不想熟悉。
7: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了指导小组，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8: 哪儿？省里啊？是要换人咋的？
7: 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吧？庭审很快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
8: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7: 脑子清醒点，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想想你这些年的经历，想想你儿子。
8: 不要有侥幸心理。
5: 你跟谁俩呢？我有啥侥幸心理啊？
8: 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办检察官认识吧？
5: 朴振兴
8: 死了。

0: 他的尸体是被发现在永清河上，人啊被挂在冰面上，那个身体啊冻得硬邦邦的，
1: 他的那个手啊脚啊都泡发了。那叫一个惨，
0: 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1: 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
2: 那你们想干点啥呀？非得把他

0: 管教。
1: 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关了一个星期，
0: 然后低价收的货运站，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是张文京你的。
1: 娱乐城保安把人家给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屁股。
2: 基本上就不怎么不听了。
3: 哎，傅律师，辛苦辛苦，您喝口茶。
2: 哎，谢谢，
3: 辛苦你了。大概意思我听懂了。嗯，首先我得感谢张律师，他在法庭上这么一闹，我爸这事有缓儿了。哎，现在是这意思吧？
2: 小万总，别激动，来坐，别着急，慢慢听我说。
3: 好。
2: 这不指导小组还没来呢吗？我今天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们，咱们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3: 好。
2: 你们呢，把你们知道的所有情况，包括有冤的地方，都写下来。
3: 好。
2: 到时候把材料交给指导小组，让他们知道。咱们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
3: 好，这个我一定准备好，您放心啊。
4: 哎，傅律师啊，以您的经验来看，咱这案子翻案的几率有几成啊？
2: 对，案子还没有判啊，谈不上翻不翻案，人家来了，咱们最起码得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吧。
5: 根据技术侦查的结果显示，本月26号上午10点钟之前，乔振兴一直在市检察院。10点40分左右，
6: 他来到了中京路一带。
5: 上午11点，
6: 他在这儿打了一个电话。
7: 打给谁的？
6: 打给洪亮。
7: 哪个洪亮？
6: 咱们省检察院的。
5: 11点35分，乔振兴的女儿乔依然给他打了4通电话，没有接听。
7: 乔振兴到中京路干什么？
6: 这个没有查到。
7: 为什么没查到？
6: 就这个中京路一带啊，最近正在拆迁，因为拆迁很多商铺都停业了。但是不管停业还是没有停业的，我们都进行了摸排走访，没人见过乔振兴，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发现。
5: 6个小时之后，乔振兴来到了永清河一带，直到27号早晨，
6: 乔振兴的尸体被发现，
5: 期间再也没人见过他。
6: 这个酒瓶是在这个副驾驶座位下方发现，瓶身上也检测出了乔振兴的指纹，瓶口的 DNA 也对得上，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7: 从市区到水库的停车场有几条路？
6: 就一条，是青山路。
7: 那条路的监控调取了吗？
6: 因为那一带啊一直在修路，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
8: 又坏了。
9: 洪娟，继续。
6: 这是在车内发现的公文包，经过确认是属于乔振兴本人的。
7: 他包里有什么？
6: 工作笔记、车钥匙、一副眼镜。
8: 手机呢？
6: 这个没找着，车内包括包里边都没有。我们对周围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没有发现。
10: 抓紧点啊！哎，对对对，咱把那往那儿放啊，
11: 谢瑞。哎，打印机就放这儿了。
10: 得嘞，谢谢啊。把那个按照被告人的分类摆放，看着清楚，找着方便。哎，小刘，每个人每天发一份啊。
11: 好嘞，
10: 摆放整齐。来来，你给我眼镜一边，让我看看，字再大一点。好嘞，好嘞。
4: 你们是干啥呢？
3: 写点东西，递材料的时候我举着。
4: 你举他干啥？这怎么还弄成横幅了？你要干啥？
3: 阵仗不得大点吗？
4: 人家副律师让咱给指导组递材料，没让你造势啊。
3: 之前喊过多少次有用吗？哎，能不能学学张律师，当庭喊冤，省里马上来个指导组，到时候把这个东西一举着，省里一看，万一一重视，我。

0: 我去，哎，你看你这笨手印，
1: 没事，
0: 证照在大伯说了。
2: 不是，你这不是弄虚作假了吗？
1: 没事，来，你什么样？啊？
0: 你这还有签字，你怎么签？
1: 签字我手框过去，
0: 现在就去。
1: 这
2: 行吗？
0: 没事，这孩子。
3: 王组长。
4: 哎，
5: 主任。哎，我老改不过来，应该叫亚平组长，这样更亲切。
3: 我宣布一下纪律啊，由于任务分工不同，我们一部呢基本上都是统一行动。早上由小白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如果你们需要单独行动的话，让小张跟小白报备一下，或者是你直接跟我请假，任务结束之后再来销假。
4: 哎，没问题。
3: 另外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这个时间我们暂时定为晚上7:30。洪组长，这个时间可以吗？
4: 我先不说时间啊，我先表达一下，表个态吧。我们俩作为11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我们一定坚决。哎，领导好。
6: 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
4: 抱歉，领导，我忘汇报了。
6: 老孙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
4: 就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
6: 指导小组是吧？
4: 嗯。
6: 在海州吗？
4: 嗯。
6: 哪儿？东平是吗？
4: 嗯。
6: 那是因为老乔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纪律，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
4: 是的，领导。
6: 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你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什么知不知道小不小组的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就记住了，少说话多看，别惹事儿，知道吗？
4: 领导请放心，我呢，
6: 凑数，不错，这认知不错。
4: 嗯，
6: 还有第二点啊，
7: 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
8: 嗯，
7: 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
4: 哦，领导，那，行吗？
6: 999，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
4: 好的，领导。
6: 你记住了啊，主动打电话跟我汇报。
4: 好，领导再见。
6: 挂了。
3: 9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
4: 那多少钱合适？
3: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五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
4: 肯定的。
3: 王三强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对吧？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言，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
4: 多多指教，
3: 也是我们一部的骨干点。那你介绍一下你们11部的同志吧。
9: 这特别汗颜，我们11部就不像1部这么兵强。哎，
4: 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怀安的。哎呦，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有旨。
10: 有，
11: 来吧。哎，那个郑组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言的师弟。
3: 啊，
4: 地址。
12: 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酐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成分。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4: 哎呀，这得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12: 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

0: 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你却死亡。
1: 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
0: 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
1: 你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
2: 现场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
3: 孙局，
4: 嗯，
3: 你说两句。
4: 啊，好，是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物证采集信息，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
3: 说两句，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两句。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三是这个手机，乔振兴的手机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不能掉以轻心啊！
4: 必须的。
5: 我一定要展示我们东平检察院的风貌。来，小李，出发！
6: 哎，李姐，李姐，哎，车来了，好，来来来。张主任。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7: 姐，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6: 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
8: 张主任，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办案的部分的同志们，大案子两年，同志们很不容易。
7: 是，
6: 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8: 那个讲两句，
7: 讲话就不用了。大家辛苦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容易。
6: 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啊！
9: 不急了，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说。
6: 好，
9: 来走，来，请，请。
8: 路上还挺顺利的啊。
7: 对，
10: 一路顺利。二哥，进来。
2: 徐军
3: 啊，
2: 你找我？
3: 对。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
2: 洪亮，
3: 嗯，
2: 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3: 熟吗？
2: 熟，算熟吧。他们大学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宿舍住过呢。怎么了，许娟？
3: 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2: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3: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刘半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
2: 哎，我听说，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
3: 没什么情况，还得等。
2: 那行吧，我撤了。
3: 秦芳，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出了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
2: 明白。

0: 就到了。
1: 哎，各位领导，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台阶啊。这边，
2: 你好，给我吧，加您的房卡。
1: 好嘞，董事长，您呢？哎，这个是您的董事长，小心脚下啊，慢点儿。哎呀，咱们到了，各位领导，来，这边。

0: 想啥呢？
1: 啊，那个指导小组今天到东平来了，洪亮也跟着来了。
0: 他来干啥呀？
1: 我在想，要不要叫洪亮到家来吃个饭来？
0: 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
1: 人家有纪律呀。
0: 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
1: 反正叫也不会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
2: 佟老师电话啊，
3: 佟老师。说话。
4: 那个吃了吗？
3: 干啥？
4: 那个想叫你到家里来吃个饭。刘运，菜都炒好了。
1: 咋的？不方便呀？
3: 我是指导组的，我还副组长，我们今天刚到，完上你那儿吃饭，算咋回事啊？你说方便不方便？
4: 赶紧的，别磨叽，挂了。
5: 有那封举报信在，他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
6: 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
5: 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
6: 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不接触，咋观察？
5: 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
6: 呀，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
5: 哎，
6: 不，现在咱俩不团结，你把我给卖了。
5: 洪亮，
6: 哎，
5: 你是十一部的，我呢是一部的。
7: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快快来！哎，洪亮来了啊！
6: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
1: 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
0: 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

0: 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快快来！哎，彭亮来了啊！
1: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0: 哎，你说也是啊，这这么年轻，这剩下孤儿寡母的。这气氛有点凝重啊。哎，
2: 红叔来了，你们先吃。
3: 妈，我开个会的啊。
4: 开啥会呢？
1: 别管他，坐坐坐，
0: 快坐吧。
1: 哎，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什么时候搬？
0: 我听江敏说，这房子也找好了，学校也找好了，就等你去了。你咋突然来东平了？
1: 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这不要脱衣裳了吗？让他们给抓了差，那凑个数呗。
0: 啥差呀？
4: 指导组吗？
0: 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哎，我特好奇。
1: 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别好奇好奇，
0: 你儿子怎么了？
1: 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去去去去。哎，他好奇的事儿，确实是我好奇的。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
4: 不，指导组你接驾呀。
1: 你看啊，这连柳韵都能想到这一层，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哎，跟我透个底儿啊，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有啥线索？提供给我，就是我呢，等回省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完查我就不管了。但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裳，我脱那多光荣啊！我这下一边一个单位
5: 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
1: 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
5: 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哈，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
1: 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五个人，有俩都是十一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
6: 李文娟，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假如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
1: 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整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
6: 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多，他暴露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就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
1: 哎呀，
6: 你
1: 别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这吃你的饭。
6: 想告你，敬老乔。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儿也是喝水。敬老乔。
1: 哎，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
6: 不敬老乔吗？
1: 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你这
6: 那我
1: 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你媳妇不揍你吗？
6: 哎，
7: 哎呀，这不是一会儿，今天我这又在家庭暴力了，你这怎么的？就不知道以为我到了。
5: 哎，你这个代理俩字儿，啥时候开始的？挂多长时间？
7: 挂好像开始两年多了吧？妈呀，
5: 两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了。
7: 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等你回去，找你老张杆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的。
5: 我不好奇，
7: 你耗一下。
5: 哎，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这么官迷呢？
7: 我是不是官迷？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一个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了，明白吗？
5: 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都拿了，那更简单了。
7: 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
5: 你李代理履职两年期间，

0: 张文京当庭喊冤，
1: 老乔怎么了？俩事儿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
2: 洪副组长，
3: 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
2: 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
1: 老乔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
2: 重要的是，两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明白吗？

老胡，你也不用东躲西藏，你到底为啥来，我也不好奇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说在桌面上啊，我不管你来查谁，怎么查，我绝对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

0: 都吃好了吧？各位叔叔，拜拜。我爸之前对你们都不错，这次你们帮我这个忙，把我爸救出来，我保证，我爸出来之后跟每个人都能涨工钱。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宾馆门口，大声的喊，把省里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我爸就可能被救出来。我们排练一下，就两句话。第一句，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第二句，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2: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万家是被冤枉的，
2: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看什么看？走。

0: 万家那小子组织了一帮人，找指导组告状去了。唐生，唐生，唐生，唐生，哎，看长生了吗？唐生，王总，哎，长江里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那个方向，
1: 那边啊。
2: 再问你一遍，有没有钱？
3: 干啥呢你这是啊？哎呦我，你为啥不接电话呢？
2: 为啥不接？为啥不接？
3: 不是，王总，你别生气，你电话搁兜里呢。
2: 万朝在这人，从矿上去东北宾馆了，你现在给我堵在这儿，去路上给我解解，路上解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原则就是不能让他见着指导组织，听明白了吗？啊，快点的，
3: 拿衣服，
2: 快点去，快点去呀！
4: 干啥呢？这，黑社会啊！上什么我呀？抬起来，办啥事儿了？
5: 钱钱啊！这压着吧。哎呀妈！钱钱，我操！大点声，再喊！
6: 万海不是黑社会！
7: 你他妈放贼！干什么呀你们？你！主任，您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8: 是挺吵的，
7: 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

0: 主任，王老师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
1: 看来咱们还得再提早5分钟。
2: 走，

0: 给我。
1: 主任，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忘记通知洪老师他们了。
0: 是这样啊，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志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
2: 对，
0: 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医部的三个人，
2: 挺周全的。
0: 抱歉啊。
2: 还没事。
1: 洪老师，对不起。
2: 没事儿，没事儿。顺利。

0: 对，卷宗已经在二部了，没那么快。我们现在人手也不够，啊，来了来了啊！好，那就这样啊。
1: 哟，郑主任，
2: 谢主任，
0: 小白辛苦啊。
2: 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0: 添什么麻烦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但万一我确实是来不了的话，谢主任也会全力以赴。
2: 对对对，郑主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各位领导，咱们进去吧，手续都办好。
1: 哦，对，李姐，啊，我们既然来了。 也想见见万海，可以吗？
3: 检察长在这儿呢，应该可以吧？
0: 去申请试试吧。
4: 好，我去试试。
0: 来，先进去。

0: 要不，咱们也跟东平看守所说一声，申请一下，或者您跟李检直接打声招呼，咱也过去看看。现在出发，可能还能跟得上郑主任呢。
1: 嗯，
0: 您啊什么呀？

0: 不是洪老师，您是怎么还是怎么？
1: 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咱今儿怎么着得去观察观察。人家啊，不待见咱们，心里没点数。
0: 好，那咱们现在来这儿干什么来了？
1: 领导说了，让咱们来这儿呢，就是。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您就观察手机，这手机上有定位是吧？也有导航，它能告诉您这看守所它在哪儿。
1: 它能告诉我最近的 ATM 机在哪儿？
0: 不是，咱不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咱观察什么 ATM 机呀？咱。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你啊，帮我看看啊，这个点啊，出门往左还是往右？转向了，左，左。
2: 哎，
1: 我去取个钱，你去吗？那我先去。
2: 来来来，啊，请进请进，来。郑主任，王老师，你们坐吧，来坐。
3: 啊，别。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还是谢主任坐在这儿？
2: 啊，不不不，那个郑主任，您二位呢是领导，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讯问张文静的，还是您二位来吧。
4: 谢主任，您就别客气了，联合办案，请。
3: 行，来吧。

0: 我们开始吧。
1: 好。
0: 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平。
2: 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
0: 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

0: 小文静，
1: 让他们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只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
4: 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
2: 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
4: 所以，聊聊吧。
1: 聊什么呢？
3: 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
5: 张文静，你太嚣张了啊！
0: 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
5: 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0: 照样可以判你。
1: 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5: 张文静，
0: 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
5: 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
0: 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6: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
0: 你喊什么喊？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十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5: 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0: 你不要
4: 张文静，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
2: 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拒绝书？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发供？
1: 他们给我机会了吗？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
6: 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
1: 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6: 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0: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6: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0: 他们就是赤裸裸的
5: 血口喷人，是污蔑。
7: 谢主任，林姐，
8: 谢主任，
0: 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
7: 谢主任，
0: 他当庭敢翻供了。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
5: 结婚当一名律师，真是气死我了！他哪有这样子的啊？
9: 起码道德底线都没有。
10: 不好意思啊，程主任。
11: 张文静，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跟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10: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11: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绝书你都签了，
10: 开庭你就全不认，

0: 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1: 你也出去吧，行吗？
2: 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指导小组，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说说吧。

0: 有辩论的空间吧。
1: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
0: 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两年。
2: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
1: 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捕的。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
0: 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
1: 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0: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六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
3: 只是我进来之前你才问的，这过去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的半两天，行，别怪你。
1: 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是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
0: 你不能说现在，等会儿。你嘴怎么了？
3: 你让万红
1: 谁打你了？
3: 把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
3: 我卡的。
1: 我本来以为羁押了一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和他聊。
0: 结果呢？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
1: 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
4: 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1: 我知道这事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退出，万海就完了。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江队，有事吗？
5: 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
1: 什么意思啊？
4: 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
5: 不用，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
6: 放着。
7: 干什么？放
6: 着吧。
7: 不用看了吧？
6: 没有干什么呀？
1: 你想干什么啊，江红军？
5: 江文京。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
6: 放着。
0: 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
1: 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2: 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
1: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
0: 要害死我。
2: 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0: 我不知道，
1: 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
0: 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

0: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
1: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0: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1: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
2: 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
3: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
2: 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 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
4: 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不应该。
5: 同志啊，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了。
6: 这种人就是个送棍。
1: 谢主任，咱们要学会听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
5: 对对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做功课，一定不让
1: 关海可以见吗？
6: 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
1: 去。
7: 王老师，这是哪儿啊？
8: 居民区。
7: 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
8: 管那么多干啥？
7: 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
8: 我让你跟我来了，
7: 是，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
8: 洪老师呢，情感比较细腻，比较脆弱。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你扶着点洪老师啊。
7: 这不会是？
9: 哎，哥，姓洪那小子去了乔振兴家。

两个。

0: 小敏在北京，她说等能回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
1: 你来了那就高兴，你是你们检查系统第一个来的，这朋友没白处。谢谢啊，姑娘。
0: 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
1: 不敢说，老太太都瘫六七年了，只要告诉他，他才跟着走了，谁担待不起啊？
0: 想好了要葬在哪儿了？
1: 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他死的都不知道。那么靠后的事还没行。
0: 现在就说，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看看家里缺什么。
1: 缺照片，穿简服，带简回那种。

0: 王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你放心，目前死不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这位是检察官助理白子言。指导组的领导们。
1: 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有什么你说什么，不拘耍花招。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
2: 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是同性，我跟他也没法交流，
1: 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3: 文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儿？
1: 这事儿他不地道。
2: 你看，按理说你字儿签了，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1: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先从老实人待着，那法警都给我作证。我想的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2: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他年轻又漂亮，
1: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啊。
4: 马海，你的口供
5: 里说。
1: 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说具体情况，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我能证明，而且歌唱得也好。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八度。
2: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
1: 这不实话实说吗？行，这今天省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
6: 是张文京教唆我。
3: 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一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婚姻债给收了。但我就按他说的呢，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
2: 这合同呢是张文京你的，还有我那娱乐城的王局长把人打残这事儿，
1: 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
3: 汪海，你这些话，卷宗上都有。
1: 嗯嗯。
3: 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
7: 张文京见过王玉吗？我想想啊，
3: 没有。你说是张文京你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
7: 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3: 过程是怎么样？ 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

0: 看，这位领导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张文静是怎么逼迫王玉的？
0: 那逼迫还能咋逼迫呀？你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吧，找人把他打服了。
2: 这过去多少年了？
3: 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了？
0: 这位领导啊，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两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
2: 那脑瓜晃得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你可能我这我都记不住了。
4: 哎，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
5: 请了。学校也挺理解，看他。
4: 小白，你身体怎么样了？这点吃饭情况呢？
6: 两天了，一口东西都没吃。
4: 那都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儿都饿的蜡黄了，我去给你们下面条，你们都不用动啊，都没事。

0: 死亡现场。那个什么河，永清河，烧纸。
1: 不是，
0: 宋娟儿，娟儿，我搁这案子有问题。
1: 啥问题？
0: 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他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儿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
2: 那咱们说一说，你有什么杀人事件？
3: 这刘贵啊。
2: 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
4: 这刘贵是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
5: 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给打成植物人了。
2: 按照你的说法，张文静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
4: 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2: 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
4: 哎呀，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
5: 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
2: 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
3: 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6: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4: 不是那个经理领导啊，别给我挖坑，他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
2: 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4: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2: 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
4: 钱呢？
2: 给了多少钱？几次？
6: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知道张文京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1: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0: 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
1: 钱啊。
0: 给了多少钱？几次？
2: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3: 反正给的挺多的，
1: 就这钱来得快，他花得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
4: 万海，我们查了张文京的银行流水，
5: 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
1: 各位领导哈，我这么说哈，
3: 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
1: 就我这么说，就是能明白。

0: 就你们这个项目能不能高一点？
1: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都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
2: 行了行了，坐下。
3: 陈先生到了。
4: 我呢，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
5: 张文警官，当天喊冤那个，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4: 哥吗？他被换了。
6: 啥时候？
4: 三年前。
6: 为啥？
4: 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哥，一个被冻在铺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你不觉得这是很奇怪吗？
6: 哎，徐徐，
7: 你人在哪儿呢？
6: 我在我嫂子家呢。
7: 我来陪陪她。
8: 洪亮是不是也在？
9: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还是不想听？
6: 他才到啊。
9: 跟我解释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
6: 徐，人家是同学，人家过来。
9: 别跟我废话了，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
10: 谁呀？
6: 文局长。
10: 咋知道我来了？
6: 是不是很奇怪，哥？你说你才来，我们徐局怎么就知道了呢？
10: 哥，
6: 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
10: 我来你嫂子家，你局长都知道了，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我那多吓人！
6: 不是，
10: 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但是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
11: 哎，郑主任，这个万海呢，这个认罪态度呢，一直都是挺好的，可就是嘴啊，没把门的。
12: 那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纯属有侥幸心理，还有劲儿闹。
13: 去局给您打了好球，
12: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速棍，你知道吗？
11: 哎，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哎，许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9: 啊，李健啊，忙吗？
11: 啊，我陪指导小组呢，有什么事儿你说。
14: 那正好，我长话短说。张文京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你尽早跟我说，
9: 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
11: 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14: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个同学啊，省指导组的洪亮。
9: 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
11: 洪亮去乔振兴家了？
9: 他毕竟是省院市一组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好使。
11: 行，我处理吧。啊，我得再打个电话，稍等我一下。
15: 需要我们回避吗？
11: 不用不用。洪亮，你在哪儿呢？
9: 外头呢。
11: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9: 我还给你补上。
11: 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十一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
9: 那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嗯。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
11: 我妨碍你？
9: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1: 白包送完赶紧走啊，别磨叽。
6: 是，洪亮呢？
15: 李姐，这个你别误会啊。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这不违反纪律，更不代表指导小组。
11: 啊，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
15: 回去继续阅卷吧。
6: 哎，先吃饭，先吃饭。
11: 都准备好了啊，
6: 都在外边等着啊。
16: 李仁俊是吧？
17: 什么玩意儿？
16: 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

0: 靖国哥事件那天，林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他见过我嫂子，认识我嫂子呀。人家就……节哀啊，您觉得这事宜做朋友的态度吗？哥，你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您看看这官官的，您看看，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您陪我去趟永清河。
1: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 你专职务，我也专职务。
0: 不说了，你别为难我，给您添麻烦。
1: 冯，哎。

0: 小红，
1: 你说，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他是不是就能接了？
2: 哪天？
1: 出事那天。
2: 你本来要给你爸说啥呀？
1: 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看上了件外套，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
3: 你给你爸打个视频，问他喜欢哪一
4: 打视频就不是惊喜了。
3: 那你给他打电话，你问问。
4: OK 啊。
3: 行啊，
1: 行。
3: 啊，多少钱？
1: 你给打四个电话，他都给我挂了。
2: 买了吗？
1: 买了。
2: 好看？
1: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
2: 写的啥呀？
1: 亲爱的爸爸，你是我的灯塔。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我已经实现你的方向，生日快乐，他能收到吗？
2: 能啊，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了。

0: 姑娘，你给你爸几点打电话？
1: 那天中午11:35。
2: 洪亮，您别假装接电话。
3: 小黄，你在方便吗？

0: 喂。
1: 喂，你好，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您周三下午有时间吗？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0: 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
1: 具体情况见面说吧，没问题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王总，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2: 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
0: 啊，这刚挂，这你也知道啊？
2: 那不我也接着了吗？那肯定是。

0: 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
1: 经背的狗话烂熟了。
0: 我就给你提个醒儿，问你话呢，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但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问你啥说啥，没问你的，
1: 别自由发挥啊！
2: 王总，王总，
3: 王总，您看您来都来了，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
0: 啥事儿？
3: 您说的其实特别对，这案子没判，他就是事儿没办成。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手头特别紧。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让我先赊一段行吗？
0: 你想咋赊？
3: 你看，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这案子一判，一年租金给我免了，对吧？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你让我赊赊行吗？
0: 现在我给你赊着，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一年。他啥意思？还赊吗？
1: 早干嘛去？
3: 赊，再赊。
4: 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
5: 所以他的话呢，不可以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要保持警惕。子言，
4: 你把张文京有关望海案的
5: 全部信息往来，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全部整理出来。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
6: 好，
5: 王老师，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
3: 哦。
5: 洪组长。
3: 哎。
5: 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
3: 啊，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挺充实，也挺忙的。
5: 啊，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到乔振兴家去了。
3: 吊唁，就纯同学身份吊唁。
5: 张怀恩也是你们同学啊？
3: 小孩啊，不是。因为我吊唁，我不得给人送白包去吗？完了 ATM 机取钱，他陪我去的。
5: 取多少钱还得有人陪着。
3: 一千。
5: 你非得今天去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3: 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世人皆知，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是不太合适。
5: 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
3: 啊，现在知道了。
5: 洪亮同志，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
3: 不是，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不，就是我麻烦谁了？我去他们家，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我也没找他借。
5: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3: 我是一个公民啊！啊，我公民，
5: 你来的时候领导怎么跟你说的？让你
3: 朋友不能死吗？我死了不能给人送白包吊唁去吗？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空坐着。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
5: 你是不知道今天李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
3: 我知道他态度干啥，
5: 他没明说，他就是在告状。洪亮，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你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了。
3: 哎呀，我都影响到一部主任的工作了，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走，咱俩好好谈一谈，谈谈你最近，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你想干啥？你想飞呀？

0: 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
1: 那个王玉，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
2: 一定一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的。
0: 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你是万川物资集散中心，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
2: 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开始记得吧？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枪霸式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3: 咱们说说张文京吧。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能展开说说吗？
2: 大概9年前啊，就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4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都已经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啊唱 KTV。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进来，人唰就把我给拉走了。
4: 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这么不给面子吗？
2: 我那货运站我不卖，见啥见呀？有啥好见的呀？
4: 你确定啊？
2: 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干什么？当时我不喝酒了吗？我说话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张文静身边人啪嚓的呱就掉下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就一直吊着，一吊吊了我一个星期啊！我一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我没吃没喝的。
5: 王玉，你先别激动，坐下吧。
2: 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当时我的处境。那
0: 王玉，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
2: 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
6: 张文静。
2: 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4-5千万吧。他2500万就跟我收了，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给我吊死。
0: 你们在什么地方签的合约？
2: 就吊我那厂房啊。
0: 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
4: 手印让人。
6: 万海、张文京，还有吊我那几个孙子。
3: 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
2: 主导，领导，你这词用得好，主导，就是他主导。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
3: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
2: 我当时就想扳倒这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
0: 王玉，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采立的案。
1: 来，王玉，喝口水，好好想想，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
2: 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前后顺序谁记得那么清楚啊？是不是？反正就万海、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举报了。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说的来啊。
3: 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
2: 不是血口喷人吗？我神经病啊！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把我自家人卖了，我贱呐！我有病！
1: 瞧你这个嘴，注意用词，好不好？
2: 不是不气吗？然后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得明察呀。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您不去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3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哎，那开着记录似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我，
3: 汪海。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

见过王玉吗？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事？黑县里是，谁不办

0: 陈有才，嗯，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
1: 不知情，他不干这种事儿，我很了解他。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
0: 对，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能被张文京给忽悠得这么五迷三道，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万海也都不听了。
1: 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 你从万家购买矿石，然后倒卖到南方，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感情还是会有的吧？这么说吧，在你的概念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清楚。
0: 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的挺猛的，什么运输业啊，还有娱乐业，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我这种级别的，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
1: 你跟万红不是发小吗？
0: 但是我们俩之间那个，不像你们想象的关系那么的熟。是我其实一直在外面说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别人问他，他也不回答这事儿。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
1: 陈有才，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在外面。 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在家里你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那么，请你告诉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我再问你一遍，张文京到底算不算黑社会？ 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回答。
2: 能不能喝口水？

0: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
1: 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
2: 张文京肯定是黑社会。

0: 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陈有才，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
1: 准确。

0: 干什么？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然我报警。
1: 傅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2: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
3: 嗯，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能变成黑社会？
2: 咱们谁是黑社会啊？啊，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景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
4: 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
5: 张文景，你女儿挺可爱的。
6: 你说啥？
5: 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梳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
6: 你要干啥？
5: 幼儿园四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
6: 谁让你来的？啊？你问我谁让你来的？你要是敢动我女儿，
5: 你不乱说，我不乱动。
6: 黑社会，因为这股黑社会，我女儿又是一个三长两短。
5: 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4: 我信了你，管家打架吧，管家。
3: 在干嘛？
2: 我是律师，替他辩护是我的责
3: 任。你还替他辩护吗？
2: 我是律师，我是。
3: 嫂子，海东省第二医院内科大夫，咱闺女31中上初一，换个地方你还能继续当律师，继续替别人辩护。
1: 别让我在东平再见到你。

小心啊，刚是老滑了，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他的脸上还有一道伤，正在流着的脸，正好是瀑布下面。这冰溜的，对着他的脸，眼睛都没闭上。当时，是警队里有个大学生报了警，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了出来。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
1: 八位局里却做了尸检，口鼻中检测出粉红色血液泡沫，水性废弃虫，肺、骨髓里都有硅藻的成分，都是溺亡的特征。他们推测，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被这个水流冲到这儿的。那两天天冷。 我哥就被冻在这儿了，哥，你没事吧？怎么下来的？上游有个水库，离这2公里，带你瞅瞅去。
2: 我是万家东府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
3: 您干的应该。3年前的3月24号那天，我陪着吴小天去给万总请酒。吴小天跟万总说，那个刘贵又来了。
4: 来，请进。
3: 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
2: 来，
3: 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我亲耳听见，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
4: 那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谁知道这个。
5: 吴小天呢？他就想表现，没表现成直门了。你就是万海一条狗，你不配跟我说话。
6: 后来，赵文清找到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万总的律师，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 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贵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果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 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没有了，那倒没有。
3: 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敬酒？
6: 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那肯定找他敬酒。
7: 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6: 音乐太大声了，我没听见。
7: 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
6: 问你话吧，邵小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没，我想想，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 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是指导郑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 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你关于张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0: 你干嘛？怎么了？这事儿你们这干什么？你们这干什么？
1: 我可没碰他，
0: 还打人！不是，
2: 你侵犯人权！我告诉你，我没有动手，
0: 我们这全程有录像。
3: 少来这套！
1: 真的假的？
3: 谢主任，今天先到这儿吧。
4: 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的，大灯开着，他们到的时候，电瓶已经没电了。
5: 当时车是锁开了吗？
4: 没锁，开着。车辆是完好的，车内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包括这个方向盘啊、车门上，也只有我哥一个人知道。
5: 车里还有其他乔主任的东西吗？
4: 有，他的公文包、领件、证件，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还有一个扔在咱这儿的皮包，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知道。
6: 大喜的日子，你不能只喝果汁啊！赶紧喝酒！
4: 别喝了，别喝了！有一把洋镐，就在冰洞这根。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组织的是根据这个指示的方向，逆着找到这冰洞，洋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知道。

0: 这个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哎，
1: 老侯，你先方便吧。喂，
0: 老侯，
1: 老侯，
0: 喂，
1: 小峰，老夫人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儿？
0: 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呢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0: 哎，许军，
1: 李姐啊，是这样，乔振兴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
2: 我们这边啊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是自杀，没有他杀的痕迹。
3: 不，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呀？你们得查呀。
2: 我们这块也查了，初步推测啊，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或者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1: 总而言之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啊，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我会通知你，先给你打个招呼，有心理准备。
0: 行，先这样吧。
4: 李姐，出事儿了，
3: 出大事儿了。
4: 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
0: 许阳，我给我打电话。
4: 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姐，咱们东平市才多大个地方，这事儿都传遍了，这事儿弄得沸沸扬扬的。李姐，我在想啊，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正的，不爱说话，喜欢钻牛角尖，但他不至于抑郁。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我刚才快速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啊，我发现他就是从万海恩被换下来之后发生了变化。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俩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他就变得魂不守舍的，神神叨叨的。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他什么话都不说，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现在想想多吓人啊！哎呀，这事也怪我，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应该领他去看病啊。
0: 老谢，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好不好？
4: 哦，行，也可能我多想了，那我去了啊。

0: 救振兴新图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隔离真好，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真诚沟通，两代人开始相互理解。
9: 你为什么非要找到他呀？
10: 那一年我们两个都是18岁，我曾答应过你，等隧道打通之后我要亲口告诉你。
0: 触碰过往的情怀，带来坚定的信念。
11: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10: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9: 我就背呀、啊，要把你背着回去。
0: 一路同行，不懈找寻。
12: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晓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
0: 他们最终找到内心的方向。
13: 为了我们，为了咱友，我们去看乡亲。
14: 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0: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对不起啊，老人家，谈点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不有打听着。
1: 我去西安，
2: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见到了吗？
3: 就那个后巷里的那一套，你去找去。
4: 大不了明天面试，误会他一切全都泡汤了。
3: 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1: 我在乎，你也要在乎。
5: 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6: 有了四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吃。
1: 你都在这做啥嘛？
5: 去西安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喂，彤彤。
14: 说，西安离北京也不远了，一天几十辆车，明天。
4: 行了行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明天了？
15: 刘茂，你知道不知道？你每天在跟我说明天，
4: 我真的不想等了，明白吗？再见吧，别说了。
14: 喂，喂，
13: 喂。
1: 要不我跟他说一说。

0: 同志您好，请问您有什么事？
1: 哦，我找个人。
0: 您找谁？
1: 我这个老战友是从你们这里退伍的，我去问问他的去向。
2: 我们早就接到消息了，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小刘中午给我来过电话，说有一个老同志要过来，没想到您这么早就过来了。
1: 哦，小刘，对对对，就是小刘嘛。
3: 小刘。
2: 其实之前我已经给他传真过一份袁小林的资料，那些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信息了。
1: 外面有别的消息了？
2: 没有。但是我建议啊，您可以去西安退役军人事务厅问一下，但是这个时间他们也下班了。
4: 那就给他们留言，说三营营部需要查一位退伍老兵的转业信息。

0: 信息，明天一早人就过来。
1: 行，
2: 谢谢了啊。哎，首长啊，你咋这个称呼？
0: 省军区预备役高炮师三营营长周莹。
2: 原铁五师二团一连尖刀班战士周希全。
1: 老前辈了。
0: 是啊。哎
2: 呀，这当过兵的人。

0: 按规定就有现役军人和家属能周召带走的。
1: 没事啊，到时候就说是我三大爷。
0: 你哪弄三大爷？

0: 我操，我怎么了？
1: 腿腿疼。
0: 腿疼啊？
1: 你给我看看。
0: 你这是肿了吧？上月吧。
2: 不行喽，这是老毛病喽，我肯定不会打搅你，睡吧。

0: 老人家，你还记得你要找的这个严小玲，她是哪里人吗？
1: 她是河北的。
0: 河北的。这个严小玲的小是哪一个小啊？
1: 大小的小。
0: 大小的小，那就是他。你看一下，是他吗？
1: 是他，是他，找到了。
2: 那就太好了，他现在在渭南化工厂保卫处呢。
1: 谢谢你们了，谢谢了。
2: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给你们复印好，你们就按这个地址去找他们就可以了。
1: 好，
2: 那你们坐会儿，我马上就过来。
3: 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哎，两位师傅，你们找谁呢？
1: 老人家，请问一下，厂区宿舍怎么走？
0: 宿舍呀，早没了，我们都住楼房了。
2: 老哥哥，我问你一下啊，你还记得有个叫袁小林的人不？
0: 袁小林，这名字挺熟的。哎，他是我们厂的吗？
1: 好像是保卫处的。
0: 你说他是小林子吧？就头上有块伤疤的那个？哎，
2: 对对对，那是修山洞的时候啊，被石头砸的。
0: 你们等会儿，我下来跟你们说啊。啊，二位好呀。小林子呢是病退的，他们全家呀都回北京去了。
3: 回北？那袁爷爷去了吗？
0: 当时他没去，这个老头啊脾气可倔了，非要留下来照顾他姐姐。
3: 哦，那您知道他姐姐的名字吗？
0: 叫啥来着？小杨。
4: 哎，
0: 保卫科那个小林子你认识吗？
4: 认识，那个老嫂子好像叫古文英。对，古文英。
0: 对，叫古文英。古文英呢是烈士家属，她的丈夫好像是叫做罗勇，在云南修路的时候牺牲了。
5: 对对对，罗勇是我们的班长，古文英呢是罗勇的爱人，是我们的嫂子。她现在在哪里？
0: 古文英呢几年前就去世了。小林子。哎，小林子呢也被他女儿接到北京去了，都是一家好人呢。
3: 谢谢
0: 你照顾好。

0: 怎么了？没事吧？老人家好点没有？还是很虚弱。老人家，嗯，这里痛吗？
1: 嗯，痛。
0: 这里呢？嗯，来动一下脚。好，你们应该早点来医院。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而且里面还有钢钉和钢板。
1: 钢钉？对呀，原来不是骨折做过手术吗？这次从片子上看，钢钉已经有松动，组织也有水肿。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感染。如果发生骨髓炎的话，可能需要截肢。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0: 啊，那现在可以怎么治疗？
1: 治疗的话，主要是以卧床休息为主。
0: 再加上中医的一些理疗就可以了。那需要多长时间？时间的话，半个月吧，具体的情况到时候复查片子再看。半个月，这个恐怕不太行。那如果非得要出去的话，那只能是坐轮椅，绝对不能再让他下地走路。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医生。
2: 不客气。
3: 杨绛，好好休息啊！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婉儿，我们走吧。他要去，我推啊。
4: 放心，不会的。你有钢钉，怎么不说呢？哎呦，
3: 那都好多年前的了，婉儿。 我们还是走吧。
4: 不可以，好好休息，听话。
3: 那好吧。

0: 喂，小雨，吴桐今天有去过学校吗？
1: 哎，张姐，
0: 吴桐今天早点在您这吃了吗？我找吴桐，请问他在公司吗？好，您先忙，回来见。

0: 我受伤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就要锯掉我这个腿。哎，你得替我盯得紧一点哦。他要是想锯我这个腿嘞，你要跟他拼命哦。
1: 放心吧。
0: 真是麻烦你喽。
1: 是啊，
2: 麻烦就麻烦在，我还没带你去北京呢。
0: 去北京干啥的嘛？
2: 你不是都听说了吗？你的战友现在在北京呢，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0: 完了吧，就到这儿吧。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2: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听我的。

0: 伟伟已经撞劫了，你等等啊！
1: 喂，
2: 姐，刷卡。
1: 行吗？这个是，哦，这是个刹车啊！你买的，好贵吧？要花不少钱呢。
0: 别管了，老头，
1: 啊，
0: 你有原液照片吗？
1: 有啊。

我和杨小林啊，是同一年入的伍。那一年，我们两个都是18岁，分到了铁五师儿童一连剪刀班。我们班的人物呢，都是修路、搭桥、搭隧道。 记得那一年啊，雨水特别的大，我们接到了大同汉木山隧道的任务。那一天，大雨说来就来。 刚刚进洞不久，就发生了塌方，全班人呐，只活下我和袁小林两个。 要不是袁小林推了我一把，我一定早被石头砸死了。当我被揪出来的时候，我隐约的感觉袁小林在叫了我一声，可惜当时太迷糊了。 听的不是很真呢。这些年，我留在了云南，就是为了守护着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现在。 我想他们都能看到这一切哟。我总感觉着，他们从来没有离开。

0: 来过。
1: 可是小李子，你别无视你，我就早找不到你了。当年我曾答应过你，等隧道打通之后，我要亲口告诉你，我没有忘掉我们的约定。可是小李子，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有生之年，真的不知道。

0: 王二来，我在这个军用水壶嘞，我给你托运了，液体上不了飞机。
1: 你说这个飞机飞到天上该是个啥子感觉啊？
0: 别紧张，就跟坐车一样，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
1: 你这不是咒我了吗？ 要是眼睛闭了，我睁不开了，那个飞机还在天上飞的，我该咋办了嘛？那你还想不想见爷爷呀？
0: 好，飞嘛，飞了，
1: 飞，
0: 飞喽！
1: 你玩意儿嘛，
0: 慢点，我还给你这个快点，
1: 你这太快了！哎呀，娃儿，你这是让我飞嘞，我飞不动嘛。
0: 哎，我们咋这个走嘛？
2: 我要车了。

0: 你在家？
1: 这是我家，我不在这儿，我在哪儿啊？您是周大爷吧？
2: 啊，是，哎，是我。
1: 周大爷您好。
2: 你好，你好。哎，玩的比相片上漂亮啊！
1: 一路辛苦了，周大爷，来，进来休息休息。周大爷，我呢推您回房间看会儿电视，我跟他说几句话。
2: 哎，娃儿啊，嗯，讲话呢要平心静气，千万不要吵架哦。
1: 您放心吧，我绝对动口不动手。周大爷，您慢点儿。遥控器，您自己看会儿电视啊。
2: 哎呀，彤彤，
1: 你别过来，
2: 彤彤，
1: 你还知道回来啊？
2: 彤彤，听我说，
1: 我不想听你说。
3: 你够了，吴彤，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是，我是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
3: 可是你也看见了，我确实是在帮老人。
1: 你给我小点声！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人家，周大爷，我说的是你。
0: 我不是希望所有人都高兴吗？
1: 是，你希望所有人都高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为什么都要藏着，都要憋着？你不累？你有什么都藏在自己心里，为什么呀？
0: 其实我也不

0: 知道，所有人都希望我能这样，能那样。我怕让你失望，怕妈妈失望，怕全村人都失望。
1: 那你就希望，希望辜负我，对吗？
0: 我现在已经让所有人都失望了。
1: 话也不能这么说，至少周大爷，因为你，是你给了他希望。

0: 周大爷，
1: 我要出去一趟，完成孩子们的心愿。

0: 来，龙哥，
1: 快看，
2: 谢谢。
0: 等会儿啊，给你看个东西。
1: 来，看看，
0: 是你吧？这是你们王校长刚学会上网就传给我了，孩子们画的。
2: 是我。哦，对了，穆先生，这些都是令家寨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临走之前，王校长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交给您。
0: 是吗？

0: 心里真的很高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您喜欢就好。
0: 喜欢，喜欢。刘茂啊，
1: 哎，
0: 听说这次毕业考试成绩相当优秀，真为你高兴，真棒。
1: 都是托您的福，要是没有像您这样的人，我可能到现在都没办法读大学。
0: 哎呦，你可快别夸我了，我脸都红了。刘茂啊，
1: 哎，
0: 寨子里的乡亲们和孩子们都好吧？
1: 都挺好的。
0: 你看啊，不管是你周大爹啊修了多少路，我呢盖了多少所学校，都没有能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把所学回馈给家乡，改善家乡的教学质量重要，更有意义。

0: 哎，
1: 就别走了啊，在这吃饭。
0: 哦，那个，莫先生，我就不吃了，周大爹还在家里等着呢。
2: 等我一下啊。你看啊，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晓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照这个找，绝对没错。
0: 袁爷爷还活着？
2: 当然了。
0: 太好了，谢谢您，莫先生。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头，我先走了。
2: 哎，孩子，你别着急，我送你。
0: 不用了。
3: 婉儿，你看我的友情吗？
4: 李徐庆监制甩呆喽，
0: 甩呆喽。
5: 应该是里边倒数第二间。

0: 小李，有细卷，真的是你哟，小林子啊，
1: 是我。

0: 枪里的。
1: 小林子，我到昆明去找你，后来说你去了西安了，我又跑到西安去了。哎呦，你太难找了。后来说是你一直陪着班长的爱人，好样的，好样的。
2: 也辛苦你了。
1: 我这个辛苦啥子？一直守在山里头，守着班长他们的陵墓。哎，你这身体还好啊？还可以。胡子长了吗？
2: 这一晃啊，都50个年头了。
1: 对嘛，50年了没见嘛。哎，医院可以喝酒吧？
2: 哎呦，这边医生啊，还真不让。
1: 你看呐，我从云南带来的包谷酒。
2: 哦。
1: 好喝得很嘞，
3: 虽然我跟这老头吵了一路，但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4: 你想明白什么了？
3: 其实，
4: 哎，对了，你今天有面试的，你别忘了啊。怎么了？这么重要的事你不？

0: 回不去了吧？你可答应人的。
1: 我叫刘茂，今年21岁，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也是村子里唯一的大学生，是老乡们资助我，我才有机会来北京读书。所以我一直坚信，只要我努力，我拼命学，就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2: 嗯，我们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再次面试你的原因。
1: 可根据协议，毕了业之后我有义务回乡任教。
3: 回乡任教？
4: 义务师范生啊。
3: 哦，你是义务师范生。
1: 对，
3: 这个协议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只要交纳一定量的违约金，其实就可以解约的。
1: 违约金我已经凑齐了。
2: 那很好啊。
1: 可是我还是会回去。
2: 什么意思？还是会回去？那这个工作，
3: 柚子，说一下你的想法吧。
1: 有个小女孩呢，她叫桑桑。在我来北京之前，她送给了我一块巧克力。这块巧克力啊，已经凝固、融化、再凝固、再融化，好多次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巧克力，可对于一个山里的孩子来说，这是奢侈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他把他的爱和希望都给了我，所以我不能辜负他。在我的家乡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3: 很好，用自己的所学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也要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每个月都会有成千上万份简历，像你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如果进入我们公司，如果工作5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那是不可限量的。
1: 管好小家才能守住大家，不忘初心就是我最大的事业。
2: 可是同学，这样的机会并不是随时都有的，我们还是建议你再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1: 是啊，差一点就白费了。我走了几千公里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我不会改变。
3: 你既然都已经想好了，为什么今天还坚持过来呢？
1: 答应的事情就得做到。
3: 谢谢。
4: 小伙子，拿着这个简历吧。
1: 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我很抱歉。

0: 再等等，小伙子，我们将永久为你保留这份工作，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
1: 我跟你说，小林呐，当年那帮大夫们啊，要举我的条腿，现在呢又不让你喝酒，我们可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哦。你来问问吧，你看看这个酒。
2: 你要听他们的，那年度过差了。好香啊！
1: 香香香香！
2: 这第一杯酒啊，应该先给我们的战友们。

0: 我这辈子不知道进了多少次抢牛市了，自己都数不清了。我一直还纳闷呢，哎，这个阎王爷是的，怎么还不把我收了去呢？嘿，现在看来啊，他是知道我是见不到你啊，心里不甘呀。
1: 来嘛，
0: 来，这杯酒啊，为了我们老战友50年后再重逢，
1: 干！你喝多了我。
0: 哎呀，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
0: 嗯。
1: 你看看，还记得不？

0: 当年这就是咱官修的那个山洞。
1: 对嘛。
0: 哎呀，乖乖，这辈子能为咱们祖国留下这么一小段的路，
2: 值。
1: 值了吗？
0: 没白活。没白活。
1: 没白活。哎呀。
0: Oh.

0: 我们就快生气吧，为了我们，为了财用。
1: 行啊，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0: 好吗？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超视力新型花镜，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定制，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3: 自从戴了超视力，无论是办公会议还是户外出行，有这一副眼镜就够了。
4: 戴超视力新型花镜，看东西不重影，眼睛也不累，户外还能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
1: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测好了，李老师，
7: 谢谢。原来每一副超视力眼镜啊，都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一对一定制而成的。怪不得蒋老师推荐我来超视力，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2: 遇到大太阳还能变色调光，连太阳镜都省了。
0: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1: 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齐全儿啊！
1: 啊，
0: 这个小伙子是谁呀？
2: 我的孙子。
3: 爷爷，
2: 哎，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时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3: 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保险推销员与客户谈生意时，竟被迷晕骗走大量钱财。另一女子花100,000元成为健身房股东，不料健身房竟倒闭了。两个当事人为赚钱却损失惨重，轻易相信他人的花言巧语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恶果？创业遭算计，法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南方的某市，八月的夜晚呢，闷热难耐。咱们案例当中的女主人公夏丽，好不容易啊才睡着，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响惊醒。黑暗之中啊，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向她走来，她吓得一身冷汗，就差尖叫出来。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丈夫啊罗鹏带着一身酒气，跌跌撞撞的回来啊。这夏丽啊刚松一口气，又皱紧了眉头。丈夫平日里从不喝醉，今天这是怎么了？这夏丽啊不高兴地问：“你不是去跟客户谈业务了吗？怎么喝这么多呀？”罗鹏听到妻子的质问呐，只顾呵呵的傻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那么见丈夫这种神情迷离、反应迟钝的样子啊，夏丽无奈，只能呢先帮他简单洗一下，就让他睡下了。第二天快到中午了，罗鹏才慢慢的醒来，一睁眼就嘟嘟囔囔说：“这怎么回事啊？头怎么这么疼啊？”只见罗鹏的手机上显示，昨天晚上他通过支付软件转账支出2.7万元，而且收款人他也不认识。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2.7万元是怎么回事转出去的呢？罗鹏呢也顾不上头疼了，赶紧开始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对了，昨天不是约了客户王总谈生意吗？要说这门生意啊，真是说来话长。一天早上，罗鹏刚登录社交平台，就收到了几条私信。有个网友咨询他说，给孩子买保险有什么推荐的吗？买哪些保险比较好，收益比较高？罗鹏大致浏览了对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觉得这是一个呀可以争取的客户，于是呢就在私信中热切地回应了对方，给对方呢推荐了几款比较热销的产品。
1: 在网上聊过几次后，这个网友就约罗鹏线下面谈。罗鹏心中暗喜，心想这离签合同不远了，便赶紧答应了对方的见面请求。然而令罗鹏想不到的是，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然进行。
0: 罗鹏和对方啊约的见面时间呢是下班后的饭点，对方呢一露面就吸引了罗鹏的注意力。只见他开着高档汽车，穿着很讲究，还带着一块啊价值不菲的手表。他爽朗地打趣罗鹏说：“哎呦，罗经理，你可比社交网络上挂的照片啊帅多了。”罗鹏也笑着回应道说：“您看起来啊就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大老板呀。”对方呢自我介绍道说：“我叫王璐，不嫌弃的话你就喊我王哥吧。”罗鹏赶紧称呼王总。王璐呢抬手一看表说：“这也到饭点了，我呢请你吃饭，咱们呢边吃边聊。”罗鹏推辞不过，只好跟着王璐呢就去了一家餐厅。王璐在席间也不关心保险的什么具体问题，倒是对罗鹏的经历很感兴趣，不断地询问罗鹏的个人情况。得知罗鹏以前是产品经理，王璐惋惜地说道：“哎，可惜了，难为你还来卖保险。哎，我也认识一个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哥们儿，他非常厉害，不然呢，我把他叫来，你们俩呢也认识认识，没准呢能互相帮上忙。”罗鹏一听呢也来劲儿了，现在的他呀，巴不得多认识几个人，多开展几单业务。不一会儿呢，王璐的朋友来了，自称姓李，也是个能言善道的人。就这样，罗鹏和他们呢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已经推杯换盏了好几轮。那么桌上呢也摆满了酒瓶和杯子。罗鹏此时说道啊，说不行了不行了，这酒啊喝不下去了。一顿饭吃完，

0: 天呢已经黑了，刘鹏本想呢直接回家，哪知此时王璐又提议道，说咱们找个安静的地儿，咱们聊聊保险吧，光顾喝酒了，这正事儿还没谈呢。刘鹏心里一激灵，哎呦，是啊，怎么把正事儿给忘了，我是来卖保险的呀。就这样，已经迷迷糊糊的罗鹏又跟着王璐呢来到了一间茶室。那么茶室正中央摆着一张牌桌，罗鹏呢也就半推半就的被王璐给按在了桌上。只摸了几圈牌，这后面的这事儿啊就全然不记得了。第二天酒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输了这么多钱，这也就才出现了咱们这个案子最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妻子夏丽听罗鹏断断续续的说完，气着跟罗鹏直接就大嚷起来，这还用问，你肯定是遇到骗子了，你看这俩人都不是好人，说不定他们就是联手坑你。说完拿起手机就要报警，罗鹏呢赶紧拦住夏丽说哎呦哎呦，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我看那个王总啊根本不在乎这点小钱，人家做大生意的，这一晚上输赢个几万块钱不是很正常吗，你这么小题大做，万一搞错了呢，岂不是闹个大笑话，以后谁还敢找我买保险呢。
1: 夏丽看罗鹏还不醒悟，也懒得和他争执，一通电话打到了派出所反映情况。这一报警，夏丽和罗鹏从警察口中得知，竟然有另一位保险销售员和罗鹏有着同样的遭遇。
0: 原来在几天前已经有保险销售员因为相同的情况啊报过案了，报案人名叫张楠，和罗鹏遇到的情况一样，也是被客户约在外谈买保险的事儿，结果过程当中的吃饭喝酒，张楠几杯酒下肚啊就开始浑身难受，冷汗直冒，他觉得自己啊可能是酒精中毒了，这生意是谈不下去了。张楠呢就请客户啊帮忙联系自己的朋友，客户呢此时面露难色，联系完之后就匆匆的离开了。而张楠的朋友赶到时呢他已经不行了，朋友火速把他送到了医院，一检查可不得了，医生提醒张楠，你可能是被人下了药，建议报警处理。张楠一听也吓坏了，当场就报了警。有了罗鹏和张楠两个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呢顺藤摸瓜，很快呢就抓到了犯罪嫌疑人，正是当天晚上和罗鹏吃饭的那两个人。王璐呢真名王志杰，同伙名叫李修，两个人通过网络认识的，都是啊一门心思想赚快钱，不惜走上歪门邪道的同道中人道路。王志杰发现呢，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寻找潜在的交易机会，尤其是保险呐、中介啊这一类的行业。李修手里呢又有能够致人精神恍惚的管制类的药物，于是呢他们就想利用受害人赚钱心切的心理啊去挣点外快。这侦查终结移交检察院之后啊，检察院以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对李修提起了公诉，以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对王志杰提起了公诉。两个人呢都承认了整个过程当中的行为，但是呢否认欺骗受害人吸毒。那么二人的辩解是否有道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欺骗他人吸毒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3条第一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需要满足：一、明知他人吸食或他人的食品饮品中含有的药品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二、行为人

0: 采取了欺骗手段，包括呢主动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主动加深对方已有的错误认识等情况。三，他人因错误认识而最终吸食药品或者食用饮用含有药品的食品或饮品。结合本案的情节，李修和王志杰明知投放的药物啊是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趁受害者不注意将药物放入其酒水饮料当中，受害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饮用了含有药品的酒水饮料，所以呢二人的行为是典型的欺骗他人吸毒行为。最终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判决李修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王志杰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呢人民币18000元。罗鹏被诈骗的钱经过司法机关追缴之后又退回到了他的账户里，这看着账户里失而复得的钱呢，罗鹏心里是五味杂陈。看来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再怎么着急挣钱也得知道网络上的消息啊五花八门，耐心甄别才能避免啊很多潜在的危机和陷阱。刚刚案例中的罗鹏啊是因为麻痹大意着了别人的道，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却也因为急于赚钱而落入了他人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

0: 手诚信，心比心。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一女子成为健身房股东，竟花100000元办了私教课，
3: 相当于你以后健身不仅不需要花钱，而且还能赚钱。要是您身边有朋友啊也来健身，您推荐过来还有丰厚的推荐奖金。
2: 健身房突然倒闭，女子找销售经理退款却被拒绝。
3: 赚钱的时候你笑呵呵，亏钱了你就想把钱要回去，哪有这样的道理。
2: 女子报警称自己被健身房诈骗，可警方却给出不同结论。那么女子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创业遭算计正在播出。
3: 九月的一个周末，家住南方某小区的白领女孩刘晴特地呢起了个大早，梳洗打扮一番之后啊，换上了健身服。没一会儿，同事叶丽打来电话：“刘姐，我到楼下了。”刘晴马上回答：“好，等等我，我马上下来。”说完，刘晴呢就挂了电话，美滋滋的下楼和叶丽碰头，两个人呢一块儿约了去健身。刘晴呢大力推荐自己家附近的这个健身房，说设备齐全，装修高档，教练专业，把叶丽呢说得十分心动。那么其实呢，刘晴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那就是他是这家健身房的所谓啊事业合伙人，健身房门口的介绍里还有他的大幅照片，因此呢带同事来健身让他觉得呀非常有面子。而且呢，如果能让叶丽也办为会员，那么自己呢还有分成，何乐而不为呢？接上叶丽之后呢，刘晴呢就领着叶丽往健身房走去。可是还没走到，远远的就看见呢一堆人把健身房门口啊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呢群情激愤，在讨论着什么。刘晴此时心里啊顿时涌上了一股不好的预感。这下呢，刘晴也没有心思向叶丽显摆了，他赶紧联系销售经理王宇，却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刘晴急得快哭了。此时叶丽安慰道：“说没事的，刘姐，这么多人都在这儿讨说法，总会有个解决方案的。”刘晴呢带着哭腔说：“可是我大部分的积蓄都砸里头了呀。”叶丽吓了一跳：“不就一个健身卡吗？怎么会砸进去大部分积蓄呢？”这个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一天呢，刘晴家门口的商场一楼开始施工，打出了全市首家高端健身中心的标语。那么业主群里呢，也是一片讨论的声音。刘晴住的是一个青年社区，喜欢锻炼的年轻人呢挺多，大家都挺看好这个正在施工中的健身房的。那么后来呢，有业主把健身房的销售经理也拉进了群里，健身房还没开业，各种预售筹兵活动啊就在这个业主群里搞得是热火朝天。刘晴呢看的也是心里痒痒的，好不容易等到健身房开业，刘晴特意在开业当天呢去参观。刚走进健身房，热情的销售经理呢王宇就迎了上来，带着刘晴转了一圈，确实就像宣传视频当中说的那样，这果然是一个高端大气的健身房。刘晴瞬间觉得自己以前去过的那些小健身房啊全部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2: 在参观过程中，销售经理王宇不仅向刘晴介绍健身房的特色课程和优质服务，还着重提到了一个特别福利，而这个看似诱人的福利却让刘晴损失惨重。
3: 王宇啊满脸真诚地说道：“说刘姐，你看我们这儿环境设施在这片绝对是顶尖的，你一看呢就是经常去健身房的高端白领，这不用我多介绍。我们家呢另外还有一个别的地方呢都没有的。

0: 一致，我们推出了一个呀，只限 VIP 参加的活动，只要呢您购买10万元的私教课，不仅能享受一对一的专属教练服务，还能成为我们健身房的微股东合伙人，参与健身房的利润分成。要是您身边有朋友啊也来健身，您推荐过来还有丰厚的推荐奖金，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您想想，又能自己享受，又能当事业合伙人，多好啊。刘晴听了这话，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有点心动了，但是很快他又冷静了下来。这毕竟啊，10万元也不是小数目，这工作好几年才攒了这么点积蓄，而且现在健身房倒闭跑路的例子还少吗？他礼貌地回绝了王宇，但还是加了王宇的微信，想着呢先观望观望。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刷到王宇的朋友圈，精心编辑的内容啊，一点一点地动摇着刘晴的心。直到有一天，刘晴看到一位邻居也发了朋友圈，标题是30多岁的年纪，我选择成为自己的人生合伙人。内容呢，就是健身房发的合同、证书、邻居的微信名呢，甚至后面加上了健身合伙人的字样。
1: 看到邻居的朋友圈，刘晴羡慕极了，他下定决心要成为健身房的合伙人。于是刘晴联系了健身销售王宇，准备交10万元，变成资深会员和合伙人。那么刘晴真能因此赚到钱吗？
0: 不过呢，当刘晴准备签合同的时候啊，却发现这合同上的乙方并不是健身房的这个名字，他又疑惑了。王宇见状赶紧解释说，姐，这是我们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连锁店，这用的名啊都不一样。你也知道我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关联公司一大把，这个没事儿。那么就这样，他喜滋滋的就交了这个钱，准备呢开启一边健身一边赚钱的美好人生。起初呢，一切都如王宇所说，健身房的私教认真负责，课程安排的井井有条。刘晴呢，去上了2-3次课之后，感觉自己身体状态好像越来越好，精神头也越来越好，确实和以前那些健身房效果呀不一样。然而刚办健身卡没有多久，刘晴的工作突然就开始忙碌起来，这连续的加班出差让他分身乏术，这去健身房的次数啊也少了。直到好不容易一个项目结束，刘晴呢终于有心思有时间再去健身房了，而且呢他拉上了对健身同样很感兴趣的叶丽。可是呢，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健身房已经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了，那么销售经理王宇也没了踪影，也就出现了咱们这个案子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当天呢，围堵健身房的人呢是越来越多，惊动了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过来疏散了人群，并且提醒大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几天后，健身房大门口贴出了通知，原来之前的健身房老板呢，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呢把健身房整体转让给了他人，这个店铺呢已经准备改为商店，不再经营健身业务了。不过为了保障全体会员的权益，已经办卡的人呢可以去10公里以外的另一家门店上课。
1: 上了2次课，刘晴开始感到不对劲儿，自己花10万元可不仅是为了健身，还指望有合伙收益呢。然而现在那家10公里外的健身房根本没什么价值，别说收益了，能不能回本都成了问题。刘晴决定把钱要回来。
0: 此时销售经理王宇听说，马上就变了一副面孔说道，成年人投资是自愿的民事行为，赚钱的时候你笑呵呵，亏钱了你就想把钱要回去，哪有这样的道理。刘晴一怒之下就向公安局报了案，声称受到了诈骗。但是民警调查之后啊，却认为这属于是民事纠纷，应该呢通过法院的诉讼途径解决。 为什么民警说健身房不

0: 不构成诈骗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诈骗罪啊，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呢，实施了欺骗行为，使被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并且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最终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结合本案呢，如果健身房的老板从一开始就没有提供服务的真实意图，故意放出优惠的信息，吸引消费者充值购买课程，这种行为就是符合诈骗罪当中的构成要件。但本案当中呢，这个健身房啊，确实它拥有专业高级的教练团队，也有先进的设备设施，在开业之初呢，也具备提供高端健身服务的能力。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呢，由于经营不善、资金断裂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继续提供服务之后呢，后续也出具了弥补的替代方案，在其他健身房继续服务。那么他呢，不具备诈骗犯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客观上呢，也没有实施欺骗的行为，所以说呢，警官认为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那么留情应该怎么挽回损失呢？经过咨询专业人士，他呢把健身房和与他签订合同的这个乙方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款项，赔偿损失。那么对此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所谓的这个微股东、事业合伙人，并非公司法当中真正意义的什么股东，或者合伙企业法当中的合伙人，并不享有股权份额，也不进行出资，也不承担亏损，故本案当中的合同在本质上依然是购买健身课程的服务合同。经过审理，法院最终依法判决，健身房由于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变更服务条款，应当退还留情交的所有的费用。那么当留情拿到退款的那一刻呀，他感慨万千，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他是被事业合伙人、微股东等噱头诱惑，差点为虚荣心和对于利益的向往付出了高额的代价。那么今天的两个案例呢，都是与创业投资相关的案例。案例一当中的罗鹏在销售保险的时候啊，遇到了骗子，结果呢被骗走了大量的钱财。而案例二当中的刘晴呢，则是被健身房的经营行为所迷惑，被老板的花言巧语蒙蔽，险些血本无归。那么这些人呢，付出惨重的代价，不断提醒着我们赚钱需谨慎，切勿入陷阱。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无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母亲遗产引纷争，下期播出。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

城市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藏着一个少年的身世之谜。是什么困住了他的童年？
1: 他说叫我们叫爸叫妈的，他也怕我，但我们不要他。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登记，一场跨越几年的纷争，他们为何会闹上法庭？
2: 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0: 一线何以为家即将播出。
3: 本庭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先佑、杨穗燕属被告，并且要求执行民政局收养登记一案。
0: 这是一场牵动人心的行政诉讼。原告是年过五旬的吴先佑、杨水英夫妇。2025年2月，他们将当地民政局告上法庭，请求撤销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并要求依法办理收养登记。这场罕见的百姓诉政府案，核心无关巨额财产，只为给一个13岁的孩子争取合法身份。
1: 很艰难的，那么说，我们一个平民百姓告一个政府，没有希望了。
0: 庭审现场，情理与法理展开激烈博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始终围绕着收养登记的办理条件展开。
4: 其中重要的材料就是，被送上人生父母双方是否就被宣告失踪或者死亡的相关材料。
3: 原告，刚才被告讲的这两点，你们有没有意见？
5: 我们的意见是，他出生的医药成本里面，他出生的生命那个是个不祥，当时是外国人啊，还是中国人，也不清楚。所以讲，你们就要求，但是讲的骨鸡蛋的挑骨头。
0: 一边是民政局坚守的审核依据，一边是原告律师的强烈质疑，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么吴先佑夫妇明知希望渺茫，他们为何执着起诉呢？民政局的严格审核究竟是恪守法律底线，还是刻意设置门槛？这所有疑问的答案都藏在13岁少年小斌不为人知的身世之中。
6: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都没见过。小时候呢，骗我说我妈妈走广东，然后就被拐了。
0: 小斌出生于2012年，他的出生证明上只有母亲的名字，父亲一栏则赫然标注着不详。13年来，他从未见过生父的模样，生母郑秀英也早已杳无音信，不知所踪。那么小斌的父母为何会狠心地抛弃他？他是否还有其他亲人呢？吴先佑夫妇又为何执意要收养小斌？他们之间有

0: 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羁绊呢？事实上，这桩案件的主审法官曾志菊第一次与这个案件相遇是在2023年。作为全程见证者，他见证了这场收养背后的复杂纠葛。
1: 当时我很惊讶，这个小孩的妈妈失踪了，想了解一下他妈妈到底去哪了，他外婆到底在这里面起不起到一个监护的这个作用。当时就带着这些疑问去想了解更多。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带着这些疑问，曾志菊法官一步步了解到，小斌从小无父无母，被外婆照料，又辗转无依，身世坎坷。收养本是跨越血缘的善意，合法收养登记则是这份善意的法律底线。可是这本该是双赢的举动，却让吴先友夫妇不惜将当地民政局告上法庭。那么这场官司背后是纯粹的情感执念，还是另有隐情呢？
0: 小斌的生父是谁？为何从未出现？他的生母郑秀英又为什么突然失联？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家庭变故？提起这些，小斌的外婆李梅英满心酸楚。
3: 外甥在广东那时候，他在广东生的，生这个出来3个月就我们带了。
0: 李梅英出生于1968年，育有2个女儿。小斌的母亲正是他的大女儿郑秀英。据李梅英讲述，郑秀英生于1986年，前往广东打工前，曾与本地一名青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李梅英回忆，离异后郑秀英便独自一人前往广东务工。以往郑秀英每年只有过年时才会回乡，可在2012年11月，她却突然抱着一个婴儿意外出现在了家人面前。
1: 她在外面生了这个小孩，她也没告诉她外婆这小斌的爸爸是谁。她妈妈一直都没有说这小斌的爸爸是谁，然后小斌的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3: 我女儿她就不带了，在广东那时候她说想送给别人了，我说舍不得的，这么小才3个月。
0: 郑秀英抱回来的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正是小斌。将小斌托付给母亲李梅英后，她来不及多做停留，便急匆匆地转身再次离开了家。此后小斌在外婆的怀中听着外婆哼唱的催眠曲，一天天长到了2岁多。而郑秀英再次出现在小斌面前时，那个当初嗷嗷待哺的婴儿早已长成了活泼好动的2岁孩童。李梅英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正是大年30。
1: 然后就一家人吃饭，吃饭了以后，小斌妈妈都没有在家住那个晚上，然后又连夜又走了。那天还是年30。
0: 2年多未见郑秀英与儿子小斌的相处，不过一顿饭的光景，便转身离去。彼时的李梅英从未想过，那一面竟是她与女儿郑秀英的最后诀别。自那儿以后，李梅英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除了要拉扯大女儿的孩子之外，还要照顾小女儿的孩子。因为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1: 有时候去山里面挖点竹笋啊，帮人家采点茶叶啊，然后挣点钱给小斌买奶粉。
3: 辛苦，拿那个筐背，一个筐里面装2个小孩去干活。
4: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
0: 多年来小斌从未主动提及过自己的父母，他性格内向，不轻易袒露心事。可朝夕相处间，李梅英明白，母爱与父爱的双重空缺是小斌童年里无法磨灭的伤痛。
5: 就是心有点刺痛，因为小时候我就变得懂事了嘛，我以后我弟打我也不打他，他就让他打我。
1: 他小爷爷有个小孩嘛，就跟他这个表弟吧，就跟他说，能不能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妈妈，我可以给你多吃点糖或者

0: 我少花点钱，你让你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做妈妈，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1: 转眼间到了2021年，9岁的小斌渐渐长大，而与他相依为命的外婆李梅英早已操劳半生，积劳成疾，身体不堪重负。面对慢慢长大的孩子，他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2: 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快要累死了。
1: 李梅英下定决心为他寻找一户真心相待的领养人家，可茫茫人海谈何容易，直到吴先友与杨水英夫妇出现，这份寻觅才终有方向。那么吴先友夫妇为何执意要收养非亲非故的小斌，即便对簿公堂也执意要给他一个合法的家呢？吴先友生于1968年，妻子杨水英小他4岁，家就在距离小斌所在的村子40多公里外的新平镇。吴先友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能人，性格沉稳，待人宽厚。他和妻子杨水英靠种果树、开米店，辛勤打拼，不仅攒下家业，还率先在村里盖起了小楼，日子十分顺遂。夫妻二人有个儿子叫亮仔，1993年出生，是在吴先友夫妇呵护中长大的。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不幸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3: 反正是出去打工了，饿一餐饱一餐嘛，把那个胃弄坏了。
4: 2020年发现的，回来的吐，发现了，发现他是县里面医院去检查，一检查，他这个胃里面的坏了，发现了这是4期，这是晚期。
1: 吴先友说，2021年年初，他们的儿子亮仔被确诊胃癌，一家人一下子慌乱起来。吴先友和妻子杨水英不敢有半点耽搁，立即带着儿子赶到医院治病。
4: 去南宁的时候，抱了很大希望，他的医生说这个好治疗的，是有60%-70%的治愈率的，大概是7个月吧，受不了了，长得很快的那个淋巴结你控制不了。我们是做了手术，那个胃全切了吧。
1: 亮仔病情恶化极快，几个月的时间，病魔就将一个20多岁的青年击垮。2021年7月，亮仔不长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3: 他不在的时候28岁了，那怎么说？肯定大了，你养了一个儿子20多岁了。
4: 马上就可以掉眼泪了，这一生的痛啊！我儿子是2021年7月份去世的，7月份我和我爱人一个月不出门。我之前也是160-170的，整整瘦了20斤，到了150。但是没有办法的，命运的捉弄人就是这样子的。
1: 亮仔走后，人到中年的吴先友和杨水英一颗心彻底空了，日子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5: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两个同样深陷困境、满心遗憾的家庭意外产生了交集。吴先友夫妇收养小斌似乎就是圆满的成全，可是为何最终要走向法庭？吴先友夫妇为什么要告民政局呢？
1: 武群夫妇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执意收养他却屡屡受阻。
4: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目前都不想去哪去找这个父亲。
1: 一桩牵动人心的行政诉讼，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协同破局？一线何以为家？继续播出。吴先友夫妇深陷丧子之痛，茫然无措时，偶然从朋友口中得知，40多公里外的林秀村

0: 9岁的小斌无父无母，身体欠佳的外婆正急着为他找一户真心待他的人家，夫妻俩怀着迫切心情赶往村子。听李梅英讲述小斌的身世，见孩子瘦弱怯懦，不禁红了眼眶。尽管当时小斌已经9岁了，并非吴先友和杨水英理想的收养年龄，但看着小斌，夫妇俩总觉得他像极了小时候总跟在身后的靓仔。
1: 一看了就中意了，那个眼睛那里好像是像，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熟人家不知道。
0: 自从吴先友和杨水英了解了小斌的情况后，他们决定收养小斌。2022年年底，他们决定接小斌回家。
1: 我老公问他：“政府给我们当你的爸爸妈妈，可以吗？”“好啊。”他就到这里，他就叫爸爸妈妈了。
2: 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过来的时候，他那个读2年级的时候，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在这边上小学的时候，有2位数。
0: 为了解决孩子抚养证明问题，给孩子稳定成长环境，吴先友夫妇聘请律师，向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递交了收养申请。答复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民政收养登记规定》，领养需明确被收养人合法监护主体，仅合法监护人可送养。小斌的合法监护人是其生母郑秀英，外婆李梅英无送养资格，而郑秀英已失踪多年，其下落与生死成谜。
3: 就他失踪以后就找了4年，我们说不是被拐，可能是死了。
0: 李梅英称，其多次寻找女儿郑秀英无果，因郑秀英失踪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民政部门建议将小斌监护权变更至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李梅英池派出所人员未找到回执，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该案由法官曾志菊承办。
4: 我们也要按照程序，我们要在报纸上发公告，然后那时间公告期限届满，那还是没找到，最后就判决这个宣告失踪。
0: 2023年6月，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变更监护权诉讼。2023年9月，法院判决将小斌的监护权变更至李梅英名下，由其行使监护权职责。2024年年初，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小斌收养申请，却又遭到拒绝。
5: 按照我们的政策来说，必须要有生父母的死亡证明或者失踪证明。
0: 民政局表示，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第1104条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6条、第7条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目前无法认定小斌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
6: 他讲我们不敢这样办，他讲我们这样办以后，如果小孩的生父母出现的情况怎么办？
2: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0: 令吴先友满心焦灼的是，时间转眼到了2024年年底，小斌即将小升初，这也成为了全家人最紧迫的事儿。
2: 抓鸡啊，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0: 2025年2月26日，吴先友夫妇向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并要求民政局

0: 为他们办理收养登记，并发放收养登记证。
1: 2025年的时候，我从民事口转到就办行政案件嘛，然后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小编的名字他又出现了。我说这个事情走了那么久，然后怎么好像还没办成？
0: 曾氏菊法官了解了吴先友夫妇的收养诉求后，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民政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依据民法典，收养登记需满足法定条件，要求吴先友夫妇提交孩子生父的死亡证明或下落不明证明。
2: 被收养人的居上也有证明，他生命都没有生命的，那是个咋了？你们要办成你们证据个咋？我可以给你还给你们个咋？
0: 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本次开庭未得出结果。一边是孩子迫在眉睫的成长需求，一边是法律程序的刚性要求。承办法官曾志菊认为，案件的核心矛盾并非双方有意推诿，而是法律程序的刚性要求与现实困境的碰撞。
3: 这怎么来保证？是否可以通过这个公告来进行一个解决？
0: 法院经过讨论认为，案件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被送养人小斌是否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他们立即联系了金秀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希望共同商讨一个解决方案。
4: 我们这时候先进行公告嘛，公告寻找生父，就是对这个情节，对这个公告之后能不能适用，我们觉得可以。
0: 为实质化解矛盾，金秀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无生父生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吴先生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3: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
0: 2025年6月，吴先友主动申请撤回对民政局的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日，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1: 他拿着这个证，他一直看，就是那种高兴，从内心的那种感觉。
5: 曾法官经常打电话，那个孩子怎么样啊？他说。学习成功怎么样？可以上学了没有？关心，非常关心的这个事，很高兴的。
6: 法理刚性和现实困境发生了碰撞，最后府院联动温情破局。个案解决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困境。当前行政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收养、监护等新情况时，常面临现实与法条难以契合的掣肘。本案中，吴先友夫妇和小斌共同生活了几年，在心理上呢，已经形成了养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能否被认为是事实抚养，从而得到法律的认可？本案的办理又有哪些启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7: 1999年4月1日，我们国家的收养法修正之后，再施行明确了，所有的收养都要经过登记。那么，收养关系呢，至登记之日起成立。所以在1999年4月1日之后，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这个身份和意愿共同生活，但是他其实也不可能基于这种生活事实本身而获得法律的承认，而一定要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履行完相关的手续，进行收养登记，才会具有什么的法律效力。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相关联的制度来看，关于

0: 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每个孩子在法律上都会有一个主体对他负责。我们不能说在某些情况下要私自就能够把孩子带到家里，就可以去养育他，而且期待这种生活实施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个案子里面，它涉及到查找不到生父母怎么理解？民政机关在收养登记的具体的办法当中呢，它其实是把它限定在下落不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说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他因为生父不详，没有办法被民政机关纳入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这一类被收养人。但是呢，我们说现在呢，就是有司法机关的介入，那么其实给了民政机关一个机会，就重新审视这个个案当中有没有可能对于某些话语、某些法律术语它的理解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拓展。所以也是期待，就是将来这个收养法律体系能有一个更好的整合，能够与时俱进，能够更多的面向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现实的制度需求。
1: 本案最终的结局不仅圆了一个家庭的期盼，更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与温度，为基层收养难题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上那都得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夜色中，男子出门后突遭变故。
1: 1.5万，我说是，我以为他是谁逼了。
0: 痕迹缺失，证据稀少，是交通肇事还是故意伤害？
2: 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刹车痕迹，
3: 也没有发现有搏斗的痕迹。
0: 迷雾重重，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倒在玉米上的男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真诚沟通，两代人开始相互理解。
11: 你为什么非要找到他？
12: 那一年我们两个都是18岁，我曾答应过你，等隧道打通之后，我要亲口告诉你。
10: 触碰过往的情怀，带来坚定的信念。
13: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12: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11: 不就背呀、啊？要把你背到北京。
10: 一路同行，不懈找寻。
14: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小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
10: 他们最终找到内心的方向。
15: 为了我们，为了三幺，我们去看城去。
16: 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10: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对不起啊，老人家，谈得具体为止，我们真的是不有打听着。
1: 我去西安，
2: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见到了吗？
3: 就那个后巷里的那一套，你去找去。
4: 到不到？明天面试，误会他一切全都泡汤了。
3: 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1: 我在乎，你也要在乎。
5: 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6: 有老师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吃。
1: 你都在这做啥嘛？
5: 去西安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喂，彤彤。
18: 说，西安离北京也不远了，一天几十辆车。明天。
4: 行了行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明天明天了？
18: 刘茂，你知道不知道？你每天在跟我说明天
4: 明天明天，我真的不想等了，明白吗？再见吧，别说了。
18: 喂，喂，
17: 喂。
19: 要不我跟他说一说吧。

0: 同志你好，请问您有什么事？
1: 哦，我找个人。
0: 你找谁？
1: 我这个老战友是从你们这里退伍的，我去问问他的去向。
2: 我们早就接到消息了，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小刘中午给我来过电话，说有一个老同志要过来，没想到您这么早就过来了。
1: 哦，小刘，对对对，就是小刘。
3: 小刘，小刘。
2: 其实之前我已经给他传真过一份袁小林的资料，那些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信息了。
1: 再没有别的消息了？
2: 没有。但是我建议啊，您可以去西安退役军人事务厅问一下，但是这个时间他们也下班了。
4: 那就给他们留言，说三营营部需要查一位退伍老兵的转业信息，明天一早人就过来。
2: 行，
1: 谢谢了啊。哎，首长啊，你咋这个称呼？
4: 省军区。

0: 预备役，高炮师三营营长周营。
1: 原铁五师，二团一连尖刀班战士周希全。
2: 老前辈了。
3: 是啊。哎呀，这当过兵的人呐，回到部队就像回到家一样。
0: 您先等一会儿，我马上安排人送你到招待所。今晚上就住这儿。现在咱们部队招待所对全国军人都开放。
1: 好，好嘛。
2: 哎，老周，老周。 按规定，只有现役军人和家属能住招待所的。
0: 没事啊，到时候就说是我三大爷。
2: 你哪弄的三大爷？

0: 老曹，怎么了？
1: 腿，腿疼。
0: 腿疼啊？
1: 给我看看。
2: 你这是肿了吧？上医院吧。
3: 不行喽，这是老毛病喽。
1: 我肯定不会打搅你，睡吧。

0: 老人家，你还记得你要找的这个严小玲，她是哪里人吗？
1: 她是河北的。
0: 河北的。这个严小玲的小是哪一个小啊？
1: 大小的小。
0: 大小的小，那就是他。你看一下，是他吗？
1: 是他，是他，找到了。
2: 那就太好了，他现在在渭南化工厂保卫处呢。
1: 谢谢你们了哈，谢谢了。
2: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给你们复印好，你们就按这个地址去找他们就可以了。
1: 好，
2: 那你们坐会儿，我马上就过来。
3: 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哎，两位师傅，你们找谁呢？
1: 老人家，请问一下，厂区宿舍怎么走？
0: 宿舍呀，早没了，我们都住楼房了。
2: 老哥哥，我问一下啊，你还记得有个叫袁小林的人不？
0: 袁小林，这名字挺熟的。哎，他是我们厂的吗？
1: 好像是保卫处的。
0: 你说的是小林子吧？就头上有块伤疤的那个？哎，
2: 对对对。那是修山洞的时候啊，被石头砸的。
0: 你们等会儿，我下来跟你们说啊。啊，二位好，你好。小林子呢是病退的，他们全家呀都回北京去了。
3: 回北？那袁爷爷去了吗？
0: 当时他没去，这个老头啊脾气可倔了，非要留下来照顾他姐姐。
3: 哦，那您知道他姐姐的名字吗？
0: 叫啥来着？小杨。
4: 哎，
0: 保卫科那个小林子你认识吗？
4: 认识。那个老嫂子好像叫古文英。对，古文英。
0: 对，叫古文英。古文英呢是烈士家属，她的丈夫好像是叫做罗勇，在云南修路的时候牺牲了。
5: 对对对，罗勇是我们的班长，古文英呢是罗勇的爱人，是我们的嫂子。他现在在哪里？
0: 古文英呢几年前就去世了，

小林子，哎，小林子呢？也被他女儿接到北京去了，都是一家好人呢。谢谢你照顾好。

0: 怎么了？没事吧？
1: 老人家好点没有？还是个虚弱。老人家，这里痛吗？
0: 嗯，痛。
1: 这里呢？来动一下脚。好，你们应该早点来医院。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而且里面还有钢钉和钢板。
2: 钢钉？
1: 对啊，原来不是骨折做过手术吗？这次从片子上看，钢钉已经有松动，组织也有水肿。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感染。如果发生骨髓炎的话，可能需要截肢。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2: 啊，那现在可以怎么治疗？
1: 治疗的话，主要是以卧床休息为主。再加上中医的一些理疗就可以了。
2: 那需要多长时间？
1: 时间的话，半个月吧。具体的情况到时候复查片子再看。
3: 半个月？这个恐怕不太行。
1: 那如果非得要出去的话，那只能是坐轮椅，绝对不能再让他下地走路。
2: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医生。
1: 不客气。杨家，好好休息啊！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
4: 婉儿，我们走吧。他要举我推啊！
2: 放心，不会的。你有钢钉怎么不说呢？
4: 哎呦，那都好多年前的了，婉儿。我们还是走吧。
2: 不可以，好好休息，听话。
4: 好吧。

0: 喂，小雨，吴桐今天有去过学校吗？
1: 哎，张姐，
0: 吴桐今天早点在您这吃了吗？我找吴桐，请问他在公司吗？啊，好，您先忙，回来见。

0: 两年我受伤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就要锯掉我这个腿。哎，你得替我盯得紧一点哦。他要是想锯我这个腿嘞，你要跟他拼命哦。
1: 放心吧。
0: 真是麻烦你喽。
1: 是啊，
2: 麻烦就麻烦在，我还没带你去北京呢。
0: 去北京干啥

0: 假的吗？你不是都听说了吗？你的战友现在在北京呢，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1: 算了吧，就到这儿吧。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0: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听我的，一定得去。
1: 我就背呀，
0: 也要把你背到北京。吃饭。

0: 我们这儿有个人要上街了，你等等啊。喂，姐，刷卡。
1: 行吗？这个是，哦，这是个啥车啊？
2: 你买的，好贵吧？要花不少钱呢。别管了，老头，
1: 啊，
2: 你有原液照片吗？
1: 有啊。

0: 我和杨小林啊，是同一年入的伍。那一年，我们两个都是18岁，分到了铁五师儿童医院先导班。我们班的人物呢，就是修路、搭桥、打水等。 记得那一年啊，雨水特别的大，我们接到了大同汉木山隧道的任务。那一天，大雨说来就来。
1: 我和袁小林两个，要不是袁小林推了我一把，我一定早被石头砸死了。当我被救出来的时候，我隐约的感觉。 袁小林在叫了我一声，可惜当时太迷糊了，听得不是很真呢。这些年，我留在了云南，就是为了守护着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

现在国家变化太大了，我好想他们都能看到这一切哟。 我总感觉着，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可是小林子，已别50年了，我就咋找不到你嘞？ 当年，我曾答应过你，等隧道打通之后，我要亲口告诉你，我没忘了我们的约定。可是小林子，留给我的时间。 不多了，有生之年，真的不值。

0: 王二来，我这边给军用水壶嘞，我给你托运了，液体上不了飞机。
1: 你说这个飞机飞到天上干是个啥子感觉啊？
0: 别紧张，就跟坐车一样，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你这不是咒我了吗？
1: 要是眼睛闭了，我睁不开了，那个飞机还在天上飞的，我可咋办了嘛？那你还想不想进圆月宴？
0: 好，飞嘛，
2: 飞了，
1: 飞喽！哎呀妈，
0: 慢点，我还可以，这个快，你这太快了！
1: 哎呀，娃儿，你这是让我飞嘞，我飞不动嘛！
0: 哎，我们从哪头走嘛？
3: 我叫车了。

0: 你在家？
1: 这是我家，我不在这儿，我在哪儿啊？您是周大爷吧？
2: 啊，是，哎，是我。
1: 周大爷您好。
2: 喂，你好，你好。哎，娃儿的比相片上漂亮啊！
1: 一路辛苦了，周大爷，来，进来休息休息。周大爷，我呢推您回房间看会儿电视，我跟他说几句话。
2: 哎，娃儿啊，嗯，讲话呢要平心静气，千万不要吵架哦。
1: 您放心吧，我绝对动口不动手。周大爷，您慢点儿。遥控器，您自己看会儿电视啊。
2: 哎，
0: 彤彤，
1: 你别过来。
0: 彤彤，
1: 你还知道回来啊？
0: 彤彤，听我说。
1: 我不想听你说。
0: 你够了，吴彤，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是，我是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
0: 可是你也看见了，我确实是在帮老人。
1: 我，你给我小点声！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人家，周大爷，我说的是你。

0: 我不希望所有人都高兴吗？
1: 是，
2: 你希望所有人都高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为什么都要藏着，都要憋着？你不累吗？你有什么都藏在自己心里，为什么呀？

0: 所有人都希望我能这样，能那样，我怕让你失望，怕妈妈失望，怕全村人都失望。
1: 那你就希望，希望辜负我，对吗？
0: 我现在已经让所有人都失望了。
1: 话也不能这么说，至少周大爷，因为你，是你给了他希望。

0: 周大爷，
1: 我要出去一趟，完成孩子们的心愿。

0: 快看，
1: 谢谢。
2: 等会儿啊，给你看个东西。来，看看。是你吧？这是你们王校长刚学会上网就传给我了，孩子们画的。
1: 是我。哦，对了，穆先生，这些都是令家寨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临走之前，王校长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交给您。
2: 是吗？

0: 心里真的很高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您喜欢就好。
0: 喜欢，喜欢。刘茂啊，
1: 哎，
0: 听说这次毕业考试成绩相当优秀，真为你高兴，真棒。
1: 都是托您的福，要是没有像您这样的人，我可能到现在都没办法读大学。
0: 哎呦，你可快别夸我了，我脸都红了。刘茂啊，
1: 哎，
0: 寨子里的乡亲们和孩子们都好吧？
1: 都挺好的。
0: 你看啊，不管是你周大爹啊修了多少路，我呢盖了多少所学校，都没有能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把所学回馈给家乡，改善家乡的教学质量重要，更有意义。

0: 志明走了啊，在这吃饭。
1: 哦，那个，莫先生，我就不吃了，周大爹还在家里等着呢。
2: 等我一下啊。你看啊，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小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照这个找，绝对没错。
1: 袁爷爷还活着？
2: 当然了。
1: 太好了，谢谢您，莫先生。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头，我先走了。
2: 哎，孩子，你别着急，我送你。
1: 不用了。
3: 老二，你看我这有型不？
4: 李徐兴监制甩呆喽！
1: 甩呆喽！
5: 应该是里边倒数第二间、啊。

0: 真的是你哟，小林子啊！
1: 是我，是我。

0: 枪里的。
1: 小林子，我到昆明去找你，后来说你去了西安了，我又跑到西安去了。哎呦，你太难找了。后来说是你一直陪着班长的爱人，好养的，好养的。
2: 也辛苦你了。
1: 我这个辛苦啥子？一直守在山里头，守着班长他们的陵墓。哎，你这身体还好啊？还可以。胡子长了吗？
2: 这一晃啊，都50个年头了。
1: 对嘛，50年了没见嘛。哎，医院可以喝酒吗？
2: 哎呦，这医生啊，还真不让。
1: 你看呐，我从云南带来的包谷酒。
2: 哦。
1: 好喝得很嘞，
3: 虽然我跟这老头吵了一路，但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4: 你想明白什么了？
3: 其实，
4: 哎，对了，你今天有面试的，你别忘了。怎么了？这么重要的事，你不会不去了吧？

0: 该人的。
1: 我叫刘茂，今年21岁，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也是村子里唯一的大学生，是老乡们资助我，我才有机会来北京读书。所以我一直坚信，只要我努力，我拼命学，就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0: 嗯，我们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再次面试你的原因。
1: 可根据协议，毕了业之后我有义务回乡任教。
2: 回乡任教？
3: 义务师范生啊。
2: 哦，你是义务师范生？
1: 对。
2: 这个协议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只要交纳一定量的违约金，其实就可以解约的。
1: 违约金我已经凑齐了。
0: 那很好啊。
1: 可是我还是会回去。
0: 什么意思？还是会回去？那这个工作，
2: 柱子，说一下你的想法吧。
1: 有个小女孩呢，她叫桑桑。在我来北京之前，她送给了我一块巧克力。这块巧克力啊，已经凝固、融化、再凝固、再融化，好多次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巧克力，可对于一个山里的孩子来说，这是奢侈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他把他的爱和希望都给了我，所以我不能辜负他。在我的家乡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 很好，用自己的所学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也要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每个月都会有成千上万份简历，像你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如果进入我们公司，如果工作5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那是不可限量的。
1: 搞好小家才能守住大家，不忘初心就是我最大的事业。
0: 可是同学，这样的机会并不是随时都有的，我们还是建议你再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1: 是啊，差一点就白费了。我走了几千公里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我不会改变。
2: 你既然都已经想好了，为什么今天还要坚持过来呢？
1: 答应的事情就得做到。
2: 谢谢。
3: 小伙子，拿着这个简历吧。
1: 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我很抱歉。

0: 等等，小伙子，我们将永久为你保留这份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我跟你说，小林呐，当年那帮大夫们啊，要举我的条腿，现在呢又不让你喝酒，我们可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哦。你来闻闻吧，你看看这个酒。
1: 你要听他们的，那年度过差了。嗯，好香啊！
2: 什么？
1: 这第一杯酒啊，应该献给我们的战友们。

0: 我这辈子不知道进了多少次抢救室了，自己都数不清了。我一直还纳闷呢，哎，这个阎王爷是的，怎么还不把我收了去呢？嘿，现在看来啊，他是知道我是见不到你啊，心里不甘呀。<笑>
1: 来嘛，
0: 来，这杯酒啊，为了我们。
1: 老战友50年后再重逢，干！你喝多了吗？哎呀！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0: 嗯。
1: 你看看，还记得不？

0: 当年这就是咱们班修的那个山洞。
1: 对嘛。
0: 乖乖，这辈子能为咱们祖国留下这么一小段的路，
2: 值，
1: 值了吗？
0: 没白活，没白活，
1: 没白活。哎呀。

0: 我们就快生气吧，为了我们，为了财用。
1: 行啊，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0: 好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齐玄儿啊！
1: 啊，
0: 这个小伙子是谁呀、啊？
2: 我的孙子。
3: 爷爷。
2: 哎。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0: 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
3: 始，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生与子遭遇杀害，蹊跷命案打破乡村的宁静，衣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
1: 井下情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画面中这些物品的主人是一名身份未知的时髦女子，而这名女子已经在2006年遇害，凶手却始终没有落网。多年来，安徽省砀山县警方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些物证，希望有一天能弄清死者的身份，最终将命案元凶绳之以法。2006年1月18日清晨，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江屯村，一名早起下地干活的村民走过乡间小路旁的一口机井时，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3: 他看到好像有似有血迹的东西，他就到跟前去看，他就发现了有这个尸体，有尸体他就赶快就报警了。
2: 接到警情后，时任砀山县公安局技术民警的邵勇和同事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4: 在这个路的西侧，有一个农村